0: 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咱们沛县人民政府啊。各位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给我们留言。你可以关注到在我们的微信里面有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正在直播，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也可以随时有问题呢告诉我们，这样我们记者呢会转到我们直播间。好，今天是周五了，那我们下周呢是这么安排的。下周一是徐州仁慈医院啊，也是民营医院，应该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们下周二呢是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下周三徐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也就是以前的人防办，下周四是徐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下周五是新沂市人民政府。那我们在每一期的节目呢，就是即将来到之前都会有这个短视频的一个就是预告，会在我们抖音平台徐州航空热线还有视频号平台徐州航空热线呢进行推发。那我们推发之后呢，大家有问题就可以随时评论留言啊，个人问题呢私信我们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因为我们每期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一个小时，这样的话呢有很多问题无法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会在节目之外呢转给相关的部门啊，有问题呢再和您联系，帮助您解决。好，我们还有一档节目是下午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那这档节目呢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做一个调查回复，同时呢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 8080-9393。好，北京时间的8点07分呢，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今天人员比较多啊，我各个部门呢我们就是介绍一位啊。今天带队是咱们沛县人民政府的副县长李小青，宣传部的新闻科科长李辉，还有公安局党委委员、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吴宝磊，经发局重大项目办的副主任徐帅，数据局二级主任科员辛振林，还有我们市场监管局党委委员汪可，人社局党委委员吴小梅，医保局医保基金中心负责人齐同和，卫健委二级主任科员程真峰，还有我们教育局党组成员教师发展中心主任严成功，住建局一级主任科员赵磊，沛县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主任朱明武，生态环境执法局副局长陈磊，还有水务局党委委员曹峰，交通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倪世建，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周凤军，城管局副局长朱小伟，民政局二级主任科员乔静，文旅局我们四级队员韩光杰，商务局主任王之明，还有我们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卢水清，还有征收办的副主任谢刚，园林服务中心副主任徐磊，房产服务中心副主任吴庆广，国恒热力公司的总经理助理江本银，还有我们残联党组成员四级主任科员王亚峰，以及我们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邵长仲，以及我们沛城街道七级职员黄广文，汉源街道八级职员唐传禄，汉兴街街道我们党工委委员副主任蒋林，以及大屯街道人大主任福利鹏来到我们直播间。那我们啊，欢迎各位。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沛县人民政府的李县长。你好，李县长。
3: 好，你好，主持人。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我是沛县副县长李小青，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带领我们相关部门的同志们再次走进航风热线栏目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沛县各项事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谢谢大家。如果我们大家有和对沛县相关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是投诉咨询，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或者网上留言，我和我们的同志们已经

0: 话，电梯的话也是一样的，也没有人维保，就延期上方2年了。然后的话，开发商他是拖来拖去，说是去年的时候就说要上房，然后又开始拖到今年3月份，然后3月份又说5月份，5月份又说6月份，6月份又说7月份，就迟迟不上房，就已经拖了将近2年多了。所以我想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1: 就是你们接到这个上房通知是前年是吧？接到之后就没上房，谁给你们的上房通知？
0: 当时的话，开发商好像组织了一次，然后好像是配城街道那边又配合出了一次，然后的话我们就以为去上房了，结果然后国家供电所那边就给了一个函，人家供电局就说不满足什么供电需求干嘛，电表都没装，人家供电局就说不符合上房需求，就现在小区用的还是临时电，是这样子的，就拖了将近2年了。
1: 就是你现在是上房了还是没上房？
0: 他没上房啊，因为供电局那边给了个函。
1: 那你刚才说的是用的是临时电是什么意思？
0: 因为的话他拖了2年，各个部门消防啊这些部门他都没有验收，他拖了2年，然后的话你不可能，因为很多业主他都是还
1: 在。你刚才说在那个地方，你说现在用的是临时电？
0: 对啊，他是在那这几年在那住了，因为他不可能说很多业主他是在那边已经交了外面租的
1: 房
0: 租。
1: 没上房，然后又说现在用的是临时电，你怎么知道是用的临时电呢？如果没上房的话，
0: 因为他们说的呀。
1: 他们说的，那这样吧，我们配、
0: 啊、
1: 我们配城街道，是不是黄主任？
2: 黄主任，
1: 嗯，
3: 喂，哎，
1: 请讲。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
3: 你是那个金源小区的业主是吧？
0: 对，
3: 是你是购买的商品房？
0: 对。
3: 哦，你反映的就是说是那个现在用的是临时电，就是说你现在目前不在那里居住啊？
0: 我在那里居住，我现在反映的是这个小区什么时候能正式上房。
3: 哦，你现在已经在那里住了是吧？现在
0: 对，但小区什么手续都没有。
3: 你讲清楚一点。
0: 我的意思是，那个小区现在没有达到上房的一个需求，但是很多业主还在一直在外面租房子。然后的话呢，他自己说，那个小区的开发商说可以领钥匙先进行住，住了之后后续的话会准备陆续准备上房，不耽误大家住房。然后我们就听信了他的这个说法，然后就进来住了。但是已经这个2年了都，他一直没有什么动作，一直在拖上房手续，能明白吗？
3: 哦，你是现在问那个上房手续什么时候能够办理，和这个整个的就是说小区的供电、供水、供气什么时候能够用上正式的用电，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是的。然后达到上房要求，能给我们办理房产证这些东西。
3: 哦，你现在已经在那住了2年了是吧？
0: 将近2年吧，
3: 1年多了。哦，你这样的啊，这个金源小区呢，它是那个分2期开发，你们现在是叫金源1期，按照你们那个合同的这个约定期限呢，应该是2024年9月30号的时候就应该能够上房了。但是呢，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由于这个疫情和这个商品房销售这个市场低迷的。整个这个商品房销售呢，这个量价齐跌，你应该能感受到，不光是销量降了，也房价也降下来了，所以说呢，造成这个整个的工程呢，后续资金呢，就是说是得不到有效的保障，由于这种原因呢，才造成了这个延期交房的。你是2025年上的房，2024年上的房？
0: 就没上房。
3: 我知道，那你已经在那里住了呀？我就说你已经在那里住了，不是吗？
0: 那已经在那里住了，不代表他已经手续都齐全了呀。
3: 我
0: 刚说了嘛，开发商。
3: 我知道，我就问一下子，你是2025年住进去了，还是2024年住进去的？
0: 2025。
3: 应该是2025年嘛，对吧？因为2025年的时候呢，当时呢，因为这个房子呢已经延期了。当时因为你们在那里买房呢，就说这个整个一系列项目呢，就是说分2块，一个是商品房，一个是安置房。安置房现在目前还没有上房。现在商品房呢，我们大概他们就是说销售了，就是说是230多套，在那里买房的呢，基本上都是就是说是考虑的孩子上学，因为那边的学区房是跟风小学和这个五中，是不是？你买了在那买房子，是不是考虑孩子上学在那里买的房子，还是因为结婚？
0: 不考虑
3: 啊，
0: 不考虑上学，
3: 不考虑上学是吧？但是就是说当时呢，就是2025年的时候呢，就是好多。就是说买房子的，就是上商品房的这些业主，想就是说是提前进行一个装修，哎，考虑孩子上学这个原因，当时呢找开发商，哎，去协商，能不能先进行一个装修，

0: 弄装修，当时呢可能就是说基于这种情况呢，那需要的话呢，就是说是开发企业当时可能给你们每个业主可能邮寄了一个方面的一个就是一个证明，哎，通知你们就是说如果装修的话可以去。因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房子呢作为这个商品房，它就是说是临时用电，实际上是不具备交付条件的，这个你们也很清楚，哎，对，它不具备交付条件的，知道吧？当时呢也是就是说是为了考虑这个，就是说你们这些上学这些业主的需求，因为这个临时用电也不给你们收费的吧，没有收你们电费吧？
1: 之前是想收的，然后的话被我们叫停了，被我们联合又去找咱们这边的这个街道这边又去给协调给叫停。他之前是想
2: 这样，咱先问一下哈，目前为止这个地方适合上房吗？它具不具备上房条件？这个小区？
0: 这个小区按照正常的就是说这个商品房的交付了，它是不符合上房条件的。因为什么呢？我们的安置房一直就没有通知上房。因为当时呢那个业主
2: 不具备上房条件，但是部分业主觉得这个孩子上学等等一些问题啊，
0: 对对对，
2: 就要求先去上房了。
0: 是的，是这样的情况，主持人。你现在
1: 那咱合同写的是2024年就要上房，那咱现在迟迟不上房，咱这个上房问题也得解决，对吧？那我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0: 这个问题呢，
1: 多久能上房呢？
0: 我们呢就是考虑的主要是作为属地街道呢，我们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一个是呢是围绕着这个保质保量交房，抓这个重点攻坚，进一步呢就是说压实这个租地责任，制定了就是说细化的一个工作方案呢，明确时间节点，给任务清单和这个责任主体，分类施策呢，确保了这个就是说是近期，因为现在这个电你应该在那里住能感觉到，现在那个电已经全部接好了，也就是近两三天内可能就要进行一个正式供电，供电以后呢就可能就进行下一个验收。二个呢就是说保证质量，严把这个工程质量关呢，就是确保这个质量有保障，这个底线你反映呢就是那个房屋门窗有损毁的，这个呢我们已经给这个开发企业已经跟他们进行一个告知啊，要全部就是说在正式验收之前呢要全部就是说修缮完毕，保证这个就是说是一个完整的，包括门窗，包括你们使用的这些公共设施。三个呢就是说坚持这个市场导向呢，就是说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现在也强调他们要履行他们的主体责任和法定的这个义务严格呢依法依规呢，就是说是把这项工作给推进好。如果说你有什么就是说具体的有一些什么具体的需求的话呢，你可以到这个配城街道，或者是就是说电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当在这个现场也有开发企业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街道的工作人员在那里，可以看他们反映，好不好？
2: 黄主任，他这个过渡金是不是一直还给的？
0: 给的，你包括你们就是说这个商品房的，当时的时候你们提前入住，第一电费是不收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包括延期的。到这个正式交房的时候，你们呢就是按照合同约定的这个费用，到时候开发企业还是给你们要兑付的。之前上房的时候，你应该当时临时上房吧，等于说临时上房的时候，也是给大家都是讲清楚的。
1: 还有一个是，就是物业费他们已经收着的，但是没有小区物业入住，而且小区物业就是还是很糟糕，就是他收了这笔钱。但是仍然很糟糕，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2: 你现在可以收物业费了吗？都已经不是说还没有上房吗？这个问题
1: 很奇怪吧？所以说，我想问，就是
2: 刚才也没讲清楚。第一，首先这个地方没有上房，是不是现在违约金还在继续给你们？
1: 违约金，他们没有上房，他怎么给我们计算违约金啊？违约了几天、啊？
2: 我是说你们，是开发商有没有给住户过渡费？
1: 没有，他没有给我。他可能给的是安置吧。
0: 不是，你这样的啊，我跟你讲，你的买的是商品房，商品房的话是有商品那个销商品房销售合同的，按照合同约定的这个，等到正式能够上房的时候会给你全部结清的，因为你是临时上房，你们现在住了大概有100户左右吧。
1: 黄主任，我现在就两个问题啊，咱不用去纠结，因为我不会不想去打扰
0: 你。你讲
1: 啊，我就想说，第一个，您刚刚说的时间节点，这个你能不能大概给我一个时间的节点，让我们心里有个数？第二个就是，如果说这个小区它开发商它就是迟迟不上房，因为它已经拖两年了，后面拖到下年， 那怎么办？那咱们政府这

0: 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手段呢，能够协助这个上访呢？我就想知道这两个问题，一个节点时间，一个是能否有这个具体的措施。
1: 好的，就是说刚才我跟你已经在刚才就是给你讲了一下，再给你重复一遍，就是说你这个房子呢，就是说现在正式用电线已经接好了，你在那现在目前在那住着，你应该知道正式用电已经接好了，然后最近两三天内呢，就是说进行一个就是说那个正式用电呢，就是通电准备，这个正式用电通电准备好以后呢，就可以下一步进行一个消防的验收，整个的就是说是包括整个小区的验收呢，就可以同步推进所有的就是说涉及到这个目前整个小区的这个上房的一些验收的各项这个重大的资金，我们就是说是街道和这个开发企业，我们在统筹协调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你不要担心，好吧？
2: 他要的时间节点，
1: 时间节点的话，具体的就是说时间就是说是应该是按照这个，因为那个供电验收需要一个期限，大概因为省公司验收，这个一个具体的时间大概就是也都是不超过两个月，
3: 两个月以内
1: 可以。再一个呢，你可以就是说随时呢到配城街道去找我，我姓黄，配城街道黄广文，好吧？有什么具体的需要的话，你随时和我联系，好不好？
2: 两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各项手续都可以到位了。
1: 对。
2: 那就是说，等到验收合格以后，就正式上房。
1: 正式上房就可以跟他们，就是说正式结算。
2: 今年是应该很有希望的，是这样说吗？
1: 今年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2: 这样可以了吗，这位先生？
0: 今年是吗？
1: 对。
2: 好不好？
0: 好，今年各项手续上房 ，OK。好，行。那第二个，好的。那
2: 上房不就结了吗？还有什么事情？好不好？那先生说，凌晨的8:22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返贝了！中国移动流量返贝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返贝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7: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4: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6: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4: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6: 新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6: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北京时间8:25，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人权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沛县人民政府，您好。哎，你好，杨先生好，请讲。
3: 哎，你好，
2: 请讲。
3: 哦、啊，就是我想反映一下我们那个一条道路的问题，就是年久失修，然后现在
2: 简单说，
3: 从那个徐汇公路，就是徐汇公路，我们这条线叫崔腾线，在那个地图上显示叫崔腾线。
2: 嗯，
3: 徐汇公路到我们村上的一条道路。
2: 嗯，你们村叫什么村？
3: 杨庙村。
2: 杨庙村，嗯。
3: 对，
2: 你大概描述一下什么情况？
3: 我描述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之前呢，这条道路是一条四米宽的道路，也是水泥道路嘛。
2: 嗯。
3: 然后后来是加宽了2米的道路，就是现在变成一条6米的道路。之前修的那个4米的道路，就是因为时间长了嘛，也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记不清什么时候修的了。然后这条道路破损特别严重，
2: 嗯，
3: 就是因为破损之后呢就没人修复，然后这条后来加宽了这2米道路呢就很平整，
2: 嗯，
3: 就现在很多老百姓出行呢就选择走那个2米的，就那条2米的那个很平整的道路，它不管是从东边还是西边，就是很多都是逆行，就是为了选择走这个好的道路。
2: 就原来你们是4米宽，然后加宽了2米变成6米，对吧？
3: 对对，
2: 加宽的那个路呢，路基还是比较好的。然后这原来那个4米呢，一直就没有修，是这个意思吧？所以说
3: 就导致
2: 正常我们原来6米的情况下，我们有一个来回，现在就只能都逆向。
3: 对，都逆行。然后
2: 那这个四米大概有多长时间？这个就加宽2米之后有多长时间？
3: 一年。都10-20年了吧，大约。
2: 10-20年？那你是说你指的是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的路？哪个村？
3: 从我们村子到那个徐沛公路，就是徐州到沛县那个徐沛公路。
2: 不是，就是说从你们村到徐沛公路那个地方，那个位置。
3: 嗯。
2: 大概有多长，知道吧？
3: 有大约有3公里吧。
2: 3公里。
3: 总长有3公里长。
2: 你举。
8: 好，你好，这位听众啊，你反映了这个张庄镇崔腾线的问题，这个也说明我们交通工作确实没有做好。首先在这里向你道歉。这个6月18号，这个交通局在沛县这个航空热线上线的时候，也有听众反映这个问题。在6月23号，我们交通局给这个张庄镇农路办的专业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了勘查。这条道呢是乡道，东起呢就是徐汇公路，就是 S253 省道，西至齐庄村，这个长度大约4公里。我们现场看的情况和您说的是一样的，就是原来4米的这个老路出现大面积的坑塘和网纹，现在这个新修的这个2米是很平整的，这个老百姓是走的这个平整的这个路面，所以说呢有那个逆行的安全隐患。
3: 对对对，嗯，
8: 看过现场以后呢，我们给张庄镇达成了这个明确的意见，最近呢几天由张庄镇完成图纸设计，并组织施工队单位进场施工。我们县交通局呢负责技术把关，全程调度这个施工工期，确保今年先把这个病害最严重的部位修复，消除这个逆行的这个安全隐患。在这里要跟你解释一下的，就是这条的这个乡道，这个长度4公里，病害点比较多。今年呢，这个农村公路养护经费确实有点有限，这个呢我们打算也是分年度推进，今年先把这个病害最严重的部位修复了，消除安全隐患，这个给你解释一下，
2: 就先填大坑，是吧？
8: 对对，
2: 嗯，
3: 对，先把那我再问一下那个什么，咱们现在有没有就是什么政策之类的，比如说以前的那么白改黑了，就是有个政策把这个道路能完整的修复一下呢，就完整的
2: 这样。你刚才我是打断了这个，你
3: 上百余公里，
2: 就是这个先把它今年先修复，就是先修那个大坑，接下来呢？
8: 接下来这个现在是混凝土路面，如果推进黑化呢，我们下一步要列入这个乡道的这个黑化计划，
2: 嗯
8: 啊，逐步来推进嘛，这个实施。
2: 它这个属于什么道路？
8: 乡道，
2: 属于乡道。
8: 嗯，
2: 乡道谁来负责？我们有没有这个省里的补贴？
8: 这个根据那个江苏省农村公路条例，乡道乡管，乡道的建设和养护的主体责任都在乡镇政府。
2: 乡镇政府。
8: 对。
2: 那现在就是你们已经沟通过了，然后这个张庄镇政府也已经答复过了。
8: 对，张庄镇政府

0: 来作为主体来实施这个项目，啊，我们也是质量把关，啊。
1: 那这个预期多久？
0: 预期，他这个完成图纸设计，然后组织施工单位进场就很快。
1: 嗯
0: 啊，
1: 有时间吗？
2: 我也就想问一下，这个具体时间大概什么时候能修复嘛？然后希望领导能重视这个事情，因为前两天还有那个交通事故发生。
1: 来说一下时间。
0: 我们就是今年年底先把这个最严重的病害修复完成，
1: 还得要年底。 还得有半年的时间。
2: 就是啊，现在
1: 是不是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
2: 对啊，
1: 还是
2: 说我这个东西我之前也反映过，你们领导无论是交通局的还是那个，
1: 先生，让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倪局怎么说。
0: 这个呢，就是现在就是加快施工图纸设计吧，是还要进行工程那个预算，还要招
1: 这个施工图纸设计，我觉得不是一个难事儿。
0: 嗯，
1: 像这种又不是说一个特殊的一个什么桥涵呀、而且就是特别难的一条路，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乡村道路，而且说又不是全部的重新去修复，只是把一些大坑给填埋。
0: 对，我们加快进度吧。
1: 这个需要半年吗？
0: 尽快争取尽快吧。这个因为这个实施主体在张庄镇，我们跟张庄镇也一起吧，一起推进，抓紧推进这个项目。
1: 能给一个尽快的一个时间吗？这个尽快是一个什么概念？
0: 这个要看这个施工合同的这个工期。好吧。
1: 正常就是四公里，正常的话，如果是填埋的话，我觉得一个礼拜是不是就可以结了？只要是资金到位。
0: 我们争取尽快抓紧进度吧，好吧。
1: 但是这个半年，我觉得大家可能不能接受。
0: 好的，好。
1: 您这样，这位先生，我们再等待一下，我们下午来回复这个问题，好不好？
0: 好的，
1: 然后看看
2: 我也觉得
1: 张庄镇这边呢，来沟通一下啊，看看这个时间我们能不能提前一点。
0: 好的，
2: 对，具体又不是把这个道路修复，然后就是把这条道路重新修整一下。
1: 行，我们先
2: 说
1: 到这儿好吗？先说那么多。
2: 好的。
1: 半个小时的时间过去，我们才接了两个问题，就让说好，再见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深有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5: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3: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3: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

0: 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2: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3: 好，北京时间8:36，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沛县人民政府。我们在这个留言上呢，也看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些问题。有一位这个微友留言说，五段镇公厕洗手盆常年没水，有的还破烂脏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连线咱们五段镇人大主席封志成啊，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哎，封主席你好。
4: 啊，你好，周总，你好。首先感谢这位网友的关注。
3: 属实吗？
4: 为群众发声，促进我们工作的提升。
3: 先说这个的问题是属实。
4: 应该是有这样的类似的问题。我想呢，是我们将对全镇80余座公厕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对号入座，举一反三，全面整改，重点抓好呢建成10年以上的公厕的设施更新维护。下一步呢？抓好日常的管护，保证全镇公厕设施完备，正常运行。
3: 咱有80多个公厕，那就是出现问题有多少？还是说所有的都这样？
4: 是个别的，有可能是那个建成10年以上的，一些设施的不完善。老旧。
3: 因为他也没说具体什么地方哈，只是说这个洗手盆。
4: 对，所以我们就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
3: 那大概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一个回复？
4: 我们将在一周内吧，全部排查完毕，凡是有问题的及时整改到位。
3: 好的，我们下周再连线，好不好？
4: 好的，好，
3: 谢谢，再见啊，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其他微友的一些问题哈。我们这位微友问到说，沛县汉兴街道孟五楼村的湿地农民保险都6年了，还没有办好，不知道现在进度到什么时间节点了。我们汉兴街道
5: 蒋主任
3: 是属于汉兴街道吧？汉兴街道，
6: 各位听众朋友
7: 好，第一说反映问题，这个是铁西孟王路，孟王路社区它这个实地保险，目前涉及到我们铁西实地人员的基本信息了，人保局已经录入完毕，在7月底就能够发放这个保证金了。
3: 七月底，
7: 现在人员信息已经录入完了。
3: 系统，对，因为他这个大概有多少人，这个可能是人比较多，是吧？
7: 人比较多。
3: 全部录入完了以后，那之前的还补吗？
7: 全部从7月底开始。
3: 从7月底开始计算。
7: 对。
3: 好的，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哈。这位留言的是，格林春天，应该是有这个小区是吧？这个有点脏乱差，小区呢乱改造，没有人问啊，收物业费呢。就是还和这个就是业主之间呢可能也有一些矛盾啊，没有这个冲，就是可能是增加这个物业费，这个情况我不知道我们哪个部门了解，城管是吧？
5: 对，城管局的朱局长今天在直播间。
3: 好，朱局。
8: 好的，我们这位朋友，这样我从两个层面来回答您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小区的这种现状，我们这个小区呢是这个2010年，建成入住的，分成4个区域。如果我那个不错的话，您应该是属于南区，因为我们的南区确实存在这个物业的管理问题。这个原因呢，我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下，就是在这个我们小区即将建成的时候，这个 由于我们这个凯法集团的这个负责人意外身亡，然后就导致就导致我们的这个小区的南区最后这个验收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导致整个房产证暂时当时不能办理。
3: 嗯，
8: 然后呢，由于这个原因，可能导致了这个我们的业主就已知对这个事儿就不能办房产证这个事然后有一些意见，然后就导致这个之间的一些这个，你比如说我这个物业费的这个，
3: 他现在说是这个脏乱差的问题。
8: 这个问题呢，就是所以导致呢，就是我们从2010年以来，就是是我们这个叫江苏万源物业，一直在入驻，然后呢，就等于这个物业是用其他三个区的我们的这个物业来保障我们在一个南区的这个运转，所以在整个南区的服务上，是可能有一些瑕疵的，这是我们整个这个就是这个现状的存在。当然就是我们当前就是我说从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当前采取措施，第一就是我们肯定会兜底这个民生，无论我们物业缴的怎么样，我们都要求我们社区包括我们街道对这个整个小区的一些基本生活的秩序的这种运转和维护，确保这个民生都得到位。第二个呢，我们已经在和这个苏堤街道和物业进行探讨新的管理模式。你比如说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业主委员会这个暂时不能成立，就是这个我们说推举几个这个楼主可能都没推举出来，就是我们这个事已经前期一直在做了然后呢，这样就是我们就先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来代行业主委员会的这种管理职能，然后呢通过这个推选这个楼主的这种方式，然后解决这个业主和物业之间的这种长期这个存在的这种信任问题，然后以这种自我管理的方式来破解这个当前的难题，第三个呢，就是从我们这个城管局作为对物业公司的业务指导和管理的这个层面上，也会要求物业公司对整个小就是我们这个南区的物业进行拖地，一些这个电梯的维护、电梯公共费用的缴纳、一些垃圾的收运，这个无论这个状态怎么样，都确保这些基本的这种这个生活秩序的这种平稳运营。最后呢，这个也建议我们业主，这个在这种遵循这种责权对等的原则，在这个要求我们提供良好服务的同时，尽可能的尽一下义务，这样呢，让我们去共同努力，把我们整个这个小区的这种秩序形成一种良好的这种互动的这种氛围，然后确保
3: 沟通啊，跟这个住户多沟通，
8: 确保这个我们这个有一个好的这个生活空间。
3: 好，我们来关注这个问题哈，就是大屯的。大屯这个老城改造以后呢，把雨搭给撤了，下雨以后呢都往屋内漏雨，能不能给重新装这个雨搭啊？这个问题我们大屯街道，
5: 大屯街道就这些
3: 来了吗？
5: 来了，我们人大主席
3: 啊，
5: 主席到前
3: 面，好，抓个紧。
9: 这位居民你好，非常理解您的近期这个降雨房屋出现渗水、雨水倒灌这种情况。本次老旧小区改造过程当中呢，产出雨大，主要是在我们2025年去年的时候，我们县住建局实施这个分散的这个老旧小区改造，产出的雨大，主要原因主要是我们这个老旧小区这个雨大年久失修，是由这个锈蚀的高空坠落的风险，存在砸落、脱落、砸伤过往行人的安全隐患，出于公共安全考虑呢，我们予以拆除。 管运提出了重新安装雨打的诉求，这里向你说明相关的这个政策。从2022年起，老旧小区改造统一建设标准要求，改造项目拆除原有雨打后，不再统一建设，不再统一配套安装新的雨打。
3: 嗯，
9: 整理家中出现的渗水问题，我们可以安排工作人员上门现场查看房屋外墙，包括窗台渗漏情况，结合现场实际采取防水处理等措施。
3: 嗯，
9: 我们就是在这个窗户上撒上这个防水这个相关的这些涂料。
3: 我们正常情况下，就是在这个老房子哈，就搭一个雨搭，这个是有问题吗？
9: 它是从这个城市外观设计这个整体美观，因为它这个老旧小区，这个我们按照这个2022年有这个新的标准，就老旧小区统一建设，我们可以通过处理这个窗户防渗等措施，
3: 嗯，
9: 或是更换窗户，这都可以。
3: 嗯，我们这位没有留下这个联系方式哈，最好是留下联系方式，这样的话能到家里去了解一下。
9: 我们一天之内，我们上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3: 好的，好的，好，这样。北京时间的8:46，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4000年前，遥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西周运河街道。
1: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10: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1: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论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筑企惠民，邳州筑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有雪碧，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3: 好，北京时间8:50，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我们线上有一位朋友的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你好，吴先生好，请讲。
12: 哎，你好，
3: 请讲。
12: 那个，我是沛县玉兰湾小区的地区1号楼的一位业主。
3: 嗯。
12: 哎，就是我们小区里面地区1号楼本身这整栋都是住宅性质，都是居民楼。
3: 嗯。
12: 然后2楼当时现在是就是之前是空着的，空着的我应该是公共用房和什么活动用房，现在不知道是被谁卖掉了之后，要做饭店，要开饭店。
3: 嗯。
12: 现在他在我们居民小区里面开饭店，这个是。

0: 不是有点，就是说，是不是违规违法的？
1: 他是不是已经开了？现在已经开了吗？
0: 他没有，正在装修。
1: 正在装修，你怎么能看出来他是要开饭店吗？
0: 他是我们地区一号楼东面，是有两层的那个商铺。商铺是本身是可以开饭店的，但是他把我们商铺和这个居民楼的墙全部打通掉了，他把我们居民楼的也打通了，就是把整栋两个单元都全部都打通了，他就是我们去找他的时候，他们自己说的是要开饭店。
1: 你自己说肯定就是不是 你到那儿，你们至少居民都知道哈，承重墙现在是不是也给打了，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他把东面的就那道墙承重墙就给打掉了，
1: 现在正在这个装修是吗？
0: 对对对，正在装修。
1: 我们今天住建局的赵局，咱先说一下这个在小区里面是不是允许开饭店。
2: 这个按照规定，你生活区里边是不允许开饭店的，他这是这个是违反那个装修装置规定的。
1: 再有一个，刚才说他已经把什么这套房子和那套房子之间的墙已经都打掉了。
2: 这个我们会这个下了节目以后啊，我叫装修装置科，我们和城管物业，我们到现场看具体情况，如果是违反这些规定了，立即责令这个恢复正常进行罚款，好吧？
1: 我想
0: 叫他们恢复。
1: 之前有反映过吗？
0: 对，我们之前没有反映过，就是我们之前就是在我们去找过物业，就是什么的，他们就是说，就是也给不了什么说法。
1: 给不了什么说法。
0: 就是他们
1: 就现在正在装修，是吧？
0: 对，正在装修，他们商铺里面的装修都已经把现浆面都给打得破掉了。
1: 你这样
0: 就是他已经把对两层现浆面，他本来是想把第二层的现他第二层的现浆面已经打掉了，然后他还想打到地面的现浆面，他想打到我们地下室，想直接装电梯。现浆面他已经冻掉了，这个房屋的结构他都已经被他们冻掉了。
1: 你这样，吴先生，我们节目之后到现场去看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尽快就是有相关部门尽量的就是来给他们制止。
1: 刚才住建局的赵局已经说了，然后住建、我们城管、包括物业还有各个部门一起去，好不好？下了节目就到现场。
0: 行，
1: 先这样说，保持您
0: 的
1: 电话畅通，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哎、
0: 谢谢你们。
1: 再见啊，再见。好，我们再来接下一位。哎，你好，龙固的，我们这位有一个，是不是有一位这个？喂，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了，这位朋友。喂，接过来之后，这样吧，他这个反应的问题我们也看到了啊，反映的是龙固镇前城子村，可能这个光伏占地的租金到现在没有发放啊。去年呢说是这个2025年的租金到现在没有发放，说在走这个程序啊，不知道这个程序什么时候能走完。这样我们连线的是龙固镇政法委员王存胜，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你好。
3: 哦，主持人好。
1: 你好。
3: 这个听到了。首先感谢这位老乡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这位老乡反映了光伏项目占地租金没有发放是实际存在的。因为呢，这块光伏项目是中美公司投资建设，这个是2024年8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建成并网发电。这个由于期初签订的合同约定占地面积与现在实际占地面积有出入，凡是有出入计划的租金都没有发放，这中间涉及到前城子和中二社区等等村，现在这个由镇政府、村还有中美公司以及第三方公司已经组成专业的工作组，对这个计划面积进行了现场核实，并把这个结果上报到中美公司，现在已经按程序进行了这个申报，现在与中美公司沟通，这个最迟7月底土地租金就能到位，发放到这个农民手中，请这个老乡能够谅解。这个再次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1: 咱们有多少户啊？

0: 这个有统计。
1: 现在涉及到这个三个村，有的这个没有出入的，没有这个计划面积出入的，租金一发放啊，有出入的，我们这个已经沟通好，确定已经到位。
0: 有出入的这个大概有多少户啊？
1: 涉及到有100多户吧，
0: 120多户，就是这100多户都没有发放。
1: 对对。
0: 那刚才说这个，现在所有的这个，比如说核对呀、啊，这个流程都已经走完了。
1: 我们已经工作已经做完了。
0: 做完了，到本月底之前就一定能发放到位，是这样的吗？
1: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那希望我们这100多户哈、啊，现在能够，如果有一位听到我们节目的话呢，相互这个给大家来告知一下，转告一下，我们再慢慢等待一下，好不好？这已经是比较快了。如果是今天是7月3号嘛，到月底的话，也就是半个多月的时间，好不好？好，也谢谢。那先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
1: 好的。
0: 看到还有一些微友也在给我们留言，这样你的问题我们都看到了哈。这次呢留言可能是比较多的，我们再来，还有几分钟时间，我们再解释一下，我们看看还有一些问题啊，现场能不能再来解释一下的。我们这位呢问到说，沛县南环路叫气运家属楼。气运家属楼说，这个一到夏天一到下雨啊，就是可能雨水就会就是比较大。啊，什么时候能够给改造？这个我们水务局，
2: 我来回答你，对吧？这个南环路呢，现在目前呢正在一部分的改造，目前呢工程基本上施工完毕，快施工完毕了。我们这呢还有一个雨水管网，给这个沛县河给徐河连通的地方，我们把这个井维修好以后，估计半个月时间吧，基本上就能通了，以后再下雨就不会再积水了。
0: 哦，这个南环路它是整条路上可能以前是经常出现，比如说这个一到夏季下雨，雨水多了以后，有的这个小区可能就会就是瞬间嘛，也留不及的话，就会出现被淹的状况，是这样的吗？
2: 对对对。
0: 那牵扯到应该是有不是一个片区了，应该是这整条路都这样。
2: 对对，这整条路对。
0: 那就是现在今年是列入改造计划下，而且是现在正在改。
2: 正在干的，没半个月就基本结束了。
0: 这个再过半个月就结束，
2: 对对，
0: 结束之后能够改善多少居民环境？
2: 就是在南环路那下去
0: 整个这条路的，
2: 对，整条路的南北的这个，主要是
0: 这条路有多长？
2: 这条路有3公里吧？
0: 3公里
2: 啊，对对
0: 啊，就以前肯定不是每家每户都被淹，但是也会存在这个现象，
2: 对对对
0: 啊，重新改善。
2: 现在管网呢已经铺下去了，正在路面修复了，就是该铺沥青了，也铺完沥青，基本结束了，就快
0: 就基本上结束了，
2: 对对。
0: 好的，好，我们其他这个在沛县这个城里，比如说还有，今年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计划吗？就像这种情况，过去确实有这样的。
2: 对，我们这两年呢，就是连续在搞这个油分的改造，搞排水工程，搞污水治理，这样的话就是，通过对老城区从22年一直到现在22年、23年的时间，6年实施了，基本上大型片区，那已经实施2期，就是。那西老城区呢，已经实施了3期，基本西老城区的油分改造，就南环路修完，基本上完成了80%以上。就是下一步呢，就是目前来说呢，通过这2年的汛期的运营嘛，也经常大力为考验，就是经常的乡城路啦，包括黑山道路的淹的问题，现在得到了彻底解决。
0: 好的，好，我们还有1分钟的时间啊，我们这个问题简单来解释一下。沛县杨鹏庄西块这个地方拆迁房啥时候能上房？我们征收办
3: 啊。现在杨鹏庄这个北区正在组织这个扶疏工程施工，大概预计是今年年底就能上房。
0: 今年年底，
3: 对，
0: 就是可能是拆迁也时间也比较长了，是吧？
3: 对对对，前期因为可能也现在也顶楼户的一些问题，前面因为全片区启动的比较晚一点，现在也正在加紧推进干。
0: 那就是今年年底是？
3: 今年年底开始上房，
0: 确保能上房。
3: 具备交付条件，他们是我们县产能集团负责建设的，跟他们一直在沟通对接。
0: 好的，好，谢谢，好。这样，李先生，我们这个时间关系，最后我们就不能再把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哈，我们一起到时候再转回去啊，最后总结一下。
4: 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沛县各项事业发展的关心和关注。今天很多热心的网友打来了电话，还有由于时间问题，还有一些电话没有接进来，但是大家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我们节目之后呢，会对大家的留言进行一个梳理，举一反三，我会亲。

0: 自进行跟踪卫校，然后呢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也衷心的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关心和支持沛县的发展。你们的意见和建议将是我们下一步改进工作提升效率不竭的动力，谢谢大家。
1: 嗯，好的，我们这个因为问题比较多，我们这个节目时间有限哈，但是我们把问题全部转过去，等到回复之后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也做一个简单介绍。那今天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那下周一的上线单位呢是徐州，我们这是一家民营医院啊，仁慈医院。好，朋友们，明天呢继续关注我们新闻台其他节目内容。
2: 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下面这个活动，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听众快来参加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面向徐州征集100名饱受眼睛问题困扰的朋友，只需打个电话400-855-8282，人人都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用完眼睛清爽水润。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优惠力度特别大，前100名打进电话的不光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限量100个名额，送完即止，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 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

0: 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段时间呢，李老师呢会给听众朋友们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这个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的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包括呢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是张嘴就来，对吧？那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这个人体三通指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则包括着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和排泄通道肝肾。正所谓脾胃主管营养的摄入，血脉主管营养的输布，而代谢通道主管我们人体内垃圾毒素的代谢和排出。那么纵观我们所有患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说到底都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药品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能够做到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宝级中药，而且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通过这一种药啊，咱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价格还良心。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呢只卖1块钱，而且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它就知道它这个效果怎么样。李老师保证啊，你用上好使，吃了管用。咱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就合到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国内的患者呢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的价格是来之不易的。那我没说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那我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我对厂家呢就这么一个要求啊，就是在推广期间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你们每一个患者来讲的话，都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被拒之门外，说有钱人能用，我这没钱，我只能等死，我只能遭罪啊！你在李老师这儿不需要。而且我说了，1块钱我也不让你们错花，因为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在没遇到我之前也吃过很多药，也花了很多钱，吃亏上当的事儿多了，一遭被蛇咬，10年怕井绳，赚钱不容易，存点钱更难啊！但有病了还得治，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你们很纠结的这种

你要是现在还能治疗，没有及时用药，将来有一天躺在医院里头，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手术费，还不一定能不能给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说咱冤不冤？咱亏不亏？咱后悔不后悔？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疾病严重了，不能自理了，得给家人带来多大的负担？啊，就那个罪你都受不起，对不对？可现在，只要你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完全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是，这说到改写命运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人，他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阿姨啊，叫刘桂英，也算是我的一个恩人了。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就是当年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吧，我们家里边困难，拿不出学费，是政府呢给出的钱，当然也拿不出这个去北京的路费，这是乡亲们给凑的。这会儿刘姨呢，不但给我们捐了钱，还在我临行的时候吧，特意的给我送来了十个腌好的咸鸭蛋。在那个年代啊，这些咸鸭蛋呢是弥足珍贵啊，尤其就是到北京的这一路上呢，窝头就着咸鸭蛋呢，那简直就是美味了。所以说这份恩情我一直得记挂着啊。不过你别看我叫她阿姨，其实她比我大了十几岁。我离开家的时候吧，她才三十多。然后呢，2020年秋天，我回老家看望乡亲们，啊，也想着呀，在村里头吧，进行一次义诊。我到了以后呢，村长还有村主任呢，包括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就先来接我，简单的聊了聊，说关于义诊的时间呢，地点，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刘姨现在还在过去那个地方住吗？我说我去看看她吧。这时候村里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哎，她得了不好的病，啊，自己都搬出来了，现在呀没有人敢接近她，也挺可怜的。我说不好的病，我什么不好的病啊？那工作人员就说了，我们也不懂。啊，也很多人呢，根据他的症状就猜测说有点像过去那个肺痨，就不停的咳嗽啊，脏得很。啊，他们家里边人呢都躲着他，就怕传染。我说走，你带我去看看。我听了这话我就挺着急的，这不就来到了刘姨的住处。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村里头吧，就最老的，也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些这小土房的区域，我就挺诧异的。我说刘姨住这儿吗？我这里边这就都没水没电了，他怎么活呀？因为多少年前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片已经是断水断电了，所以我就问，我说这怎么住人呢？啊，他说电呢是没有，这水呢白天他儿子呀打过来就放门口啊，而且那房子这四处都漏风漏雨啊，就差没倒了。我说这让人怎么过怎么活呀？尤其就是我进去之后吧，我看到躺在床上瘦的已然是皮包骨的刘姨啊，就身上盖着一床那个破被子，旁边呢有半碗干了的面条，看见来人了赶紧就齁了带喘的就起身，哎呦，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脸色极差。看了之后吧，哎呦，我这眼前就浮现出当时他送我咸鸭蛋的时候那种年轻健康那种就那个状态，就真的不敢想象，就如今怎么就这样了。哎呦，那个一下子就，你说现在跟大家说呀，这比他还酸呢。我说刘姨啊，我说 你还认识我不？哎，然后老人家就看了看我，李婷，哎呦，他觉得像，但是又不敢相信。哎呦，我听完之后我就老激动了啊，然后紧接着他就又咳嗽了。我马上我过去安抚他，我给他喝了口水啊，接着我给他把脉啊，他还躲不让我碰。哎呦，憨小啊，哎，你快点离我远点，我这个病传染呢、啊。我说你都这样了，就你这种病情的很多种类型的他不一定传染，你先让我给你看看。我这一搭脉啊，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大脉知道他脾气亏虚，肺气不足，肾气的更是即将衰竭，所以他这个血脉淤堵，心脉受累，明显的就是肺心病的症状。中医认为什么呢？叫脾不伤不久咳，肾

0: 不伤不气喘。你这个病啊，它标在我们的肺，根儿在我们的脾，本在我们的肾啊，三脏的亏虚，血脉一堵，哎，这就很严重。但是这跟这个传染病它不搭边儿啊。我说没事，刘姨，你这个病啊，别着急，它不传染。但老人家还是不放心，就对我说：“这憨小啊，啊，我得这个病之后吧，我不但咳嗽，我这痰里边都带血丝儿啊，啊，我死活我都自己受着，我不能给大家伙带来瘟疫呀。”我听完这个话之后，我马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大姨啊，你那个咳血呀，那是由于咱们咳嗽的比较剧烈，你外力的作用下出现的气管支气管破裂出血的，所以说他这个带点血丝儿啊，你放心，你这个病啊我能给你治，但是来要治病咱不能住这儿了。这个时候吧，村领导吧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刘姨的儿子，并且告诉他说，北京来的专家，你母亲的病不传染，那可以治好。他们就赶紧就过来了，就接了，啊，刘姨前脚刚到家，我就跟过去了。随到呢，我就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就是买了不少的这个水果和营养品，我就给刘姨送去了。刘姨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直在那抹眼泪。我跟他讲了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到他用药的第三天，我去看他。主要想知道他有什么感觉吗？刘姨有点烟雨闪烁啊。这个儿媳妇就说了，说李大夫啊，我妈这两天吃了你这个药啊，不但还是咳嗽，而且还往外吐一些发黑的大粘痰，连那个鼻子孔都流那黑乎乎的东西，这怎么还越吃越严重了呢？啊，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或者说我上哪儿去问问去，但是我妈说了，说你也是好心，不想让我去麻烦你。我一听老太太拦着，我就笑了。我说刘姨啊，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再者说了，你这表现是好事，这是药物发挥作用的结果。然后接下来我就跟她讲，我说你这个病啊，年头太多了啊，你想你这气管啊，包括肺脏啊里头啊，就甚至说还有这个心血管里头啊，啊，就那么多垃圾啊，它不堵在那儿，咱们能呼吸能困难吗？对吧？那他堵这儿，咱是不是得给他排出来？甭管从哪儿排，都得给他排出来。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成分呢，都是来自于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啊，而且应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叫千锤百炼。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能够快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进入我们的脏腑组织，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它很快就能够把残留在我们体内的所有毒素都给你排出去。我说我问你啊，你把这个痰卡出去之后，你身上包括这个心口窝有没有轻松点？哎，你说实话刘姨。他一听他就乐了。哎呦，憨小啊，确实是这样，你别见怪啊，你兄弟媳妇啊这个脾气太直，也是看着我又严重了有点着急。我说刘姨啊，你儿媳妇有什么说什么，这挺好的。再说了呢，你就好好配合治疗，过几天你就不咳嗽了，而且其他方面呢我都让你日渐好转。果然就照着我的话就来了。他把体内的这个肺毒给咳出去之后吧，说自己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真通了，呼吸也不费劲儿的，脸色也变好了，就连吃饭都有胃口了，晚上睡觉也不瞎折腾了，哎，一天比一天强。但是我的工作太忙啊，在老家没待上几天，乡亲们的病呢也都看得差不多了，我就准备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刘姨留够了她应该服用的三代延寿方啊，留了三副，还偷偷的在药盒里头塞了1000块钱，钱不多，略表心意了。因为我知道刘姨她是个要强的人，直接给她可能不会要，所以说呢就塞到药盒里了啊，她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到那盒药，什么时候发现那就不清楚了。总之呢，我希望啊他能自己兜里边有2个零花钱。那我离开那天呢，刘姨拖着还有些虚弱的身子，跟不少的我给义诊的一些老人们一起送到我村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头又酸了。回来之后啊，时不时的关注刘姨的病情啊，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给他打个电话。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呢，他跟我讲 说不但不咳嗽了啊，还能够下地干活的啊。有时候啊，要是不去地里头，他在家里边给儿媳妇做点饭呢，喂喂鸡鸭呀，还有那些猪啊，这都行了。我也是替他高兴。那为什么说今天想起来说他这个事儿呢？就在昨天下午，学生啊给我拿上了一个包裹，那个快递，我打开一看，十个咸鸭蛋，上面还用铅笔写着是几号腌的。我给刘姨治好病，这一晃啊，你看看，啊，这也是好几年了。每隔一段时间，哎，我就会收到这么一盒咸鸭蛋，而且不多，就十个。啊，我跟刘姨说多少次了，我说我不要了，你别给我寄了，她不听。啊，说知道我啥也不缺，就爱吃她这个咸鸭蛋。啊，其实在我心里边，这些鸭蛋呢，是一份回忆，是一份念想，是一份情谊。我拿刘姨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庆幸的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确实是让刘姨重新的活了一回。其实如果对中医比较了解的人呢，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这个肺病往往是特别难治的，所以在临床当中患者一般呢就是带病很久。那可是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刘姨这么多年又这么严重的肺心病能给治好呢？其实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也包括针对于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了等等等等的，你看我们效果都非常好。原因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肯定不行啊。我们所有的疾病来讲，它全都是血脉发生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但你这个血脉为啥会堵呢？两方面原因。第一就是肥脂油肝超标残留，咱们吃进来的毒素啊，那这一点呢是不是跟脾胃有关了？哎，它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并且脾胃亏虚了，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也会导致我们出现疾病。而第二个就是我们自身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残留下来的毒素垃圾没有及时的排泄掉，这就会堵。所以说只有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畅通，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这不是一般的药物可以做到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治疗方向很准确，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再有呢，我们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咱凭借的就是疗效在说话。为什么老师敢说？我说你放心去用，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的底气在哪儿？就在我们疗效方面。只要你配合李老师进行治疗，过去你花了多少钱，治疗了多少年，没有康复的这个顽疾，你在我这儿多说三副药，全能够给咱们真正的带来健康。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两副就好了，而且你还花不了多少钱，一片一块钱，你就算是三副它能花多少钱呢？咱何必在这受这个罪呢，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好了，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

0: 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啊，您好。
2: 嗯。
3: 终于和您这真人通上电话了，我太激动了现在。
2: 别激动，我慢慢说。这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3: 哎，我是咱们的那个老朋友了。
2: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就是我后面呀需要买多少药，然后我想把它买够了，买齐了，就是免得以后啊就是买药没有的话就是麻烦嘛，买不到。
2: 嗯，确实是这样。这两天呢可能你们也都听我说了啊，就有些地区呢、这个药源是非常紧张的，这一点也是属实有点无奈。因为咱们呢它既要承担出口海外24个国家的重任，你不出口也不行。因为咱国内的老百姓，你之所以啊一块钱一片就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靠的呢就是厂家出口海外的这个利润，然后用来补贴的啊。但是你一出口呢，咱们这个药源它就是问题啊，再加上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啊，由于就是广播这么一传播开了之后，需求量大了，咱国内的需求量大了啊，这个药它就越来越少了。你需求量大呢，它药源呢每年生产的就这些呀，啊，所以说呢，我就改变了一下我的说辞。大家伙儿，你如果身边的亲戚朋友你要是介绍你用的，那索性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啊，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有这个把握才说这样的话，
3: 啊，
2: 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都20来年了，
2: 嗯，
3: 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就是感觉那个血压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高压有时候都到那个170，低压都是90-100左右。
2: 哎呦，你这个压差有点大呀，这压差大动脉硬化啊，这是临床上常说的事儿。
3: 哦，这个我好像还觉得没什么感觉，因为别人那个高血压都是迷糊呀或者是头晕啥的，我没这些症状，所以我就感觉不难受，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儿。
2: 哟，那不行啊！我跟你讲啊，往往有很多患者发生意外的，就是因为高血压不难受，他就不重视了。
3: 哦，
2: 哎，你就像你说的，说我吃上降压药了，啊，我这血压就下来了，本来也没什么症状，就以为高枕无忧了，啊，但事实它不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啊，这个西医为什么给人这个血压定在了？啊，高压120，低压80，你上下别超过10个毫米汞柱，如果超过了的话，要么就是高，要么就是低，啊，它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你一旦超过这个数值的话，对我们的血管它就会造成损伤。那我只能说，你算幸运的，就是没有发生什么危险，这是好的。
3: 是的，李老师，但是我感觉我最主要的毛病是啥了？就是这个青光眼白内障，我感觉挺厉害的。就是4-5米开，我根本男的女的分不清。现在眼睛胀得可难受了，就连带着头也疼。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感觉晚上睡不着觉，疼的就是只想撞墙那种感觉。
2: 那是眼压太高了吗？
3: 是，就是另外心脏也不好，特别怕那个动静。你要是突然有点声音啥的一响，那个心就扑通扑通扑通跳的不行，就感觉就是心脏要跳出来那种似的，特别难受。
2: 嗯，
3: 你这心一跳吧，就开始迷糊了，就浑身没劲儿。你说我感觉这岁数也不大，李老师，我才58，现在就成这样子了，就真的，李老师，就为了治我这个病哈，我可舍得花钱了，就买了可多那就是名贵的那些个药，还有什么专家呀，那好大夫啥的，我也找了挺多的。我就总认为我这个药贵的吧就肯定好，我就是这么想的。
2: 嗯，
3: 在吃咱们这个药以前吧，要不是别人给我介绍是吧，我都不敢信是吧，1块

0: 钱一片的药能有效果。后来我用上的这个药了，是吧？再听你那个节目就才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养生方里头都是用的那个新鲜的药材发酵的，然后里面那个成分也还挺珍贵的，国外一片和那个人民币都五六十了。真是，这就托李老师您的福哈，我们才一块钱一片用上的。
1: 其实你说这个话呀，也真的就是，应了咱们国人的一句老戏话了：上杆子不是买卖。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说这个埋怨大家，就是咱们说这个事儿。就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况啊，你要说，三代延寿方五十块钱一片，老百姓脑子里边的固有思想，这药肯定好。
0: 对对，
1: 哎，不管它效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呢，只要它价格在这儿，我就认为它肯定好。
0: 嗯嗯，
1: 再加上有别人能够用，用完了之后他们反应也好的时候了，我们心里边就想，哎呀，你看这么好的药我用不起，哎，就感叹了。但一块钱一片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这药能有那么好吗？为啥？因为它便宜啊，就便宜没好货。但事实上啊，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就一个福分。啊，李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一块钱一片，它是实质价值的话，那大家都知道了，五六十块钱就合到人民币了，对吧？
0: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呢，我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同时吧，我也感谢我那亲戚给我推荐了这么好的药。
1: 嗯，
0: 哎，我就想着得给人补这个人情啊，等人家那个儿子结婚的时候，我得给你包个大红包。真是，就是感觉多亏了人家。你看我现在就是才吃了这个半副多，是吧？然后就这些年这个降压药我都没少吃，但是血压就从来没这么好过。
1: 嗯，
0: 现在降压药我都好几天不吃了，就是每天就是量一次那血压嘛，现在高压就是130，低压80、85那样，几乎没有太大的波动。而且我就是这个眼睛嘛也好了，我就感觉能派上用场了，不像原来就是聋子似的，耳朵也白搭。
1: 你这个还挺幽默的，你这话说的就能够用一种开朗的心态，也平常的心态呢，去看待自己的疾病，这也是保障了你没有出现意外的一个原因。这心态也很重要。
0: 是，我就是用了四五天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也不难受了。
1: 嗯，
0: 然后眼睛也不疼了，就是看东西，虽然还有点那个雾蒙蒙的，但是就起码我能看清楚人了，就是男的女的，我都能分出来了。就好像咱们在那个厨房里做饭，那个油烟那个气儿就是散了那种亮上了感觉。
1: 你这样一来咱们也觉得心情都舒畅了，对吧？
0: 是，主要是我心脏也感觉舒服了，就声音啥的也不怕了，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
1: 这样一来呢，咱们也就不用担心呢再发生危险了，起码说在我这儿我就不担心了。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就没担心过一样。
0: 是
1: 啊，搞啊，没事儿没事儿，吃点降压药挺好的。这心脏病啊，它是一个夺命杀手。再一个来讲的话，不管是白内障还是青光眼，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视力下降，严重就致盲了。咱先不说说这种情况出现你遭多大罪，就一旦说我们真要失明了，这日子怎么过呀？
0: 哎呦，那没法过了。
1: 对啊，但是西医来讲的话呢，就是治疗这些问题啊，它往往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就像你所说的，要不是自己用上啊，你能想到说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就这一种药，它治了咱一身的病吗？
0: 是。
1: 要不说中医学博大精深啊，老师讲过很多次，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是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高血压，老师给你们讲过，血压高它就是血液垃圾太多。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要么就是我们肝肾不足没代谢掉。你只要血液一脏，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堵到晶状体你就白内障，就跟咱们那个照相机的镜头一样，雾蒙蒙的，雾气糟糟的，你左一遍擦，右一遍擦，不行，什么原因？晶状体它已经淤堵了，这是根儿。还有就是青光眼，青光眼你为什么胀，为什么疼？防水小梁网出现了循环障碍，归根结底还是堵了，就好像说咱们家里人下水道，它已经有很多。

0: 我的水在那堵着呢，你下不去了。你说放到我们的眼睛里，是不是眼睛它能不胀吗？对吧？
1: 对。
0: 它眼压能不高吗？它这么来的。你包括我们这个心肌缺血，心缺血怎么回事？还是我们这个心血管有一个淤堵造成的啊？那血管狭窄了，血容量不够了，心肌细胞吃不饱喝不足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营养供应上。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输布上，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肝开窍于目，对你这个眼睛恢复来讲是更好的。你瞧瞧咱现在多好，对吧？
1: 是是，这个现在特别好嘛。李老师，我跟您说，我现在是谁也不相信，我就信您了啊。但是李老师，我现在也知道，就咱们这个药有时候就确实不好买。所以我就想，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提前把它备好，备好了。
0: 可以。李老师也经常嘱咐大家伙儿，不要等到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备药，那就肯定晚了。啊，咱们得是提前备上，这对我们来讲是有好处的。像你这个情况呢，你也别着急，你再有一副药，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
1: 啊，一副药，李老师。可是我家那个亲戚他都用三副了，我有点担心我这够不够。
0: 哎，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一共两副就够了，啊，你要不放心的话，用完这两副之前呢，你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到医院里边你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让医院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你这个治疗的效果，这不好吗？对吧？
1: 行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那我今天就再订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想给你做个警题啊，但你的学生讲说你不让收。那么李老师，你说把病治好了，那我今天来电话，那你看那多少得跟你说声谢谢吧。
0: 哎呦，我就说嘛，你们给我送锦旗这个心意我领了，但锦旗千万别送啊，实在点咱办公室都挂不了了啊。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嘛，你们为了这个事儿你再多花一分钱啊，你跟我分享你的治疗过程，这我就太高兴了啊，这比送锦旗都好。
3: 那个发酵中药吧，三代延寿方我都用了三副药的，现在停药都一个多月了。
0: 效果怎么样？
3: 效果不用说呀，特别好。啊，因为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0: 哎，
3: 这么你讲的嘛。
0: 这就是老朋友把我说的这个要素都记住了啊，也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了，是吧？
3: 我跟你讲啊，原来什么情况啊，就是心脏不好，二尖瓣关闭不全。我就说句真心话吧，如果说不吃这个药吧，就得做手术了。而且也问了，说那手术换瓣膜吧，至少下来得将近20万。那普通老百姓咱根本在这治不起呀。
0: 确实是，咱们很多的这些患者呀，都说这个天价的手术费还有高昂的医药费，让咱们感觉到病不起，治不起。
3: 哎呀，那你说，但是你不管你治不治，那你说你不治，不就得说这人要死吗？因为当时医院的人都讲了，继续发展下去叫心衰了，已经一点力气都没了。然后就感觉到吧，从早到晚就是难受咳嗽，那吐的痰吧都是红血丝的。
0: 那说明咱们肺部已经感染了。
3: 另外这胸口还憋闷呢，药吃的太多了都不好使了。再一个本身吧自己还有这风湿关节吧疼啊，天热的时候一摸吧就跟摸冰块似的，那天冷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疼的这个腿都弯不了弯，走不了路。还有呢，胃口也不行，是吧？不敢吃东西。那你说人这玩意儿不吃就饿，然后吃了就胀的嘛，就难受。说你把我给救了是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吧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试试效果，但是用上没几天吧，我就觉得这药劲儿非常大呀。啊，咱就说这个心脏啊、关节啊、胃口啥的，开始变舒服了。而且感觉到说啥，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就这个效果吧，觉得来的特别快。那其他别的药慢慢都减了。

0: 也就不吃了。后来吧，场外老师就知道，然后我又订了2副，一共就是3副药下来。前几天吧，去医院做了个体检，人一查，反正啥事都没了，指标都好。现在吧，吃得香，睡得着，是吧？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甚至也觉得有劲儿。那你看我这一想，这不就等于把手术这20来万的费用不都省了吗？所以说，我想给你送锦旗呀、啊。我就觉得人心人数，你是药到病除啊。
1: 这锦旗的词儿都想好了啊！我也感谢您对李老师的信任，还有这份荣誉。李老师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就凭借着自己所学的经验，研发成功了3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而让咱们这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3代延寿方，就是这样真正治病的好药，这也是我最大的骄傲。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其实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和知足了。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所有受益的患者，大家记住了，就不要想着说给李老师制作锦旗或者送什么东西、什么特产的，真用不着这些。李老师现在的日子，说实话什么都不缺。我缺的就是看到你们健康，看到你们长寿，看到你们尽享天伦之乐，能够看到这些我就快乐，我就知足了。您今天打电话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是这样啊，除了想感谢你之外吧，再一个我想让我家这孩子看看能不能用上。
1: 孩子怎么回事？
0: 是这样啊，这孩子岁数不大，然后才30来岁，因为他整天开车吧，颈椎就不太好，落下个颈椎病。啊，平常吧，你说按摩针灸啥的也就去做了，但是这两天听我讲说自己手麻了，这个我就比较害怕了。他这个情况吃这个药，你看能不能行啊？
1: 我告诉你啊，这是职业病，也叫退行性的骨病，而且手麻了，咱们应该引起重视了，这是压迫神经了，而且这种退行性的骨病来讲的话，除了血脉的淤堵啊，还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肝主筋，肾主骨，你看这司机表面上他是轮这个方向盘的，但其实啊，他们真的很累很辛苦，你也告诉他要劳逸结合。再一个呢，就是不能够长期的久坐，你总那么低着头啊，这都不行，要改一改生活习惯。另外3代延寿方你尽早给他用上，有不少颈椎病啊，包括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那效果都非常好。而且他年轻还好治，你像这个情况基本上一副药啊就能给他治了差不多了，但是刚才老师嘱咐的这些你一定得给他带过去，得让他知道啊。
0: 行，那李老师我都记住了啊。那我就抓紧时间给他订药呗。
1: 好，然后让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一定要好好配合。就 90% 的脑卒中的患者也是由于颈椎病带来的，你得告诉他不能不重视。这尤其是他年轻30来岁的话，就觉得自己年轻没事儿啊，很多的症状出现了之后，他可能睡一宿觉，第二天就好了，他就不当回事了。这一点一定要就是做父母的就得紧着提醒了啊。
0: 行，那明白了啊。那行了，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和孩子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3: 你好，你好，李老师，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1: 有时能够感受得到，我挺着急的哈，让你久等了。
3: 李老师，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我呢，这是用到今天，正好呢是第12天了。
1: 那是老患者了，也算是。
3: 哎呀，怎么说呢？这还是我那个亲戚给我拿来了2盒，他说呢，就是让我试一试，感觉一下，那个效果怎么样？别说啊，这个效果还真的挺好。而且呢，一片的才1块钱，所以呢，我得赶紧的，就是问问李老师，你像我这个情况呢，就是要治好的话，一共得需要多少药？我那赶紧把它给买回来，咱也不能够总是用别人家的，对吧？
1: 你这样的话，你把你的这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呢，今年就是年纪不大，我今年才65岁。但是呢，我。

0: 我这有这个糖尿病嘛，现在都已经有13年了。
1: 13年算老糖人了，嗯。
0: 对呀、啊，我跟你说，我那个这个就是血糖呢，就是不吃不喝，餐前呢都是9点多以前，餐后呢都在16、17个点儿。我呢吃着健糖药，还扎着那个胰岛素，还这个血糖呢还是不平稳。然后呢，身上的并发症呢后来也是越来越多，就是在眼啊，而且呢这个脑袋呢还整天呢就感觉迷糊。就是胃呢就是感觉胀得特别不舒服嘛，
1: 嗯，
0: 哎，这都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肾，在医院检查呢就是尿蛋白呢是3个加号，血肌酐还有
1: 啊血肌酐尿素氮，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个都高，医院呢就是说我这个就是有那个尿毒症这个倾向，
1: 对、
0: 哎、他说你千万得注意这个身体。另外呢就是我呢感觉呢就是胸口呢就是憋闷嘛，有时候就是感觉上不来气儿，
1: 嗯，
0: 他说呢我呢可能还有那个就是冠心病。我们家老婆子当年呢就是因为这个病走的，她走的时候她才40多岁。你说我，哎，我这想到她呢有时候我在心里就害怕。
1: 那可不就是吗？
0: 嗯嗯，
1: 糖尿病有70%的患者都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的。然后呢有30%死于肾脏的衰竭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因此我们说糖尿病它是个甜蜜杀手。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天天吃降糖药，我抓胰岛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是根据这个糖尿病的病名去治病的。啊，血糖高了就是糖尿病了，然后把血糖降下来就行了。那不是那么简单的。血糖为什么高你不考虑。但是降糖药它肯定是能降糖的，胰岛素它也是能降糖的。那这个是西医考虑的，但中医不这么想，所以说西医治不好。你吃的降糖药扎的胰岛素也没挡得住并发症啊，对吧？
0: 就是就是，嗯嗯嗯
1: 嗯。
0: 哎，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呢这一天天的就是吃那个药呢，我也吃了不少，但是呢没有一个真正管事儿的。
1: 嗯，
0: 你说我现在用这个三代延寿丸，我才用了12天，我就感觉我那个喘气儿呢，就是能够一口气能够喘到底儿那种感觉的，就是感觉那个底气人感觉就足了。
1: 嗯，
0: 而且呢人也不那么难受了。我呢现在感觉呢就是浑身呢现在也有劲儿了，并且呢晚上睡觉呢我现在最近这几天我也感觉睡得挺好，身上呢不怎么痒了，
1: 嗯，
0: 并且呢这个吃饭呢现在也感觉有了胃口了。最主要的是我这个血糖，我呢昨天早上测那个餐前血糖是 5.7， 餐后呢是 7.8，
1: 嗯，
0: 哎，真的我在这儿非常感谢你们。
1: 是这样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你看那个时候的第一代的延寿方呢，一片能够顶普通中药的28片。啊，第二代延寿方呢顶普通中药的60片。啊，那咱们现在这个第三代啊，工艺上呢又在2代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的全面提升了。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就更大了，效果就更快，来的也就更快了。
0: 哦，怪不得，就是我说呢，吃一片顶那个中药都80片呢，真的太好了。
1: 嗯。嗯，
0: 哎，刘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就是降糖药不吃了？给你看可以吗？
1: 你现在这个胰岛素还扎不扎？
0: 胰岛素昨天呢我就没扎。
1: 那胰岛素就不扎了，降糖药的话，你再晚个2、3天看看。
0: 哦，
1: 也就是说你这个血糖稳定1周左右，那个降糖药就可以完全停了。你先别着急。啊，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咱们场外老师取得联系。还有一点呢，你中间不能断药，必须得连续服用。你这在短短的十几天的功夫，只能说就是我们看到了效果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为什么说就这10多天的时间，我们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很多患者都说了，说就这10多天可能比我吃的这个10多年的这个效果都好。啊，
0: 是是是。
1: 为什么？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一再的跟大家伙讲，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这类患者呀，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大米饭没事儿啊，别人啃个西瓜没事儿，咱就不行。
0: 啊，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我们靠什么消化吸收啊？得靠的脾胃。哎，所以说这是第一点，脾胃不行了。再一个就是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得跟肝肾有关。糖尿病其实非常的复杂，你说你光吃点降糖药啊？刺激酶的细胞工作呀，扎那个胰岛素来代替胰岛酶的细胞工作啊，那它呢就能够从根本上给你缓解症状，但是它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病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你各种的并发症来讲的话，它还是接踵而至啊，因为你持续的血糖升高，你血过于粘稠，你血脉淤堵了啊，堵到哪哪就有问题。你冠心病不就是冠状动脉的出现淤堵吗？啊，为什么感觉到胃胀啊？糖尿病患者普遍叫胃清瘫，
0: 嗯嗯嗯，
1: 哎，这还是堵的原因。

0: 啊，吃点东西就堵在那儿了，它就不消化。
1: 对对对对对，嗯嗯。
0: 哎，那要是堵，咱就得通。而三代延寿方呢，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而脾胃经通达了，我们的血糖就稳定了。不管你多少年糖尿病患者，用了之后很快血糖就开始往下走。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嗯嗯嗯。
0: 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呢，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专门干什么呢？疏通血脉的。别的药呢，可能给你通不了的，咱们呢就能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药药力大，药性猛。
1: 哎，
0: 一片的从头给你通到脚。再一个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强化你肝肾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说我们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要想彻底的治愈糖尿病，并且彻底的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不让你发生危险，逆转咱的病情，不让你到肾衰那一步，也绝对不能说让你走上老伴那条路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你现在用着药就踏踏实实的，只需要点时间就能彻底治好了啊。
1: 哎，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0: 我给你一共开三副药，一共三副，哎，你怎么定老师就不管了啊。你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然后有没有一块钱这个一片这个名额，直接打电话就行，就是中途记住别断药就行。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我记住了，太谢谢你了，谢谢李老师，你帮助了我。哎哎哎，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您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5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很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10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1对1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

0: 源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三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六周第八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三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36 400-710-2836。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状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了，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抢定成功。
1: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 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5: 妈妈，什么是颜色？
6: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5: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6: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5: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6: 那是绿色的味道。
5: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6: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5: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6: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5: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6: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7: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8: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9: 哎，兄弟，我去莱勒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10: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9: 哎，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8: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9: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8: 怎么个意思？
9: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8: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9: 哎，
11: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9: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大家好，我是橙子。
0: 好，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我们都会准时的和你相约，陪你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今天呢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19。今天小橙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本周呢橙子去我们的开源社区去进行了采访哈，那也是感受很多，那今天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是我们这次去到的是我们泉山区湖滨街道的，然后呢是我们由咱们街道呢推荐了一位开源长青社区的叔叔，他的名字叫周福全，而且周叔叔呢也是一位老党员了，所以也比较契合我们本周的这个特别的日子哈，7月1号。那么周叔叔他个人的经历我觉得还是就是给人感觉特别的阳光，特别的快乐，就是他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是那种说我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心里话，就是那种
0: 就是想把自己退休之后这些年的感受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对，他整个人的感觉相比于之前的呢，我们就感觉他更放松一些，然后也特别的可爱。那周叔叔其实他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他退休呢才3年的时间
0: 啊。三年啊。
1: 对，那么这3年的时间呢他就全心的去投入到一个完全没有接触到的乐器，西洋乐器，一个是萨克斯，一个是电吹管。我就问
0: 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两种呢？
1: 对，我当时就说，我说这个是不是挺难的，我说是不是您学了好久，他说没有，我就只学了3年
0: 啊，
1: 而且是自己学的。我就觉得更厉害了，
0: 就是天赋所在。
1: 是
0: 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一直都喜欢，可能就是我觉得某种乐器他可能就是和他的这种契合度就是非常高，就好像明明当中他就特别喜欢这种，
1: 是
0: 就是都是乐器，都是音乐，但是有些人呢就喜欢那种声音，那个感受，但是有些人就喜欢另外一个，大家选择都不同。
1: 对，我就觉得叔叔学这个西洋乐器就比较难，因为我之前是听说这个萨克斯是很难吹响的，尤其是你看我们同事蔡蔡哈，他会吹单簧管，就单簧管更难，就是一般人你就是给你吹你都吹不出来音儿，萨克斯这种西洋乐器也是比较难哈，电吹管也是，我就问叔叔，我说就想问一下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西洋乐器呢？然后叔叔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姐要不你猜一下
0: 他为什么喜欢西洋。
1: 对，你不用从就是他的性格，你可以从他的外形啊去想一想。
0: 你刚才说他的是比较开朗吗？是不是他喜欢这种流行的年轻一些的。
1: 叔叔觉得特别有意思，他叔叔本人那天我们看了，其实叔叔个儿很高又很瘦，然后我就说，我说叔叔
0: 很帅，是不是？
1: 哎，是
0: 很
1: 帅气啊，而且身材一点没走形，这个63岁的叔叔啊，这个身材我觉得比一般的小伙子还要好。我说您方便问一下您多高吗？他说我1.8米。然后呢叔就说，我为什么选择这个西洋乐器呢，就是选择这个萨克斯这个乐器呢，就是因为他个子高，他就想找一个体量稍微大一点的乐器，他感觉这样呢和他的身量比较匹配。
0: 就是如果拿个小笛子他也不太匹配，然后拿个小提琴也不太匹配，是吧？
1: 然后呢你看萨克斯就很
0: 大，就是他对他的这个身高是非常满意的。
1: 对，我也是觉得。然后那天呢比较遗憾的是叔叔没有为我们大家展示萨克斯，是因为这就说到叔叔很热心了。他之前是第一个学的就是萨克斯，就是觉得跟自己1.8米的这个身量比较的搭配。那么他自己的萨克斯呢，是因为他有一个好朋友，觉得说，哎，他们这些朋友一起吹乐器，觉得挺好玩的，也想学。那叔叔说，你千万先别买，你先把我的借给你，你回家试一试，你先看看你能不能驾驭啊，你能不能吹得响，你是不是感兴趣？你感兴趣了，你再花钱，你别回来，你买了。这个萨克斯也挺贵的，然后你又学不，比如说你学不下去学不了了，所以我觉得叔叔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人。
0: 就是让别人先体验一下
1: 体验一下
0: 是吧。
1: 他说不好意思啊，我今天吹不了

0: 现在的我们那个时候，或者是和现在的孩子，感觉有点错位了。
1: 是的，
0: 就是我觉得咱去采访一些中老年人，那你他们活跃在什么中老年的这个大学里呀、活跃在这个舞台上的一些老年人，他们小时候都没有机会去学习各种乐器，音乐方面的或者舞蹈方面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爱好。他们小时候就有这种梦想，然后退休之后，因为在工作啊有孩子的时候也没有这种条件。退休之后，你看我们的给他们提供的就是政府提供的各种环境，老年大学还有这个退休金也足够他们来生活，所以他们的选择也就越来越多，
1: 很多，
0: 然后更遵从内心的选择。我就感觉到就是他们那一代小时候没有实现的音乐梦想，在他们退休之后都实现了。
1: 对，
0: 那现在的孩子好像就是谁让你学的，我妈让我学的，
1: 对
0: 就是这种感觉。
1: 是，
0: 就以前我想学没这条件，然后但是现在的小孩呢，我想让你学，但小孩不喜欢了。
1: 对，
0: 我感觉到好像真的是有点错位，
1: 有一点
0: 对吧。
1: 然后叔叔呢，他们有一个非常快乐的组织，我问了一下，叫云龙湖畅响九霄乐队。那么这个乐队呢也比较特殊。我说咱们这个乐队组成是什么样的呀，然后有多少人啊。叔叔说我们是一个流动的团队，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是十几个人，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是四五十人，就是比较没那么固定。
0: 就大家很随意，
1: 很随意啊。
0: 就你工作，你家里生活忙，你可以就是不来，你想来你就来，
1: 对，
0: 就是开放式的。
1: 是，那么但是他们会固定每一天的晚上七点到十点，七点到九点。忘记了，反正是晚上大家七点钟去咱们音乐厅那个广场去，能看到叔叔他们哈，他们每天固定都会在那里吹练习。
0: 我、好多年没去了。
1: 是，我也是。那天叔叔还说有空的话邀请你到晚上的时候到我们这儿来玩。我说好
0: 的。音乐厅的前门是吧？
1: 对，音乐厅前门那边他说有一个小亭子
0: 啊、
1: 但是我记得以前我们上班的时候哈、是能够听到一些叔叔阿姨在吹萨克斯啊什么，我到时候去找一找。
0: 那个时候我觉得已经是三年前了，对吧？那上班的时候可能都不止三年，我们搬过来都好几年了。
1: 是，
0: 那时候可能还没有，或者是他没去，其他人
1: 有其他的组织在，那么叔叔他们呢，就特别的，就是特别的团结，在一起，大家就互相的指点，比如说啊、你这里吹的不好啊，你这里应该怎么吹啊？所以叔叔呢是没有上过老年大学，也没有花钱请老师，但是这三年自己呢，萨克斯、电吹管能够在正式的演出当中，就是担当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我觉得还是非常了不起的。
0: 真的是，那他就是在网上自学，
1: 是就是然后就是每天晚上和大家现场就是这么练习，是属于我觉得是属于那种练习派的，
0: 我就感觉到就是你看，如果你想学什么，在网上可以找到任何的资料，
1: 对
0: 吧？
1: 是
0: 老师就是虽然说不能手把手吧，但是也会在网上录的这个视频课上给你非常非常详细的，甚至你也可以比如说，哎呀，老师，我很喜欢你，我加个是你的粉丝，然后你可以在后台来进行咨询什么的。哎，真的是现在是，学习的这个途径越来越多了。
1: 对，而且实践出真知。那叔叔其实可能他一开始吹的不好，但是在不断的每天晚上和大家和团队这种合作当中，那么他就不断的去精进了自己的这个演奏的技巧。然后他当天还跟我们分享了他的这个比较难忘的故事，就比如说他们每天晚上在那儿演出的时候。和咱们平时晚上大家都知道在那锻炼的朋友其实是互不打扰的，但是也会有很多莫名的观众啊、比如说有一些年轻的外地游客，还有一些特别好的外国友人，他当时也给我们大家介绍说会有一些朋友现场啊点歌啊、就是大家可能都不外企，就是说你能我想唱这个歌，你们能不能给我吹一段呀、大家就也说可以呀、没问题、
0: 你说那他们得会多少种这个歌曲啊，
1: 是，
0: 所以就是因为观众有这种需求之后，就倒逼他们要去更加认真的去练习，
1: 没错。
0: 而且虽然说不是没有盈利为目的，就是自娱自乐，然后给大家带来一些这种 快乐的、这种感受，但是也会倒逼他们不断的精进，是吧？
1: 是，尤其咱们鱼龙湖那边是五 A 景区哈、其实现在徐州变成了旅游城市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外地的朋友哈，会来到咱们这个风景区去感受到咱们徐州最接地气的那个烟火气哈。叔叔们就说啊，就很多朋友会点歌，当时记忆犹新的是

0: 俄罗斯的友人，现场呢就是跟他们比划之后说想唱一首卡秋莎、
1: 哦、
0: 那这个歌呢对于咱们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来说是非常熟悉了、
1: 是的是的，
0: 当时呢就是叔叔的团队和俄罗斯的友人就合演了一首，然后说当时现场气氛让他非常的难忘。
1: 是的，
0: 非常好的体验。
1: 这是他们每天苦练的结果哈。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们徐州的一张名片，
0: 对
1: 对吧？大家就是每天如果说是我们本地的，我每天去散散步，在这儿欣赏一下音乐，
0: 对，
1: 或者是你看人家这个老年人活得多开心多自在，然后再听听他们的故事，也会可能会对自己有所触动。那我觉得孩子如果听到之后，哎，妈妈，你看这是什么音乐？这什么乐器？哎，我觉得挺好的，我也想学，对吧？或者是看到这个爷爷和奶奶们，然后每天这么认真的在练习，他们可能也会自我的促进一下，
0: 对，
1: 是吧？我也像他们一样努力，是不是？
0: 感觉是那种耳濡目染的感觉，
1: 对。
0: 那叔叔还有一个最难忘的事情，就是他们每天就是结束的时候都会固定的吹奏一些歌曲，比如说难忘今宵啊，那天跟我说的，或者是就是一些他们以前固定的。但是有一次当时他们唱的演奏的是同一首歌，那首歌可能是引起了就是全年龄段大家的共鸣，所以当时呢有很多的年轻人中老年朋友现场呢是不断的拍手欢呼，而且年轻的朋友呢就比较时尚了，把我们手机的后面的闪光灯打开，让跟着他们的节奏这样的摇晃手臂，当时叔叔感觉就说，我感觉我在开一场户外的万人演唱会的感觉。
1: 我那天感受到了，就是也是在天黑的这个时候， 对吧，然后应该是就是他给大家营造的这种感受，让大家不自觉的就是有那种看演唱会的这种感觉了，
0: 对，
1: 是吧？然后大家就不自觉的掏出手机把这个闪光灯打开，然后就是就像开演唱会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身处其中，如果设身处地的去想他们的感受的话，
0: 很激动，
1: 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感动，很开心，很难忘。
0: 因为自己一看又不是科班出身，就是平时是一个爱好，但是突然就那个瞬间你可能得到了很多陌生人那种善意的回应，你就觉得你这么长时间的这种练习呀，这种成绩啊，得到了别人的认可，尤其是陌生人的认可，那个激动和自豪感可能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家人对你的鼓励，你可能觉得说，他们就是为了鼓励我，但是来自陌生人的那种感同身受的赞同呢，可能就是更激动。所以叔叔跟我描述的时候，当天哈，我感觉他也是有点眼冒泪花，就是说很难忘，
1: 现在依然很激动，是吧？
0: 很难忘，很难忘。因为
1: 就是以后我在想还能不能制造这种感受。
0: 是，如果这个夏天大家晚上去鱼龙湖音乐厅那儿去乘凉的时候，不妨去寻音儿去找一下。
1: 我觉得可以，就是这是相互的嘛。
0: 对，
1: 就是如果说你想感受一下这种演唱会的感觉的话，我觉得感动的时候，就是也把自己的手机打开，然后这样互动一下，我觉得可能会有带动作用，感染的作用。
0: 对，
1: 就是如果我们打开了之后，然后其他人，这个情到这个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情不自禁的，然后就会把这个手机拿出来，然后让他们感动，然后再感动我们，是不是？
0: 对，因为像叔叔这个年纪哈，他学习这种西洋的乐器，他就说到和年轻人相比，难度就在于一个是指法，老年人这个手指可能没有那么灵活，再一个呢，就是咱们的什么呢？就是咱们练习的时候要记谱子，要记旋律，有的时候你要跟团队合作的话，你还要记每一个乐器的这个进入的时间呀，节拍呀，他说真的很难，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放弃？他说没有，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就是因为每天晚上和叔叔阿姨在一起，大家都互相帮助，就根本没想过放弃，
1: 好像是互相的激励，
0: 对
1: 吧？互相激励。
0: 他说不会，总会有人会帮助我、就是帮助我提升，所以我没有想过说。
1: 那他是在他们团队当中，是练得比较好的，还是就是中等一般，然后也有一些老师他的这些同伴们一起可以请教的呢？
0: 有请教的，因为当天我们就是有一个打鼓的叔叔，然后 那个周叔叔跟我说，这个叔叔呢，他年纪比较大，可能 近80岁。
1: 哦。
0: 然后叔叔呢，自己家里有工作室。
1: 哦。
0: 但是叔叔也不是说专业的，他就是年轻人，就是老三届的，就喜欢乐器。但是后来自己现在成立的工作室呢，相对来说就比较专业了。所以呢，就是他们这个团队其实。

0: 还是各个
1: 卧虎藏龙的，
0: 对，可以这么说。但是叔叔就说呢，在这个团队当中，他相对来说是比较年轻的
1: 就有很多前辈，
0: 对，
1: 可以请教是吧？也很多高人，
0: 对，
1: 是吧？
0: 我们那天的这个画面当中，在画面最左侧的那个阿姨吹萨克斯的呢，那个阿姨也快80了，也一点都看不出来所以叔叔就开心的跟我说：“哎呀，我在这个团队当中还算是小弟弟呢。”就比较年轻。
1: 我觉得哈是这样的感受，让他们就是虽然说他已经60岁了，但是在这个团队当中他有很多的前辈，
0: 心态好。
1: 就不管怎么样哈，可能年轻的时候人家是从就喜欢音乐，也可能是人家退休之后已经玩了20年了，
0: 对，
1: 所以也是他的前辈，
0: 对，
1: 他可以请教了很多，所以他就感觉离不开这个团队，
0: 对，所以他也不无法放弃他，比如说如果遇到坎儿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不会放弃
1: 那就是那在这3年当中应该也遇到了一些，就是比如说这段时间老师没有特别的进步，有没有问了解到这样一些情况？
0: 好像没有，因为叔叔我们整个
1: 很坚定，
0: 对，他整个的这个采访过程都是非常开心的，分享都是快乐的一些难忘的事情，就是没有一些不好的，所以我觉得叔叔这个给人的感觉哈，就是特别的积极，特别的乐观，那其实说到叔叔这个老党员的身份哈，所以他还给我们分享了他今年去自驾西藏的时候一个故事，对吧？尤其他当天特意把党徽带在了自己的身上，跟我分享。
1: 是去年去的是吧？
0: 今年刚刚回来，
1: 刚刚回来。
0: 对，今年那个党徽，他说特别有故事，是因为这个党徽是西藏车索村当地的那个村支书送给他的。他们自驾到那个地方之后，一看说，哎，这个地方有一个咱们的这个就像咱们这个党群活动中心一样，有个党支部。然后他们那一行当中有7-8个都是老党员。然后呢，就说咱们得去了解一下吧，去感受一下因为都是党组织嘛，特别的亲切。到那之后呢，说是村支书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村官然后呢，他在那里就他们互相交流了一下西藏当地的，比如说党的一些政策呀，日常的工作，还有把咱们内地的呀，咱们比如说咱们这个内陆的这个党支部如何运作呀，以及他们退休之后啊，反正就是党员的这种故事啊，说交流了，特别特别的开心。那么他们就在这个西藏车索村的这个党旗下进行了合影
1: 非常有意义
0: 有意义，
1: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心的。
0: 然后这个村支书呢就说这个来了嘛，就赠送了他们这个党徽，希望说彼此留下这个难忘的回忆。而且叔叔他们当时说啊，就是在他们交流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西藏的小朋友，大概呢就是8-9岁10岁的年纪。小朋友呢，就是我们知道高原哈紫外线比较强，小朋友们可能各个皮肤比较黝黑
1: 的
0: 黑乎乎的。但是最让叔叔感动的就是每个宝宝的这个眼睛都是特别特别的明亮，特别特别的纯真，他当时看到那个的一瞬间，就是我们觉得肯定就是这个党员的
1: 心灵就被洗涤了一样，
0: 对，就觉得说，哎呀，这么可爱的孩子，就是那种触动，就是立刻想到说我们身上还有什么能够
1: 给孩子
0: 的，对，水呀、小零食呀，就各种各种，就是能够分享的，就赶快从车上说，赠送给咱们这个车索村。所以这一次的远行和爱心的这个捐助吧，也让叔叔留下了非常难忘的记忆。然后我们也觉得说，能够在本周7月1号这个特别的时间直播连线叔叔，这个故事也是特别想要和大家来分享的，
1: 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一定是深深的热爱，所以在去西藏的时候还能同时在做这样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感动哈。
0: 对。
1: 那就是他对西藏是不是感觉到，那天也问了，就是不虚此行。
0: 不虚此行。志杰也问了，说是不是咱们这个年纪的朋友自己到那自驾
1: 去有没有这个高原反应。
0: 有，他说有。他说到那个地方，可能都觉得大家自己身体还不错哈，尤其叔叔对自己的身高啊都还比较满意，但是他说到了一定的高度的时候，还是有一点
1: 会有这个头疼啊，或者缺氧的这种感受。
0: 有的，
1: 那时候我去那个九寨沟，去九寨沟的时候吧还好，后来又去黄龙，大约海拔是4000米左右，
0: 哎呀，那挺高了，
1: 后来我就感觉到头疼。就是头一直在疼，
0: 有没有吸呀？
1: 后来可能也吸，后来吸了。刚开始我觉得没事儿，因为刚开始去九寨沟啊或者什么，也都觉得很。

0: 正常，但是去到这个黄龙的时候就感觉到，哎呀，怎么头疼啊？好，那人家就说你可能是缺氧了，你可以吸一下这个氧气，可能好一点。但是你说那个到西藏的话，可能就海拔会更高一些。
1: 对，叔叔到了就是车索村，就是那个位置。然后我说你们这次自驾出行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然后叔叔就说他们这个团队当中有一个老师哈，特别喜欢做这种自驾游攻略，所以都是这个老师来帮助他们一站一站的。我说，哎，现在老年人真的，
0: 他们是自驾去的吗？
1: 自驾，然后是自己找行程，自己定的行程，就是
0: 几个人呀？
1: 党员是有八九个，那我觉得这个团队可能有得十人左右。
0: 就那开几辆车还是包一辆那种？
1: 自己开车，
0: 自己
1: 开
0: 车，开
1: 几个车去，
0: 开自己的车去，
1: 然后有自己，然后当时就是。团队当中有一个朋友，他就是那种自己做攻略特别好的，就是没有和外面比如说这种。
0: 这个领队的人他之前有没有去过
1: 领队
0: 啊？就是
1: 这个没细问，他们都是自己的朋友嘛。但是这个朋友是特别的喜欢自己做攻略的人，是属于比如说朋友当中那个现在在年轻人比较喜欢说有那个 J 人，就是爱做计划的人，
0: 就有这个那个大家就一起跟他一起玩是吧？
1: 对，因为我本来想你们这种形式是不是比如说是跟旅行社那种半自助的形式？他说不是，是我们自己纯自己去玩。我说
0: 就是他可能。三个车是吧？
1: 差不多，
0: 或者是两个车不一定够，可能三个车两个车的话，然后这个一起开着车从徐州到西藏，
1: 一路
0: 我觉得来回是不是得一个月左右？
1: 他们这个玩的特别开心。然后这个团队当中有八九个是咱们的党员，我估计这个团队大概十人左右，因为当时给我看合影人不是特别多。
0: 我觉得开车去的话可能还好一点，就它有一个慢慢的适应的过程。就是你海拔慢慢的在爬升嘛。
1: 对。
0: 然后你慢慢的在身体在适应。你可能坐火车的话可能两天啊一两天然后到了。你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火车上可能会有增氧吧，估计到。
0: 对，但是开这个自驾车的话可能它这个时间更长一些
1: 对
0: 吧，可能都得有十天啊，或者是在路上一直才能到这个目的地。
1: 而且他们自己开车自己没有跟着比如说旅行社啊这个行程走，可以自己来决定快慢啊，
0: 就不舒服的话他们可以来进行调节，
1: 休息一下。
0: 我觉得我真的是感慨一句，现在老年人也太会玩了吧。
1: 对，我当时也是这么想。对，我特别问，我说哎呀，我说你们怎么会走到这儿？他说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做行程，然后路过这个村子，然后看到正好有一个
0: 党支部
1: 啊，就是然后出于党员的那种热情哈，就不行，我得在西藏这个党旗下干嘛的。而且他们当时啊又在西藏车索村的那个党徽党旗下哈，庄严的又把誓词重新的又宣誓了一下。
0: 真的是老党员哈，
1: 很难忘。
0: 虽然退休了，但是一直是深深的热爱啊。对，然后我们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感动哈。我就感觉到现在老年人一个是真会玩，一个是真敢玩。
1: 对，我当时
0: 是吧，
1: 胆子很大。
0: 对，我觉得如果去新疆，这个海拔还好，对吧？可能有的地方海拔稍微低一点，有的地方还好一点。比如说你要到昆仑那边的，因为这个新疆吧，就是因为它比较大，也比较远。然后海拔不至于像西藏这么高，对人体的这个身体的考验会这么大。但是这个西藏对我们年轻人来讲也都会是一个考验。
1: 对，
0: 也都会感觉到不舒服。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你肯定不会像我们在这儿就这么的就是自如。
1: 对，
0: 是吧？身体这么自如。但是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感觉到就是我们年龄都六十多岁了，如果我再不去的话可能就晚了。
1: 对，而且现在这个年纪，叔叔他们就是叔叔今年63岁嘛。他们这个年纪去还挺好，如果再大一点可能确实。
0: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策划已久，然后心仪已久的这个地方。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现在不去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再去，
1: 趁着
0: 身体好就会后悔。
1: 对，趁着身体好。
0: 但是我觉得也真的算是一次冒险了。
1: 算，
0: 对吧？然后就没有向导，因为如果说你去其他的地方，你去自驾的话，没有向导可能也没有关系，对吧？都很安全，然后都是这个我们的平原啊，或者什么人比较多的地方。那你到西藏的话，你可能真的如果说车毁在半路上了，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事情，可能我觉得什么事情可能都有可能发生。
1: 对，
0: 但他们还是 啊，就是不顾一切的

0: 发的，
1: 勇敢出发、嗯、
0: 对，
1: 我觉得真的是很佩服。
0: 嗯
1: 嗯，但是那天我也问到他了，去了西藏之后的感受是不是心灵也受到了洗涤一样，
0: 对，
1: 他说啊、哦、真的是，
0: 是的，
1: 嗯
0: 嗯，
1: 好，我们也是感觉到啊，真的是太会玩了，然后我们也感觉到啊，到退休之后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对，
1: 嗯，真的，我觉得他这三年就是
0: 很充实，
1: 很充实，很充实。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洋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6: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爸妈。那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好视力的活动。那下面这份特大补贴是专门为我们徐州听众所准备的，建议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爱眼月期间呢，好视力积极响应全民护眼的这个号召，专门为每位徐州听众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你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书报，还是经常干涩不想睁眼，出门迎风就流泪，只要现在想改善眼睛问题，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是畅销26年的护眼大品牌，更荣获百万用户好评，用着呢确实更放心。眼贴里面更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名贵中草药，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书报都更轻松，模糊干涩、流泪也都缓解了。
1: 那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您记好电话400-855-8282，今天10分钟之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统统都能够享受爱眼月的专属补贴，不光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大音量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床升级版的石墨烯冰丝凉席，一个电话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近期我们推出的这样一个旅游的方案啊。从昨天我们推出以来吧，我这几天接到了很多这个朋友的电话。其实我们在以前的这样一些活动当中，我觉得绝大部分都是老年人要多一些哈。但是这两天接到的电话呢，是家长带着孩子去的也挺多的。
0: 终于放假了。
1: 对，昨天一位家长就说：“哎，你们什么时候去啊？”我说：“18、19号。”哦，他说：“那我家孩子可能高二，然后要补课什么的，可能还有时间，一天的时间应该差不多。”然后说也希望。

0: 和我们一起出发，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就是暑假嘛，大家也有时间，然后有一天的也有两天的这个行程啊，大家可以来自由的来进行选择。
1: 嗯，
0: 其实你看我们上次去了之后呢，我们就进行一些总结。
1: 对
0: 啊，然后呢就是哪些景点我们觉得还行，哪些景点我们觉得可以再改进一下。
1: 嗯，
0: 对这个路线呢也进行了一些再一次的规划。虽然上次大家也都很满意，但是这次我们还是做了一些精进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次应该也会很好。炎炎夏天，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是向往海边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寻找一处山海秘境，就有山，山里面也是挺凉快的，那、又有海，所以也更凉快。我就记得那就是我端午节的时候，在有三年了吧，差不多端午节的时候，然后去这个连云港花果山，
1: 嗯。
0: 哎呦，上面哗，突然就开始下雨
1: 啊！这个真是难忘的，
0: 不是凉快啊，
1: 是
0: 冷，
1: 啊、不
0: 是
1: 凉快，
0: 是冷、
1: 啊、冷，
0: 有点冷。然后就是穿上外套啊什么的，那个感受也是挺好的，就是很凉爽啊。然后穿上保暖的衣服也感觉挺好。然后你再感觉到就是就离我们这么近，就有山有海的这样一个地方，真的很值得去。
1: 嗯，
0: 我们徐州广电在暑假期间呢，也是限定连云港山海之旅，在七月十八号的时候，就两周后哈，是双线同启，一日轻游，两日慢旅，随便选。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说，哎呀，我想去一天的，
1: 对，
0: 我想去两天的，
1: 都可以
0: 选择。因为有的呢，一天有一天的好，两天有两天的好，就看你自己的时间安排了。那我们有主持人带队，就是全程的，这就不用问了哈，纯玩的。不管是亲子遛娃，还有闺蜜拍照，家庭散心，都是非常适合的。就有时候你说，对于孩子来讲，或者对于我们上班的来讲，有时候觉得一日游也挺好的。
1: 对，
0: 那对于喜欢慢旅游的话。昨天我就接到一个电话，他说你们几天呀？我说两天，也有一天的。他说两天比较好吧？我觉得我想去两天，能够不是特别赶。那有人就觉得我喜欢一天的行程，然后就是我还有别的事情安排，我觉得这线路的设计也挺好的，比较适合就是大家的这种需求，能够满足一些需求。那你说，
1: 对，
0: 我觉得两天去连云港旅游的话也应该足够了，
1: 足够了。尤其现在很多的朋友其实到一个地方，除了看景色之外呢，也是想体验当地的烟火气，就直奔夜市而去，或直奔烧烤摊而去。所以如果你选择两日游的话，你就可以到咱们这个沿河巷，到那里呢就有很多的特色小吃，然后晚上去逛的话特别的好看。
0: 哎，你对沿河巷你去过吗？
1: 没有，但是我看上一次
0: 拍照片是吧？
1: 对，上一次大家去拍照片，我觉得
0: 很出片，
1: 对，很好看啊，
0: 是的，
1: 很漂亮。
0: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一日游，就是我们从徐州出发，然后到阳山岛，还有桃花涧、孔望山。这个景区呢，是像桃花涧、孔望山，这次我们去了之后，是从其他的这几个行程当中，我们专门挑出来的。挑出来之后，觉得我们在一日游当中就觉得非常的精华，很适合。然后，因为它也就虽然有山，有水，但是呢，它山也就100多米。
1: 爬着不累，
0: 就和我们玉龙山差不多。
1: 对，
0: 然后你慢悠悠的，这个景色也很漂亮，还有这个历史的古迹在这儿，上万年的这种遗址啊。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带孩子去感受一下，然后有讲解给大家来进行非常详细的讲解，我觉得孩子去听的话感受也会非常深。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一天的这个行程，阳山岛、桃花涧、孔望山，然后一天来进行返程。因为连云港去嘛，就是很快。就是路程呢，就是2个小时的路程，就是我觉得一天的话也足够来回。
1: 嗯，
0: 那比如说早晨起得早一点，然后我们在路上来进行休息，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
1: 很快的
0: 一天的时间，我们当时是这样设定的，就是先去阳山岛，阳山岛在海边嘛，在最东边，然后玩完阳山岛之后再返回到市区，然后桃花涧啊、孔望山，就是到市区之后我们先吃顿饭啊，就是比较有特色的。连云港的这个特色餐，然后再去玩这个桃花涧、孔望山，然后我们跟当地的旅行社也进行了详细的了解。他们说，还有这次我们结合一下，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一个景区2个小时，一个景区2个小时。
1: 可以
0: 说我们吃完饭之后，因为阳山。 山岛，比如我们去了九点多到了，玩两个小时，然后再返程，大约十二点钟吃饭，然后一点钟开始玩，两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话就是很快，就是就很紧凑，也很舒缓，
1: 对，很舒缓，不是累。
0: 因为它的景区如果是要爬山的话，那我受不了，对吧？还爬了一个山，再爬一个山，肯定受不了。但它这两个山呢，就是桃花涧和孔王山呢，就是很低，然后边走，然后边听一些讲解，然后在景区里面深入的去感受。然后大约比如说六七点钟、六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返程了。
1: 那天还早呢，
0: 对，
1: 还没黑呢，
0: 买点好吃的，是不是？
1: 对，
0: 然后我们就返程。大约八点钟，你说如果到徐州的话，也不算很晚，对吧？还可以再去吃个烧烤，
1: 对，
0: 也没关系。所以这就是一天的行程。一天的行程呢是这样的，就是159元，158元因为我们核算了一下，很多人说哎呀怎么还100多块钱一日游，因为它这个有两个这个景区，对吧？还有这个我们有一顿这个特色餐，
1: 对
0: 啊，特色餐，然后还有这个大巴车费，核算了一下基本上是就是基本的成本差不多，
1: 是
0: 就是成本来核算，成本价吧来核算的。因为我们广播电台来做这个旅游，也不是说按这个人头来挣这个费用的，对，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因为很多人打电话就问我说你们是哪个旅行社啊？我们说广播电台自己的汽车俱乐部，汽车俱乐部，所以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旅行啊，就是非常的满意。我觉得满意与否，大家这个用脚投票的是
1: 对，
0: 因为在我们前几次的这个出行当中。就是只要没有去过的景区已经就是三四次都给我们走了。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大叔啊，他刚开始就是他是邳州的，然后离我们这个徐州有一些距离，
1: 他得提前到徐州住一晚，
0: 对，他得提前到徐州住一晚，然后当时呢就犹犹豫豫，说我没怎么出过门，然后我就是觉得不知道这次行程会怎么样，我说那你就勇敢的走出这一步，然后我说以后你就走出来之后，你就会感受这个也挺好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新的这种生活方式。后来就是走出那一次之后，就是只要我们有一些线路他都会参加，
1: 对，
0: 然后他就很熟悉了，然后住在哪里，然后我们正好就是集合的地方，
1: 也感谢对我们的信任，要提前在徐州住一晚，
0: 对对，他真的是他就觉得很放心，然后也很满意我们的这个行程。你看这次我们就是报名已经有就是那个杭先生，杭老师他昨天又报名了，然后他说因为上次两日游呢，他说因为要照顾他的老爸，
1: 对，因为腿摔了，
0: 腿摔了之后他就没法出去，然后两天的话呢，如果一天的话他早上把饭给做好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就是晚上洗澡啊，晚饭啊什么都不耽误，就是不影响就是他就是老爸的一天的生活，然后两天的话呢他可能就不放心了，
1: 对，
0: 所以两天的话上次就没有去，那这次
1: 就报一日游了，
0: 报一日游，他说我先报着，然后我觉得特别简单，就是有微信了，也不用再加微信，也不用再给我发任何的资料和信息，直接把费用转给我就行了，就是这个信任度，就是这个信任度就是非常高了，
1: 对，
0: 就是如果说你第一次加的话，我
1: 给小
0: 坦克解释行不行，还有大家也都是觉得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号码是从我们广播电台播出去的，
1: 对，官方
0: 播出去的号码，所以大家就是非常非常的信任，然后有了以前的这种就是出行之后，大家也是更信任了，说你都不要给我发信息了，就直接信息那
1: 信赖，
0: 因为这个微信上已经有记录了嘛，然后只要把费用转给我就行了，我觉得就特别简单和特别信任。还有就是这个杭老师他就说我先不问这个朋友了，他有朋友啊，
1: 对，上次就是
0: 对他和朋友一起去的，
1: 邀请朋友，
0: 对，然后这次呢就是如果我再去的话，或者是再给他说，然后我先报上名，他想去的话我再来报名，
1: 再补一个
0: 再补一个就行了。我觉得真的是首先呢 我觉得是我们的这个行程设计，或者是我们景，一个是景点的选择，就是我们是精挑细选的这个景点，嗯，还有呢这个行程的设计，以及这个大巴车啊、住宿啊，还有我们的餐标呀，
1: 嗯，
0: 还有我们主持人陪同，对吧？有的是我们还会有摄像，然后跟随拍照，也会出片，所以呢，大家也就是特别的满意我们这个行程。

0: 所以呢才是说就是每一次出行，然后就是只要有好的他没有去过的，然后或者是适合的时间，他都会给我们再出发。我们也是感觉到非常感谢大家的这种信任。
1: 是的。
0: 好，那刚才我们说的这是一日游的线路，那如果是比如说三岁以下的孩子啊或者什么，我们也会适当的进行一些减免哈。还有就是两日游的，那说两日游怎么去玩呢？两日游是我们徐州先到这个阳山岛，然后桃花涧，还有海州古城，沿河巷，然后是四钻的酒店哈。上次住的酒店大家也都是非常
1: 满意，
0: 非常满意，
1: 很棒的。
0: 还有呢就是第二天就是孔望山，然后返程。就是很悠闲。我觉得在孔望山或者是桃花涧他们这个景区你可以进行慢慢的
1: 对
0: 进行就是享受的，
1: 是
0: 就是慢生活，慢下来去享受。我觉得这个安排也是挺好的，因为现在大家旅游不像以前了，
1: 对
0: 吧？
1: 它每一步都有就是历史古迹的，因为这两个地方可能大家对花果山了解，但是对于桃花涧和孔望山，它其实有很多亿万年的时刻，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它的这个地理的这种感觉，还有就是文化的魅力。
0: 其实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就是现在连云港非常火的，非常小众的网红海岛叫阳山岛，
1: 我搜了，
0: 特别是不是漂亮？
1: 好像海外的一些网红岛很漂亮，
0: 它就是七彩的堤坝，就色彩，就是我们大家看到海之后就感觉到就是蓝的啊，或者是你感觉连云港的海，就是一个颜色的，但是它有很多这种其他的色彩。七彩堤坝就是进行设计的嘛，还有临海的这个栈道，红白标志性的灯塔，还有亿万年海石礁这个石群，沉浸式感受黄海海滨的浪漫的风情。这个大家可以去到网上，不管是抖音啊小红书啊还有视频号啊，你都可以搜到。阳呢就是山羊的羊，
1: 对，
0: 阳山岛
1: 很出片，我觉得年轻人啊或者是小朋友亲子打卡都可以，特别好看。
0: 我觉得小朋友应该是更喜欢，对吧？
1: 年轻人也很喜欢，我看了很多的姑娘拍的那个照片，哇，这个阳山岛真的感觉好像去到了海外的某个地方一样，没出国门，但是很漂亮，
0: 感觉像是不是到希腊去的那感觉，是吧？
1: 很漂亮，
0: 我看一下，
1: 你看看，
0: 再次感受一下，
1: 他有现在就是那种什么我爱什么阳山岛，就是那种网红的标语，再加上这个蓝天碧海加七彩堤坝，很好看，
0: 其实我们同事都有好多预定的，
1: 是
0: 吧？
1: 对，
0: 然后就是
1: 退出的第一天，
0: 对，就我报名
1: 抢占最佳席位。
0: 对，我觉得就是这一日游啊，就是大家犹豫成本可能会小很多，比如说费用方面，对吧？它又很低，100多块钱，吃喝玩乐一天，就你自己在家里，你两个人说咱去搓一顿去吧，你也得花个200-300块钱。
1: 对，而且如果你自己自驾过去的话，
0: 对对，
1: 那个油费过路费其实你算一下还是跟着我们更划算。
0: 我觉得自己自驾然后你再去吃然后你自己去买票的话，我觉得1000块钱下不来。
1: 就是天的话倒没
0: 有，四五个人的话你1000块钱下不来。
1: 对对对。
0: 然后你说一日游的话，那我们四五个人也就是500-600块钱，600块钱就足够差不多了。那我觉得确实是挺合适的哈，因为你比如说你过路费呀、油费呀，你的小车你就
1: 停车费
0: 在一个车。然后你去买这个门票的话，你原价去买的话你买不来，是不是？价格肯定要高很多。然后你再去吃饭呀，因为我们这个吃的是这个比较有特色的标准
1: 菜。对，特色的。
0: 因为经常跟我们去的朋友一定会知道，就是我们订的餐，我们吃的餐和这个普通旅行社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因为大家就大家吃好玩好哈，对吧？玩好吃好吃好玩好，就是不仅仅是玩也要吃，就是你吃的好你味蕾满足了你会觉得会超值。我不之前说过一次吗？就是我那次没玩好，去的那个去看那个梨花，哎呦，那个四月份的时候，那个风沙晒的，然后就像又干燥，然后觉得哎呦这个地方呢感觉不是很满意，后来说那我们再去找一个饭店嘛，结果吃的特别开心。后来就有朋友就说，今天玩的不怎么样，
1: 吃的好，
0: 但是吃的挺好的，然后心里会觉得很满足。我说的意思就是，就是我们不是说我们玩的不好，我是说玩的也很好。 好，再加上吃的很好，就是吃的很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
1: 对，对中国人来说，
0: 对，那你如果说我玩的很好，我随便凑合也行，就是有人满足。但是你如果吃的再好的话，就会让你感觉到锦上添花。那如果你自己去的话，你自己可以选择，然后可能你也不知道哪个饭店会好，对吧？你可以到网上去查。但是如果说你跟一些普通旅行社的话，可能就是真的就是200块钱就是十个人，
1: 餐标会
0: 餐标不一样，你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特色，我觉得就是吃好玩好。
1: 对，
0: 就是我们这个打招呼的方式啊，就是吃好玩好。所以我们这个在吃的方面哈，也是从来不吝惜的。然后两日游呢，是成人是369元，
1: 嗯，
0: 然后儿童呢是199元。就是你一家三口的话，我刚才说一日游一家。四个人比如说600块钱，你要是自己开车的话要1000块钱，那你要是在家住宿啊什么的，那1000块钱肯定也打不住了，
1: 对
0: 吧？但是这三个人比如说就可以了。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想去一起玩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锁定专属的这个席位。如果您就是比如说有晕车的，我就感觉到就是他会打电话报的特别早，
1: 对，是坐前面，
0: 对，坐前面，他会感觉到，因为有时候你打晚了之后，你可能会就是对我们说能不能或者是什么，如果你打得早的话，那就是排在前面，
1: 对，
0: 就是我们排座位的时候就是按照这个来进行排座位的，所以有我就觉得特别是晕车的朋友他们都知道，就是自己要早一点的打电话，那其实在前面的话这个舒适度也是不一样的，对吧？好，那我们两日游就是这样哈，就是7月18、19出发，有一日游的，有两日游的，
1: 任选，
0: 对，大家可以拨打我们这个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锁定这个专属的席位。那你看，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我们的天气还是挺好的。
1: 对，
0: 虽然说印度啊、欧洲啊在经历这个高温，但我们这段时间好像就是还是挺舒适的。
1: 对，
0: 那今天又下起了雨，
1: 是，
0: 我觉得还没感觉到热两天。其实热，我觉得也不是很热，就早晨出来的时候感觉很凉爽。
1: 对，
0: 然后。
1: 有雨的话会好一些，
0: 对，有雨的话你看又下雨了之后又能降降温，然后就是7月18号，我觉得如果是天气热的话，到海边去也很好呀，
1: 而且我们山里面也很好，有小溪，还有这个山林间的风，
0: 对然后有这个就是刚才说树荫啊或者什么都会减少很多。
1: 对，
0: 那天我去问那个就是朋友哈，就是他们跟我们去两日，那天有点下雨，我就问感觉怎么样，他说非常好，
1: 舒适
0: 非常舒适，然后可能下一会儿就不下了，
1: 太好了，
0: 但是感觉到特别的凉快，就是这样的天气也很好，我觉得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再次出发哈，18151880125 18151880125，好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下周一的时间继续关注我们节目，下周一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 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6: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7: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2根油条。
7: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8: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

0: 8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段时间呢，李老师呢会给听众朋友们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这个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的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包括呢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是张嘴就来，对吧？那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这个人体三通指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则包括着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和排泄通道、肝肾。正所谓脾胃主管营养的摄入，血脉主管营养的输布，而代谢通道主管我们人体内垃圾毒素的代谢和排出。那么纵观我们所有患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说到底都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药品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能够做到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宝级中药。而且它这个药劲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通过这一种药啊，咱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价格还良心。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呢只卖1块钱。而且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它就知道它这个效果怎么样。李老师保证啊，你用上好使，吃了管用。咱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就合到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国内的患者呢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的价格是来之不易的。啊，我没说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我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我对厂家呢就这么一个要求。啊，就是在推广期间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你们每一个患者来讲的话，都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被拒之门外。说有钱人能用，我这没钱，我只能等死，我只能遭罪。啊，你在李老师这儿不需要。而且我说了，1块钱我也不让你们错花。因为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在没遇到我之前，也吃过很多药，也花了很多钱，吃亏上当的事儿多了。一遭被蛇咬，10年怕井绳，赚钱不容易，存点钱更难。啊，但有病了还得治。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你们很纠结的这种心情。如果让你们花了钱了没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良心何安呢？所以说大家伙都听好了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是感觉到效果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那第一代在市场上推广10年之久，咱能站住脚跟，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效果好啊，它售后好，这么多人喜欢李老师，不就是因为我有一颗善待患者的人心吗？我真的是打心眼里头啊，疼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我希望你们能够无病无痛健康长寿啊，到了你们这个岁数，其实应该都想明白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身体重要。你要是现在还能治疗，没有及时用药，将来有一天躺在医院里头，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手术费还不一定能不能给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说咱冤不冤，咱亏不亏，咱后悔不后悔？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疾病严重了，不能自理了，得给家人带来多大的负担啊！就那个罪你都受不起，对不对？可现在只要你给自己一个机会。

吧，特意的给我送来了10个腌好的咸鸭蛋。在那个年代啊，这些咸鸭蛋呢是弥足珍贵啊，尤其就是到北京的这一路上，那窝头就着咸鸭蛋呢，那简直就是美味了。所以说这份恩情我一直得记挂着啊。不过你别看我叫她阿姨，其实她比我大了十几岁。我离开家的时候吧，她才30多。然后呢，2020年秋天，我回老家看望乡亲们啊，也想着呀，在村里头吧，进行一次义诊。我到了以后呢，村长还有村主任呢，包括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就先来接我，简单的聊了聊，说关于义诊的时间呢，地点。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刘姨现在还在过去那个地方住吗？我说我去看看他吧。这时候村里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哎，他得了不好的病啊，自己都搬出来了，现在呀没有人敢接近他，也挺可怜的。我说不好的病，我什么不好的病啊？那工作人员就说了，我们也不懂啊，也很多人呢根据他的症状就猜测说有点像过去那个肺痨，就不停的咳嗽啊，脏得很啊，他们家里边人呢都躲着他，就怕传染。我说走，你带我去看看。我听了这话我就挺着急的，这不就来到了刘姨的住处。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村里头吧，就最老的也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些这小土房的区域，我就挺诧异的。我说刘姨住这儿吗？我这里边这就都没水没电了，他怎么活呀？因为多少年前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片已经是断水断电了，所以我就问，我说这怎么住人呢？啊，他说电呢是没有，这水呢白天他儿子呀打过来就放门口啊，而且那房子是四处都漏风漏雨啊，就差没倒了。我说这让人怎么过怎么活呀？尤其就是我进去之后吧，我看到躺在床上瘦的已然是皮包骨的刘姨啊，就身上盖着一床那个破被子，旁边呢有半碗干了的面条，看见来人了赶紧就齁了带喘的就起身，哎呦，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脸色极差。看了之后吧，哎呦，这眼前就浮现出当时他送我咸鸭蛋的时候那种年轻健康那种就那个状态，就真的不敢想象，就如今怎么就这样了。哎呦，那个一下子就，你说现在跟大家说呀，这比他还算呢。我说刘姨啊，我说 你还认识我不、哎、然后老人家就看了看我，李婷，哎呦，他觉得像，但是又不敢相信。哎呦，我听完之后我就老激动了啊，然后紧接着他就又咳嗽了。我马上我过去安抚他，我给他喝了口水啊，接着我给他把脉啊，他还躲不让我碰。哎呦，憨小啊，哎，你快点离我远点，我这个病传染呢、啊、我说你都这样了，就你这种病情的很多种类型的他不一定传染，你先让我给你看看。我这一搭脉啊，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大麦知道他脾气亏虚，肺气不足，肾气的更是即将衰竭，所以他这个血脉淤堵，心脉受累，明显的就是肺心病的症状。中医认为什么呢？叫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气喘。你这个病啊，它标在我们的肺，根在我们的脾，本在我们的肾啊，三脏的亏虚，血脉一堵，但这就很严重。但是这跟这个传染病它不搭边儿，啊，我说没事，刘姨，你这个病啊，别着急，它不传染。但老人家还是不放心，就对我说：“这憨小啊，啊，我得这个病之后吧，我不但咳嗽，我这痰里边都带血丝儿啊，啊，我死活我都自己受着，我不能给大家伙带来瘟疫呀。”我听完这个话之后，我马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大姨呀、啊，你那个咳血呀、啊。”那是由于咱们咳嗽的比较剧烈，你外力的作用下出现的气管支气管破裂出血的，所以说他这个带点血丝儿啊，你放心，你这个病啊我能给你治，但是那要治病咱不能住这儿了。这个时候吧，村领导吧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刘姨的儿子，并且告诉他说，北京来的专家，你母亲的病不传染，可以治好，他们就赶紧就过来了，就接了。

啊。刘姨前脚刚到家，我就跟过去了。随到呢，我就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就是摆了不少的这个水果和营养品，我就给刘姨送去了。刘姨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直在那抹眼泪。我跟他讲了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到他用药的第三天，我去看他，主要想知道他有什么感觉吗？刘姨有点言语闪烁啊，这个儿媳妇就说了，说李大夫啊，我妈这两天吃了你这个药啊，不但还是咳嗽，而且还往外吐一些发黑的大粘痰，连那个鼻子孔都流那黑乎乎的东西，这怎么还越吃越严重了呢？啊，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或者说我上那儿去问问去，但是我妈说了，说你也是好心的，不想让我去麻烦你。我一听老太太拦着，我就笑了。我说刘姨啊，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再者说了，你这表现是好事，这是药物发挥作用的结果。然后接下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病啊，年头太多了啊，你想你这气管啊，包括肺脏啊里头啊，就甚至说还有这个心血管里头啊，啊，就那么多垃圾啊，它不堵在那儿，咱们能呼吸能困难吗？对吧？那它堵这儿，咱是不是得给它排出来？甭管从哪儿排，都得给它排出来。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成分呢，都是来自于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啊，而且应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叫千锤百炼。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能够快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进入我们的脏腑组织，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它很快就能够把残留在我们体内的所有毒素都给你排出去。我说我问你啊，你把这个痰卡出去之后，你身上包括这个心口窝有没有轻松点？哎，你说实话刘姨。他一听他就乐了，哎呦憨小啊，确实是这样，你别见怪啊，你兄弟媳妇啊这个脾气太直，也是看着我又严重了有点着急。我说刘姨啊，你儿媳妇有什么说什么，这挺好的，再说了呢，你就好好配合治疗，过几天你就不咳嗽了，而且其他方面呢，我都让你日渐好转。果然就照着我的话就来了，他把体内的这个肺毒给咳出去之后吧，说自己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真通了，呼吸也不费劲儿的，脸色也变好了，就连吃饭都有胃口了，晚上睡觉也不瞎折腾了，哎，一天比一天强。但是我的工作太忙啊，在老家没待上几天，乡亲们的病啊也都看得差不多了，我就准备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刘姨留够了她应该服用的三代延寿方啊，留了三副，还偷偷的在药盒里头塞了1000块钱，钱不多，略表心意了，因为我知道刘姨她是个要强的人，直接给她可能不会要，所以说呢就塞到药盒里了啊，她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到那盒药，什么时候发现那就不清楚了。总之呢，我希望啊他能自己兜里边有两个零花钱。那我离开那天呢，刘姨拖着还有些虚弱的身子，跟不少的我给义诊的一些老人们一起送到我村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头又酸了。回来之后我时不时的关注刘姨的病情啊，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给他打个电话。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呢，他跟我讲说不但不咳嗽了啊，还能够下地干活的。啊，有时候啊，要是不去地里头，他在家里边给儿媳妇做点饭呢，喂喂鸡鸭呀，还有那些猪啊，这都行了。我也是替他高兴。那为什么说今天想起来说他这个事儿呢？就在昨天下午，学生啊给我拿上了一个包裹，一个快递。我打开一看，10个咸鸭蛋，上面还用铅笔写着是几号烟的。我给刘姨治好病，这一晃啊，你看看。啊，这也是好几年了。每隔一段时间，哎，我就会收到这么一盒咸鸭蛋，而且不多，就10个。啊，我跟刘姨说多少次了，我说我不要了，你别给我寄了，他不听。啊，说知道我啥也不缺，就爱吃他这个咸鸭蛋。啊，其实在我心里边，这些鸭蛋呢，是一份回忆，是一份念想，是一份情谊。我拿刘姨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庆幸的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确实是上

0: 刘仪重新的活了一回。其实如果对中医比较了解的人呢，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这个肺病往往是特别难治的，所以在临床当中患者一般呢就是带病很久。那可是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对刘仪这么多年又这么严重的肺心病能给治好呢？其实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也包括针对于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了等等等等的，你看我们效果都非常好。原因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肯定不行啊。我们所有的疾病来讲，它全都是血脉发生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但你这个血脉为啥会堵呢？两方面原因。第一就是肥脂油肝超标残留，咱们吃进来的毒素啊，那这一点呢是不是跟脾胃有关了？哎，它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并且脾胃亏虚了，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也会导致我们出现疾病。而第二个就是我们自身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残留下来的毒素垃圾没有及时的排泄掉，这就会堵。所以说只有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畅通，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这不是一般的药物可以做到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治疗方向很准确，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再有呢，我们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咱凭借的就是疗效在说话。为什么老师敢说？我说你放心去用，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的底气在哪儿？就在我们疗效方面。只要你配合李老师进行治疗，过去你花了多少钱，治疗了多少年，没有康复的这个顽疾，你在我这儿多说三副药，全能够给咱们真正的带来健康。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两副就好了，而且你还花不了多少钱，一片1块钱，你就算是三副，它能花多少钱呢？咱何必在这受这个罪呢？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好了，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白。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

0: 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啊，您好。
2: 嗯，
3: 终于和您这真人通上电话了，我太激动了，现在。
2: 别激动，我慢慢说。这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3: 哎呀，我是咱们的那个老朋友了。
2: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就是我后面呀需要买多少药，然后我想把它买够了、买齐了，就是免得以后啊，就是买药没有的话，就是麻烦嘛，买不到。
2: 嗯，确实是这样。这两天呢，可能你们也都听我说了啊，就有些地区呢，这个药源是非常紧张的，这一点也是属实有点无奈，因为咱们呢，它既要承担出口海外24个国家的重任，你不出口也不行，因为咱国内的老百姓，你之所以啊一块钱一片就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靠的呢就是厂家出口海外的这个利润，然后用来补贴的。啊，但是你一出口呢，咱们这个药源它就是问题，啊，再加上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啊，由于就是广播这么一传播开了之后，需求量大了，咱国内的需求量大了，啊，这个药它就越来越少了，需求量大呢，那药源呢每年生产的就这些呀，啊，所以说呢，我就改变了一下我的说辞，大家伙儿，你如果身边的亲戚朋友你要是介绍你用的，那索性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啊，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有这个把握才说这样的话，
3: 啊，
2: 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都20来年了，
2: 嗯，
3: 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就是感觉那个血压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高压有时候都到那个170，低压都是90、100左右。
2: 哎呦，你这个压差有点大呀，这压差大，动脉硬化。啊，这是临床上常说的事儿。
3: 哦，这个我好像还觉得没什么感觉，
2: 嗯，
3: 因为别人那个高血压都是迷糊呀，或者是头晕啥的，我没这些症状，所以我就感觉不难受，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儿。
2: 哟，那不行啊！我跟你讲啊，往往有很多患者发生意外的，就是因为高血压不难受，他就不重视了。
3: 哦，
2: 哎，你就像你说的，说我吃上降压药了，啊，我这血压就下来了。本来也没什么症状，就以为高枕无忧了，啊！但事实它不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啊，这个西医为什么给人这个血压定在了啊高压120，低压80，你上下别超过10个毫米汞柱，如果超过了的话，要么就是高，要么就是低，啊！它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你一旦超过这个数值的话，对我们的血管它就会造成损伤。那我只能说你算幸运的。就是没有发生什么危险，这是好的。
3: 是的，李老师，
2: 嗯，
3: 但是我感觉我最主要的毛病是啥了，就是这个青光眼白内障我感觉挺厉害的，
2: 嗯，
3: 就是4-5米开我根本男的女的分不清，现在眼睛胀得可难受了，就连带着头也疼，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感觉晚上睡不着觉，疼的就是只想撞墙那种感觉。
2: 那是眼压太高了吗？
3: 是，就是另外心脏也不好，特别怕那个动静，你要是突然有点声音啥的一响，那个心就扑通扑通扑通跳的不行，
2: 嗯，
3: 就感觉就是心脏要跳出来那种似的，特别难受。
2: 嗯，
3: 你这心一跳吧，就开始迷糊了，就浑身没劲儿。你说我感觉这岁数也不大呀，李老师，我才58，现在就成这样子了，就真的，李老师，就为了治我这个病哈，我可舍得花钱了，就买了可多那就是名贵的那些个药。还有什么专家呀，那好大夫啥的，我也找了挺多的，我就总认为我这个药贵的吧就肯定好，我就是这么想的。
2: 嗯，
3: 在吃咱们这个药以前吧，要不是别人给我介绍是吧，我都不敢信是吧，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效果？ 后来我用上的这个药了，是吧？再听你那个节目就才知道，
2: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养生方里头都是用的那个新鲜的药材发酵的，然后里面那个成分也还挺珍贵的，国外一片和那个人民币都五六十了。真是，这就托李老师您的福哈，我们才1块钱一片用上的。
2: 其实你说这个话呀，也真的就是，应了咱们国人的一句老戏话了。上杆子不是买卖，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说这个埋怨大家，就是咱们说这个事儿。就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况，你要说，三代延寿方50块钱一片，老百姓脑子里边的固有思想，这药肯定好。
3: 对对，
2: 哎，不管它效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呢，只要它价格在这儿，我就认为它肯定好。
3: 嗯嗯，
2: 再加上有别人能够用，用完了之后他们反应也好的时候呢，我们心里边就想，哎呀，你看这么好的药我用不起，哎，就感叹了。但1块钱一片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这药能用那么好吗？为啥？因为它便宜啊，就便宜没好货。但事实上啊，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就一个福分。啊，李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1块钱一片，它是实质价值的话，那大家都知道了，50-60块钱就合到人民币了，对吧？
3: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呢，我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同时吧，我也感谢我那亲戚给我推荐了这么好的药。
2: 嗯，
3: 哎，我就想着得给人补这个人情啊，等人家那个儿子结婚的时候，
2: 哦，
3: 我得给人包个大红包。真是，就是感觉多亏了人家。你看我现在就是才吃了这个半副多，是吧？然后就这些年这个降压药我都没少吃，但是血压就从来没这么好过。
2: 嗯，
3: 现在降压药我都好几天不吃了，就是每天就是量一次那血压嘛，现在高压就是130，低压80-85那样，几乎没有太大的波动。而且我就是这个眼睛嘛也好了，我就感觉能派上用场了，不像原来就是聋子似的，耳朵也白搭。
2: 你这个还挺幽默的，你这话说的就能够用一种开朗的心态，要平常的心态呢去看待自己的疾病，这也是保障了你没有出现意外的一个原因。这心态也很重要。
3: 是，我就是用了4-5天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也不难受了。
2: 嗯，
3: 然后眼睛也不疼了，就是看东西，虽然还有点那个雾蒙蒙的，但是就起码我能看清楚人了，就是男的女的我都能分出来了。就好像咱们在那个厨房里做饭，那个油烟那个气儿就是散了，那种亮堂了感觉。
2: 你这样一来咱们也觉得心情都舒畅了，对吧？
3: 是，主要是我心脏也感觉舒服了，就声音啥的也不怕了，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
2: 这样一来呢，咱们也就不用担心呢再发生危险了，起码说在我这儿我就不担心了。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就没担心过一样。
3: 是
2: 啊，搞完没事儿，没事儿，吃点降压药挺好的。心脏病啊，它是一个夺命杀手。再一个来讲的话，不管是白内障还是青光眼，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视力下降，严重就致盲了。咱先不说说这种情况出现你遭多大罪，就一旦说我们真要失明了，这日子怎么过呀？
3: 哎呦，那没法过了。
2: 对呀，但是西医来讲的话呢，就是治疗这些问题啊，它往往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就像你所说的，要不是自己用上啊，你能想到说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就这一种药，它治了咱这一身的病吗？
3: 是。
2: 要不说中医学博大精深啊，老师讲过很多次。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是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高血压，老师给你们讲过，血压高它就是血液垃圾太多。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要么就是我们肝肾不足没代谢掉。你只要血液一脏，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堵到晶状体你就白内障，就跟咱们那个照相机的镜头一样，雾蒙蒙的，雾气糟糟的，你左一遍擦，右一遍擦，不行，什么原因？晶状体它已经淤堵了，这是根儿。还有就是青光眼，青光眼你为什么胀，为什么疼？防水小梁网出现了循环障碍，归根结底还是堵了。 嗯，就好像说咱们家里人下水道，它已经有很多的水在那堵着呢，你下不去了。你说放到我们的眼睛里，是不是眼睛它能不胀吗？对吧？
3: 对。
2: 它眼压能不高吗？它怎么来的？你包括我们这个心肌缺血，心肌缺血怎么回事？还是我们这个心血管有一个淤堵造成的。啊，那血管狭窄了，血容量不够了，心肌细胞吃不饱喝不足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营养供应上；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舒布上；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肝开窍于目，对你这个眼睛恢复来讲是更好的。你瞧瞧咱现在多好，对吧？
3: 是是，就是现在特别好嘛。刘老师，我跟您说，我现在是谁也不相信，我就信您了啊。但是刘老师，我现在也知道。就咱们这个药有时候就确实不好买，所以我就想，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提前把它备好备好了。
2: 可以。李老师也经常嘱咐大家伙儿，不要等到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备药，那就肯定晚了。啊，咱们得是提前备上，这对我们来讲是有好处的。像你这个情况呢，你也别着急，你再有一副药，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
3: 啊，一副药，李老师。可是我家那个亲戚他都用三副了，我有点担心我这够不够。
2: 哎，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一共两副就够了，啊，你要不放心的话，用完这两副之前呢，你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到医院里边你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让医院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你这个治疗的效果，这不好吗？对吧？
3: 行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那我今天就再订一副药。
2: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0: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批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李老师啊。
2: 哎，你好。
4: 我想问一下，哎，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不能治疗偏瘫？因为啥，老伴儿吧岁数大了，哎，已经瘫痪4年了，咱这个药还能不能治啊？
2: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4: 老伴儿今年71了，这个脑梗嘛都有2回了，现在就是这个胳膊腿完全使不上劲儿。吃喝拉撒呀，全是我伺候，说话吧也说不明白，吃饭吧还喷的到处都是。你说他本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刚给他换完，结果又尿了一点。这一天呐，把我都累死了。
2: 要么说这个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如果说你一个人伺候他，就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肯定是非常辛苦的，而且也还跟着上火呢。
4: 哎，对，
2: 孩子能不能帮个忙什么的？
4: 哎，孩子反正回了吧，看我累成这样也挺心疼，也帮我洗洗涮涮，不然呢我这一天呢根本就洗不完。 收拾不过来呀，大便有的时候知道，哎呀，当时他又不知道，葫芦巴肚，人呐就跟傻了一样啊。
2: 这脑梗以后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脑萎缩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

0: 就有很多患者这个病情啊，确实就是越发的严重了。
1: 是，真是的。但是不管咋样啊，我也有希望他活着。你说他活着，我伺候他吧，也算有个伴儿。要不这个人没有了，这个家也就空落落。哎，这要是剩我一个人呐，都不知道这日子该咋过呀。
0: 嗯，我问一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1: 嗯，这还是我一个亲戚告诉我，说他有个邻居啊，就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好他这个中风后遗症，
0: 嗯，
1: 效果挺好。他说，吃完这药以后都治好了，现在人呐都能走了，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哪怕他能站起来吃喝拉撒，自己啊能自理，哎，我就知足了。
0: 好，我跟你讲啊。老伴儿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当中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愈的非常多。啊，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你老伴儿的病情，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咱就说这个脑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梗住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淤堵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呢咱们都理解了，说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怎么办呢？得通。你不通该肯定不行。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啊，你想想看，就比如说咱们中午吃饱饭了，你这个胃肠啊，哎，要是给我们去争取一点血液，那咱们马上就变得哈气连篇，就开始犯迷糊了。为什么？他要消化食物，这气血到他那儿去了，脑袋就怎么样，吃不饱了，然后就迷糊了，就开始困了，啊，吃完饭犯困。因为脑细胞它太能用血了，太能喝血了，啊，你要不给他喂饱了不行。何况你老伴儿呢，他已经出现了梗塞了。也就是通往脑部的这条路已经堵了啊，你不通肯定不行。但是咱还得琢磨，你光通了呢它还不行啊，你琢磨它为啥堵才能够从根上解决问题。那脑梗脑血管为啥堵？因为血液不干净，血里边有垃圾了，有毒素了，它才会堵的。那为什么血里都会出现垃圾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看我们吃的这些肥脂油肝啊，现在这人呢，为啥讲究都是个富贵病？你过去的很少人得这种病，因为那个年代你吃饱就不错了，大多数的都是饿肚子的，糊弄一口啊，解决温饱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你像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就很少见，几乎没有。啊，有也不是这堆人里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吃的太好了，跟我们这个脾胃它就有关系，因为脾胃是管消化吸收的。吃的太好，消化吸收不了，一堆一块都往这身体里边去，它就容易造成淤堵。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了。这肝肾功能如果不够强大，我们血液残留的一些毒素垃圾没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啊。尤其这个肾脏，它是负责呀，每隔四五分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的啊。它这个功能要是不行了，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啊就存留下来了。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呢，你看看他普遍都肾虚啊，不管男人女人，一把把的掉头发，一宿宿睡不着觉，啊，要不就少白头，夜尿频繁，啊，这全都是肾虚之症。那你想想看啊，就我们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在你这种情况下，它还能行吗？那肯定是不行了，啊，你看有的人呢，他大吃二喝的，但是由于人家这肝肾功能非常强大，人就不得病，人状态就非常好。
1: 哎，真是。
0: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病变。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得兼顾着脾胃肝肾，然后的病灶的发展过程在血脉，我们还得兼顾到血脉，哎，我们要做到三通。但是通了还不行，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老伴儿由于脑血管的长期的淤堵啊，他有很多的脑细胞是处在休眠干瘪或者奄奄一息的状态，他已经不活跃了，已经受损了，哎，那咱们受损呢，咱就得修复它啊，咱这个脑神经不能够重建，它这个肢体语言呢就没办法恢复。可是很烦人的在哪儿呢？我们人体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还进不去啊。你像过去打仗的时候，你看那个盾牌一样，它也是挡着呢，你这个药力啊它不够，它就进不来，它打不过来啊。所以说要求这个药劲必须得大。那你要想要修复这个脑细胞啊，就还得要求这个药物得有活性，分子量非常小。你想想看，这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难度，一个沟一个坎，所以这个病它就特别难治啊。在没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这个病在西

0: 一那儿，那就是
1: 无药可医吧，可以这么讲，你就得熬着去吧，你好不了了。但你看看，不管是哪儿的患者，从医院出来的，不是呆呆愣愣的，就是半身不遂的，要么全瘫在床的，严重的植物人的。但是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做到的不光是一方三通，最重要的是发酵药物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是药力是够的，它里边含有863种活性多肽。哎，就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所以说它的药效也是够的。那刚才我告诉你了，我们很多瘫痪在床的一些患者朋友，有3年的，有5年的，还有躺在床上10年8年的，只要是他们来到了咱们文玉堂，应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已经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所以说呢，你放心，就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们是绝对可以让他康复的啊。
2: 哦，太好了呗！那我这就看到希望了，高兴了。
1: 你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就行啊，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要是有的话呢，你就一次性的给你老伴儿啊，就把这个3副药给他订回来。啊，
2: 行。
1: 我为什么说这次我不想说订1副药了，你3副药订回来呢？因为啊，你老伴儿这个病，他肯定得需要3副药。啊，然后呢咱们用上之后，你说我买上1副，我用着效果好了，我再买，哎呦，没有药了，因为药源现在很紧张，或者是1块钱1片的名额没有了，你这2项碰到哪一项咱都舍手啊。
2: 对，
1: 那有的老百姓会说了，说那我也不知道这效果好不好啊，我这听你讲的挺好的啊，1块钱1片也挺便宜的，但是我要买上3副药回去，我吃了不好使，不砸手里了吗？你放心，李老师说到做到，咱不仅是平价药啊，咱还是放心药。你说这3副药李老师让你拿回去了，你说我这老伴吃上了一段时间，你说感觉李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错花的，你就放心就行啊。
2: 那挺好，你这挺有保障的。
1: 没有真材实效咱不敢说就是给大家伙这样的保障，对吧？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是有十足的把握。
2: 对。
1: 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我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
2: 赶紧打电话了，谢谢你啊。哎，好，再见。
3: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喂，哎，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啊，李老师，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1: 有时能够感受得到，我挺着急的哈，让你久等了。
4: 哎，李老师，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呢，就是用到今天，正好呢是第12天了。
1: 啊，那是老患者了也算是。
4: 哎呀，怎么说呢？这还是我那个亲戚给我拿来了2盒。哎，他说呢，就是让我试一试，感觉一下，那个效果怎么样？哎，别说啊，这个效果还真的挺好，而且呢，一片的才1块钱，所以呢，哎，我说我得赶紧的，就是问问李老师，你像我这个情况呢，就是要治好的话，一共得需要多少药？我那赶紧把它给买回来，咱也不能够总是用别人家的，对吧？
1: 你这样的话，你把你的这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呢今年就是年纪不大，我今年才65岁。但是呢我这有这个糖尿病嘛，现在都已经有13年了。
1: 13年算老糖人了。
4: 对呀，我跟你说，我那个这个就是血糖呢，就是不吃不喝餐前呢都是9点多以前，餐后呢都在16-17个点。我呢吃着健糖药还扎着那个胰岛素，哎，这个血糖呢还是不平稳，然后呢身上的并发症呢后来也是越来越多，就是在眼啊，而且呢这个脑袋呢还整天呢就感觉迷糊，就是胃呢就是感觉胀得特别不舒服嘛。哎，这都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肾。在医院检查呢就是尿蛋白呢是3个加号，血肌酐还有。
1: 血肌酐尿素氮。
4: 哎，对对对对对，那个都高。医院呢就是说我这个就是有那个尿毒症这个倾向。
1: 对。
4: 他说你千万得注意这个身体。另外呢就是我呢感觉呢就是胸口呢就是憋闷嘛，有时候就是感觉上不来气儿。他说呢我呢可能还有那个就是冠心病，我们家老婆子当年呢就是因为这个病走的，她走的时候她才40多岁。你说我，哎，我这想到她呢有时候我在心里就害怕。
1: 那可不就是吗？
4: 嗯，
1: 糖尿病有70%的患者都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的。

0: 然后呢，有30%死于肾脏的衰竭的。
1: 对，
0: 因此我们说糖尿病它是个甜蜜杀手，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天天吃降糖药，我抓胰岛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是根据这个糖尿病的病名去治病的啊，血糖高了就是糖尿病了，然后把血糖降下来就行了，那不是那么简单的。血糖为什么高你不考虑，但是降糖药它肯定是能降糖的，胰岛素它也是能降糖的，那这个是西医考虑的，但中医不这么想，所以说西医治不好。你吃的降糖药扎的胰岛素也没挡得住并发症啊，对吧？
1: 就是，哎，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呢这一天天的就是吃那个药呢，我也吃了不少，但是呢，没有一个真正管事儿的。
0: 嗯，
1: 你说我现在用这个三代延寿丸，我才用了12天，我就感觉我那个喘气儿呢，就是能够一口气能够喘到底儿那种感觉的，就是感觉那个底气人感觉就足了。
0: 嗯，
1: 而且呢，人也不那么难受了。我呢现在感觉呢就是浑身呢现在也有劲儿了，并且呢晚上睡觉呢我现在最近这几天我也感觉睡得挺好，身上呢不怎么痒了，并且呢这个吃饭呢现在也感觉有了胃口了。最主要的是我这个血糖，我呢昨天早上测那个餐前血糖是 5.7， 餐后呢是 7.8， 哎，真的我在这儿非常感谢你们。
0: 是这样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你看那个时候的第一代的延寿方呢，一片能够顶普通中药的28片。啊，第二代延寿方呢顶普通中药的60片。啊，那咱们现在这个第三代啊，工艺上呢又在两代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的全面提升了。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就更大了，效果就更快，来的也就更快了。
1: 哦，怪不得，就是我说呢，吃一片顶那个中药都80片呢，真的太好了。哎，刘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就是降糖药不吃了？给你看可以吗？
0: 你现在这个胰岛素还扎不扎？
1: 胰岛素昨天呢我就没扎。
0: 那胰岛素就不扎了，降糖药的话，你再晚个2-3天看看。
1: 哦，
0: 也就是说你这个血糖稳定1周左右，那个降糖药就可以完全停了。你先别着急。啊，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咱们场外老师取得联系。还有一点呢，你中间不能断药，必须得连续服用。你这在短短的10几天的功夫，只能说就是我们看到了效果了。
1: 对。
0: 啊，那为什么说就这10多天的时间，我们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很多患者都说了，说就这10多天，可能比我吃的这个10多年的这个效果都好。啊，
1: 就是。
0: 为什么？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一再的跟大家伙讲，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这类患者呀，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大米饭没事儿啊，别人啃个西瓜没事儿，咱就不行。
1: 啊，对，
0: 因为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我们靠什么消化吸收啊？得靠的脾胃。哎，所以说这是第一点，脾胃不行了。再一个就是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得跟肝肾有关。糖尿病其实非常的复杂，你说你光吃点降糖药啊？刺激酶的细胞工作呀，扎那个胰岛素来代替胰岛酶的细胞工作啊，那它呢就能够从根本上给你缓解症状，但是它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病吗？
1: 对
0: 吧，你各种的并发症来讲的话，它还是接踵而至啊，因为你持续的血糖升高，你血过于粘稠，你血脉淤堵了啊，堵到哪就有问题。你冠心病不就是冠状动脉的出现淤堵吗？啊，为什么感觉到胃胀啊？糖尿病患者普遍叫胃清瘫，这还是堵的原因啊，吃点东西就堵在那儿了，它就不消化。
1: 对，
0: 那要是堵，咱就得通。而三代延寿方呢，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而脾胃经通达了，我们的血糖就稳定了。不管你多少年糖尿病患者，用了之后很快血糖就开始往下走，啊。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呢，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专门干什么呢？疏通血脉的。别的药呢可能给你通不了的，咱们呢就能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药药力大，药性猛，一片的从头给你通到脚。再一个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强化你肝肾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说我们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要想彻底的治愈糖尿病，并且彻底的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不让你发生危险，逆转咱的病情，不让你到肾衰那一步，也绝对不能说让你走上老伴那条路啊。
1: 好的，
0: 你现在用着药就踏踏实实的，只需要点时间就能彻底治好了啊。
1: 那太好了。
0: 我给你一共开3副药，一共3副，你怎么定老师就不管了。 啊，你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然后有没有一块钱这个一片这个名额，直接打电话就行，就是中途记住别断药就行。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我记住了，太谢谢你了，谢谢刘老师，你帮助了我。哎哎哎，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1: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0: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0: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3: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今天请到的是徐州公证处的公证人侯斌。侯斌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哎，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侯斌啊，很高兴能再次来到咱们徐州电台的直播间，与主持人啊、听众朋友们一起继续聊聊关于公证的那些事儿。
3: 那今天跟我们听众朋友聊一个什么样的公证话题，或者是带来什么样的案例呢？
4: 我们。

0: 平时的生活当中呢，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法律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一些事情啊。在这些法律相关的事情当中呢，我想呢，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或者是更愿意了解的是，对于大众来说呢，更贴近生活，或者是更可能遇到，或者说更想进一步了解的一个继承类的一个问题吧啊。毕竟呢，每家每户啊，都可能会涉及到啊人的这个自然规律，就是生老病死的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呢，实际上我们讲到最多的这个法律知识点呢，也是继承类相关的法律规定和继承公证相应的办理程序啊，包括法定继承、遗嘱继承等等法律知识点啊及相关法律条文的规定啊，并针对性的。就上述的法律知识呢，也分析了一些的相关的案例，相信广大听众朋友们呢，对咱们的法定继承啊、遗嘱继承啊、等等的一些法律知识啊，也都算是比较熟悉了啊。但是呢，咱们的生活当中呢，总是充满了一些新鲜感的啊，所以说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在不断的会遇到啊一些新的情况，或者我们不太熟悉的一些法律知识点的一些出现啊。也是给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呢，会造成一些一定的困惑的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还是想利用我们身边的真实案例啊，针对大家最关心的这个继承类的一个问题啊，进行讲解啊，让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在了解继承啊相关法律知识点的基础之上，来消除误解啊，进一步呢去运用咱们学到的这些法律知识呢。去理顺咱们一些复杂的一些法律关系，来解决咱们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现实问题啊。
1: 那今天给我们分享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呢？
0: 我们先分享一个案例啊，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案例来分析我们以前讲到的这个法律知识点啊。咱们今天这个案例主要是说呢，小张的小叔叔啊，今年呢是因病去世了，那他呢生前也没有留下这个遗嘱和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啊，而且他的小叔呢因为身体是有残疾啊，医生也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啊，父母去世之后呢，他的小叔呢一直是由他的大哥，也就是小张的父亲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啊，但是呢小张的父亲呢在几年前就去世了，之后呢一直都是由小张来继续啊对他的小叔进行照顾啊生活啊，那么去世之后，他小叔的这个丧事也是由小商啊来披麻戴孝进行的一些身后的事的一个处理啊。小张的叔叔去世之后呢，他是留有的一套房产还有银行存款等等遗产需要处理，那么这时候呢，小张的其他的叔叔呢现在就出来了，要求呢去继承小张小叔的遗产，而且说呢小张是没有继承权啊，不让小张来继承，就是这样啊一个继承的遗产继承的一个案例啊，不是会经常会遇到，但是现实中还是存在的。
1: 那这个案例涉及到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继承是吧？
0: 是的是的啊，咱们的继承的相关的法律知识点呢，实际上我们以前也是讲过很多次了啊。按照我们一般的这个步骤呢去来分析这个关系呢，一般呢我们要先看这个财产的归属，来通过这个财产的归属来确定被继承人是谁。那么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第1122条的规定呢，遗产呢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所以说咱们这个案例当中呢，小张的小叔叔去世之后啊，他遗留的这个房产和他的这个银行存款，他这个财产呢实际上是归属于小张小叔的个人所有的。所以咱们这个案例中呢说的这个被继承人呢，他就是小张的小叔啊。第二个我们一般的步骤呢是要看这个被继承人呢生前呢是否遗留有遗嘱或者是遗赠抚养协议啊，通过这种看是否有遗嘱和遗赠抚养协议啊，来确定咱们的一种继承方式。因为呢，根据咱们民法典第1123条的规定啊，它是说继承开始之后啊，是要按照法定继承来办理。那么有遗嘱的是要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来办理。那么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是要按照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来办理。所以呢，它是有一个顺序问题。

0: 咱们这个案例当中呢，小张呢小叔啊生前是没有啊留遗嘱啊，也没有这个签署遗赠抚养协议，所以说咱们这个案例中呢，实际上他适用的法定程序呢是法定继承啊。第三个呢是要是在确定这个继承方式是法定继承之后，咱们要再来确定法定继承人的一个范围啊，就是说哪些人是法定继承人。那么根据咱们民法典第1127条的规定啊，它实际上是规定了两个的这个法定顺序啊，继承顺序啊。第一个呢就是说第一顺序继承人啊，他就是说是死者的配偶、子女、父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第二顺序继承人，他是包括死者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啊、外祖父母。那么正常啊，去世就是人去世，就是继承开始之后是由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来继承，那么这个时候呢第二顺序的继承人是不参与继承啊，也就是说没有，如果说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来继承的情况下，才会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所以咱们这个案例中呢，我们首先确定的是死者的第一顺序继承人，那么正常的应该是这个小张小叔的啊配偶、子女、父母。那么咱们这个案例里呢，小张的小叔呢，因为他的身体残疾啊，一生也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啊，而且呢他的父母呢都在他之前，就是先于他去世了，所以说呢小张的小叔实际上他是没有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那么这时候呢就会啊是由第二顺序的啊继承人来继承。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由他小张小叔的啊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来共同继承这份遗产。
1: 那这么说啊，这个小张呢其他的叔叔在这个案例里是第二顺序继承人，是有继承权的，那么小张到底有没有继承权呢？
0: 是的啊，分析到这里呢，实际上我们也是能啊可以清晰的看到啊，小张的其他的叔叔呢对于小张小叔的遗产，按照咱们民法典的规定呢，他是实际上他是有继承权的。那么小张到底有没有继承权呢？这个可能才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相信我们刚才呢已经通过咱们的民法典的法律条文呢，也是直观的看到了啊。那么小张小叔的第一顺序第二顺序继承人当中呢，实际上都是没有侄子这个称谓的，也就是说实际上呢小张对于其小叔的遗产他是没有直接的这个继承权的。那么这里呢实际上是涉及到的继承人是他小叔的第二顺序的继承人，也就是说包括他小叔的所有的兄弟姐妹。那么小张的父亲呢作为他小叔的大哥，那么对于他这个小叔的遗产他是有继承权的，而这个里面呢实际上是不包含小张的，也就是说小张是没有的啊。
1: 那小张的父亲已经在他的小叔之前就去世了，小张能否在第二顺序的继承人当中行使代位继承权呢？
0: 是的啊，这里面呢咱们讲到的实际上涉及到的法律知识点呢，实际上我们重点是说这个代位继承的啊。咱们新的民法典在实行之前呢，咱们实行的法律呢是就是继承法。那么当时对于第二顺序继承人中，他是没有规定代位继承啊这种说法的，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呢，小张实际上他是没有代位继承权的，他是不能代替他的父亲继承他小叔的遗产的啊。小张啊，如果那个时候呢，小张的其他叔叔说小张没有继承权，那在那个时期应该是对的啊。而我们新的啊，2021年新的民法典出台之后呢，则排除了这种情况。那么在第二顺序的继承人当中，他新设了一个代位继承的这种方式。咱们的第1129条呢就是这么规定的啊，就是说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来代位继承。也就是说兄弟姐妹如果有先过世的那么是可以让兄弟姐妹的子女去代位继承了啊。咱们根据咱们这个案例呢，也就是说因为小张的父亲呢是在他的弟弟他的小叔之前死亡的，所以他小张的父亲应该继承他弟弟的遗产份额呢，是可以由他的子女就是小张来代位继承的。

0: 应该适用咱们的新的民法典，而这时候呢就不应该去适用继承法的有关规定。所以说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呢是应该适用咱们民法典的一些规定的。所以说小张对于其小叔的遗产也就是有了继承权。那么其他叔叔呢这时候再主张小张是没有继承权，这样呢显然是不对的属于咱们的这个适用法律错误
1: 那么这个案例应该怎么样进行处理呢？
0: 相信呢刚才通过我们的这个步骤分析呢，小张对于他小叔的遗产咱们也说了显然是有继承权的。如果呢小张和其他的继承人，也就是说和他的其他的叔叔如果能达成一致意见，他实际上是可以到咱们的公证处来办理这个相应的一个继承公证的通过公证的这种方式来处理他小叔的这个遗产。如果呢存在的矛盾或者这个矛盾呢已经不可调和的一些情况下，那么他们呢就有可能需要通过诉讼的一种方式呢去解决问题实际上在这个案例里呢小张的父亲以及这个小张对其小叔呢实际上他也是尽到了一个主要的一个抚养义务的一个人那么根据咱们的这个遗产的一个分配原则呢在分配遗产的时候呢按照正常的是如果是尽义务较多的是可以多分的。咱们的这个民法典第1130条第三款第四款就是这样规定的说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是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是少分。所以说呢结合咱们这个案例来说呢实际上小张也是可以主张去多分他小叔的这个遗产的而其他的叔叔呢因为对于他这个小叔呢没有尽到相应的抚养义务他应该是说可以适当的少分或者是甚至说可以说不分当然呢这个呢是需要相关的一些证据去支持这种说法但是呢从弘扬我们国家的这个传统美德的这个角度来考虑呢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呢是倾向于小张是可以多分的
1: 那这个案例当中小张的其他叔叔可能是不懂新的法律规定是吧
0: 这倒是有可能的有可能呢是他们呢因为呢平时呢没有去及时的去学习一些新的一些法律规定对于一些新的这个法律知识点呢可能是没有注意到但是呢除了我们自身需要通过加强学习来了解这个新的法律知识点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是可以能通过咱们广大的媒体包括我们的网络以及我们其他的能够接触到的一些手段去不断的去丰富我们的一些法律知识的一些储备甚至在我们不懂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到一些相关的法律部门亲自去咨询都是有可能的然后呢通过这些法律咨询来了解一些情况而且呢所谓这个流言是止于智者的，所以说我们这里的智者呢是可以理解为去一些比较会活用能读懂活用法律知识的一些人所以说呢只有我们自身能学会读懂了一些法律知识也就不会被一些错误的理解所左右而且呢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呢可能会遇到呢一些更加复杂或者是更难以理解的一些情况而且呢也会有不断的会有新的一些法律条文的一些产生出现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建议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电话或者来咱们公证处现场去咨询咱们的公证人员来理顺一些比较复杂的法律关系避免因为这种法律关系产生不必要的一些麻烦
1: 这社会还是需要正能量的，但怎么才能够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出现呢？
0: 是的社会肯定是需要。

0: 正能量的啊，但是呢可能也是需要通过一些正确的引导或者是指引啊，避免出现啊这样伤害正能量的一些事情出现啊。咱们这个案例里呢，小张的小叔啊，如果呢是生前考虑到啊有这种情况出现的话，或者说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的话，他实际上是可以通过啊订立遗嘱啊或者是遗赠抚养协议的啊这种啊法律形式来达到他想要的这个目的啊，这样呢实际上也就避免了啊咱们说的这种情况的一些出现呢，而且呢即使出现了啊也能留下啊最为重要的一些证据啊，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公证员还是要给大家提出一些建议啊，如果家里有老人或者是有啊咱们的亲属啊需要通过啊订立遗嘱啊这种形式来处分自己的个人财产啊，可以根据啊自己的意愿啊独立的处分属于自己个人所有的财产，那么就有可能啊会避免啊可能出现的一些麻烦啊。咱们这个案例中呢，小张的小叔如果是想在百年之后把他所留的这份财产如果是想处分给小张的这种情况下，他实际上他是可以通过立遗嘱啊用遗赠的这个方式来处理好他的这个身后事的啊。
1: 那如果小张的小叔生前留有遗赠将上述这个财产呢留给小张所有，那小张是不是可以持这份遗赠直接去办理财产过户手续呢？
0: 我们刚才实际上已经说了啊，就是说小张的小叔呢他生前是实际上他是没有留下遗嘱或者遗赠抚养协议的啊，所以说才会造成呢小张的其他叔叔来和小张去争这个遗产的一个事情啊。如果我们啊假使啊他的小叔生前是留下了啊这个遗嘱啊，通过遗嘱这种方式遗赠啊将自己的财产是留给这个小张，那么小张这时候呢实际上他也是不可能啊直接啊去拿着这份遗嘱呢或者是这份遗赠啊到咱们的相关房管部门啊去办理这个过户手续的啊，他实际上他是要还是要到咱们的相关的部门去办理继承的一些手续啊。咱们的民法典呢第1150条啊是有这么一个规定啊，就是说继承开始之后呢知道被继承人啊死亡的继承人应该通知全部的继承人，也就是说继承是需要所有的继承人参与的，那么不是说有遗嘱就一定啊去能够啊去继承这份财产的，所以说他的一个正确的处理方法呢或是方式啊是应该是到咱们的法律部门啊，就是说是我们公证处啊比如说是法院啊等等这些部门去办理一个相应的一个涉及到继承的一个法律文书啊，那么拿到这份法律文书啊才能到咱们的产权管理部门就是咱们的房管部门啊去办理这个房子过户的一些手续啊。实际上我们在我们的公证的实务中呢啊实际办理过程当中呢也是遇到了好多当事人是拿着咱们的老人的遗嘱啊要求去办理咱们这个继承公证的啊，这时候呢公证部门呢就会要求啊咱们所有的法定继承人要到场去履行一个核实的一个程序啊。那么咱们实际当中呢是老人呢生前写遗嘱的这个行为呢实际上它只是老人的一个单方面行使的一个法律行为，是咱们老人啊行使个人权利的啊一种体现啊，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份遗嘱呢它不是这个遗嘱继承的一种确权文书，它实际上只是说体现啊死者或者是老人进行遗产分配的一个个人意愿啊，他从法律这个角度来讲呢他实际上他只是一份证据啊，证明这个老人或者是这个去世这个人啊他做了哪些财产处分而已啊，而我们的产权部门或者是我们的房产管理部门啊，那么他进行产权登记过户的时候他需要的文书呢法律文书呢实际上是一份确权文书，那么是确定产权归属的一种法律文书啊，而这种法律文书的产生呢是需要到咱们的有关的法律部门啊，就是说公证处啊法院啊等等这些部门啊去走一个叫确权流程才能产生的啊，比如说

0: 他要到我们走，他愿意走我们公证处走公证程序啊。那比如说走公证程序的话，那么公证处呢，这时候呢就会要求啊所有的法定继承人到场，会要确认啊是否认可该份遗嘱，是否其他这个继承人手里还有其他类型的遗嘱啊，去履行啊这些核实程序之后，才能通过咱们的程序来认定这份遗嘱是不是真实合法有效的最后一份有效遗嘱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家庭内部呢有矛盾，而且是无法调和的一种情况下，那么实际上公证处也是无法直接啊就该份遗嘱啊是出具这个遗嘱继承公证书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可能是公证处也会要建议啊咱们的继承人或当事人呢到法院去走诉讼程序。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公证员还是要给大家提个建议啊，如果家里有老人啊需要通过写遗嘱这种方式来处分个人财产的，一是呢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法律规定啊去写啊避免呢因为这个写的这个内容呢或者是写的这种形式呢不符合咱们法律规定的一种程序要件啊或者是各种形式要件啊造成这个遗嘱的无效啊。如果呢遗嘱内容不明确啊，或者咱们的这个形式可能不规范，有可能呢，不但会达不到啊避免纠纷啊定分指争的这个目的啊，还有可能会呢适得其反，有可能会造成大家呢家庭的更大的一个家庭矛盾啊。所以说呢，再次强调一下啊，这份遗嘱呢就是写遗嘱啊，遗嘱不是一个确权的文书啊，它是不能啊直接啊使用的啊，它。如果要使用，还需要经过相关的法律部门经过确权程序的认可才能去继承遗产。所以说呢，如果小张如果要主张继承他小叔遗产的话，他应该走的程序是到有关的部门去办理这个继承手续啊，比如说到咱们公证处或者是到咱们法院去办理继承手续。如果其他继承人如果是对这份遗嘱的或者是遗赠协议或者是遗赠持有异议的话，也是可以通过诉讼程序的方式来去解决这个矛盾的啊。
1: 那如果小张的小叔不是亲叔，而是一个本家叔叔，他也没有兄弟姊妹，也就没有第二顺序继承人，那么应该怎么去处理的？
0: 实际上这种情况呢，咱们的民法典也是有规定的啊。咱们民法典第1160条规定，就是说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它是收归国家或集体所有。这个呢，实际上它也是有一个真实案例的啊。相信大家可能也关注到啊，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的一个新闻啊，比如说38岁的一个男子去世了啊。他名下留了一个还有贷款的一个房子啊，他的舅舅呢，去帮他去还贷款，但是呢，最后，就是说他的舅舅实际上他是不能继承，他的房产的啊，也就是说，这个男子呢是杨某啊，他生前留下了这个没有还完贷款的房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男子呢他是没有第一顺序啊，也没有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的。他的舅舅呢是认为只有他一个亲人了理论上来说呢，他自己认为呢应该是由他来继承啊，而且是自愿啊代替他这个外甥去还这个贷款。但实际上最后的咱们的结果呢是最后咱们是经过法院的判决啊，判决是认定呢北京市这个丰台区民政局是这个杨某的遗产管理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亲人呢实际上不等于他的继承人当然呢，如果这个38岁这个男子杨某如果生前是给他舅舅留有遗嘱或者是遗赠或者遗赠抚养协议的话，实际上他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像我们刚才说建议的那样，他是可以通过遗嘱或者遗赠抚养协议来处分他的身后事的啊。
1: 好，最后的时间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
0: 我们的民法典它是博大精深的包罗了万象涵盖了我们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点点滴滴是我们大家的良师益友希望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呢以后可以多学活用来维护咱们的合法权益徐州市公证处呢 会一如既往的为广大市民啊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啊

0: 提供优质高效的公证法律服务啊，欢迎大家呢电话或者是来我处现场呢咨询啊，办理各项公证的业务啊。这里呢我想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徐州市公证处的啊办公电话及办公地址啊。我们一共有三个办公地址啊，第一个是咱们的复兴业务科，位于咱们的复兴南路128号徐州市法律服务中心啊一楼的大厅内啊，就是老的恒天朝的大酒店啊，咱们的地铁3号线天桥站1号出口北隔壁啊，非常便利啊，电话是85699507。我们的第二个办公地址是在咱们的中山业务科啊，位于中山南路52号，老的司法局的大院内，也就是说中山南路交通银行的啊北隔壁，电话是85693019啊。咱们的第三个办公地址是在咱们的中山业务科产权处的办证中心啊，就是咱们的坝子街啊中和大厦的3楼啊，电话是83575010。
1: 好的，非常感谢何明的介绍，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哎，再见主任。
2: 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了，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在8分钟以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都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了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就赶紧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之后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没事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元，今天让您直接带回家，8分钟内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0: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7: 好。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咱们今天

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去了。坐在这儿啊，我就突然间想起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估计很多人都知道，很熟悉，却没有仔细的想过，说这个故事是什么道理。这个故事啊，出自《三国演义》，说这个诸葛亮啊，诸葛亮嘛，非常聪明的人，对吧？他和另一个极其聪明的人，谁呢？司马懿。他俩呢是老对手了，俩人打了一辈子仗，每次都是诸葛亮赢，但是最后呢，谁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啊？是司马懿，对吧？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说有意思在哪儿呢？大伙想，为什么每次都胜利的人，最后的结果反而是失败的，而每次都被揍得很狼狈的人，却笑到了最后呢？那这个问题啊，很简单，简单到像开玩笑一样，但却有非常现实的答案。是什么呢？因为诸葛亮中途死了，司马懿还活着。那我要说的这个故事呢，就是他俩的最后一仗。那大家想一想，他俩最后一仗是怎么打来着？诸葛亮在岐山打败了司马懿，司马懿退守营寨，坚决就不出战。诸葛亮想尽办法想要引诱他出战，但没有成功。最后呢，想出个主意，派使者出使魏营，送给司马懿一些女人的衣服、头巾、发饰，并且告诉他，你要还是个爷们儿，就出来跟我痛痛快快的打一仗，要不敢出来，就干脆自认不是男人，把这些衣服啊、首饰啊，哎，你穿戴上出来给我看看。你想啊，这个古代的人呢，都是那种大男子主义，是吧？咱们现在思想就很开放了，有一些人男人扮女相，大家都还挺喜欢，他有这个本事，很多人很羡慕。但这个要是放在宋朝以前，绝对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是对一个男人最大的侮辱。你就算是现在吧，你要说一个男人说你怎么跟娘们似的，这个就算骂人了，对不对？但是现在这样说啊，不算很严重的骂人了。在诸葛亮那个时代，你这话要是说出去，我告诉你，就跟刨人家祖坟差不多。别说司马懿贵为大元帅，统领三军，你就算是一般人是吧，要是受了这样的侮辱，他一定会气得什么都不顾了，会很冲动的，因为这种侮辱受不了啊。结果呢，司马懿怎么表现的呢？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关心起这个诸葛亮的生活起居。哎，他就问那个给他送女人衣服的使者，问啥呢？他就说了，说现在孔明睡觉吃饭怎么样啊，工作忙不忙？哎，就跟问候老朋友似的啊，是吧？老张、老李，最近身体咋样啊？忙不忙啊？就这个意思。然后这个使者就回答说，哎呀，丞相工作很忙，晚上都没时间睡觉，很小的事情都要亲自过问，每天吃饭都很少。然后司马懿就对手下的将领说，啊，怎么说呢？

三国演义的原文是这么说的，说孔明识少识繁，岂能久乎？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诸葛亮吃的这么少，工作这么繁重，这个还能活多久呢？这是个反问句是吧？意思就是他活不长了。说完这话呀，司马懿做了一件很牛的事儿。什么事儿呢？他真的把诸葛亮送来的这些女人的衣物都穿上，众目睽睽之下来到大营门口，叫诸葛亮出来看，还搔首弄姿。大伙儿可以想象一下啊，一个老头穿着女人衣服，花花绿绿的，还带着满头的珠翠，首饰都戴上了，叮了当啷的，扭来扭去的，做出各种女人姿态，结结实实的请诸葛亮看了一场大戏。诸葛亮见了，连气带抽，不久以后就病死在军中。这一段是蜀国由盛转衰的一次重要战役。书上叫什么呢？叫司马懿受辱妇人。我们说司马懿这个人呢，三国演义里面把他描写成一个大反派，但是在这儿啊，咱不管他是不是好人，但他一定是个养生方面的牛人，是吧？为啥呢？他不但懂得气大伤肝的道理，面对极致的侮辱，面对人家送给他的女人衣服，做到自己不生气，还能利用这个机会去气自己的对手，直到最后把诸葛亮活活的给气死了。这已经是很神仙的手段了。你看，在这儿咱们又提到了一个气，又提到了肝了。那么肝的作用是什么呀？说到这儿，大家都知道我要做一件事儿，什么呢？抛出一个老生常谈的概念。我在节目当中啊，其实已经无数次的，几乎每天都要强调一遍，因为这是一个大伙必须熟记的常识。我们说中医的五脏，心、肝、脾、肺、肾，它跟西医的临床解剖学上能看到的那些个器官，它是完全不同的。你记住啊，它完全就是两码事。中医说的五脏你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而是一些功能。你可以这么认为啊，五脏呢，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宗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那中医所说的肝，也不是西医说的，就你能看到那三片肝脏。那中医所说的肝，它的功能是什么呢？还记得吗？很多老同志记得，叫肝主疏泄，对吧？它是身体里的管道修理工，任何的管道不通，都是肝没有完成任务的结果。所以啊，针对于身体里各种管道淤堵不通的问题，无论是消化系统管道也好，生殖系统管道也好，还是神经系统管道也好，包括我们的循环系统管道，也就是我们的血管，当这些管道淤堵不通了，我们要知道该怎么办，对吧？怎么办呢？你要化瘀，要疏肝。另外呢，肝还有一个特性，叫做募约取直。说啥叫募约取直呢？你看在五行上啊，肝对应的是木，就是说木的特性就是能取能直。那它为啥能取能直？很简单，因为它有弹性。

这怎么理解啊？你现在出门啊，你找一棵树啊，你看那上面有树枝，你伸手去掰它，就你不用很大的力气，你是很难折断。为啥？一掰它弯了，对吧？你一松手它回去了，为啥？它有弹性，这就是能曲能直。你记住，这是肝的特征。所以我们说肝的特性，木曰曲直。那这一点在人体上会涉及到什么？涉及到人的性格、脾气和情绪的问题。所以说，凡是情绪的问题，必伤肝。所以，所有的情绪病，打气上来的病，要怎么办呢？要调肝。再有，咱们说，凡是身体当中有弹性的东西，都归肝管。那我们机体哪儿有弹性啊？大家想一想，什么东西是带弹性的呢？最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皮肤。你看那年轻人啊，这小姑娘，哎呦，你看那皮肤晶莹剔透，就好像煮熟了剥了皮儿的鹅蛋一样，那叫什么？吹弹可破，不单是光滑，用手按你还有弹性，是不是？那你一对比，老年人的皮肤，就咱这个年纪的啊，你再别往大说了，就咱这个年纪的，就那个皮呀，一拽都老长，皮肤的表面都是角质化的，弹性减弱了，对不对？皮肤的弹性也归肝管。那还有呢，咱们之前提到的筋，你想一想啊，筋是不是要有弹性？它要伸缩呀。咱们的胳膊为什么能抬起来？这就是筋收缩才能拉动它抬起来，是不是？为什么咱们能迈开腿走路，能张开嘴吃饭？这都是筋拉动的。那筋要收缩，要舒张，它的弹性必须要很强。那要是它的弹性减弱了，筋缩了起来，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像老年人很绝大多数的关节病、肌肉劳损病，这都属于筋缩的范畴。那想要改善筋缩呢，就要啊做两件事儿。哪两件事儿？第一个，拉筋，把筋拉得长一点。筋柔则骨正，你筋一柔，骨头才能打开，保持充足的灵活性，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呢，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要化瘀疏肝。你记住，只有化瘀疏肝，我们才能离关节病、肌劳损病以及退行性病变，你才会离它远远的。所以像腰肌劳损、足跟痛、腰间盘突出，还有什么风湿、类风湿的关节炎，这些病它是筋的病，肝主筋，所以所有的筋病都需要从肝论治。那除此之外，所有的风症，无论你是像什么风寒、风热、风湿，这等等吧，这种外来的风邪，还是像痛风、中风这种内生的风邪，所有的风症都需要调肝。那为什么说风症要调肝呢？其实我们看自然现象中的风，你看完你也就理解了。自然界中的风啊，什么特点？最大的特点就是流动性，对吧？而且空气流动产生风，你看这边是冷空气，那边是热空气，这冷热一对流就产生了风。所以我们身体里面呢，就我们身体里流动的东西有许多呀。你比方说我们的血液、我们的经络、我们的神经传导、我们的淋巴循环，它们都是无时无刻的在流动。
这种流动啊，其实就是风的体现。而中医的肝主疏泄呢，其实就是让这个风啊保持和顺的状态，不过于快，也不能不流动。太快了，就是肝风大作，肝阳上亢；那不流动了呢，那就气滞血瘀了，像什么脑血栓呢、静脉栓塞呀等等问题，它就随之而来了。所以说呀，想要让风维持在中正平和的这个状态，就必须得调肝。这说的是肝和风的关系，也是为什么风症一定要调肝的原因。可以说风症它在我们身体里面是无处不在的，也不可能没有，但是这个风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风调雨顺呢，还是对我们身体造成巨大破坏的狂风暴雨啊？那这个就全得看我们的肝好不好了。那我们说风症呢，在我们身体大体可分为两类。说哪两类呢？一个是外风，就是外来的风邪。那你比方说风寒、风热，还有180多种风湿问题等等。另一个呢，就是内风，也就是内生的风邪。比方说痛风、中风，这都属于内生风邪。说到这儿，可能有的人会问了，说这内生的风邪怎么的？身体里怎么还能会产生风邪来吗？我告诉你，没错，风邪不仅仅有外感的，还有内生的。你看风的本质其实就是什么？流动，对吧？外界的风啊，是空气流动产生的。这边是冷空气，那边热空气，冷热对流了，就产生了风，对吧？那在我们身体里面，它也存在着流动。比方说我们这个血液，我们的经络，我们的神经传导，包括我们的淋巴液等等，它们都是无时无刻的在流动。说这种流动啊，其实就是风的体现。而这些内生的流动好与不好，这东西归谁管呢？都归肝管。因为肝主疏泄，肝一旦不好，疏泄出现了问题了，那么这个气血的流动性就会出问题。要是流得太快了，这就是什么呢？风热，肝阳上亢，肝风大作。流速慢了，局部的体温呢就会变凉，就会产生风寒，甚至出现痹症，那么气滞血瘀、脑血栓、静脉栓塞等问题就随之而来了。那只有什么时候是最好的呢？就是那种不快不慢、中正平和的这个状态，这是最好的。而这个最好的状态需要谁来维系呢？记住，需要肝来维系。所以谈到风症，我们可以说外风需要调肝，而内风呢更需要调肝。那么说到这个内风嘛，其实内风的病呢也有很多。你就比如说昨天呢我们讲到的痛风。痛风这个病啊，是不是很多人都有？那如果从西医上来讲，痛风的根源是什么？是尿酸的问题，对吧？一查尿酸高了。很多人不明白尿酸是啥。尿酸其实啊是一种身体的代谢垃圾。那在中医呢统称为什么呢？湿邪。它是我们人体每天都会产生的东西。那这个尿酸在我们体内太高了、太低了都不行。为啥呢？太低了，说明有可能身体排泄正常，但是产生量过少，说明新陈代谢过低，或者摄入的蛋白质过少了。一个人处于极度的营养匮乏状态，他才会这样。

0: 说说过去，
1: 天灾人祸，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就容易这样。而太高呢，尿酸呢，作为身体的垃圾，你想有垃圾，你就得找地方堆积。于是，你像关节腔附近，啊，这些地方就像是天然的仓库，就成了尿酸的落脚地了。随着尿酸越积越多，这些酸性致密地堆在一起，就会变成大大小小的尿酸结石，不仅影响我们的关节功能，同时还会引发无菌性炎症，然后出现红肿胀痛的现象，痛风也就由此产生了。当然了啊，我们这是从西医的角度来给大家解释，但是从中医呢，不难看出，痛风本质上是一种代谢病，是因为湿邪在身体里面堆积过多，久而久之产生的一种疾病。你看中医有一句话叫湿久必寒，寒久必湿。这个寒和湿它是一对共生的关系。所以说呀，内生的湿邪呢，就在我们体内关节处不断堆积的时候啊，寒邪也会悄然而生。是这个时候，大家如果做一个热象图，也叫热感图啊，你就会发现健康人的热成像里边的热度是均匀的。而身体有寒湿的地方的人呢，他的热成像啊就不是均匀的。有一些地方明显过热，而有一些地方呢则明显过凉。那这种寒热不均的这个现象，如果放在自然界，就会产生什么呀？没错，它就会产生空气间的流动，风，于是就此产生了。那我们体内呢，这种内外交流的不畅，本来气血能够过去的，现在好了，有了湿邪寒邪的干预，气血过不去了，里面每天代谢的垃圾毒素也出不来了，交流不顺畅啊，于是就影响了肝主疏泄的功能。那肝为了把这个地方通开啊，就像是一个鼓风机一样，不断的在淤堵的这个位置呢输送气血，于是乎怎么样，肝风大作。那么痛风患者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明明病灶部位是寒的，气血进不去嘛，里面就会产生寒，但是发病的时候，它的症状呢，是以红肿热胀为主。所以这个病啊，不明真相的中医大夫，往往是用凉药去治，用凉药去打压它这个热。那大家想一想，热是什么？是我们的气血啊。这些气血就相当于身体组织的修理工啊，本来是把这些病灶啊给通开的，但是现在好了，你用凉药把这些管道关节的修理工都给浇灭了，那你想一想，让它变得越来越凉了，短时间内表面上看确实是不红了，不肿了，不胀了，但是呢，病根去掉了吗？没有去掉，对吧？湿寒邪气消失了吗？也没有。那随着这块的寒湿越来越重，我们的肝主疏泄啊，为了把这些个寒湿淤堵给打通，怎么办？是不是还得集结兵力去攻打他们呢？于是乎，过了一段时间，痛风又发作了。这就是西医没治好，许多中医也是这个越治病情越重的原因。第一个，身体里的湿邪痰盂没有化掉；第二个，寒病不用热药，反而用清热的这个凉药，导致越来越凉，越治越凉啊！风寒湿三邪，在这个过程中势力越来越大，病程呢也就越来越重。第三呢，就是不仅不去帮肝疏泄啊，反而一个劲儿的打压肝阳，导致肝越来越差。 之前我们讲过，肝为五脏之贼呀，对吧？那肝气越差，身体的病啊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到最后我们发现痛风的患者越治病程越重，越治呢发现不仅痛风出来了，心脑血管病也跟着出来了，各种各样的瘀症、风症、筋症全都出来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肝气不行了。你看痛风这个病在中医里叫什么呢？叫力竭风，或者叫做白虎力竭风。大家想一想，白虎啊，它属金，带着一股寒凉肃杀之气，来到了关节，淤堵住关节了，因为痛则不通嘛，所以让关节产生虎咬刀弯般的剧痛，因此痛风又叫做白虎力竭风。那痛呢，说明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呢？在于不通，堵住了它才会痛，这个就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淤堵不通的特点是什么呢？是不是内外交流不畅？本来血液过来了，能够把这些营养送进去，同时把里面的这些垃圾毒素啊，也就是寒邪给搬运出来。好了，现在这个地方淤堵住了，外面的气血进不去，里面的湿邪出不来，交流不顺利，就容易让肝变成鼓风机，不断的在淤堵的这个地方啊，加强血液流速，追风，于是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明明病灶部位是寒的，气血进不去嘛，没有气血的温煦，那自然是寒的，啊，里面产生寒了，但是发病的症状呢，却是以红、肿、热、胀为主。那么痛风具体应该怎么调理呢？你看中医讲究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对吧？所以我们还是把它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急性期的阶段，相当于是抗震救灾，另一部分呢是调理期阶段，相当于灾后重建。那在急性期阶段，昨天呢我给大伙分享了两个急性期的方子，对吧？但大伙记住，这两个方子仅仅适用于急性期，在痛风急性发作期时可以用这两个方子，等那个疼劲儿一过，这两个方子就不能再用了，因为这两个方子都偏凉性，要用下去的话性子就偏了，而且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把这个病治好的话，还是要以化瘀疏肝为关键点。所以接下来要吃的一个是化瘀的药，经常给身体呢化化瘀。我们说化瘀能够除湿啊，才不会让湿邪在身体里面造成异常的堆积，导致痛风。所以要化瘀除湿，其次呢就一定要疏肝，肝主疏泄，疏泄的能力强，每天清扫工作到位了，尿酸才能没办法堆积，稍微有一点就被肝清理走了，不会形成淤堵，自然也就不会再形成什么风湿寒瘀这些问题了。好，这是给大家讲了内风当中的一个病，痛风。接下来呢，咱们继续的就来讲一讲内风当中比较典型的问题啊，高血压和中风。好，咱们先来说说这个高血压。高血压中医叫什么呢？肝阳上亢，对吧？说为什么它叫肝阳上亢啊？在中医里，肝的作用是什么来着？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对吧？叫肝主疏泄，没错吧？它是给咱们疏通管道的，血管也是一种管道，所以疏通血管就是肝的责任。那么什么是阳啊？人体中的阴阳

的呢？其实说的是气，正气。我们获得正气、积累正气的过程叫做阴，而消耗正气、让正气发挥作用，这个过程叫做阳。所以说，肝阳上亢，我们翻译成白话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身体血管被痰盂给堵住了。这时候我们的肝呢，就赶紧的没日没夜的加班加点的疏通血管，所以就导致啊，把这个肝气抒发的太过了。亢就是亢奋嘛，也就是太过分、太亢奋的意思。那这是肝阳上亢的意思啊。那有的人会问了，说这个和风症有什么关系啊？你看前面我们讲过风的本质，其实就是流动，外界的风啊，是空气流动产生的。这边是冷空气，那边是热空气，冷热对流就产生了风，对吧？现在，那在我们身体的里面呢，也存在着流动，对吧？你比方说，咱们这个血液，咱们这个经络，我们的神经传导，我们的淋巴液，它都是无时无刻的在流动的。说这种流动啊，其实就是风的体现。而这些内生的流动的好坏，都归谁管？都归肝管。肝主疏泄嘛，说肝一旦不好，疏泄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气血的流动性就会出问题啊，流得太快了，这就是风热，肝阳上亢，肝风大作；流动慢了，局部的体温就会受凉，就会产生风寒，甚至出现痹症，那么气滞血瘀、脑血栓、静脉栓塞等问题随之而来了。所以说，肝阳上亢其实就是肝为了疏通血管，血液过快导致的。尤其肝不仅仅主疏泄，还主生发呢，气血会急剧的向上走。所以肝阳上亢的人，你看吧，有一个算一个，都容易怎么的？头晕，脚下无力，走路呢像踩棉花一样，因为气血都到上面去了。那大家要想一想啊，肝阳上亢，这是肝的问题吗？不是，根源还是在于淤堵，是淤堵太多，导致肝消耗正气的能量才会变得那么大。因此，我们这时候，我们最好的做法呢，不是去打压这个肝阳，那是什么呢？是把这个帮助肝去通瘀化毒啊，对不对？你血管通开了，肝的工作量没那么重了，没那么多了啊，它的花销呢自然而然的就减少了，肝阳上亢的问题自然而然的就降低了，对不对？但是啊，咱们现在很多中医啊，治疗高血压的时候，他怎么办呢？用很多凉性的药物去打压那个肝阳，美其名曰帮助你降血压。你看很多能降血压的中成药，牛黄降压丸、真菊降压片都是寒性的，结果会怎么样呢？这些药越吃，吃了以后呢，真的能降血压吗？很遗憾，降压效果比西药差得多。西药最起码吃了以后马上就能降下来，这些中成药能不能？它都不能，它就降得慢。而且前面咱们说了，中医治病的基本思路是什么？是寒则温之，对不对？你想一想，你用凉药去打压这个肝阳，这不是用寒药去治寒吗？只能让身体越来越寒，寒久生湿，湿久生痰，只会让血管的堵塞越来越严重，甚至很多本来只是高血压的人，受点寒以后就脑梗了、心梗了，这不是让病根更重了吗？所以针对高血压的问题，其实也不光是高血压问题啊，所有心脑血管的问题都要怎么样？哎，对了，化瘀。

去了也就算了，他还不让血过去，血液到这儿不能流动了，风筝也就出来了，于是中风发生了。那脑溢血是脑血管发生破裂了，血液从血管中出来了，流进了大脑里，流进了血液之后呢，那么这些血逐渐的凝固，凝固的位置就把血液和大脑给淤住了，导致了大脑相应的组织缺血缺氧，引发风症。所以二者的表现虽然不同，一个是栓塞了啊，一个是出血，但是危害是一样的，都会导致大脑组织的缺血缺氧。那针对这两种问题啊，我们能做的最好的还是预防，尽量别让这种问题啊发生。所以化瘀疏肝依然是我们着重要做的事儿。在这里啊，还是要强调一下啊，特别是在后续调理的过程中，疏肝调肝是重中之重。我说了啊，这又是一道值得敲黑板的必考题。再次重复一遍，大伙儿你就记住，所有的瘀症要调肝，所有的情绪病打气上来的病要调肝，所有的筋症要调肝，包括所有的风症也要调肝。那关于疏肝调肝呢，有这么几种方法啊。首先呢，是注意情绪的调节。你看中医讲究的劝病为先，什么叫劝病为先呢？就是有些病呢有情绪上的问题啊，是因为有个什么样的心结，是心结不打开，他这个病永远好不了，吃多少药都不行。那怎么打开心结呢？就需要把为难的事儿解决了。比如说之前有个著名的歌手因为抑郁症自杀了，这个歌手啊以前在舞台上都是连唱带跳的，特别活泼可爱，后来为什么会抑郁症了呢？据说呀，是一些感情的问题，你包括家庭的问题，这些问题长期压在心头，这解决不了啊，最后导致了抑郁。那你说他这个病靠开方子或者吃点什么西药能解决吗？那答案一定是什么不能的。这就要用到中医的劝病为先。如果他当初能遇到一个很厉害的中医大夫，就好好开导开导他，学习一些道家的佛家的学问，学习一些什么好的中医理论，放开心结，说不定这个悲剧啊就不会发生了。所以说治疗他这个病，当然也包括大部分人的情绪病，关键是什么呢？是聊天，是学习，是佛家讲的开悟。那聊天学习是药吗？不是，对吧？但是它能治病。那关于疏肝调肝可以吃点啥呢？一个是酸味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肝喜欢酸。比方说醋，很多人听说醋能软化血管，其实呢醋不能直接软化血管，而是它能增强肝的力量，肝去给你清除斑块，斑块少了当然血管就软化了，是不是？另外酸味的东西呢还有好多水果，比如说梅子很酸啊，大家都听过望梅止渴吧啊，给大家简单说说啊。说有一次啊，曹操带兵啊，就是长途奔射啊，走了很远，水都喝没了，这当兵的走不动了啊。曹操呢骑着马到前头站一下，一看回头说，兄弟们往前冲，前面有一片梅林。这话一说完，所有的将士不渴了，足下生力往前走。为啥？他一想梅子，嗯，分泌唾液，所以说你看是不是好东西。还有山楂，它也有疏肝的能力。蓝莓，水果店里啊都有蓝莓卖，好贵的啊，十几块钱一小盒，一两多一点。其实从保健养生的角度来说呢，它的效果比不上醋，

0: 他们家里吃醋啊，别舍不得花钱，别买那些个太便宜的醋啊，1块钱来一斤，你想一想，它不可能是粮食酿出来的，是不是？要是有条件的话呢，咱们周边要是有酿醋的那个作坊呢就好了，买点好醋，每天在吃饭的时候呢喝上半两，好处很大。还有一种是多吃绿色的食物，因为肝在五行当中属木，木对应的就是绿色，所以要多吃绿色蔬菜，这个不需要多说啊，这已经是一个基本常识了，是吧？那刚才说的这两种，酸味的和绿色的，都是食物，它的作用呢比较小，健康人用来保养是可以的，如果是已经生病的，包括之前我们说各种瘀症、金症、风症等等，光靠食疗保养的话，这就不够了，是吧？需要更厉害的一点的东西了。这个呢，回头有时间呢，我再跟大伙详细聊。对了啊，那天有一个患者朋友问我，自己呢，有什么呢？肝囊肿，大小是 3.8×2.3。就问我说这怎么解决？像肝囊肿的人呢，一般都是好生气的，心情不舒畅，所以呢，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一句话，叫人呢得学会放下。在放下和舍得之间，我们经常是放不下，舍不得。我们对金钱财富放不下，对功名利禄放不下，对爱情婚姻放不下。如果遇到了放不下的事儿，你不妨问问自己，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压得心脏又沉又疼，难道就能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所以人的幸福就是在一拿一放之间，生命的意义不在拿起来，而在于放下。所以人生哪有那么多放不下的东西呢？要往开了想，对吧？那么说到刚才这位患者啊，肝囊肿嘛，已经 3.8×2.3 了。说这个囊肿说白了，和恶性病啊，基本上就是一步之遥的事儿了。能明白吧？就差一点了。这东西啊，你给它看成什么呢？你就把它看成瘀。治疗上就是化瘀，然后疏肝。那么关于疏肝理气、疏肝解瘀，我这儿呢有几个方法啊，叫什么呢？叫柴胡软肝饮。这里边有这么几味药啊，大家伙可以记一记啊。就是爱生气的是吧？有囊肿的你都可以记。柴胡30克，白术15克，当归15克，黄芪30克，三七粉5克，鳖甲粉10克。说这个方子尤其适合肝脏不好的病人，你像有肝囊肿的、肝硬化的啊，你像这里边柴胡就是疏肝解瘀、疏肝理气的。白术这味药呢，能够健脾养胃化湿，还能养肝护肝。那三七呢，既可以止血又可以活血，可以帮助我们化瘀，对于肝囊肿啊、肝硬化呀，那都是非常有利的。那这里边还有一味不怎么常用的药，叫什么呢？叫鳖甲粉。说这个是个好东西，主要是干啥的呢？叫软肝，让肝变得柔软，同时还能软坚散结，特别适合肝囊肿、肝晚期的病人。像鳖甲这个药，可以软坚散结，还可以滋阴补肾。那么整体这个方子怎么用呢？如果你想既经济又实惠，那你就直接给它打成粉，一天就吃2次，每次1勺，开水冲服。如果打粉的话，这个鳖甲呢你就得30克， 如果煎汤熬药，那鳖甲十克就行。但这里边得注意啊，注意什么呢？像肝囊肿再往下发展呢，它就容易恶化了。所以平时呢，一定要多注意，咱们少生气。然后讲到这儿了啊，大伙看看有啥问题，没听清、没记住的，你就记住我的话，只要有问题，别憋着，给我打电话，是吧？电话开通了，每天都在这儿，有问题就问呢。你说你憋在心里，憋来憋去，反而不好，有啥话就说，说开了就好啊。那叫什么来着？说破无毒，你越憋越鼓大包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啊，没事的时候经常来来电话聊聊天啊，让大家伙心情也舒畅，病呢离咱们才能越来越远。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很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三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六周第八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强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 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36。

0: 4007102836。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状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两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他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了，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抢定成功。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 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6: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段时间呢，李老师呢会给听众朋友们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这个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的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包括呢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是张嘴就来，对吧？那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这个人体三通指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则包括着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和排泄通道、肝肾。正所谓脾胃主管营养的摄入，血脉主管营养的输布，而代谢通道主管我们人体内垃圾毒素的代谢和排出。那么纵观我们所有患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说到底都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药品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能够做到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宝级中药，而且它这个药劲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通过这一种药啊，咱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价格还良心。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呢只卖1块钱，而且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它就知道它这个效果怎么样。李老师保证啊，你用上好使，吃的管用。咱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就合到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国内的患者呢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的价格是来之不易的。啊，我没说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我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我对厂家呢就这么一个要求。啊，就是在推广期间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你们每一个患者来讲的话，都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被拒之门外。 说有钱人能用，我这没钱，我只能等死，我只能遭罪啊！你在李老师这儿不需要，而且我说了一块钱我也不让你们错花，因为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在没遇到我之前也吃过很多药，也花了很多钱，吃亏上当的事儿多了，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赚钱不容易，存点钱更难啊！但有病了还得治，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你们很纠结的这种心情。如果让你们花了钱了，没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良心何安呢？所以说大家伙都听好了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是感觉到效果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第一代在市场上推广十年之久，咱能站住脚跟，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效果好啊，它售后好。这么多人喜欢李老师，不就是因为我有一颗善待患者的人心吗？我真的是打心眼里头啊疼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我希望你们能够无病无痛健康长寿。到了你们这个岁数，其实应该都想明白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身体重要。你要是现在还能治疗，没有及时用药，将来有一天躺在医院里头，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手术费还不一定能不能给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说咱冤不冤，咱亏不亏，咱后悔不后悔？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疾病严重了不能自理了，得给家人带来多大的负担啊！就那个罪你都受不起，对不对？可现在只要你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完全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是，这说到改写命运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人，他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阿姨啊，叫刘桂英，也算是我的一个恩人了。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就是当年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吧，我们家里边困难，拿不出学费，是政府呢给出的钱，当然也拿不出这个去北京的路费，这是乡亲们给凑的。这会儿刘姨呢不但给我们捐了钱，还在我临行的时候吧，特意的给我送来了十个腌好的咸鸭蛋。在那个年代呀，这些咸鸭蛋呢是弥足珍贵啊，尤其就是到北京的这一路上，那窝头就着咸鸭蛋呢，那简直就是美味了。所以说这份恩情我一直得记挂着啊。不过你别看我叫她阿姨，其实她比我大了十几岁。我离开家的时候吧，她才三十多。然后呢 ,2020 年秋天，我回老家看望乡亲们啊，也想着呀在村里头吧进行一次义诊。我到了以后呢村长还有村主任呢，包括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就先来接我，简单的聊了聊说关于义诊的时间呢地点。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刘姨现在还在过去那个地方住吗？我说我去看看他吧。这时候村里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诶，他得了不好的病啊，自己都搬出来了，现在呀没有人敢接近他，也挺可怜的。我说不好的病，我什么不好的病啊？那工作人员就说了，我们也不懂啊，也很多人呢根据他的症状就猜测说有点像过去那个肺痨，就不停的咳嗽啊，脏得很啊，他们家里边人呢都躲着他，就怕传染。我说走，你带我去看看。我听了这话我就挺着急的，这不就来到了刘姨的住处。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村里头吧，就最老的也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些这小土房的区域，我就挺诧异的。我说刘姨住这儿吗？我这里边这就都没水没电了，他怎么活呀？因为多少年前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片已经是断水断电了，所以我就问，我说这怎么住人呢？啊，他说电呢是没有，这水呢白天他儿子呀打过来就放门口啊，而且那房子是四处都漏风漏雨啊，就差没倒了。我说这让人怎么过怎么活呀？尤其就是我进去之后吧，我看到躺在床上瘦的已然是皮包骨的刘姨啊，就身上盖着一床那个破被子，旁边呢有半碗干了的面条，看见来人了赶紧就齁了带喘的就起身，哎呦满头白发。

脸的皱纹，脸色极差。看了之后吧，哎呦，这眼前就浮现出当时他送我咸鸭蛋的时候那种年轻健康那种，就那个状态，就真的不敢想象，就如今怎么就这样呢？哎呦，我那个一下子就，你说现在跟大家说呀，这比他还酸呢。我说刘姨啊，我说 你还认识我不？哎，然后老人家就看了看我，李婷，哎呦，他觉得像，但是又不敢相信。哎呦，我听完之后我就老激动了，啊，然后紧接着他就又咳嗽了，我马上我过去安抚他，我给他喝了口水，啊，接着我给他把脉，啊，他还躲不让我碰，哎呦，汉小啊，哎，你快点离我远点，我这个病传染呢、啊。我说你都这样了，就你这种病情的很多种类型的，它不一定传染，你先让我给你看看。我这一搭脉啊，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大脉知道他脾气亏虚，肺气不足，肾气的更是即将衰竭，所以他这个血脉淤堵，心脉受累，明显的就是肺心病的症状。中医认为什么呢？叫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气喘。你这个病啊，它标在我们的肺，根在我们的脾，本在我们的肾啊，三脏的亏虚，血脉一堵，那这就很严重。但是这跟这个传染病它不搭边儿，啊，我说没事刘姨，你这个病啊，别着急，它不传染。但老人家还是不放心，就对我说：“这憨小啊，啊，我得这个病之后吧，我不但咳嗽，我这痰里边都带血丝儿啊，啊，我死活我都自己受着，我不能给大家伙带来瘟疫呀。”我听完这个话之后，我马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大姨啊，你那个咳血呀。”那是由于咱们咳嗽的比较剧烈，你外力的作用下出现的气管支气管破裂出血的，所以说他这个带点血丝儿啊，你放心，你这个病啊我能给你治，但是来要治病咱不能住这儿了。这个时候吧，村领导吧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刘姨的儿子，并且告诉他说北京来的专家，你母亲的病不传染，那可以治好，他们就赶紧就过来了，就接了啊。刘姨前脚刚到家我就跟过去了，随到呢我就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就是买了不少的这个水果和营养品，我就给刘姨送去了。刘姨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直在那抹眼泪。我跟他讲了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到他用药的第三天我去看他，主要想知道他有什么感觉吗？刘姨有点言语闪烁啊，这个儿媳妇就说了，说李大夫啊，我妈这两天吃了你这个药啊，不但还是咳嗽，而且还往外吐一些发黑的大粘痰，连那个鼻子孔都流那黑乎乎的东西，这怎么还越吃越严重了呢？啊，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或者说我上哪儿去问问去，但是我妈说了，说你也是好心的，不想让我去麻烦你。我一听老太太拦着，我就笑了。我说刘姨啊，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再者说了，你这表现是好事，这是药物发挥作用的结果。然后接下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病啊年头太多了啊，你想你这气管啊，包括肺脏啊里头啊，就甚至说还有这个心血管里头啊啊，就那么多垃圾啊，它不堵在那儿，咱们能呼吸能困难吗？对吧？那它堵在这儿，咱是不是得给它排出来？甭管从哪儿排都得给它排出来。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成分呢，都是来自于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啊，而且应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叫千锤百炼。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能够快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进入我们的脏腑组织，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它很快就能够把残留在我们体内的所有毒素都给你排出去。我说我问你啊，你把这个痰卡出去之后，你身上包括这个心口窝有没有轻松点？哎，你说实话刘姨。他一听他就乐了，哎呦憨小啊，确实是这样，你别见怪啊，你兄弟媳妇啊这个脾气太直，也是看着我又严重了有点着急。我说刘姨啊，你儿媳妇有什么说什么，这挺好的，再说了呢，你就好好配合治疗，
过几天你就不咳嗽了，而且其他方面呢我都让你日渐好转。果然就照着我的话就来了。他把体内的这个肺毒给咳出去之后吧，说自己这个身上呢就好像真通了，呼吸也不费劲儿的，脸色也变好了，就连吃饭都有胃口了，晚上睡觉也不瞎折腾了，哎，一天比一天强。但是我的工作太忙啊，在老家没待上几天，乡亲们的病呢也都看得差不多了，我就准备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刘姨留够了他应该服用的三袋延寿方啊，留了三副，还偷偷的在药盒里头塞了1000块钱，钱不多，略表心意了。因为我知道刘姨她是个要强的人，直接给她肯定不会要，所以说呢就塞到药盒里了啊，她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到那盒药，什么时候发现那就不清楚了。总之呢，我希望啊他能自己兜里边有2个零花钱。那我离开那天呢，刘姨拖着还有些虚弱的身子，跟不少的我给义诊的一些老人们一起送到我村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头又酸了。回来之后啊，时不时的关注刘姨的病情啊，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给他打个电话。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呢，他跟我讲说不但不咳嗽了啊，还能够下地干活的。啊，有时候啊，要是不去地里头，他在家里边给儿媳妇做点饭呢，喂喂鸡鸭呀，还有那些猪啊，这都行了。我也是替他高兴。那为什么说今天想起来说他这个事儿呢？就在昨天下午，学生啊给我拿上了一个包裹，一个快递。我打开一看，10个咸鸭蛋，上面还用铅笔写着是几号烟的。我给刘姨治好病，这一晃啊，你看看。啊，这也是好几年了。每隔一段时间，哎，我就会收到这么一盒咸鸭蛋，而且不多，就10个。啊，我跟刘姨说多少次了，我说我不要了，你别给我寄了，他不听。啊，说知道我啥也不缺，就爱吃他这个咸鸭蛋。啊，其实在我心里边，这些鸭蛋呢，是一份回忆，是一份念想，是一份情谊。我拿刘姨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庆幸的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确实是让刘姨重新的活了一回。其实如果对中医比较了解的人呢，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这个肺病往往是特别难治的，所以在临床当中患者一般呢就是带病很久。那可是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刘姨这么多年又这么严重的肺心病能给治好呢？其实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也包括针对于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了等等等等的，你看我们效果都非常好。原因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肯定不行啊。我们所有的疾病来讲，它全都是血脉发生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但你这个血脉为啥会堵呢？两方面原因。第一就是肥脂油肝超标残留，咱们吃进来的毒素啊，那这一点呢是不是跟脾胃有关了？哎，它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并且脾胃亏虚了，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也会导致我们出现疾病。而第二个就是我们自身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残留下来的毒素垃圾没有及时的排泄掉，这就会堵。所以说只有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畅通，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这不是一般的药物可以做到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治疗方向很准确，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再有呢，我们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咱凭借的就是疗效在说话。为什么老师敢说，我说你放心去用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的底气在哪儿？就在我们疗效方面。只要你配合李老师进行治疗，过去你花了多少钱，治疗了多少年没有康复的这个顽疾，你在我这儿多说三副药，全能够给咱们真正的带来健康。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两副就好了，而且你还花不了多少钱，
一片一块钱，你就算是三副，他能花多少钱？

0: 咱何必在这受这个罪呢？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好了，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啊，您好。
0: 嗯，
3: 终于和您这真人通上电话了，我太激动了，现在。
0: 别激动，我慢慢说。这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3: 哎呀，我是咱们的那个老朋友了。
0: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就是我后面呀需要买多少药，然后我想把它买够了，买齐了，就是免得以后啊，就是买药没有的话，就是麻烦嘛，买不到。
0: 嗯，确实是这样。这两天呢，可能你们也都听我说了啊，就有些地区呢，这个药源是非常紧张的，这一点也是属实有点无奈，因为咱们呢，它既要承担出口海外24个国家的重任，你不出口也不行。因为咱国内的老百姓，你之所以啊1块钱1片就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靠的呢就是厂家出口海外的这个利润，然后用来补贴的啊。但是你一出口呢，咱们这个药源它就是问题啊，再加上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啊，由于就是广播这么一传播开了之后，需求量大了，咱国内的需求量大了啊，这个药它就越来越少了。你需求量大呢，那药源呢每年生产的就这些呀，啊，所以说呢，我就改变了一下我的说辞。大家伙儿，你如果身边的亲戚朋友你要是介绍你用的，那索性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啊，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有这个把握才说这样的话，
3: 啊，
0: 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都20来年了，
0: 嗯，
3: 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就是感觉那个血压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高压有时候都到那个170，低压都是90-100左右。
0: 哎呦，你这个压差有点大呀，这压差大动脉硬化啊，这是临床上常说的事儿。
3: 这个我好像还觉得没什么感觉，因为别人那个高血压都是迷糊呀或者是头晕啥的，我没这些症状，所以我就感觉不难受，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儿。
0: 哟，那不行啊！我跟你讲啊，往往有很多患者发生意外的，就是因为高血压不难受，他就不重视了。
3: 哦，
0: 哎，你就像你说的，说我吃上降压药了，啊，我这血压就下来了，本来也没什么症状，就以为高枕无忧了，啊，但事实它不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啊，这个西医为什么给人这个血压定在了？高压120，低压80，你上下别超过10个毫米汞柱，如果超过了的话，要么就是高，要么就是低，啊，它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你一旦超过这个数值的话，对我们的血管它就会造成损伤。那我只能说，你算幸运的，就是没有发生什么危险，这是好的。
3: 是的，李老师。但是我感觉我最主要的毛病是啥了？就是这个青光眼白内障，我感觉挺厉害的。
0: 啊。
3: 就是4-5米开，我根本男的女的分不清，现在眼睛胀得可难受了，就连带着头也疼。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感觉晚上睡不着觉，疼的就是只想撞墙那种感觉。
0: 那是眼压太高了吗？
3: 是，就是另外心脏也不好。特别怕那个动静，你要是突然有点声音啥的一响，那个心就扑通扑通扑通跳的不行，就感觉就是心脏要跳出来那种似的，特别难受。你这心一跳吧，就开始迷糊了，就浑身没劲儿。你说我感觉这岁数也不大，李老师，我才58，现在就成这样子了，就真的，李老师，就为了治我这个病哈，我可舍得花钱了，就买了可多的，就是名贵的那些个药。还有什么专家呀，那好大夫啥的，我也找了挺多的，我就总认为我这个药贵的吧就肯定好，我就是这么想的。在吃咱们这个药以前吧，要不是别人给我介绍是吧，我都不敢信是吧，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效果？后来我用上的这个药了是吧，再听您那个节目就才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养生方里头都是用的那个新鲜的药材发酵的，然后里面那个成分也还挺珍贵的，国外一片和那个人民币都50-60了，真是，这就托李老师您的福哈，我们才1块钱一片用上的。
0: 其实你说这个话呀，也真的就是应了咱们国人的一句老戏话了，上杆子不是买卖。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说这个埋怨大家，就是咱们说这个事儿，就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况啊。你要说三代延寿方50块钱一片，老百姓脑子里边的固有思想，这药肯定好。
3: 对对。
0: 哎，不管它效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呢，只要它价格在这儿，我就认为它肯定好。
3: 嗯嗯。
0: 再加上有别人能够用，用完了之后他们反应也好的时候呢，我们心里边就想，哎呀，你看这么好的药我用不起。哎，就感叹了。但1块钱一片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这药能有那么好吗？为啥？因为它便宜啊，就便宜没好货。但事实上呢，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就一个福分啊，李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1块钱一片，它实质价值的话，那大家都知道了，50-60块钱就合到人民币了，对吧？
3: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呢，我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同时吧，我也感谢我那亲戚给我推荐了这么好的药。哎，我就想着这给人补这个人情啊，等人家那个儿子结婚的时候，我得给你包个大红包。真是，就是感觉多亏了人家。你看我现在就是才吃了这个半副多是吧，然后就这些年这个降压药我都没少吃，但是血压就从来没这么好过。现在降压药我都好几天不吃了，就是每天就是量一次那血压嘛，现在高压就是130，低压80-85那样，几乎没有太大的波动，而且我就是这个眼睛嘛也好了，我就感觉能派上用场了，不像原来就是聋子似的，耳朵也白搭。
0: 你这个还挺幽默的，你这话说的，就能够用一种开朗的心态，也平常的心态呢，去看待自己的疾病，这也是保障了你没有出现意外的一个原因。这心态也很重要。
3: 是是，我就是用了4-5天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也不难受了。然后眼睛也不疼了，就是看东西，虽然还有点那个雾蒙蒙的，但是就起码我能看清楚人了，就是男的女的我都能分出来了，就好像咱们在那个厨房里做饭，那个油烟那个气儿就是散了那种亮堂了感觉。
0: 你这样一来，咱们也觉得心情都舒畅了，对吧？
3: 是。主要是我心脏也感觉舒服了，就声音啥的也不怕了，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
0: 这样一来呢，咱们也就不用担心呢再发生危险了，起码说在我这儿我就不担心了。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就没担心过一样。
3: 是
0: 啊，搞完没事没事，吃点加药挺好的。这心脏病啊，它是一个夺命杀手。再一个来讲的话，不管是白内障还是青光眼，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视力下降，严重就致盲了。咱先不说说这种情况出现你遭多大罪，就一旦说我们真要失明了，这日子怎么过呀？
3: 哎呦，那没法过了。
0: 对啊，但是西医来讲的话呢，就是治疗这些问题啊，它往往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就像你所说的，要不是自己用上啊，你能想到说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就这一种药

0: 治了咱一身的病吗？
1: 是、
0: 要不说中医学博大精深啊，老师讲过很多次，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是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啊。哪三大生命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高血压，老师给你们讲过，血压高它就是血液垃圾太多啊。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要么就是我们肝肾不足没代谢掉啊。你只要血液一脏，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堵到晶状体你就白内障啊，就跟咱们那个照相机的镜头一样，雾蒙蒙的，雾气糟糟的。哎，你左一遍擦右一遍擦不行。什么原因？晶状体它已经淤堵了，这是根儿。还有就是青光眼，青光眼你为什么胀为什么疼？防水小梁网出现了循环障碍，归根结底还是堵了。嗯，就好像说咱们家里人下水道它已经有很多的水在那堵着呢，你下不去了，你说放到我们的眼睛里，是不是眼睛它能不胀吗？对吧？
1: 对，
0: 它眼压能不高吗？它怎么来的？你包括我们这个心肌缺血，心肌缺血怎么回事？还是我们这个心血管有一个淤堵造成的啊，那血管狭窄了，血容量不够了，心肌细胞吃不饱喝不足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营养供应上；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输布上；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肝开窍于目，对你这个眼睛恢复来讲是更好的。你瞧瞧咱现在多好，对吧？
1: 是是，就是现在特别好嘛。刘老师，我跟您说，我现在是谁也不相信，我就信您了啊。但是刘老师，我现在也知道，就咱们这个药有时候就确实不好买，所以我就想，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提前把它备好，备好了。
0: 可以。李老师也经常嘱咐大家伙儿，不要等到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备药，那就肯定晚了。啊，咱们得提前备上，这对我们来讲是有好处的。像你这个情况呢，你也别着急，你再有一副药，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
1: 啊，一副药，李老师，可是我家那个亲戚他都用三副了，我有点担心我这够不够。
0: 哎，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一共两副就够了啊。你要不放心的话，用完这两副之前呢，你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到医院里边你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让医院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你这个治疗的效果，这不好吗？对吧？
1: 行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那我今天就再订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林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想给你做个警棋啊，但你的学生讲说你不让收。那么李老师，你说把病治好了，那我今天来电话，那你看，那多少得跟你说声谢谢吧。
0: 哎呦，我就说嘛，你们给我送锦旗这个心意我领了，但锦旗千万别送啊，实在点咱办公室都挂不了了啊。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嘛，你们为了这个事儿你再多花一分钱啊。你跟我分享你的治疗过程，这我就太高兴了啊，这比送锦旗都好。
3: 好，那个发酵中药吧，三代延寿方我都用了三副药的，现在停药都一个多月了。
0: 效果怎么样？
3: 效果不用说呀，特别好。因为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这么你讲的嘛。
0: 这就是老朋友把我说的这个要素都记住了啊，也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了，是吧？
3: 我跟你讲啊，原来什么情况啊，就是心脏不好，二尖瓣关闭不全。我就说句真心话吧，如果说不吃这个药吧，就得做手术了。而且也问了，说那手术换瓣膜吧，至少下来得将近20万，那普通老百姓咱根本的就治不起呀。
0: 确实是，咱们很多的这些患者呀，都说这个天价的手术费还有高昂的医药费，让咱们感觉到病不起，治不起。
3: 哎呀。

0: 你说，但是你不管你治不治，那你说你不治，不就得说这人要死吗？因为当时医院的人都讲了，继续发展下去叫心衰了，已经一点力气都没了。然后就感觉到吧，从早到晚就是难受、咳嗽，然后吐的痰吧都是红血丝的。
1: 那说明咱们肺部已经感染了。
0: 另外，这胸口还憋闷呢，药吃的太多了，都不好使了。再一个，本身吧自己还有这风湿，关节吧疼啊，天热的时候一摸吧就跟摸冰块似的，那天冷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疼的这个腿都弯不了弯，走不着路，还有呢，胃口也不行，是吧？不敢吃东西。那你说人这玩意儿不吃就饿。然后吃了就胀得慌，就难受。说你把我给救了是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吧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试试效果，但是用上没几天吧，我就觉得这药劲儿非常大呀。啊，咱就说这个心脏啊、关节啊、胃口啥的，开始变舒服了，而且感觉到说啥，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就这个效果吧，觉得来得特别快。那其他别的药慢慢都减了，也就不吃了。后来吧，常白老师就知道。然后我又订了两副，一共就是3副药下来。前几天吧，去医院做了个体检，人一查，反正啥事都没了，指标都好。现在吧，吃得香，睡得着，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甚至也觉得有劲儿。那你看我这一想，这不就等于把手术这20来万的费用不都省了吗？所以说，我想给你送锦旗呀、啊。我就觉得人心人数，你是药到病除啊。
1: 这锦旗的词儿都想好了。我也感谢您对李老师的信任，还有这份荣誉。李老师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就凭借着自己所学的经验，研发成功了3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而让咱们这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3代延寿方，就是这样真正治病的好药，这也是我最大的骄傲。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其实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和知足了。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所有受益的患者，大家记住了，就不要想着说给李老师制作锦旗或者送什么东西、什么特产的，真用不着这些。李老师现在的日子，说实话什么都不缺，我缺的就是看到你们健康，看到你们长寿，看到你们尽享天伦之乐，能够看到这些我就快乐，我就知足了。您今天打电话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是这样啊，除了想感谢你之外吧，再一个我想让我家这孩子看看能不能用上。
1: 孩子怎么回事？
0: 是这样啊，这孩子岁数不大，然后才30来岁，因为他整天开车吧，颈椎就不太好，落下个颈椎病。然后平常吧，你说按摩针灸啥的也就去做了，但是这两天他又讲说自己手麻了，这个我就比较害怕了。他这个情况吃这个药，你看能不能行啊？
1: 我告诉你啊，这是职业病，也叫退行性的骨病。而且手麻了，咱们应该引起重视了，这是压迫神经了，而且这种退行性的骨病来讲的话，除了血脉的淤堵啊，还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肝主筋，肾主骨，你看这司机表面上他是轮这个方向盘的，但其实啊，他们真的很累很辛苦，你也告诉他要劳逸结合，再一个呢就是不能够长期的久坐，你总那么低着头啊，这都不行。要改一改生活习惯，另外3代延寿方你尽早给他用上。有不少颈椎病啊，包括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那效果都非常好，而且他年轻还好治，你像这个情况，基本上一副药啊就能给他治了差不多了，但是刚才老师嘱咐的这些，你一定得给他带过去，得让他知道啊。
0: 那李老师，我都记住了啊。那我就抓紧时间给他订药呗。
1: 好，然后让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一定要好好配合。就90%的脑卒中的患者也是由于颈椎病带来的，你得告诉他不能不重视。这尤其是他年轻30来岁的话，就觉得自己年轻没事儿啊，很多的症状出现了之后，他可能睡一宿觉，第二天就好了，他就不当回事了。这一点一定要就是做父母的就得紧着提醒了。
0: 那明白了啊。那行了，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和孩子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

0: 竹山，数以万计的一批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啊。
2: 哎，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哎，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不能治疗偏瘫？因为啥，老伴儿吧岁数大了，哎，已经瘫痪四年了，咱这个药还能不能治啊？
2: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嗯，老伴儿今年71了，嗯，这个脑梗嘛都有两回了。现在就是这个胳膊腿完全使不上劲儿，吃喝拉撒呀全是我伺候，说话吧也说不明白，吃饭吧还喷的到处都是。你说他本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刚给他换完，结果又尿了一点，这一天呐把我都累死了。
2: 要么说这个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如果说你一个人伺候他，就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肯定是非常辛苦的，而且也还跟着上火呢。
3: 对，
2: 孩子能不能帮个忙什么的？
3: 哎，孩子反正回来吧，看我累成这样也挺心疼，也帮我洗洗涮涮，不然呢我这一天呢根本就洗不完，收拾不过来呀，大便有的时候知道，哎呀当时他又不知道，葫芦巴肚人呢就跟傻了一样啊。
2: 这脑梗以后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脑萎缩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很多患者这个病情啊确实就是越发的严重了。
3: 是，真是的，但是不管咋样啊，我也有希望他活着。你说他活着，我伺候他吧，也算有个伴儿。要不这个人没有了，这个家也就空落落。哎，这要是剩我一个人呐，都不知道这日子该咋过呀。
2: 嗯，我问一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3: 嗯，这还是我一个亲戚告诉我，说他有个邻居啊，就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好他这个中风后遗症，效果挺好。他说，吃完这药以后都治好了，现在人呐都能走了，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哪怕他能站起来吃喝拉撒自己啊能自理，哎，我就知足了。
2: 好，我跟你讲啊，老伴儿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当中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愈的非常多，啊，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你老伴儿的病情，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咱就说这个脑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梗住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淤堵了，对吧？
3: 对对对。
2: 这个呢咱们都理解了，说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怎么办呢？得通。你不通该肯定不行。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啊，你想想看，就比如说咱们中午吃饱饭了，你这个胃肠啊，哎，要是给我们去争取一点血液，那咱们马上就变得哈气连篇，就开始犯迷糊了。为什么？他要消化食物，这气血到他那儿去了，脑袋就怎么样，吃不饱了，然后就迷糊了，就开始困了啊，吃完饭犯困。因为脑细胞它太能用血了，太能喝血了啊，你要不给他喂饱了不行。何况你老伴儿呢，他已经出现了梗塞了，也就是通往脑部的这条路已经堵了啊，你不通肯定不行。但是咱还得琢磨，你光通了呢它还不行啊，你琢磨它为啥堵才能够从根上解决问题。那脑梗脑血管为啥堵？因为血液不干净，血里边有垃圾了，有毒素了，它才会堵的。那为什么血里都会出现垃圾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看我们吃的这些肥脂油肝啊，现在这人呢为啥讲究都是个富贵病，你过去的很少人得这种病，因为那个年代你吃饱就不错了，大多数的都是饿肚子的，糊弄一口啊解决温饱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你像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就很少见，几乎没有啊，有也不是这堆人里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吃的太好了，跟我们这个脾胃它就有关系，因为脾胃是管消化吸收的，吃的太好消化吸收不了，一堆一块都往这身体里边去，它就容易造成淤堵。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了，这肝肾功能如果不够强大，我们血液残留的一些毒素垃圾没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啊，尤其这个肾脏它是负责呀每隔4-5分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的啊，它这个功能要是

0: 不行了，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啊就存留下来了。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呢，你看看他普遍都肾虚啊，不管男人女人，一把把的掉头发，一宿宿睡不着觉啊，要不就少白头，夜尿频繁啊，这全都是肾虚之症。那你想想看啊，就我们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在你这种情况下它还能行吗？这肯定是不行了啊。你看有的人呢，他大吃二喝的，但是由于人家这肝肾功能非常强大，人就不得病，人状态就非常好。
1: 哎，真是。
0: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病变。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得兼顾着脾胃肝肾，然后呢病灶的发展过程在血脉，我们还得兼顾到血脉。哎，我们要做到三通，但是通了还不行，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老伴儿由于脑血管的长期的淤堵啊，他有很多的脑细胞是处在休眠干瘪或者奄奄一息的状态，他已经不活跃了，已经受损了。哎，那咱们受损了，咱就得修复他啊，咱这个脑神经不能够重建，他这个肢体语言呢就没办法恢复。可是很烦人的在哪儿呢？我们人体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还进不去啊。你像过去打仗的时候，你看那个盾牌一样，它也是挡着呢，你这个药力啊它不够，它就进不来，它打不过来啊。所以说要求这个药劲必须得大。那你要想要修复这个脑细胞啊，就还得要求这个药物得有活性，分子量非常小。你想想看，这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难度，一个沟一个坎，所以这个病它就特别难治啊。在没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这个病在西医那儿那就是无药可医吧，可以这么讲，你就得熬着去吧，你好不了了。但你看看不管是哪儿的患者，从医院出来的不是呆呆愣愣的，就是半身不遂的，要么全瘫在床的，严重的植物人的。但是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做到的不光是一方三通，最重要的是发酵药物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这药力是够的，它里边含有863种活性多肽，哎，就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所以说它的药效也是够的。那刚才我告诉你了，我们很多瘫痪在床的一些患者朋友，有3年的，有5年的，还有躺在床上10年8年的，只要是他们来到了咱们文玉堂，应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已经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所以说呢，你放心，就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们是绝对可以让他康复的啊。
1: 哦，太好了呗。嗯，那我这就看到希望了，高兴了。
0: 嗯，你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就行啊，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要是有的话呢，你就一次性的给你老伴儿啊就把这个3副药给他订回来啊。
1: 行，
0: 我为什么说这次我不讲说订1副药了，你3副药订回来呢？因为啊，你老伴儿这个病他肯定得需要3副药啊。
1: 对，
0: 然后呢咱们用上之后，你说我买上1副，我用着效果好了，我再买，哎呦没有药了，因为药源现在很紧张，或者是1块钱一片的名额没有了，你这2项碰上哪一项咱都舍手啊。
1: 对对对，
0: 那有的老百姓会说了，说那我也不知道这效果好不好啊，我这听着你讲的挺好的啊，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但是我要买上3副药回去，我吃了不好使，不砸手里了吗？你放心，李老师说到做到，咱不仅是平价药啊，咱还是放心药。你说这3副药李老师让你拿回去了，你说我这老伴吃上了一段时间，你说感觉李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错花的，你就放心就行啊。
1: 啊，那挺好，你这挺有保障的。
0: 啊，没有真材实效咱不敢说就是给大家伙这样的保障，对吧？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是有十足的把握。
1: 对对对对对，
0: 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我在这儿也祝您老伴儿早日康复。嗯，
1: 赶紧打电话了，谢谢你啊。
0: 好，
1: 哎，好，再见。
0: 嗯，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啊，李老师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0: 有时能够感受得到，我挺着急的哈，让你久等了。
3: 哎，李老师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呢是用到今天，正好呢是

0: 12天嘞。
1: 啊，那是老患者了也算是。
0: 哎呀，怎么说呢，这还是我那个亲戚给我拿来了两盒。哎，他说呢就是让我试一试感觉一下那个效果怎么样。
1: 嗯，
0: 哎，别说啊，这个效果还真的挺好。而且呢一片的才1块钱。所以呢，哎，我说我得赶紧的，就是问问李老师，你像我这个情况呢，就是要治好的话，一共得需要多少药？我那赶紧把它给买回来，咱也不能够总是用别人家的，对吧？
1: 你这样的话，你把你的这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呢，今年就是年纪不大，我今年才65岁。
1: 嗯，
0: 但是呢，我这有这个糖尿病嘛，现在都已经有13年了。
1: 13年算老糖人了。嗯，
0: 对呀。我跟你说，我那个这个就是血糖呢，就是不吃不喝，餐前呢都是9点多以前，餐后呢都在16、17个点。我呢吃着健糖药，还扎着那个胰岛素，还这个血糖呢还是不平稳。然后呢，身上的并发症呢后来也是越来越多，就是在眼啊，而且呢这个脑袋呢还整天呢就感觉迷糊，就是胃呢就是感觉胀得特别不舒服嘛。
1: 嗯，
0: 哎，这都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肾。在医院检查呢，就是尿蛋白呢是3个加号，血肌酐还有
1: 啊，血肌酐、尿素氮，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个都高、
1: 嗯。
0: 医院呢就是说我这个就是有那个尿毒症这个倾向，
1: 对、
0: 哎，他说你千万得注意这个身体。另外呢就是我呢感觉呢就是胸口呢就是憋闷嘛，有时候就是感觉上不来气儿。
1: 嗯，
0: 他说呢我呢可能还有那个就是冠心病，我们家老婆子当年呢就是因为这个病走的，他走的时候他才40多岁。你说我，哎，我这想到他呢，有时候我在心里就害怕。
1: 那可不就是吗？
0: 嗯嗯。
1: 糖尿病有70%的患者都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然后呢，有30%死于肾脏的衰竭的。
0: 对对对对。
1: 哎，因此我们说糖尿病它是个甜蜜杀手，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天天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是根据这个糖尿病的病名去治病的？啊，血糖高了就是糖尿病了，然后把血糖降下来就行了，那不是那么简单的。血糖为什么高你不考虑，但是降糖药它肯定是能降糖的，胰岛素它也是能降糖的、嗯、那这个是西医考虑的，但中医不这么想，所以说西医治不好、
0: 哦、
1: 你吃的降糖药扎的胰岛素也没当得住并发症啊，对吧？
0: 就是就是，嗯嗯
1: 嗯，
0: 哎，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呢这一天天的就是吃那个药呢，我也吃了不少，但是呢没有一个真正管事儿的。
1: 嗯，
0: 你说我现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才用了12天，我就感觉我那个喘气儿呢就是能够一口气能够喘到底儿那种感觉的，就是感觉那个底气人感觉就足了。
1: 嗯，
0: 而且呢人也不那么难受了。我呢现在感觉呢就是浑身呢现在也有劲儿了，并且呢晚上睡觉呢我现在最近这几天我也感觉睡得挺好，身上呢不怎么痒了。
1: 嗯，
0: 并且呢这个吃饭呢现在也感觉有了胃口了。最主要的是我这个血糖，我呢昨天早上测那个餐前血糖是 5.7， 餐后呢是 7.8。
1: 嗯，
0: 哎，真的我在这儿非常感谢你们。
1: 是这样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
0: 嗯嗯嗯，
1: 你看那个时候的第一代的延寿方呢，一片能够顶普通中药的28片啊，第二代延寿方呢顶普通中药的60片啊，那咱们现在这个第三代啊，工艺上呢，又在2代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的全面提升了，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就更大了，效果就更快，来的也就更快了。
0: 哦，怪不得，就是我说呢，我吃一片顶那个中药都80片呢，真的太好了。
1: 嗯。
0: 哎，刘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就是降糖药不吃了？你看可以吗？
1: 你现在这个胰岛素还扎不扎？
0: 胰岛素昨天呢我就没扎。
1: 那胰岛素就不扎了，降糖药的话你再晚个2-3天看看。
0: 哦哦哦哦，
1: 也就是说你这个血糖稳定1周左右，那个降糖药就可以完全停了。你先别着急啊，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咱们场外老师取得联系。还有一点呢，你中间不能断药，必须得连续服用。那这才短短的10几天的功夫，只能说就是我们看到了效果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为什么说就这10多天的时间我们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很多患者都说了，说就这10多天可能比我吃的这个10多年的这个效果都好啊。
0: 是是是。
1: 为什么？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一再的跟大家伙讲，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这类患者呀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大米饭没事啊，别人啃个西瓜没事，咱就不行。
0: 哦，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我们靠什么消化吸收啊？你靠的脾胃。所以说这是第一点，脾胃不行了。
0: 嗯，
1: 再一个就是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

0: 糖尿病其实非常的复杂。你说你光吃点降糖药啊，刺激别的细胞工作呀，扎那个胰岛素来代替胰岛别的细胞工作啊，那它呢就能够从根本上给你缓解症状，但是它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病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你各种的并发症来讲的话，它还是接踵而至。啊，因为你持续的血糖升高，你血过于粘稠，你血脉淤堵了啊，堵到哪儿哪儿就有问题。你冠心病不就是冠状动脉的出现淤堵吗？啊，为什么感觉到胃胀啊？糖尿病患者普遍叫胃清瘫。
1: 嗯嗯嗯。
0: 哎，这还是堵的原因啊，吃点东西就堵在那儿了，它就不消化。
1: 对对对对对，嗯嗯。
0: 哎，那要是堵，咱就得通。而三代延寿方呢，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脾胃经通达了，我们的血糖就稳定了。不管你多少年糖尿病患者，用了之后很快血糖就开始往下走。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嗯嗯嗯。
0: 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呢，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专门干什么呢？疏通血脉的。别的药呢，可能给你通不了的，咱们呢就能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药药力大，药性猛，哎，一片的从头给你通到脚。再一个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强化你肝肾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说我们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要想彻底的治愈糖尿病，并且彻底的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不让你发生危险，逆转咱的病情，不让你到肾衰那一步，也绝对不能说让你走上老伴那条路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你现在用着药就踏踏实实的，只需要点时间就能彻底治好了啊。
1: 哎，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0: 我给你一共开三副药，一共三副，你怎么定老师就不管了啊，你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然后有没有一块钱这个一片这个名额，直接打电话就行，就是中途记住别断药就行。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我记住了，太谢谢你了，谢谢李老师，你帮助了我，哎哎哎。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7: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

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开国上将陈锡联戎马一生，历经百战，是我军著名的战将之一。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敢打、善打、硬仗、恶仗，经常能出奇制胜，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陈锡联参加红军时年仅14岁，但是他作战勇敢，被称作小钢炮。李先念曾称赞他打仗数第一。抗日战争中，陈锡联率部首战杨宁堡，夜袭旧关镇，设伏响堂铺，鏖兵失脑山，破袭平汉路，在一系列战役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陈锡联小钢炮的绰号是怎么来的？在夜袭杨宁堡战斗中，陈锡联又是如何一战成名的？贫寒的陈锡联是怎样自学成才，成为我军有勇有谋的名将？作为新中国首任炮兵司令员，他又是怎样领导我军的炮兵部队建设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上将陈锡联的军旅生涯。

陈锡联，1915年1月4号出生在湖北红安高桥斗山彭家村的一个贫苦家庭。1929年14岁时，在家乡参加了红军游击队，15岁成为红一军第1师第3团的战士。1930年，陈锡联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这年6月，徐向前指挥着红一师攻打平汉路广水以南一个叫杨家寨的据点，歼灭了国民党地方军阀郭汝栋部的2个连。接着，红军利用郭汝栋急于报复的心理，在杨家寨以东的杨平口设伏，敌人的一个团气势汹汹地闯进来。徐向前一声令下，部队冲向敌人，敌人被压缩在一个高地上，负隅顽抗。这时陈锡联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战斗，心里有些害怕，趴在地上不敢动。班长孙玉清鼓励他说：小陈，别怕，跟在我后面，学着我的样子往前冲。有了班长在前面做榜样，陈锡联胆子大了起来。他学着班长孙玉清的样子，弓着腰，手里拿着一把大马刀，一边喊一边冲，人也忘记了害怕，跟着大部队冲上了高地。这次战斗，红一师毙伤俘虏敌人数百人，并且升俘了敌人团长，取得了鄂豫皖红军首次全歼敌人一个团的大胜利。这时的陈锡联参加红军不到半年，在战斗中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到了7月，红一师再次出击平汉路，这次是攻打国民党军前大军部教导3师第5团。这个团当时驻防在平汉路上一个叫花园镇的地方，装备不错，有步枪、机枪、迫击炮，但因为是教学单位，战斗力相对不强。于是徐向前决定长途奔袭20公里，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15岁的陈锡联在长途行军当中始终走在前面。天亮时，红军突然发起进攻，陈锡联又是奋勇当先，抓住了敌军一个书记官，缴获了一支红色的派克钢笔。8月，红一师西越平汉路，袭占湖北云梦县城，并且诱敌深入到淮安县四姑墩一带，对跟踪追击的国民党军发起了攻击，一共歼敌2个团、大部，另外加一个营，缴获了迫击炮3门、机枪3挺、长短枪400多支。这就是著名的四姑墩战斗。这几仗打下来，陈锡联在红一师里出了名，营长认为他人小志气大，打仗很勇敢，就像一门小钢炮，

从此陈锡联小钢炮这个绰号就在部队里传开了。后来陈锡联在战斗中得到不断的成长，1931年陈锡联在红四方面军任连政治指导员，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艰难西征，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陈锡联率部浴血奋战，先后参加了反三路围攻作战、沂南战役、营渠战役和反六路围攻作战等，为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屡建赫赫战功，被李先念誉为打仗数第一的优秀指挥员，很快晋升到团师级领导岗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22岁的陈锡联被任命为129师先遣团769团的团长，率部开赴晋中抗日前线。1937年10月上旬，侵华日军突破了山西省北部国民党军的防线，侵占代县、郭县以后继续南犯，国民党军退守忻口一带，阻止日军进攻太原。为了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团长陈锡联奉师长刘伯承的命令，率该团在代县、郭县以东地区执行侧击南犯日军后方的任务。10月中旬，陈锡联率团进到呼沱河南岸苏龙口、刘家庄地区。苏龙口南距忻口100余里，位于忻口至大同公路的东侧，是侧击日军的理想地点。陈锡联通过侦查发现，附近的代县、阳明浦等地日军的汽车整天在这一带公路上运输兵员辎重，而飞机从阳明浦方向轮番的起飞轰炸忻口友军的防御阵地。他判断飞机场啊就在阳明浦周围，于是他带着第二营营长孔庆德、第三营营长赵崇德爬到呼沱河南岸的一个山头上观察。他们清楚地看到机场位置在阳明浦镇以南，机场里准备起飞的飞机正在加油装弹，刚刚降落的飞机则由汽车牵引到停机坪的一角检修。机场里活动的人员并不多，机场周围设有铁丝网，并构有简单的防御工事。接着他们又设法找到阳明浦附近的群众进行了解，证实机场守卫的兵力并不强，警卫分队和地勤人员只有200人左右，但是阳明浦镇驻有不少敌人。据此，陈锡联决定夜袭机场。10月19日夜晚，陈锡联下达了作战命令，部队立刻悄悄出发，所有的参战人员一律轻装上阵，刺刀、铁锹、手榴弹都用绳子捆得紧紧的，战士们悄无声息地急速前进。一营二营在指定位置做好了外围作战准备，三营在营长赵崇德带领下果敢地扑向敌人机群，把准备好的手榴弹一捆一捆地塞进日军飞机的肚子里，一架架飞机顿时爆炸起火。当日军纠集兵力反扑时，八路军指战员又与日军在机场展开了肉搏战，在激战中，赵崇德营长不幸牺牲。这时敌军还在增援，机场已经被烈火浓烟笼罩，看到飞机已经被炸掉，陈锡联当即按照预定方案发出了撤退信号。整个战斗不到一个小时，干净彻底的击毁敌机24架。阳明浦战斗创造了以步兵歼灭大量敌机的光辉战例，取得了129师出师抗日的首战胜利，使日军在晋北战场一度失去了空中优势，大大缓解了忻口前线中国军队受到的空中威胁，极大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受到八路军总部的嘉奖。陈锡联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打了胜仗，刘伯承非常高兴，他总结说，这一仗啊，对暂时稳定晋北战局起了不小作用，给全国人民以鼓舞，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声威啊。因为夜袭阳明浦机场，毛泽东从此记住了陈锡联这个名字。而战后总结，陈锡联仅把刘伯承的话活用了。战前侦察要清楚，清楚再清楚，部署要周密，周密再周密，打起来了要勇敢，勇敢再勇敢。

一句话后来被他经常挂在嘴上，成了他打仗的秘籍，并且逐渐形成了他的风格。夜袭阳明浦机场以后，陈锡联先后指挥了广阳伏击战、长生口伏击战、神头岭战斗的黎城突击战、响堂铺战斗。在频繁的战斗中，他很快积累起了抗日游击战的丰富经验，为以后克敌制胜打下了基础。陈锡联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引起了129师首长的重视。响堂铺战斗结束不久，1938年6月，陈锡联被任命为385旅的旅长，谢富志任政委，全旅一共有大约8000多人，成为129师的一支劲旅。1939年冬天到1940年春天，阎锡山在华北掀起了反共高潮，陈锡联率385旅奋起反击，歼灭顽军6400多人。1940年5月上旬，陈锡联率部参加白晋铁路破击战，其部与兄弟部队一道，担负破击涞远至全电段铁路的任务，并且负责夺取涞远南关镇日军的物资。经过周密的侦查和分析敌情，他当机立断，将攻击重点由涞远段改为南关镇，以中心开花、内外结合的战法迅速歼灭守敌，受到刘邓首长的嘉奖。1943年3月，根据中共太行分局温村高干会议精神，太行军区继续进行精兵简政，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385旅旅直机关和直属队大部与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合并，陈锡联调任第三军分区司令员。从战术指挥员到军分区首长，陈锡联独当一面的能力得到了很好锻炼。在紧张的战斗生活和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陈锡联利用一切机会向周围的领导和战友请教，用石子、瓦块、小木棍在地上习字，很快就能够读书、读报、看文件了。他总是把笔记本装在身上，随时记下学习心得、作战经验和国内外大事。1939年，新华日报的一名记者到部队采访，经常看到陈锡联在紧张的作战间隙凝神坐在桌前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在小本子上写心得。对此，这名记者感慨地写道：八路军是一所伟大而实际的大学，这里理论的花朵真正从实际的土壤里培植出来，多少埋藏在地下的天才、人民的天才，由于得到充分的阳光与素养而发荣滋长，陈锡联将军便是其中的一个。作为军人，陈锡联不仅善于向书本学习，也非常善于从战争中学习，努力掌握革命战争的规律。他曾经长期在徐向前、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工作，对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他经常带在身边，一遍又一遍地悉心阅读。每次战斗以后，他都及时写出作战报告，分析战术得失。只要条件许可，他要带着各级指挥员重返战场，将作战经过进行复盘，从中研究改进战术。在这样的过程中，他所指挥的部队形成了打一仗进一步的好作风，干部的军事素养和作战指挥艺术不断得到提高，成为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拳头部队。1943年到延安，陈锡联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成立，31岁的陈锡联担任司令员。在刘伯承、邓小平直接领导下，陈锡联参加指挥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率部出击陇海，转战鲁西南，与兄弟部队一起在阳山集战斗中全歼国民党军嫡系66师，拉开了挺进中原的序幕。1947年，陈锡联参加晋军大别山战役，率三纵跨过陇海路，越过黄泛区，以交替前进的部署率先抢渡淮河，到达大别山北路，半个月解放皖西9个县城。

一大片地区，打开了皖西的新局面。1948年11月，解放军已经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为了不让蒋介石有喘息的机会，中共中央决定发起淮海战役，集中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以徐州为中心，与蒋介石最大的战略集团进行大规模决战。在淮海战役中，陈锡联率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执行攻打宿县的任务。宿县在徐州蚌埠之间，扼金浦县徐蚌段的要冲，解放军攻克宿县，就能陷徐州刘峙集团于完全的孤立。为了保证战役全局的胜利，面对守敌攻势坚固、兵力很强的现实，陈锡联带着各级指挥员抵近前沿勘察，研究具体的攻坚战法，动员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宿县。总攻发起以后，经过一夜的激战，突破敌第七兵团黄百韬部扼守的层层坚固攻势，最终击毙黄百韬并攻克了宿县，取得了全歼守敌 1.1 万人的胜利，切断了敌徐州蚌埠之间的战略联系，达成战役目的。接着他又统一指挥由中原野战军第一、第三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组成的西集团，与兄弟部队一起歼灭了国民党军王牌部队黄维兵团，为淮海决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得越来越快，刘邓大军很快就打到了西南。1949年12月，解放军接管了大城市重庆，让谁来管理重庆呢？有一天，西南军书记邓小平找到时任二野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谈话：“我们决定由你兼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陈锡联一听，连连说：“首长，我不会呀，也不懂地方工作，还是让别的同志干吧。”邓小平大手一挥：“哎，打仗是为人民，当市长也是为人民，不会可以学吗？”在中共西南局和西南军区领导下，陈锡联和市委市政府的同志们一道，不畏敌特的恐吓暗杀，肃清反动残余力量，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为社会主义新重庆的建设与发展倾注了满腔的心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锡联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对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1950年4月，陈锡联出任军委炮兵司令员。8月1号，人民解放军炮兵领导机构宣布正式成立。10月20日，陈锡联到中央军委报到，第二天就任，此后一干就是9年。期间，在他领导下，炮兵部队得到大规模扩建，武器装备得到迅速提升。他领导了炮兵院校建设，并兼任炮兵学院院长，为我国炮兵部队培养了大量的专业干部。在陈锡联的领导下，我军炮兵部队无论在建设规模、部队素质以及正规化程度上都有了长足发展。1950年10月，陈锡联任军委炮兵司令员时，全军仅有4个炮兵师部、70多个炮兵团以及一些分队，20000多门火炮大都是战场缴获的，种类繁杂。陈锡联按照大量发展新的炮兵，同时加强提高老的炮兵的方针，主持制定发展规划，组织部队改装，组建炮兵院校，进口和研制炮兵装备，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到50年代末期，我军预备炮兵和对属炮兵达到了队伍壮大、编程合理、配套齐全、训练正规的要求，在抗美援朝、炮击金门当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炮兵工作期间，一段经历让陈锡联终生难忘，这就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我们炮兵组织参与了我国第一个综合导弹试验靶场的勘察定点工作，这个靶场就是现在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1958年初，陈锡联奉中央军委命令，
执行我国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勘察选址任务。他带着专家组坐飞机穿越戈壁沙漠，骑着骆驼多次出入无人区，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向军委写出了详实的报告，得到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批准。因为功勋卓著，陈锡联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起，陈锡联历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他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9年6月10号，陈锡联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5: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7: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

0: 在娱乐，
1: 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是一个周末，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相关嘉宾，我们聊的话题呢是和咱们老年人的这个眼睛有关系啊。因为很多这个咱们老年听众啊，觉得年纪大了眼花，视物模糊，看东西重影，视力下降，都是正常的衰老现象，不用特意治疗。其实这是非常大的误区。咱们老年人最高发的两大致盲眼病您知道吗？哎，一个是白内障，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明白，另外一个是老年性黄斑病变，早期症状特别相似，非常容易被混淆，被拖延。有的人呢错把黄斑病变当成了白内障，耽误了治疗，那么也有人呢害怕手术，硬生生的拖到这个视力彻底的受损。那么这两种眼病有什么区别，哪个更危险？白内障一定要做手术吗？咱们老年性的黄斑病变能不能治好，怎么预防呢？咱们中老年如何自查眼底的健康？我们今天呢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眼科的王海维主任。那么王主任已经不止第一次做客我们节目了，今天也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室，我们一次性跟大家讲透两大老年高发眼疾，帮助大家避开失明的风险。那么届时呢也会开通热线8080-9393，此刻已经开通了，大家如果有相关眼睛疾病的问题呢，您可以在我们讲解过程当中打电话进行咨询。另外我们五个社群也向大家敞开着，包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大家如果有相关眼睛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此发帖留言参与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了，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大医生驾到。
1: 大医生驾到，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眼科的王海维主任。那么在没有请进王主任之前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王主任的基本情况。那么王海维主任呢是主任医师，从事眼科临床工作30多年了，曾经先后在北京同仁医院、天津眼科医院、上海九院进修学习，对眼科各类疾病的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主要擅长近视眼飞秒激光手术、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还有青光眼手术、斜视眼眶肿瘤以及眼整形等手术，同时也擅长青少年近视眼的防控、眼底疾病内科治疗。好，那接下来我们直播室热线电话8080-9393呢已经向大家开通了，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眼疾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各位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王主任。你好王主任。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好的，欢迎您来到我们直播室哈。我们一起跟大家聊一聊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两种眼睛的疾病哈。其实很多老人认为呢，这个人老眼花是正常的事儿，不用治，这种想法为什么是最危险的呢？王主任。
2: 其实呢我们人啊到了接近50岁的时候啊，你就会花眼了，
0: 是
2: 就是看近不清楚，看远很好，但是如果你看远看近都不清楚了，或者看东西变弯了，变形了，或者中间有个暗点，这都是不正常的，这个一定呢要到医院来做检查了。
0: 其实正常的花眼的话我们都知道哈，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看近的发晕是吧，看得晕看不到，哎，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包括子女或者是其他人这个朋友啊亲朋给你拿东西拿得太近的时候，哎，你不要离我那么近我看不清，实际上这是眼花的表现是吧。像这种眼花是不是正常的那种人眼睛的一种这个功能的衰退，可以这样理解吧？
2: 是的，这种花眼呢是一个正常的我们晶状体啊，这个晶状体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它是很有弹性的，比如说我们儿童啊，比如说20多岁的人，他看远看近啊都非常清楚，
0: 他自由能自由调节，
2: 对，能自由调节。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呢，这个晶状体它慢慢慢慢就老化了，它调节能力就下降，那么我们看近的时候就不清楚，这时候呢我们有一句老古语说， 38花一花，
0: 嗯
2: 啊，那么随着我们现在呢，就是人衰老变慢了，那么到40多岁，在我的临床上，嗯，到40多的，甚至到50岁的才开始化验的人也有。这时候呢，你只要到医院来检查，给他配个花镜，哎，他干净就可以了。
0: 嗯，哎，这个王主任，我问一下，就是人化验之后就必须要戴老花镜吗？如果不戴的话，对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或影响吗？
2: 就是说呢，在刚开始如果你化验很少的时候，
0: 嗯，
2: 你也可以通过比如说按摩我们眼球周围的穴位，热敷，或者让眼球呢运动，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化验呢减慢。
0: 哦，
2: 啊，如果它就很影响到你的看近，那么你就要戴花镜。比如说我们近视眼的人，他又化验又近视，
0: 嗯，
2: 那么你就可以戴那种双光镜，
0: 嗯，
2: 上面看远下面看近。
0: 哦，这样，对对，我见到过那种眼镜，有一半是近视，有一半是花眼，是吧？好的，我们待会儿再来说这个话题，先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啊，你好，有什么问题？
3: 喂，
0: 嗯，请讲。
3: 是我电话吗？
0: 是的。
3: 啊？
0: 是的，请讲。
3: 我找王主任。
0: 嗯。
2: 啊，你好，请说。
3: 我想问王主任一个问题。
2: 哎，请讲，请讲。
3: 王主任，嗯。我想问你，我的眼呢，就是老是雾黏，有点白内障。
2: 嗯。
3: 这人家那时候我看的呢，我看那在四院那看的时候呢，人家说的呢，什么的叫我动手术，动手术一查血糖呢，血糖有点高，他没给我动。
2: 嗯。
3: 嗯，不给我动，血糖高了他不愿意给动。不爱给动呢，现在呢，我就听这有个老师讲的那个呢，叫那个什么的熊胆原子动眼品，他说的对眼睛对肝可好了。
2: 嗯，
3: 现在呢，俺这呢也有人买的，就这现在这早昨个我才听讲的，有人买的，我想问问王主任说这个。熊胆原子动眼品到底管吗？管眼吗？
2: 你好，这位
0: 咱们听众啊，
2: 听众
0: 啊，这个，啊，您是在哪儿看到的这个药品？你是在药店里、医院里推荐的，还是保健品？
3: 啊？
0: 您刚才讲到这个药品，
3: 我听不见您说话。
0: 啊，
3: 喂，
0: 您听不到吗？
3: 我听不清。
0: 哦，听不清。我们声音已经很大了呀。这个您这样，您仔细听一下吧。
3: 我需要听着听不清。那，
0: 嗯，
3: 我就想问王主任呢，主持人，到底这个熊胆原子冻干粉到底管眼睛？
0: 您是在哪儿看到的这个冻干粉？它是保健品还是药品？
3: 俺这有健康讲座，健康讲座
0: 那就是保健品，是吧？
3: 有一个教授呢，他讲的，
0: 嗯，
3: 他讲的呢，他就说这个。熊胆动原子动眼粉说的，你要买就得买那个熊胆原子动眼粉，你不要买胖的呢，那么就说对眼睛红光子对肝都不行。看我就这个原子和我们的熊胆原子的动眼粉。
0: 这样是王主任，
3: 这
0: 个关于药品的问题，你方便说吗？这个
3: 我就想问问，
2: 方便可以说一下
3: 王主任到底这个管不管？
0: 好的，您仔细听，王主任给你解读一下，好吧？
2: 哎，你好，这位听众，就是我们白内障治疗到目前为止啊，没有什么特效药对它是很有用的。白内障发展到一定程度呢，就需要手术的。你有糖尿病，不是手术的禁忌症。当你的血糖控制到。空腹啊，控制到10以下就可以手术的。
0: 嗯，您听到了吗？
2: 你明白了吗？
3: 我听到了。

0: 对，那您的血糖控制到比较平稳的状态下就可以
1: 手术。
2: 对，要手术的啊。
0: 好吧，不要轻信。
2: 对，啊，要手术你别害怕，可以来找我，好不好？
0: 手术也非常简单，这样吧，这位听众，您先把电话挂掉，可以听我们听节目啊。
1: 谢谢
0: 。不客气，好的，感谢您参与，哎，好，再见。好的，那这位听众呢，这样一个问题，我相信可能也是咱们收机前很多老年朋友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大家在外面听到一些所谓的什么专家的讲座，给你介绍一些所谓的这个保健品，尤其是一些保健品，为什么叫保健品呢？它只有保健的作用，它没有治疗的作用，哪怕是给您推荐一些说特效药，哎，这个药可以治疗你这个疾病，可以让你的白内障完全消除，可以治疗你的眼部的任何疾病，这个我觉得您不用太轻信。如果真的可以的话，那我们医院眼科就没有必要开设了啊。所以说呢，有了问题一定要到医院的专科医院啊，到专业的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大医院的这个专业的科室里，找专业的医生来给你判断到底需要不需要，怎么治疗，哪怕是用药物也要遵医嘱，让医生来给你开具，千万不可轻信外面所谓的什么什么专家给您介绍的一些药品，包括保健品啊，一定要慎重。另外一点呢，就是刚才这位听众他说的那个血糖比较高，因为血糖高所以导致这个手术呢就不能进行，那也只是暂时的，刚才王主任讲到了哈，只要把血糖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啊，这个手术是完全可以做的啊。那如果您不放心的话，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到三甲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给你做判断，需要不需要治疗，怎么治疗，需要不需要手术。那说到手术，待会儿我还要跟大家讲这个有关于白内障和咱们老年性黄斑病变的这样疾病，这种眼疾病到底该怎么样去治疗啊。那我们首先请王主任给大家再讲一讲临床当中就是这个白内障老年性黄斑病变啊，哪个是老年人最高发的眼病呢？
2: 其实呢就是
3: 这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5: 好医院怎么去？
3: 好医生哪里找？
5: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眼科的王海威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有关于白内障还有老年性这个黄斑病变这两种疾病的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眼部疾病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80809393热线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那么我们也会帮您解答。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嗯，啊，是我了。我想咨询那个王主任一下子，我这个眼睛啊，
0: 嗯，
1: 我这就是糖尿病病变。
0: 哦。
1: 我做过手术了，现在眼比明显雾了，还雾了。
2: 嗯。
1: 我想问这方面。
2: 啊，你好，你做过什么手术了？是做的白内障眼，还是眼底的玻璃体切除？
1: 我是那个王主任，我是那个糖尿病那个眼底病变。
2: 嗯。
1: 那个。视网膜呢，他那个炒作以后恢复以后呢，做完这也眼底也做完手术了。

0: 就是换完就在二一年时候在第一人民医院时候换的镜片。
1: 嗯。
0: 换完镜片呢只有0.04。
1: 嗯。
0: 每天时候呢我看人家还能看了一个，现在都在这边有将近五年了嘛。
1: 嗯。
0: 现在比明天雾了。
1: 嗯嗯。
0: 要看不着了，我意思我这个还能有什么方法，还能再看吗？
1: 嗯，你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糖尿病哈，对我们眼底的损害，不仅损害到我们视网膜的血管，有可能还损害我们的视神经，就对我们的视神经也有损害的。我觉得你这种情况呢，有可能视神经受到了损害。另外一个呢，有没有就是后发胀，就是我们植了晶体以后，我们的后囊膜上又有点浑浊了。这些情况呢，都需要到医院，就到我们的医院，或者是到你，医院去检查一下，好，看看呢，你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如果有后发胀呢，可以就是给你打激光，可能就能好转。如果真是视网膜上面有问题，或者视神经有萎缩，缺血，这些呢，可能治疗起来就稍微困难一点。我觉得呢，你呢，还是要第一个呢，把血糖稳定住。血糖啊，你不能忽高忽低的，一定要像你的叫你的血糖像我们小河里的水一样平稳，知道吧？不能说今天8，明天10，后天5的，这样呢，它会继续损伤你的眼底。
2: 嗯
1: 啊，这非常关键，知道吗？
2: 嗯，
1: 好吧，我建议你还是来查一查吧，好不好？
0: 哦，行，有空我去找你查查。是，咱四院王主任是吧？
2: 是的，
1: 对，
2: 海维主任。嗯，
1: 哎。啊，周一周四门诊啊，来看一下，看看什么情况，好不好？
0: 周一周四是吧？
1: 对对对对，哎。
0: 哦，好的好的，王主任，
2: 好吧，
1: 好
2: 的，也感谢您参与，
0: 麻烦你啊，
2: 好，再见，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喂，你好，哎，请讲。
3: 我到王主任不讲眼病的吗？
2: 嗯，是的，您有什么眼部问题？
3: 我眼，我背上有10多年了，
2: 嗯，
3: 现在模糊很看不清，
1: 嗯，
3: 我找王主任问问怎样怎样的，
2: 嗯，
1: 哎，你好，这位听众。你的问题呢，也是刚才我也说了，你做了十几年了，那么你现在你的后囊膜就是是不是浑浊的，要来检查一下。
3: 哦，是的。
1: 对，另外你的眼底有没有其他的什么病变，也要通过检查才能发现。
2: 嗯。
1: 啊，就说
3: 我跟你讲，王主任，我跟你说，
1: 嗯，
3: 我前几天在附属二院看的，
1: 嗯，
3: 这神经萎缩，这达到0.25，现在，
2: 哦，
3: 右一个眼，右一个眼什么都看不清了，这一个眼还能就到0.25。
1: 哦，那是啊，嗯，
3: 还有我目过这神经萎缩，还要吃什么药，用什么中药吗？用什么？
1: 视神经萎缩呢，你首先要找一找这个萎缩的原因是什么。你是有高血压呢，还是有糖尿病呢，还是有我们大脑里边有脑梗啊，这些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呢，我建议你呢要把这些病好好治一治。
2: 嗯。
1: 另外
3: 我有脑梗，我跟你讲过主任，那个王主任，我说脑梗之前得的这个眼睛是10多年了。
1: 嗯。
3: 我有一个眼有六年前看不清了。
2: 嗯。
3: 我脑梗没得脑梗之前就看不清有一个眼。
1: 嗯。
3: 现在就是模糊，这几个一只眼模模糊糊的。我也做过激光了，这一只眼做过激光的。
1: 嗯。
2: 嗯。
3: 现在还是看不清，在打前几天有半个月前跟二院看的，
1: 嗯，
3: 有0.25给我查的，
1: 啊，
3: 模糊很，还要吃，我心想还要继续吃什么药？那吃药用药吧，给我开的什么吧？
1: 嗯，
3: 开的这个，对呀，杨地黄，
1: 嗯，
3: 盐水能用吗？
1: 可以的，
3: 有碘液吧？
1: 啊，可以用啊，这个药是可以用的。
3: 哦，还要到别的大夫看呢，他说的。也是不要低没有用，你不是缓慢病变说的，你是神经萎缩说的
1: 啊，
3: 不神经萎缩
1: 啊，他这个药
3: 说叫我吃药、
2: 嗯、啊，你这样先听一下王主任给您解答一下。哎，王主任、
1: 啊、这个药呢，它是可以改善我们眼底视网膜的血流量呢，可以点一点、
2: 嗯、
1: 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坏处，可以点的、
2: 嗯、
1: 啊， 另外一个呢，如果你视神经萎缩呀，可以吃点营养神经的药物。
2: 嗯。
1: 啊，另外一个，如果你血压呀、血脂高呀，还可以吃点活血化瘀的药物，来改善你的视神经的血流量。
3: 我的血压也是，也不算很高，就是血糖也不算很高，控的也行。
1: 嗯。
3: 反正说不高吧，有点高，高不算多高。
1: 嗯，你把你把这些基础疾病啊都控制好，
2: 是，
1: 好不好？嗯，
2: 好吧，控制好您的基础疾病，
1: 对，
2: 然后这个。
3: 我跟你讲，王主任，
1: 哎，
3: 我到别的医院去看去吧，我拿的什么这个，一维含片，还有这个肌酐片，还有维生素 B 一，适应吃吧，吃这个药，适应吃那药吧。
1: 这些药呢都是营养药，其实呢，如果你家里已经买了，也可以吃的。也可以吃一点哈，但是呢，你说吃完以后有多大的用处，这个我也很难说，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好不好？这个药吃了，维生素 B 呀，也是营养神经的。
2: 嗯，是对症的，对哪个症？
3: 能吃吧？
1: 哎，
3: 加管能吃吧？
1: 加管能吃呀，能吃。
2: 对
1: 呀，可以吃哈，加管也是营养神经的，是可以的。
2: 好吧。
3: 益林康片，还有这益南心脑通，都叫我常年吃，总得吃上的。
1: 你那个，你吃一吃，再检查检查，好不好？
2: 对，要及时去复查。
1: 对对，再复查一下哈，你不能长期在家里自己吃药，这不适合的。
2: 嗯，好吧。
1: 好吧。
2: 好。
1: 好的。好
2: 嘞，感谢您参与。哎，好，再见。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哎，你好。
2: 哎，你好，请讲啊。
4: 啊，我想咨询这个王主任。我那个眼呢是高度近视。我想问问这白内障，我有白内障，高度近视，要是做白内障，这个有什么，这个
2: 能不能做是吧？
4: 这个奇效怎么样？
2: 效果怎么样？
4: 近视眼本身就看不见，这个要白内障做了，
2: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挺典型的哈。
1: 好的，这位听众，你的问题非常好，就是经常有这种问题问到我们哈，就高度近视眼。能不能做手术？手术以后效果怎么样？哈，首先呢，我们要看看你就是眼底，你都刚才讲过了，我们要看你的眼底情况，你的黄斑区是不是都萎缩掉了？啊，就说呢，如果萎缩了呢，可能你手术以后的视力不是太好，但是呢，我仍然觉得你应该做这个白内障手术。为什么呢？高度近视，你做完以后呢，因为现在可以植的晶体，就把你这个近视眼也治好了。我们正常人植晶体呢，大概在20个D，那么高度近视呢，哎，你可能植2个D就行了。其实我们很多老年人啊，就是做完白内障以后，这个近视眼、高度近视这个酒瓶底儿这个眼镜啊，不要戴了。另外一个，你年龄大，
4: 戴镜子也不大，
1: 对，
4: 老是近这个视力上下降。
1: 是的，是的。如果你年龄很大，就是说你这个晶体越来越浑浊了，如果你不做的话。风险还是挺大的，不仅看不见，有可能将来会有得青光眼，所以我建议老年人就特别高度近视的，还是要尽早的把这个白内障做掉。也许你的视力也许你的视力呢，也许你的视力呢不能和其他人提高的那么好，但是相对你来说可能会有改善的。首先你改善，你看周边啊，你就会清楚一点，你的视野会变得清楚。
2: 不模糊。
1: 对，你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4: 年龄大，我今年85了，能做不？
1: 85，只要是你那个，应该这不是禁忌症的。我前两天做了一个
2: 90多岁的，
1: 对对，还有一个102岁的，一个老太太，她手术配合的挺好的。
2: 年龄不是问题，
1: 年龄不是问题啊。
4: 行，
1: 对，
4: 我就明白了。
1: 对，你来找我，找我检查看一看哈。对，周一周四哈，周一周四。
4: 周一周四，
1: 对对，
4: 三天是吧？
1: 全天，哎，王主任哈，哎，
2: 好，
4: 行，
2: 好，感谢您参与，哎，好，再见，
4: 好，
2: 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5: 喂，
2: 哎，你好，久等了，请讲。
5: 我是王主任。我这个端午节那里，我这个右眼突然看不见了，看不见了，老是模糊。模糊以后呢，我就到那个玉龙山下人那个复兴眼科看了。看了以后，他给我开了药， 这做的这个彩超跟 CT 那个什么那个心电图，说眼底出血。
1: 嗯。
5: 他给我开的药，我现在吃了有半个月了，现在不见好，怎么办呢？
1: 你那个出血就是你有糖尿病吗？
5: 有30多年了。
1: 哦，他说是糖尿病引起的出血是吗？
5: 对。
1: 一般来啊、哦，一般来说呢，我们糖尿病引起的出血呢，一般来说你如果就是通过口服药物血糖控制了以后，如果你一个月不能吸收的话，那么就考虑做手术。
5: 嗯手术
1: 对，关键是你的血糖要控制平稳啊。
2: 嗯
1: 嗯，
5: 现在血糖控制的还行，都是产后在4-118-9那一块，产前还比较低。
1: 嗯，可以可以哈、嗯啊，要如果吸收不了，那就考虑要手术，做我们的玻璃体切除
5: 手术。
1: 手术
5: 风险大吧？
1: 啊，做手术呢都是有风险的。嗯，但是你这种呢，如果单纯的玻璃体出血呢，应该来说血糖控制平稳，应该来说还可以。你要不然就是没有其他的办法嘛，对吧？你用药物它吸收不了，
2: 嗯，
1: 只有手术了。
5: 那他还跟我那么说了，他说半个月以后不吸收就得做手术。
1: 嗯，是的。
5: 我一睡着吧，他就有眼球就有血块子，就有黑点子。
1: 是
2: 的，
1: 他就是我们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
2: 嗯。
1: 我们老年人糖尿病
5: 也、
1: 嗯、
5: 我也做起来吧，他就没有了。
1: 做起来以后呢，因为重力的作用，他这个血啊沉到你的下边来了啊，他就你就感觉到还可以。
5: 哦、
1: 那么睡躺下来以后呢，血就会弥漫你整个眼睛，你就觉得看不清楚啊。
2: 确实很
5: 不
2: 舒服，
5: 也不疼，也不疼，也不痒。
1: 对对对，
2: 但
1: 是
2: 你这个就是感觉不舒服，对吧？
5: 眼右眼看不见。
1: 是的，它有血嘛，在我们后边肯定是看不见的啊。
5: 大概动手术得多长时间能好？
1: 动手术呢，到时候得看你根据你眼底的情况，是不是要打气或者打油，要不要打油。啊，根据你眼底的情况，
5: 我那个眼还有白内障、嗯。
1: 对，像你那么大年龄，到时候白内障可能要一块做了。
5: 一块做？
1: 对。
5: 哦。
1: 嗯。
5: 人到医院去做得有病房吗？
1: 有呀，有病房。啊。
5: 啊，有有。
1: 对对对，你来，好，你来找我就行了。周一或者周四。
5: 你每个礼拜一、礼拜四是吧？
1: 对对对，王主任哈，嗯。
5: 好嘞，好嘞，
1: 好的，
2: 好吧，
5: 好，谢谢
1: 啊，把血糖控制好啊，嗯，
5: 好嘞，
1: 好，哎，好，再见、
2: 哎，好的，感谢您参与，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喂，你好，
6: 哎，你好，
2: 哎，请讲，嗯，
6: 我想问问主任，我去年搁市立医院看的，我的眼里有个眼底有点不好，有白内障。
1: 嗯，
6: 还有呢，我现在呢还有干眼症，能做白内障吗？
1: 干眼症你做过什么治疗吗？
6: 他医院里过的盐水点的，现在都是一直都点着的。
1: 啊，那你感觉到自己干眼的症状好转了吗？
6: 反正比以前好多了。
1: 好，干眼症呢不是我们手术的绝对禁忌症，除非呢你有比如说你有免疫方面的疾病，有红斑狼疮啦，或者是类风关啦，这些就是严重的干眼症，可以就是不适合做手术。如果你是普通的干眼，经过用药以后缓解了，做白内障是可以的。我们做手术的微手术期呢，
6: 我感觉病我都没有
1: 啊，就是我们做
6: 别病我都没有。
1: 嗯，那就可以的。我们做手术的微手术期呢，还可以点一些人工泪液。
6: 他也说这个眼底不好，我也忘了问了，眼底不好是属于什么病？眼底？
1: 啊，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哈，眼底不好，可能你就是老年性黄斑病变。
2: 黄斑病变。
1: 对，我们呢，这个老年性黄斑病变呢，它分为两种类型，一个是干性的和湿性的。干性呢，一般就是玻璃膜釉啊，会看到眼底有一些那个玻璃膜釉。湿性呢，它有可能有出血，对视力呢影响比较大。根据你的情况，可能是一个干性的。因为干性呢，点点眼药水，它其实没有什么就是好的方法来治疗的。
2: 嗯。
1: 啊，那么湿性的呢，我们可以通过往眼里打针、抗 VE 解粉的药物、来治疗。那你这种情况呢，就是说， 眼底有病变呢，可能就是你做了白。

0: 年长以后呢，视力的恢复和其他人比起来可能会有点差异，但是我刚刚也谈到过，如果白内障比较重了，还是需要手术的。
1: 对，我现在那时候吧还好点，现在我觉得就有点严重了。
0: 对，那就需要做了，好吧？你来来找我看一看，看到什么时期了，好不好？
1: 哦，你是礼拜几上门？
0: 啊，四院周一周四，王主任哈。
1: 周一到周四。
0: 周一和周四，周一和周四。
2: 礼拜一和礼拜四两天。
0: 对，嗯。礼拜一和礼拜四两天啊。
1: 好的，
2: 感谢您参与，
0: 啊，
2: 对，好，再见。好的，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后面的热线不能接听了，我们还是留一些时间讲一讲这个黄斑性，这个老年性的黄斑病变这个话题啊。其实刚才王主任讲到了，它分干性和湿性两种，哪个更凶险呢？
0: 当然是我们的湿性老年性黄斑病变更凶险，它对我们视力的损害是非常大的，有时候突然一下我们视力就下降了，所以这个老年性黄斑病变它的视力下降有时候突然的，和我们白内障还是不一样，白内障是渐进性的无痛性的，它呢是突然的，为什么呢？它比如说它有新生血管一出血，一下就视力下降非常重啊。
2: 是，就是白内障呢，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它虽然说最终导致可能也失明或者你看不到东西了，视力特别特别的低，是吧？这个时候呢，可能通过手术的方式是完全恢复，可以恢复到这个最佳的一个状态。但是老年性的黄斑病变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如果真的是导致最严重的导致失明了以后就没有办法逆转了？
0: 对。你说的对，我们白内障在我们就是眼科来说是可治愈吗？可治愈，就说我今年我以前啊，农村人就没什么钱啊，他没做，今年没做，我到明年做，也是可以的。
2: 对
0: 啊，对，当然了，白内障呢，现在我们做的手术是微创手术，它的切口呢都很小，2个多毫米，就说如果你白内障成熟的太厉害呢，它手术难度就会增大就是因为和过去。和我刚工作的时候那种囊外手术比起来，现在超声乳化它是个微创手术，切口很小，它呢就是说当你晶体非常非常成熟的很重很厉害很硬的话，它就手术当中呢会损失我们很多的能量，对眼睛损伤就比较大，所以我们建议呢还不要等得太久，
2: 也不能太早，是吧？我
0: 啊，对对对啊，就说呢，我的原则就是说，你这个白内障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对啊，比如说有的人对生活要求很高，开车，那么他有的人他甚至0.8他都可以做，
2: 这样，
0: 特别现在就是随着我们很多的就是功能性晶体，现在白内障手术呢已经从过去的复明手术变成屈光手术了，就是你做了手术以后不单单是复明，而且是就让我们看得更清晰，对，更清晰，看远看近都能看到，就是随着我们国家啊，就是把这些双焦晶体啊，还有这种无极变焦晶体，还有这些三焦晶体引入到我们，就是纳入我们的医保以后，这些都
2: 现在已经纳入医保
0: 了，对，纳入医保了以后呢，就说呢，对我们白内障患者来说是一个福音就说你不仅呢看得清楚，而看得更清晰了，所以我们人呢就是。我看过一个报道，就是老年性痴呆的患者，就说如果就是你眼睛非常明亮的话，会延缓我们老年性，会预防我们老年性痴呆。我觉得这篇文章我是看过的，
2: 是吧？
0: 我挺接受的。
2: 它是有一定的道理。
0: 对。
2: 因为我们看得更清晰了，对这个世界看得更清晰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大脑的它的运转呢，可能我们的想法也不同了。我们把这个，如果说要是长期看不清什么东西的话，可能您的这个脑部的思维或者是脑活力都会降低，因为我没有这个去想法，又看不到它，是吧？
0: 对。
2: 那其实这我觉得非常有科学道理啊。但是说到这个白内障或者是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刚才讲到了这两种疾病相比的话，可能这个老年性的黄斑病变更凶险一些，而且尤其是湿性的啊。但是它并不是说没有办法。是有方法有办法去改变和这个治疗的啊，是吧？刚才您也讲到了这个，你像干性的话，那个治疗就是
0: 比如说刚才碘眼药水，就是我们的七叶洋地黄双甘滴眼液，另外也从我们的生活习惯上来预防它，比如说你出去啊上高原干什么戴上
2: 墨镜，
0: 对，戴上墨镜啊，另外一个呢我们饮食上呢，比如说西兰花
2: 多吃对眼睛有利的食物，
0: 黄色的玉米、菠菜，它含叶黄素比较多的。其实老年人很多人就问我，我要不要吃叶黄素啊？其实我觉得呢， 药补不如食补。
2: 对，
0: 对呀、
2: 啊，我们这么多、
0: 啊、对对对对，
2: 还有叶黄素的食物，为什么不可以呢？
0: 对，啊、
2: 你
0: 吃这些东西以后，你就有意识的，在你没有得病之前，
2: 嗯、
0: 就有意识的来预防它。像我们啊，你我都要
2: 这个来，对，我们都属于近视的那个。
0: 对对对，也要多吃这些东西。
2: 是的，蓝莓也是吧？好像
0: 蓝莓也可以，
2: 嗯、
0: 就是菠菜、西兰花、黄色的玉米、
2: 嗯。
0: 这个玉米呢，现在我觉得很多那种黏玉米，我是推荐那种就是
2: 老玉米。
0: 哎，
2: 是吧、嗯？
0: 老玉米，你可以喝那个粥啊，
2: 嗯，
0: 蒸那个馍馍啊，都可以，
2: 嗯，
0: 那个比较好，就是我们那种最早最早的黄色的玉米，
2: 嗯、
0: 那种非常好的。
2: 老玉米就是现在的那种黏玉米，就是我们说的糯玉米了。
0: 对，它里边可能含量，我觉得这也是我看到文章上有介绍过、
2: 嗯、
0: 可能我觉得它的叶黄素含量没有那种
2: 是吧，
0: 哎，黄色的可能更多一些、
2: 嗯、
0: 哈，
2: 含量更高一些、啊嗯、
0: 对对对，
2: 好的。所以刚才我们在跟大家聊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大家也都明白了，这个黄斑病变它要比白内障更可怕一些，但是不是说没有办法啊。所以我们的眼睛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出现任何问题那我们都要去找医生来帮我们去判断来检查啊。如果真的是有问题了，一定要及早的去干预。那不管是白内障也好，还是这个黄斑病变也好，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医生是有办法的。你看，就算是一个白内障，这个如果要是真的时间长了，刚才王主任讲到了，他就是可能会发硬，他在治疗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种就完全成熟了哈，他就没有那种还刚开始成熟，或者是那个时候手术更方便一些，而且呢，这个效果更好一些哈，是吧？对眼睛的伤害也会更小一些啊。时间的关系不能跟大家交流太多了，我们的热线也不能再接听了，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再次请到王主任跟大家做更多的交流。其实白内障呢，刚才讲到了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恢复视力，是可逆可治愈的，但是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呢，一旦加重的话，视力的损伤大多是不可逆的，也是中老年致盲的重要元凶。大家有问题，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任何疾病啊，就是眼部的任何不舒服，或者是发生的和过去相比发生一些改变的话，咱们要立即的到医院让医生来给你做判断。眼睛模糊、视物变形、畏光、视力下降，绝不是老了的正常表现。早检查、早区分、早干预，才能保住晚年视力。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关注一下咱们的眼部健康啊，定期到医院去做一些眼底检查。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感谢王主任。王主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王主任。
0: 啊，再见呀、啊！啊，再见。
2: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观看和参与。接下来呢，也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下周一下午的15点钟，不见不散。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8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8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 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

0: 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税运鹏程，衢州税务勇做衢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衢州，好吃好玩，衢州欢迎你。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4: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衢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衢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5: 大家好，这里。

0: 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1: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留言互动，反映您的问题。
0: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此刻呢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2: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好的，节目热线8080-9393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我们的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那么我们下周的五家上线单位，周一呢是共青团市委以及我们的妇联，周二呢是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周三国防动员办公室，周四呢是工业和信息化局，周五呢是新沂市人民政府。
0: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听众反映问题我们落实的一些进展情况啊。上午呢听众向我们反映说，沛县张庄镇崔腾县齐庄村杨庙村到徐沛公路的这条路线啊，道路年久失修无人问津。这条路呢原本是4米的道路，后来加宽了2米。现在的问题是加宽的2米呢路很平整，以前的4米这条路啊都是一些大坑，所以很多这个百姓出行的时候都选择逆行走那2米平整的路，那么会造成很多的交通事故的发生。那关于这个情况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沛县交通运输局农路办主任张庆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1: 张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上午这个我们反映人杨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您有到现场去了解吗？
3: 到现场去看，上周在我们沛县那个政风热线已经反映过这个问题。上周四我们就到现场去进行了查看，现场查看。确实如这个这个群众反映的事情属实，然后我们会同这个张庄镇的这个农路办，然后呢制定了这个维修的计划。他们张庄镇政府呢准备于下周进行呢实地测量，把这个破损路面的这个平方量测算出来，然后下周就准备先安排第一批第一批处置的这个现场进行进场施工。
1: 就是下周可以施工了。
3: 对，下周施工了。由于这条路呢比较长，它这个老路面呢修的时间比较长了，得10年以上了。老路面破损呢确实非常严重，量也比较大。鉴于它这个镇政府的这个养护资金的比较薄弱，然后呢准备分期进行。先期呢第一批先把这个破碎板烂的比较厉害的就是出现坑塘的大范围坑塘的这个严重的破碎板先进行修复。这样的主持人。
1: 就是我们是第一批是先填坑是吧？
3: 对，大约对这个比较严重的坑塘进行修复。不是填，直接修复。大约先第一期先修复个大约一千多平方吧。
0: 一千多平方啊，这个这位听众反映的整条这个道路大概有这个多长啊？
3: 4公里，大约4公里左右。
0: 4公里左右，
3: 对，第一期把这个严重的破碎板进行修复，大约1000多平方，需要投入资金20万左右吧。
0: 那这个工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3: 有可能要到1个半月左右，由于它那个混凝土养生期也要28天。
1: 1个半月左右。
0: 1个半月，就从下周开始，如果施工的话大概1个半月可以完成。
3: 对，下周进场施工呢，要对这个严重破碎板的地方进行先切割。把这个老的那个路面先挖除到以后呢，也要把下面做基础，做完基础以后再用 混凝土进行填充。
1: 嗯，那像这个要修好得到八月中旬，在这个期间有没有一些临时的管制措施？
3: 如果说进行维修的话，它的那个老路面原来是4米，然只有2米，还有2米的那个通行宽度，也只能通行这个电动三轮车了，机动车是应该不能通行了。
1: 就是还有一个道路管制的这个问题哈。
3: 对对对，我们已经督促张庄镇政府，然后对现场的这个施工现场进行这个处置，然后呢要进行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然后进行这个疏导这个交通吧，把这个道路呢进行找就近比较方便的那个通行的道路先绕行。
1: 因为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跟我们的这个反映人来沟通一下。他提出来有一个，就是因为有这个坑，所以说我们的老百姓选择很多会选择一些逆行哈。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路面修好的话，这个情况是不是会有一些好转？
3: 如果修好了以后就不会再出现逆行的情况了。你出现逆行就是因为老路面破损的比较厉害，然后电动车或者是三轮车容易就是走在上面比较颠簸，所以说他会选择那2米加宽的那个地方来进行逆行。
1: 好，那我们也把我们的反映人电话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杨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啊，刚才我们这个张主任做了一些做了一些相关的介绍，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可以来交流一下？
4: 非常感谢咱们栏目，然后征文好朋友热线，就是说对这个满意，对这个处理结果非常满意。
0: 好的，我们下周大概
4: 目前没有什么
0: 可以开始进行具体的这个施工，到时候您可以具体来这个监督一下好吗？看看这个道路的一些情况。
4: 对，之前我就反映过，然后一直拖到现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反映过这个问题，因为都没有得到解决，但是现在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能代表老百姓非常感谢咱们栏目。
1: 不客气。
0: 好的，
1: 也请您起到一个这个持续的监督作用，在八月中旬的时候，你可以主动和我们节目组联系，我们也跟咱们沛县交通运输局这边，跟张主任这边来进行一个二次连线回访，好吗？
0: 好吗？
4: 好的，好的。
0: 好，也非常感谢张主任落实这个情况。
1: 好，谢谢二位。
0: 好，再见。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上周的时候有网友向我们反映啊，他原来在这个徐州润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工作，那么在这期间啊，公司是拖欠了6个月的工资，合计是20000多元，那么同时也是连续4个月没有去缴纳五险，多次协商拒不处理。那么在上周的时间，我们也是联系了高新区税务局法制股股长郎华杰，那么郎主任说，其实在上周五的时候这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的解决了，但是现在好像问题出现了一些新的转折。我们接下来来连线我们的法制股股长郎主任，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1: 我们的反映人好像后期跟我们反映说，与上次我们连线的情况有一些出入。这个情况你能具体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5: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按照流程去进行推进。我们是6月24号接到了这个投诉人投诉，然后在这个投诉人投诉之前呢，这个公司在6月初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了解到它存在这种拖欠社保费的行为。我们就是在今年6月2号的时候就给他们下了一个限期缴纳通知书，限期他们在15天之内缴齐这个社保费。但是这个公司就是他一直说是在积极筹措资金，但是就一直没有交。我们就是按照有一个社保费争议化解流程，我们就按照这个流程也一直在处理，包括我们在这个月的6月19号下过一个社保费征收决定书，然后在刚刚在7月3号，就是今天又给他下了一个社保费履行义务的催告书，就是我们一边在跟这个企业在保持联系，然后一边就是通过这种文书的流程，然后去把这个事情进行尽快的一个化解。
1: 看来是中间还是遇到一些这个阻力哈。我们把反映人电话也接进来吧。喂，你好。
6: 啊，你好。
1: 我们上周你好，我们上周在连线的时候是应该在上周五的时候，是不是这个问题就会得到一个解决了？现在您遇到什么样的新的困难，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6: 我这边的困难就是我现在是没办法正常生活了，因为
7: 我就是他已经欠了我6个月的工资，

0: 现在原来的单位已经协商过了，也愿意帮你补缴，是这个情况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们没有任何人要给我缴，就是因为他不愿意给我缴，所以说我才打电话反映、打电话投诉的。
2: 嗯，
1: 因为我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不能找工作了，就是我去将来去任何一个公司去上班，我的这个社保都是缴不进去的。
2: 嗯。蓝部长，我们想问一下，刚才您也提到啊，
1: 那我也没办法呀。
2: 听众
0: 稍
2: 等一下啊，我们想问一下蓝部长，刚才您提到说我们是在昨天又再次对这个单位进行了一些催告，是吧？那就是说我们这个不可能这个无限期的去进行一些催告，有没有具体的这样一个半截的时限？那如果说他始终是这样拖欠，不愿意进行补缴的话，有没有一些强制的措施？
0: 嗯。
3: 哦，我可以跟你们介绍一下，因为这个社保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是有两种处理方式，一个就是先调解，就是在调解的同时，我们会按照这个文书流程去进行这个催告。但是这个文书流程确实是它经过了这个时间会比较长，就是从第一道文书到最后一个移交法院的那个文书，这中间，因为他在第二道那个征收决定书的时候，他是给企业规定了有6个月的就是这个行政复议期，我们必须要等这个期限过了之后才能移交给法院。
2: 我们现在
3: 是
2: 我们现在是到哪个阶段了？
3: 我们现在是已经下到催告书这个环节了。
0: 那就是催告书到最终的决定之间还要有6个月的时间。
3: 是前一道，就是从6月19号的那个文书到最后移交有6个月的时间。
0: 对，那这个时间周期会比较长的。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处理方法呢？
3: 比如说他是的，就是我们也考虑到就是这个刘女士现在找工作的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在一直在给这个企业在协调这个事情。然后刚刚那个企业也有人员到我们这边就是来谈这个事情，他们是愿意分批去解决的，因为他们公司现在有10几个员工都存在这种情况，现在社保费的金额已经比较高，就是有10几万，他们愿意去通过这种分批来去解决这个事情。
0: 他怎么个分批法呢？就是
2: 先给几个人交，是这个意思吗？
0: 还是说所有人我们统一来分批，把所有的总金额来分批？他的是什么意思？
3: 总金额
0: 来分批。
3: 总金额来分批，对。
0: 那他就是一旦，那你比如说啊，我来举个例子，他给每个人，我们假设每个月人他可能
2: 不两个月，
0: 他没有补全，
2: 对，
0: 那还是交不了。是这个意思吗？
3: 他说是会按照那个离职的先后顺序，就是你离职的早，他会一个人完整的给你补交完。
2: 还是按照就是个人的这样的来。
0: 他也没有办法，比如说我们的反映人，他个人先补缴，然后公司补缴给他，有这种可能性吗？
3: 可以，这样的话也可以。
0: 但是这当中就
3: 我们再联系公司确认一下。
0: 就是也是可以的，就是我们的反映人自己先去补缴，然后
2: 再向这个单位去进行一些追缴，是吗？
0: 是这意思吗？
3: 可以，这个可以。
2: 好，那这位听众，您这种方法您能够接受吗？
1: 但是我现在没有钱呀，我是从他们公司里面刚走，刚离职，他已经半年没有给我发工资了。我现在的情况是我能个人缴，但是我现在没有钱，我怎么缴？而且的话，就是我当时是想，我新找一个公司，然后等我这个公司再发工资的话，都已经到下个月15号了。
2: 这
3: 样吧，刘女士，就是我们刚刚也掌握到一个情况，就是他们可能有个银行账户，然后我们下一步我们去银行查询一下这个银行账户，如果里面是有钱的话，我们就通过一些文书的手段去看看能不能划扣掉。
0: 这个是
2: 对，这
0: 是
2: 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线索，好吗？那这位听众，您稍微再来等待一下，好不好？我们请我们蓝部长继续进行相关的一些这个推进。
0: 好吗？
1: 行，好的。
2: 好的，
0: 好，
2: 非常感谢两位啊，
0: 好，
2: 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3选1， 登山顶赏漫天晚霞，

0: 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5: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4: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
6: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5: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6: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5: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7: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五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五小时乘以四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0: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8: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9: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搜索徐州航风热线及时互动。
8: 我们下周的五家上线单位，周一呢是共青团市委以及我们的徐州市妇联，周二呢是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周三是国防动员办公室，周四呢是工业和信息化局，周五呢是新沂市人民政府。
9: 好，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8: 喂，你好。
9: 你好。
10: 哎，
9: 什么问题请讲。是的，
10: 我想给反映点事。
8: 您说。
10: 我是通山区毛村进梅庄村菜球五组东南角，垃圾成片也不说成嘴了，成片就拿了。我去年我一二三四五打电话呢，弄几车土盖上了。盖上了这一直呢给一二三四五打呢，他说他没有执法权。我只能给传个话。现在他给那一上给那个那个就地焚烧了都。焚烧呢这呢离这民房有10米远。他烧的灰刮的一张院子，几天这个都是这个生活垃圾。
9: 嗯，
10: 白天你这个味儿上了，先干这些塑料布味儿上，你不能受不了。你现在又搬南了，没人管，没人问。明天呢还有几个垃圾桶，现在垃圾桶也没有这半年，这没人管，没人问。
8: 他主要是生活垃圾还是一些建筑垃圾啊，先生？
10: 生活垃圾。
8: 生活垃圾是吧？
10: 装的半夜装的都上这搬。
8: 那是对，我想问您，是我们村民自发往里扔的，还是
9: 他设置的一个这样一个垃圾的一个
10: 村里边，村里就在村民的生活垃圾上。
9: 我知道这个，就是你反映，嗯，您说，

0: 他原来呢有几个垃圾桶，有半年前了。
1: 嗯，
0: 有几个垃圾桶现在也没有了，原来也有人管理的，现在也没人管理了，就搬着就都搬，搬着也不知是谁，给他就地就很少了。
1: 您说原来有几个垃圾桶，这个地方是可以来收集垃圾的，是吧？那这个垃圾桶撤掉之后，
0: 垃圾也有人，
1: 那这个撤掉之后是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垃圾桶，还是说就都没有了？
2: 有没有新的这种垃圾站的建立？
0: 嗯，不知道。
2: 啊，你也不清楚，就是周边也没找到这种垃圾分类点。
1: 就大家还是习惯把垃圾扔在这个地方啊。
0: 半年没这些垃圾就搬着了，搬着多了，不知是谁就跟就地
1: 分手。那您之前有垃圾桶的时候，是每天会有这个保洁人员来进行清理吗？
0: 哎，有。
1: 以前是有，现在就没有了，是吗？
2: 嗯。
0: 现他没有垃圾桶，哪有保洁他？
1: 那您说这个焚烧是谁来焚烧的？
0: 不知谁烧的。
2: 也没有见过是吧？
1: 是他是这个定期吗？比方说几天来焚烧一次。
0: 他多了多的，多也不知谁的，看多了让他就给你烧了。
1: 啊、
2: 嗯，
1: 那您向村里反映过这个问题吗？
0: 啊，
1: 向村里反映过这个问题吗？
0: 我没上村里边反映，我上一二三四五，我从5月8号
2: 嗯
0: 去反映的，
1: 那
0: 就一直到6月4号
1: 嗯。
0: 一二三四五给我回复了，
2: 怎么说？
0: 说的他没有执法权了。
2: 说谁没有执法权？
1: 是哪个部门给您回复的？
0: 一二三四五说他没有执法权。
2: 他
0: 我就说了，我就给一二三四五我就说了，我为什么我的航空热线，你什么事都能办？那么你他说句什么话？说那俺是
1: 这样，这位听众啊，嗯、对您这样，您把具体的这个地点再告知我们一下，我们向毛村镇去反映一下，好吧？
2: 嗯、
1: 在毛村镇什么地方？
0: 嗯，就是毛村镇梅庄村。
1: 梅庄村是吧？
0: 小菜窑。嗯，小菜窑。
2: 梅庄村，然后呢？
0: 小菜窑。
1: 小菜丘。
0: 小菜丘东南角。
1: 东南角啊。
0: 对，上次镇里边去年来过一回了，
1: 嗯、
0: 来过一回他垫过一回。
2: 嗯。
0: 现在呢，就是说一二三四五呢，反正镇里边反正呢，也给说，也没人来问。
1: 嗯。
2: 好
1: 的，那
2: 我们去
1: 问一下，好吧？我们
0: 我想有什么要求吧？
1: 嗯，你说
0: 那几个垃圾桶现在呢，能载个围栏，载个围栏，可他妈不能上大路扔搬了就。
2: 嗯，就相当于给围起来、
1: 嗯、
2: 是吧？
0: 哎，对。
2: 好，明白您的意思了，先生，我们来跟我们属地政府来沟通一下，好吗？
0: 你这回一开始抓
2: 住
0: 他，反正一二三四五都不管活，他这个平台不管活。
2: 好，
1: 先
2: 生，
1: 我们
2: 就说这么多，
1: 好
2: 吧？
1: 再给您回复。
2: 好，
1: 再见。
2: 好，再见啊！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喂，你好。
3: 你好。
1: 哎，请讲。
3: 我想要求你能给办点事吧。
1: 您说什么问题？
3: 去年的7月23号，郫州区政府上线个邱市长、这个女市长专线，俺找的他打不过的。把金东明村把桥杆修了，到去年冬天过去了，今年春天过去了，还没有人问
1: 是哪个桥啊？这位听众
2: 先生，先生，我们来沟通具体的这个情况啊。您说修桥的问题对吧？
1: 嗯，是哪座桥，在什么地方？
2: 是什么桥？
3: 居阳山镇，
1: 居阳
3: 山西边这有个山河村，山河桥头撞出那个桥。
1: 居阳山镇山河村，
2: 山河村是吧？
3: 对。
2: 好，那个桥现在是什么情况？是完全不能用了，还是危桥，还是什么情况？
3: 是危桥，能用是危桥。
1: 嗯，
2: 是个危桥是吧？
3: 啊，
2: 它现在它是下面镂空了，还是怎么样？你给我们再描述一下。
3: 好的，因为好几年在农村开工资没成立之前，我们找公交车的问题，公交车不能上西边跑。
1: 嗯，
3: 公交车的里路就有那个桥的围桥，
2: 啊、
3: 公交车不能跑的。
1: 嗯，
2: 那现在
3: 你找叫修桥，一直到现在这个桥没修通。
2: 啊，明白您的意思，就说这个公交车过不去这个桥，是这意思吧？
3: 对。
1: 嗯，您说去年郫州上线的时候，当时在节目当中说是要近期是有一些计划的修桥是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动静。
3: 对，去年邱市长打补的，把金东明村，金东过去了，明村过去了，到今年了。
1: 好，
3: 今年又快到冬天了啊！问我到底什么时间能修？
1: 好的，我们来和郫州方面去沟通反映一下，看看这个相关的进展情况怎么样了，好不好？大概什么时候能够推出这个计划？
3: 给他市政府。

0: 可以的，
1: 我们来和冀州的相关部门去沟通反映一下，包括这个交通部门啊，还有这个农业农村部门，我们都去了解一下，看看具体谁来进行这个负责这个相关的一些建设，好吗？我们去推进一下。
2: 您是张先生吧？先生，您是张先生是吧？啊，那我看到您在我们这个平台留的问题了，我们会下周时间跟你来做一个回复，好不好？
0: 好的，
1: 好，不客气啊，
2: 不客气哈，
1: 再见。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开通着。您好，这位听众。
2: 喂，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哎，请讲。
3: 我反映个情况，就是在那个鼓楼区啊，琵琶街道琵琶花园南区这个小区啊，前段时间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树木这个生虫的问题啊，然后反映给了社区啊，还有街道办案处的城管科吧，他们都说就是说没有执法权，只能督促物业来打药，但物业就是不打。
2: 这个
3: 树啊，经过啊，
2: 先生，我要问你，这个树是在小区里面是吧？
3: 对对，小区的主干道两侧。
2: 小区里面。
3: 现在对，现在这个地方大概都死了，大概都有15棵树了吧？你可以来看一下。
2: 有虫害
3: 是
2: 吧？
3: 这是一个问题。就虫害，就是那种腻虫嘛。它主要是这个树呢，它也比较招这个腻虫。
2: 还有吗？您继续说。
3: 反映过给12345，然后社区都反映过，都是以这种理由，就说只能督促物业，没有执法权。
1: 那您和这个物业有没有直接沟通过？他们为什么？
3: 物业沟通过，物业说物业费收不上来，没有钱买药。
1: 好，
2: 就是
3: 啊，这是一个问题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小区啊，天天就是好多这个卖菜的，卖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小区这个主干道呢，它是双向车道，然后呢。你想老小区呢又没有地下停车场，这个有一部分这个就是居民呢就把车停在路的一侧，然后他在卖菜呢又占了一点，然后勉强的一个车能通过，但关键还有电动车呢，一到这个早高峰和下班的时候啊，堵车特别严重，这个小区啊，
2: 这是
1: 您说的是小区门口的这个道路是吧？
2: 还是
3: 小
2: 区里面？
3: 那里边
1: 小区里面，
3: 因为这个小区呢他物业呢他只是代管，然后他还没有看门了，什么都没有。
1: 那您说就是一些卖菜，就是这个卖菜的，他们在你们小区里面卖菜啊？
3: 对对对，他为了躲避城管嘛，他就进小区吧，里边不光是卖菜的，卖水果的，什么都有。你可以来看看，到下午4点多吧，就很热闹。
2: 那这个你们的小区是单行道吗？
3: 小区呢，它是怎么回事？这个小区呢，它就是北面有个门。然后门呢也没有人看，南面呢是没有门。
2: 啊，没有门。
3: 它因为连接这个琵琶花园南区，连接滨河花园，就是那个经济房嘛。对吧？但这都不是问题，但这个小商小贩城管要管一下啊，你不能天天在这扰民。然后反映过给琵琶办事处反映过多次。就是反映一次，2天好了，然后过2天又死灰复燃了。
2: 从早上几点钟开始？
3: 然后这个
2: 菜
1: 下午是吧？
2: 还是从下午开始？
3: 下午
2: 啊，是从
3: 下午基本上也不是下午，其实大清早就有，大清早比较少，就是大清早是几个常有的摊位，肯定是我不说里面的事儿，就一个卖西瓜的，还有一个卖，他是常年占用，他车也不开走，就停在这个地方。这下呢散的呢是到下午4点多比较多，其实中午也有。
1: 那这块物业也不管是吗？
3: 不管，物业就是说收不上来费用。他不管。
2: 这也确实。
3: 我说你只有管理了，你这就
1: 就相当于你们这个小区，
3: 不管更收不上钱。
1: 相当于你们这小区成为一个就是开放式的一个小区了，谁都可以随意进入。
3: 对对对，这个当时也反映过，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乱搭私建的特别多，然后燃气管道压站的，就是你看燃气管道在一楼嘛，那个表都在一楼，还有圈站的特别多，然后反正危险。安全隐患特别大，然后反映过多次，我发现我们那个琵琶社区一点都不重视。琵琶花办事处呢，我觉得也不重视这个事儿。
1: 这个
3: 你们可以去
1: 这个情况，其实就是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物业他们管理方面有一些不作为，加上我们可能有一部分的业主没有对没有交这个物业费，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对，这个呢可能还是需要我们这个属地部门再去看看想想办法，把我们几方能够坐下来沟通一下，
3: 反映一下。
1: 好的。
3: 然后呢，希望就是你们帮我们再给街道办事处或者区政府这一级反映一下，重视一下，并不是居民不愿。 还得交，是你这个不管理怎么交这个费用？你老是不管理，老恶性循环，你就去看一下树吧，你就看到这个树，你就知道这个有多差了。前段时间砍头把树都给砍完了，然后现在两边树基本上快死完了。
2: 好，我们来
1: 跟我们来和这个
2: 沟通一下，
1: 对办事处包括我们这个罗区政府都去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3: 一个乱界，安全隐患比较多，对吧？这个占用车位、僵尸车也特别多。
1: 嗯好的，我们都去一并去了解一下情况，然后我们再给您做回复，好吗？这位
2: 好先生，我们就沟通到这里。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半点的天气时间。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下面这个活动，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听众快来参加，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各面向徐州征集100名饱受眼睛问题困扰的朋友，只需打个电话400-855-8282，人人都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用完眼睛清爽水润。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优惠力度特别大，前100名打进电话的不光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限量100个名额，送完即止，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聚 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

0: 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5: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6: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好，这位听众。
5: 喂，你好。
6: 你好。
5: 这位9957这位朋友你好。
6: 可以听到吗？
7: 喂，
6: 哎，是您电话，请讲。
7: 啊，我想那个移动公司啊，他那有个箱子，给电线杆子都搁俺门口站一米多路，我打多少电话怎么都没有用了。
5: 你跟谁打的电话？
7: 我给移动公司也打过，还打了1、2、3、4、5，都没有人去弄。
6: 你反映的这个，您说的这个杆子在什么地方啊？
7: 就在俺门口站路站一米多。
6: 在哪里？具体在哪里？在哪个区县啊？哪条路上？
7: 哦，在个开发区徐庄镇土楼村。
5: 开发区
6: 徐庄镇。
5: 徐庄镇，然后呢？
6: 土楼村是吧？
7: 对，土楼村。
6: 他是什么时候在那儿的？是近期新这个安装的？
7: 不是，在有多少年了？在多少年以前，俺家没有搁家的，他肯定在店的门口，不让人肯定不让他在。以前俺
6: 是您
7: 在一家人在外边打工。
6: 是您这个住房是在您这个住房的门口是吗？
7: 啊，对，住房门口。
6: 和您这个家大概有多少距离？
7: 他就在我的住房门口，路南站一米多路。
5: 就是跟你这个出门有一米多的距离，是这个意思吧？
7: 不是呀，他那箱子站一米多。
5: 我知道，我们现在想问的是，跟您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家门口啊，这个距离有多少？
7: 你距离也多，最多3米多吧，3-4米那么样。我们那门口是5米的路，
5: 4米
7: 左右，他就占一米多。
6: 您说的是一个箱体还是一个这个就是杆子？
7: 还有一个杆子，还有一个移动的箱子，他那箱子就有一米那么样，那么宽，他就是空的，搁那路顶上。
5: 就是确定上面写的移动的是吧？
7: 啊，就是移动的，我这打多电话。
5: 好，知道了。然后听我说，然后你跟移动就是反映过这个情况，他们是怎么给你回复的？
7: 他们是这样说的，他说的，你叫你大队开个证明。我说完以前呢就没有开，我老忙是吧？没开。
5: 开什么证明？
7: 他说开个证明。他说叫开个说施工还是什么证明，我说现在大队愿意开了，打电话他还不来。
6: 就是说开一个证明可以把这个移到其他地方去是吗？他们来施工。
7: 对。
6: 啊，那您的证明开了吗？
7: 证明说大队，我跟大队说好了， 他说移动公司来人直接上大队来说要什么样单子，大队都说给他开什么样单子。
6: 那他有没有重新选址啊？有没有选好这个移动的这个位置？
7: 那选位置那俺不问了，
6: 就他们也没有，他们也没有到现场去看是吧？也没有到现场来。
5: 那您跟我们就是比如说，
7: 你现在看了
5: 啊？
7: 你先来看了，现在那是去年的事了，来看。
6: 嗯。
7: 看了，他说叫你大队的出证明。
6: 嗯。
7: 那回大队的没有出证明，我没有去开。现在大队愿意出证明了，他也不来看了。
5: 明白了。然后他装的时候有去大队申请过什么施工单子吗？
7: 那不知道，那俺没搁家嘞。那以前俺
5: 问问，
7: 俺一家人都搁外边打工。
5: 问问我们村里啊，他肯定知道这个情况。他装的时候有没有跟村里沟通过这个事儿？
7: 嗯，那我都肯定不知道喽。
5: 嗯，好，行，
6: 好，
5: 这个、情况
6: 这样吧，
5: 我
6: 们来和移动方面去沟通反映一下，好吗？如果说确定是可以移动的话，请他们抓紧去施工，好吧？
7: 啊，就是移动，就移动。
6: 好，
7: 那谢谢你了啊，
5: 好，不客气，好，再见啊，
6: 再见。您好，这位听众。
8: 哎、
6: 您好。
5: 喂，您好，
6: 哎、请讲。
8: 是我电话吧？
5: 是您的电话。
8: 我想咨询一下，我听那航空人员讲，我儿子想给儿子分个户，办个随机地证，说都可以了，是不是有这样？
5: 没听明白，就是你现在想办理分户是吧？
8: 啊，给我儿子分户，我有两个儿子都在一起，怎么办呀？你？
5: 就是您只有这一个诉求，他现在。
6: 您这个宅基地是什么？就这、是、一块宅基地是吧？您是想申请？
8: 其实这个都在我一块儿了，还是都在我身上了。
6: 那您说的这个分户指的是什么？您是想再申请一块宅基地进行分户，还是什么？
5: 另外申请别的？
8: 我就是给我儿子分户吧。
5: 好，那换个方式问您，就是你想把自己小就是小孩分哪儿去？
8: 不就是分这块地，就是给他立一个户，不过在一个户口本上了。
6: 就还是这块地，但是是户口户籍分两个户籍是吗？他是已经这个、
8: 哎啊、
6: 他是已经结过婚了吗？
8: 结过了。
6: 结过婚了。那您这个有没有去问一下，比方说去村里啊，或者去这个派出所去了解一下情况，是不是可以分，有没有给您做解释？
8: 嗯，我听咱航空人员不有一次那么讲，那么说这办个给办个随机地证可以给
5: 他每个人的情况，
6: 具体情况不太一样，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您是住在什么地方？
8: 我住在农村。
6: 在哪里？具体哪个区县？哪个村？
8: 沛县静安镇。
6: 嗯。
8: 篱笆庄一组。
5: 静安。
6: 静安镇哪个庄？
8: 哎，对。篱笆庄一队。
6: 篱笆庄一队是吧？
8: 嗯。
6: 好的，我这样吧，我们请这个户籍部门去了解一下情况，再给您回复好吗？
8: 啊，我第一地是单一块儿、
6: 嗯，
8: 我就是儿子那么那个了，
6: 嗯、
8: 他在都给我都在一个户口本上。
6: 这个具体情况可能他们要去走访一下，了解一下，去查询一下您相关的一些这个，包括您的宅基地啊，包括您这个户籍，再去核实一下，好吧？
8: 啊，我们户籍，我们这一家说。四口人多在一起了。
6: 嗯，好的，
5: 好，
6: 了解完之后再给您回复啊，
5: 好吗？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9: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1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1: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1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0: 怎么个意思？
1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1: 哎，
13: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1: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多管闲事。
2: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3: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2: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局命老子来了。
1: 快看，哎，这儿的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0: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2: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4: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书对于我们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6: 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世界的奇妙故事，
7: 在书中能了解和把握更多成功的机会。
8: 闲暇时光读书是我最好的休闲方式，
9: 读书唤醒我们对过往生活的回忆。
5: 与书为伴，快乐你我。
8: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在上周的时间，陈先生向我们反映他在睢宁县高作镇有一些这个农补之后的补贴啊，他说在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只愿意出资 1.5 倍。那么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到的是睢宁县农业农村局农保股股长孙超群。孙股长你好。
11: 哎，你好。
10: 哎，你好，孙股长。我们在那天连线之后，您线下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跟我们来沟通一下好吗？
11: 哦，就是那天跟你们沟通完以后，我又和这个高作的陈先生，联系了一下。
1: 嗯，
11: 是这样的，他是因为去年的水稻吧，因为涨幅啊，暴雨，所以说他那个受灾比较严重吧。
1: 嗯。
11: 受灾比较严重了，还有就是其他农户也都是不同程度的受灾。然后呢，他就是领到的钱，他我其实保险公司的赔呢，就是比如你他是保了，他好像保了600亩，他是重播大户嘛，他保了600亩，比如交了一亩地交10块钱，他出了6000块钱。然后呢，保险公司不可能说600亩全部理赔，因为他不一定受灾。600亩，他比如受灾100亩的话，如果一亩地按照100块钱给他赔，我是打个比方，那就给他10000块钱，对不对？但是这个10000块钱呢，他会和他自己交了6000块钱，对比一下，他会计算出自己哦领到了自己保费的多少倍，所以呢，他就会这样误解。
1: 就他并不是说他这个，比方说是保了六百亩，就完全按照六百亩来进行这个赔付的，他是按照实际的这个受灾的面积来进行赔付的，
11: 哎，
10: 这是合理的。他没受灾的，他不有正常的这个收入吗？
11: 对。
10: 那这个情况其实相当于是一个误会，是这样吗？
11: 对，他就会和自己的成本比较一下，所以说他就想啊，
1: 但不能够这样简单的去进行这样的对比，
10: 加减乘除。我们也把我们的反映人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陈先生你好。
12: 是吧，你好。
10: 哎，你好。我们刚才孙股长介绍的情况，您现在有没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可以来沟通一下。
12: 他这种说法是纯属胡扯的。按照实际情况来说，你把保险公司赔付的数据调出来一看，你把实际结果看到就行了。
10: 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
12: 我说 都现在都是纸上谈兵的，说这些空话都是没用的。
10: 那你说点实在的呀，就是你现在认为，我们刚才听了就是孙股长介绍非常清楚，比如说你有600亩的地，现在100亩受灾就赔着100亩，这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那您现在觉得这个地方不合理在什么地方？你可以给我们来说一下吗？
12: 不合理就是你现在就是说你让农村农业局的这些同志们到保险公司把他那个把他的数据结果调出来一看就行了。
1: 这样陈先生，您是觉得您的这个就是赔付的和您实际受灾的是这个不吻合的吗？是这个意思？
12: 对，这几年保险人保在我们这上面赔理赔的过程当中全部都是拉平均赔的。不管是大户小户，
10: 这样
1: 您这样吧，
10: 就我们来说你自己的问题。你现在觉得这个保险公司赔付的对你来说哪里不合理？你把这个不合理非常精准的指出来。
1: 对，比方说您受灾的这个面积是多少，赔付了您多少钱？
12: 你受灾与不受灾，咱不都是按照平均值索赔的？就是你受灾再严重，他赔付你的结果跟不受灾的人就。不管是你大户还是小户，
10: 他不受灾为什么要赔付呢？我不是很清楚这个保险。宋长，
12: 他赔付
11: 这个门户陈先生是吧？这样就是你不是说去年的水稻反正理赔不是很满意，去年呢已经过去了，而且你已经签字领到这个赔款了。如果我是说，如果以后你有什么受灾严重的，或者说你对理赔不满意的，你就可以不用你拒签。如果他赔的不合理的话，你可以向我们反映，我们去找第三方啊，或者说找就是专家的群里面做个评估。如果你要是满意了呢，你再签。如果第三方策展或者专家评估你还不满意呢，你可以最后一条路就是走诉讼的，走法律程序维权嘛。这个本人维权
1: 就是说，如果有疑问的话提出来是吧，提出来我们再去进行核实。
11: 对，就是如果你要是一旦签字了，你就代表认可了，
1: 是
11: 对吧？人公司就可以给你打钱了。如果下次再有这种情况，你可以拒签，不用签字。
1: 好吧，陈先生啊，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先和您交流到这里。如果说您对去年的是有些疑问的话，我们的节目之后，我们再请我们这个孙股长进行具体一些核实的都可以啊。包括刚才跟您提到了一些建议，也希望您能够采纳。
10: 当然，各位，如果您有什么样的留言的话，也可以在节目之后通过我们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上，我给我们的后台留言、私信都是可以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孙股长啊。好的，那我们的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继续我们的跟着苏超去旅行系列。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南京这座城市。南京是一座被法国梧桐温柔包裹的六朝古都，这里的一砖一瓦都镌刻着历史的印记，一条路，一座建筑，一片湖泊，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梧桐大道、陵园路、金陵城的项链、南京中山风景区陵园路两侧参天的梧桐树交织成天然隧道，这条梧桐大道不仅成为这座城市的旅游名片，更承载着景观记忆与历史底蕴。从上世纪20年代规划到如今的游客打卡地，每寸土地每棵树都承载着时光的故事，见证着守护者的坚守。最佳观赏时间清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人少光线佳，拍照黄金点位。一、魏桥路口，梧桐隧道最经典的起点处，美龄宫门前完美弧度的梧桐走廊，明孝陵四号门附近人流量相对较少，建议早上7点之前抵达，这个时候晨光透过树叶缝隙洒下，道路较为安静，是摄影和漫步的最佳时段。美龄宫，远东第一别墅。南京美龄宫，其正式名称为国民政府主席官邸旧址，是位于南京市玄武区中山风景区内的一处历史建筑，被誉为远东第一别墅。该处建筑始建于1931年、1934年竣工，最初作为国民政府主席官邸，后因蒋介石与宋美龄长居于此而得名。其主体为3层宫殿式建筑，融合中西设计元素，顶覆绿色琉璃瓦，檐下装饰千余只凤凰雕塑，占地约8万平方米，是现存较为完整的民国时期大型别墅。开放时间7点30到18点，17点30停止入场，门票30元，购买中山风景区联票100元更为划算。 建议工作日9点前到达，避开旅游人群。别墅外围花园免费，可先在外围区拍照。二楼阳台是拍摄梧桐大道的最佳观景位之一。音乐台，白鸽与音符的浪漫邂逅。音乐台建筑风格为中西合璧，在利用自然环境以及平面布局和立面造型上，充分吸收了古希腊建筑特点，而在照壁、月坛等建筑物的细部处理上，则采用了中国江南古典园林的表现形式，从而创造出既有开阔宏大的空间效果，又有精湛雕饰的艺术风范，达到了自然与建筑的完美和谐统一。2017年的12月2日，南京中山陵音乐台入选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开放时间6:30到18:30，门票10元，含在中山陵景区套票内。拍照点位推荐：一、弧形看台最高处，可俯拍整个音乐台；二、舞台前方，以鸽子群为前景，拍出动态感；三、侧方长廊，建筑线条与光影结合。周末及节假日常有小型音乐会，具体可关注中山风景区公众号获取演出安排。避免穿深色衣服，不要追逐或惊吓鸽子。周三、周四游客较少，体验感更佳。中山陵，民国建筑的巅峰之作。中山陵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占地2000亩，依山而筑，前临平川，后拥清障，气势磅礴，平面呈自由中型。陵寝建筑中轴对称，从牌坊、墓道、陵门、碑亭到祭堂、墓室，平距700米，高差70米，有392级石阶和平台10个，全部用白色花岗岩和钢筋水泥构筑，附以蓝色玻璃瓦。开放时间8:30到17点，周一闭馆维护。门票免费，但需提前预约。预约方式：南京中山风景区公众号提前1至7天预约。392级台阶象征当时3亿9200万同胞。从下往上看，只见台阶，不见平台，寓意革命艰辛；从上往下看，只见平台，不见台阶，寓意革命成功后的宽广视野。工作日早上8:30开园即可进入，避免周末下午参观，此时段旅行团较为集中。此外，雨天人少，别有韵味。参观注意事项：衣着得体，避免过于衣着暴露。台阶较多，一定要穿舒适的平底鞋，带足饮用水。65岁以上老年人、行动不便者，可从侧面电梯上行。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位于南京市秦淮区中部，东起东水关，西至西水关（今水西门），以夫子庙古建筑群为中心，十里秦淮为轴线，明城墙为纽带，串联起众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古迹。不仅是南京历史文化荟萃之地，也是中国最大的传统古街市。夫子庙是中国第一所国家最高学府，秦淮河被称为中国第一历史文化名河，其内秦淮河全长5000米，史称十里秦淮。这里也是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精华所在。此处全天开放，内部景点开放时间是9点到22点，游船时间日场9点到18点，夜场是18点到22点。夫子庙主街商业氛围浓，适合快速游览，老门东更受本地人青睐，美食更正宗。最佳游览时段：下午16点到达，先逛老门东吃小吃，18点左右开始夜游秦淮，21点后返回，避开返程高峰。拍照点位推荐：一、文德桥，拍摄秦淮河与夫子庙牌坊的经典机位；二、乌衣巷口，旧时王谢堂前燕的出处；三、德月台，俯瞰秦淮河夜景；清明寺，南朝484之首， 鸡鸣寺位于南京市玄武区鸡笼山东路，又称古鸡鸣寺，始建于西晋永康元年，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是南京最古老的范刹和皇家寺庙之一，香火一直旺盛不衰，自古有南朝第一寺、南朝484之首的美誉。开放时间7:30至17:00，门票10元，赠三支香。推荐错峰游览，工作日早上6:30到达或工作日晚间18点后。百味斋素菜馆位于寺内，视野极佳，推荐观音赐福面、素鹅以及素包子，人均消费30到50元。游览看点：一、古生物博物馆，与鸡鸣寺一墙之隔，有咖啡厅可拍寺塔；二、胭脂井，陈后主与宠妃避难的古井；三、豁蒙楼，民国建筑，曾为中央研究院旧址，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3: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继续跟着苏超来游南京。玄武湖，玄武湖是南京城市水系的心脏，是江南三大名湖之一。历史上的古玄武湖周边，那是当时南京最适合人类居住的空间，存有北阴阳营、锁金村、安怀村等古文化遗址。当然，玄武湖也是六朝时期的皇家园林湖泊和操练水军的演兵场，明代时期保存皇册的国家档案馆所在地。玄武湖的开放时间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9点，当然它是免票的，不过内部的游乐项目是另外收费的。环湖长度大约是9.5公里。新街口作为南京的繁华商业中心，以新街口广场的孙中山铜像为标志，承载着百年历史，被誉为是中华第一商圈。而在这个商业中心的地下，则隐藏着一座被誉为是亚洲最大地铁站的新街口地铁站。它24个出口就如同迷宫一般的错综复杂，让人们在探索中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的魅力。没错，它的24个地铁出口是连接附近商圈的各大商场，其中核心的商场像德基广场、中央商场、新百还有金鹰国际。所以呢，到这里你要记一些这个口诀和编号，比如说7号口对应的是德基广场17，是以售卖奢侈品为主。8号口是德基广场的27，就是通往传说中的网红厕所。15号口是通往新百商场，新百商场的特色，经营特色就是一些大众品牌。14号口通向的是中央商场，这是南京当地的一个老牌的商场。20号口通向的是金鹰国际，美妆很齐全哦。22号口通向的是大洋百货。说到这里要特别向大家做一个小的提示，那就是德基的美术馆，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因为这里经常设展，其中金陵图是值得一看的。新街口的孙中山铜像，这可是南京的地标，值得打卡一下。南京博物院，南京一座用2500年时光写就的活态史书，想要深度的领略千年文脉，那就千万不能错过南京博物馆。截至2022年的时候，馆藏文物达到43万3265件套，珍贵文物达到22万2973件套，珍贵文物的数量位居全国第二，也就是说它仅次于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的开放时间是从上午的9点到傍晚的5点，当然下午4点就停止入场，而且周一闭馆，门票是免费，不过呢哈是要提前进行预约的。预约方式很简单，登录南京博物院小程序，可以提前1到7天进行预约。我们来看看南京博物院它有什么必看的一些特色呢？首先它的主馆历史馆江苏古代文明展脉络清晰，值得打卡看一下。镇馆之宝金缕玉衣、广陵王玺，还有竹林七贤砖画。南京总统府是中国近代建筑遗存当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建筑群，当然也是南京民国建筑的主要代表之一，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遗址。去南京的话，怎么可能不去总统府打卡呢？说到南京总统府，自近代以来多次成为了中国政治军事的中枢，重大事件的策源地。中国一系列重大事件或在这里发生，或者是和这里密切相关，许多的重要人物都在此活动过。开放时间8点半到18点，17点的时候停止售票，17点10分停止入园。参观这里通常是分3大区域，第一就是它的中轴线，民国政府办公区从大堂到二堂到会客室到总统府礼堂再到紫超楼。西区也就是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办公室，还有续园江南园林的风格可以去看一下。一定要去看的就是临时大总统的办公室，孙中山起居室。为什么推荐去续园打卡呢？因为这里是典型的江南园林特色，拍照效果非常好。第三个区域就是东区，太平天国天王府遗址、行政院旧址复原、太平天国历史展览、清两江总督署史料展。参观的话全程大约是3个小时，当然推荐重点可以看一看中轴线和西区。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园区还算是比较大的，游览的时候一定要穿那种很舒适合脚的鞋子。部分建筑内部是禁止拍照的，当然你还可以租借语音导览20块钱，或者是请一个导游来帮你讲解。它的出口是在东侧和入口不是在一个地方。科巷美食街这个要重点的向大家推荐一下了。它的前身是1958年建立的科巷菜市场2020年升级为集农贸餐饮社区服务于一体的多功能的商业空间，全长大约387米，其核心特色在于传统市井烟火气和现代美食潮流的一种融合，保留了手绘墙面、历史浮雕等文化元素，同时引入了网红小吃和老字号的品牌，形成了菜场加美食的复合模式。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点，这是本地人常去的一个美食街，性价比还是很高的。至于营业时间，各个店铺有所不同，大概的一般都是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9点。这里有一些必吃推荐首先推荐的第一个就是炒鸡蛋现做的蛋糕招牌糯米蛋糕，它是比原味的会更香一些。还就是桃。

豪记正宗德州扒鸡，具体的地址就在科巷104号。其实这一家必买的是藕饼，5块钱起称，扒鸡反而是位居次要的。它的特点是说，藕饼的特点是外酥里嫩，咸香适口。普华巷一号的许阿姨糕团店啊，她家必吃的是蛋黄肉松青团，8块钱一个。其他的她家的东西你还可以尝试一下驴打滚，还有糯米糍。不过一般节假日排队会比较的严重一些。凤凰园清真馆科巷104号，推荐她家的锅贴牛肉馄饨，价格很亲民啊，本地人常去的一家。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8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8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到了时刻，向往的生活，
5: 向往的生活，
6: 向往的生活。

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是周末了啊，这个开场首先得给大伙儿来放松一下，介绍一个厉害的主播带队啊。这个主播带队队比较厉害，那带队主播就更厉害了，是不是啊？那就是我。怎么说呢，我们会在7月18号的时候叫双线同启。我们要到连云港啊进行山海之旅。这个什么是双线同启呢，我们都是去连云港啊，这条线呢我们分一日游和两日游。这个一日游呢是我的同事小东来带队，然后两日游呢是我来带队，我们晚上要在那儿住一晚啊。另外呢我们在晚上晚餐的那个点儿，我们就不带着大家集体用餐了，我们会带着大家一起去逛那个人家古城的夜市，哎，大家很喜欢逛夜市，对不对？哎，去感受一下人家古城的这个夜市里面啊，有一些当地的美食，你自己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喜好和需求去尝一下。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无论是一日游还是两日游，我们都是纯玩。没有任何的需要您跟我们一起去购物店呀，啊，或者是额外哪个景点您再额外花钱呀，不需要，啊，一价全含。一日游呢，就是包含了您的这个门票啊，包括说带队的这个我们导游的这个费用啊，还有说你的大交通的这样的费用都在里边了。我们两日游，这中间还包含了你晚上在那儿的住宿。哎，还有第二天的一些这个游玩的

这么一个行程。一日游呢是到阳山岛、桃花涧、孔望山，然后下午返程。我们两日游呢是到阳山岛、桃花涧，我们晚上要去海州古城，要去沿河巷。海州古城我们是下午去，沿河巷是晚上去，然后呢要入住的是四钻酒店。第二天我们再去孔望山，孔望山呢然后我们再返程，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再返程。可以说一日上海线节奏松弛不赶路，而我们两天呢应该说玩得更全面。来说一下价格，一日游成人是158，两日游的话成人是369，儿童的费用的话是单算的啊，肯定更便宜。具体的这个报价我在节目里面不多说了，好不好？你们如果想要咨询报名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分享一则好消息，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到了。眼睛模糊流泪的友友一定要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倒计时8分钟，所有8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的友友，当场多送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是加强版的。另外还有您要购买的话还有一连串的这个好礼啊。毫不夸张的说，很多老用户是知道这一次活动力度大的，一年啊就是着重的在等这么一回了。如果说您的眼睛迎风流泪见光的时候眼睛就酸的都不行，不太能睁眼睛看东西费劲的话，这个时候赶紧把你的眼睛保养起来。贴上之后就感觉到像是给你的眼睛在做按摩，它呢会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什么是促渗技术？字面意思，促进渗透吸收的这个意思啊。贴到眼睛上，那个药贴呢是凉丝丝的，然后外面的那个加热贴呢会有这个温温的这个热度啊，在慢慢的像是按着这些个草药的这个香气一直在往您的眼睛里面去钻啊，这个感觉很好，很放松。等您用完了之后拿下来，会感觉到眼睛轻松很多，滋润了很多。当然如果说八分钟之内您是拨打电话购买了好视力眼贴的，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台收音机，另外还有夏天很用得着的一床冰丝凉席，这个多重好礼要送给大家了。再来说一下购买热线，4008558282 4008558282。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在这儿呢也简单给大家来预告一下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大约是43分左右吧，我们的下一环节就要开始了。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一位专业人士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不是导游啊，不是导游，不要有这种刻板印象。现在呢正是中考第二次报考的时候，其实是第三批次录取之前，对吧？你要进行第二次的网络报考，得给大家来点实际而且是来劲儿的，很专业的咱们的老师给大家提供帮助。如果说您的孩子今年进行中考，而且呢他需要参与到第二次的网络报名的话，您一定要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咱们徐州财经高职校的招办的负责人将会走进直播间啊，和大家就这个中考报名，包括说学校里面的专业设置啊，就业的方向啊，等等等等，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释。当然，我们的80809393这个热线也打开了。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不把热线接到直播间，但是我的同事会在导播间里面接听你们的电话。你们想问什么，只管告诉我的同事，他会告诉我的，我替你们，我做你们嘴替，我来问老师，行不行？来帮助更多的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说一对一的给大家去解决问题。这两天他们是校园日，校园开放日，你们可以去参观去，好不好？今天我们去拍的时候，我还见到了很多这个这个学生和家长一起到学校去参观的，是很感兴趣的。你们现在要在路上听到节目了，也可以拨打电话80809393，把你们的疑问来告诉我，我会捡那个大家共同的问题啊，咨询的问题比较多的，我来问一下，替你们问一下咱们的这个招办主任，好不好？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我们哼着花儿与少年，寻找诗意和远方的田野，我们漫步城市与乡间，品味四季的浪漫和甘甜，亲近自然，享受生活，让我们向绿色出发。
4: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刚才给大家预告了一下啊，现在这个点儿正是，咱就说现在这个一段时间啊，这一周的时间正是咱们中考第二次网络报名的这么一个关键点。很多家长啊和孩子对于接下来要报哪个学校啊，要报哪个专业，说这个我既然上了这个中职的学校了，那接下来可能我更多的要衔接到我的职业的规划，包括说我自己还有一个学业的这样的规划，那我究竟应该如何去报，而且呢我应该选哪一科啊，哪一个专业什么的，现在很多人都很迷茫，因为毕竟我们家也有孩子，也曾经从这个阶段过来过。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徐州啊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也就是我们徐州人好说的财校，对吧，咱们招生工作办公室的宋冰主任走进节目，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当然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0809393随时为大家开通，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把你们的电话一一接进直播间，但是呢我的同事蔡蔡会接，会把你们的问题发给我，我总结一下来帮你们去做嘴替，来问一下宋主任，行不行？好，那接下来有请宋主任。宋主任您好。
5: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5: 好的，大家好啊，我是咱们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招生工作办公室的负责人，宋老师。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刚刚向主持人说的，那么咱们徐州市中考的第二阶段的填报志愿呢，将在7月12号、13号到来。那么分数呢，在7月2号下午啊，很多咱们的考生和家长都查询到自己的分数了。那么针对不同分数段的同学呢，可能在这个第二阶段的填报志愿中呢，可能会有一些自己想要咨询的问题。也是感谢咱们的电台邀请我来到咱们的直播间，然后跟家长一起交流。谢谢。
4: 宋叔是这样的，今天我们到学校去了，我们提前给大家拍一些这个短的视频片儿啊，因为下礼拜一呢下午我预告一下3点钟我们要进行视频直播，在徐州航风热线的这个视频号啊，我们的官方视频号，大家到时候可以去看，我们等于是线上带着大家去进行一个这个学校的开放日，我们带着大家去参观。那今天我们去的时候，我知道宋主任这边特别的忙，为啥呢？有很多家长，我在门口拍的时候他们以为我是学校的，你知道吗？还来问我说的，哎，咱们今年招不招哪哪哪的学生呀，然后咱们这个学校的分数是多少啊，我们好不好报，报哪个专业。我说不好意思，我只是媒体人，我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看节目。那对于大家这个关注度我看也是很高，因为很多家长学生都去了啊。那这样首先得让大家知道咱们这个徐州人嘴里说的财校，它的这个 很强的办学优势在什么地方？跟大家来说说在学校的历史，简单一说。
5: 好的，我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徐州财校。
4: 哎，
5: 咱们徐州财校呢，我们是省属公办、国家重点的职业学校。学校呢是创建于咱们的1964年。
4: 嗯，
5: 那么学校是咱们江苏省财政厅主办的全日制的财经类高等职业学校。那么学校呢，也是坐落在咱们徐州市咱们泉山区城南风景区，也就是在咱们云龙湖的东南岸。
4: 嗯，
5: 另外呢，学校呢，我们办学60多年来呢，也是培养了数万名这个高素质的财经、商贸、信息、艺术等专业的一些技术和技能人才。目前呢，咱们学校呢，我们目前在校生呢大概是7100余人，主要办学呢，我们是以5年制高职为主，然后辅以一些我们的5+2、3+4、5+2、3+3，还有我们的3年制中专。整体学校的专业呢，提到财校，我们的专业呢主要是形成了无一体的一个专业发展格局，主要是数字、财税、现代商贸、还有金融保险、信息技术以及艺术设计这5大类。那么学校呢，我们是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改革发展示范校，是江苏省的高水平现代化职业学校。
4: 嗯，
5: 也是咱们呢国家的全国的职业教育的先进单位。那么呢，学校荣誉非常多。家长呢，这两天像刚刚的我们的主持人也说了，我们从7月2号一直到咱们第二阶段填报的13号截止这一天，2号到13号这10余天呢，学校呢我们举办了我们的开放日，广大的中考的考生啊和家长呢都可以来学校登记入校。目前呢，我们5大专业群以及22个专业，包含我们的3+3等啊，所有的专业老师我们都在校。家长在中考选志愿、选学校的时候呢，首先也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比如我们通过职业教育学什么，学什么课程，学完以后5年以后、3年以后、毕业以后我们的就业还是升学有哪些渠道，通过升学能考哪些院校，这些呢家长在中考指南上啊可能就不能了解的有限了。
4: 对，
5: 所以呢我们也欢迎我们家长啊到学校来，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懂的，
4: 一对一的可以给他们讲解。
5: 哎，对，我们老师都安排了。是这样。
4: 好的，我今天在那儿拍视频的时候，在校门口哈、啊，就遇见的、就是因为当时准备走嘛，遇见的最后一位家长是心仪的、一家几口从心仪那边开车过来，就来咱们学校，就想了解哈。其实我想大家在来之前，对于学校的整体的办学的水平，是有心里是有底的。因为什么？就是他来，他肯定是了解这个学校。另外一个想深入了解一下，可能更多的家长啊，我觉得可能是关心第一孩子学什么专业。有这个接下来那就业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孩子还想有上升学业上升的通道，还有没有哪个专业可能会更好一点，这个是学那个家长想的。您待会儿跟我们来说一说。然后孩子呢，我倒是见了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小吧，对于这些还是不太懂。对于学校的生活环境他还是很关心的。您比如说、生活便不便宜呀、几人。

0: 住宿条件，我包括我这个换洗啊，方不方便，这个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哈。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1: 的
0: 我们就分开给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我觉得还是要说，咱既然来学习了，孩子们，咱还得看升学和就业。
1: 对对，是的。
0: 对不对？咱毕竟是为了将来嘛。
1: 对，是的。
0: 嗯。
1: 我先介绍一下，就是如果报考和就读我校以后啊，
0: 嗯，
1: 那么我们在第二阶段呢，我们主要是三个类别的招生。第一个呢，就是五年一贯制。这个呢，五年一贯制在徐州地区啊，我们招生的计划一共有1493名学生，招生的人数比较多。
0: 对。
1: 然后分22个专业，然后第二个类别呢，我们对22个专业，我们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3+3，这个呢是一个专业招50人，会计事务。第三类呢是三年制中职，就是三年制中专了，这个也只有一个班，电子商务。那么。这第二阶段同学们填报志愿以后啊，统一由市招办按批次投档录取以后啊，在学校经过5年或者3年的学习啊，我们在毕业的时候呢，比如我们的5年制高职可以通过我们的专转本去考取我们的全日制的本科。
0: 嗯。
1: 那么5年制高职在最后一年通过专转本考取本科，这个升学率和升学的人数呢，咱们财校呢，在咱们徐州市同类学校里面呢，也都是名列前茅，有记录以来一直都是第一。那么今年呢，我们现在目前统计到现在为止呢，我们5年级的同学现在已经考上本科84人了，然后参加考试的呢200人左右。
0: 嗯，
1: 所以呢，他这个升本率还是很高的。那么我们5年制高职的同学呢，还有第二条升学的渠道，
0: 嗯，
1: 就是我们的专接本。财校呢，跟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南财、南省、南航，还有我们的江苏师范大学，我们都有我们的专接本的一个本科贯通的一个培养。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跟中英、中韩，中英呢我们有一个专门硕贯通培养项目，中韩呢我们有一个中韩的这个我们的高职本科的一个贯通培养项目。那么这是升学。
0: 嗯，
1: 那么3+3的同学呢，因为他是转段合格以后，到后段的专科院校去就读，同样在后段的学校的最后一年呢，也可以参加专转本去考全日制本科。
0: 嗯，
1: 那么3年制中专的同学啊，上完3年以后，第三年呢是在我们学校的在通过学校呢组织统一参加咱们江苏省的职教高考，去考取对应的全日制的专科和本科，这是升学。
0: 嗯，
1: 那么很多家长呢，也是有很多家长，他可能在大专毕业以后，5年制高职嘛，可能孩子就有了这个去就业的门槛就够了。
0: 嗯，
1: 那么有很多同学呢，我们同学呢在我们在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呢，学校会安排顶岗实习。
0: 嗯，
1: 学校会有200-300家我们学校的实习单位和基地，这些单位呢，在最后一学期呢，我们同学们在那儿去实习顶岗，结束以后，这个岗位这个工作就是预留给孩子们的。那么一部分同学呢，也能顺利的选择到适合自己的这个工作了。这两样呢，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和同学们啊，都尤其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同学们，他们就说我们在财校呢，升学是有渠道的，至少有3-4个渠道。那么我们的就业呢，也是有保证的。这两块呢，也是很多家长，尤其是我们像您刚提到的心仪啊，我们县区的同学，可能很多同学呢，他大专毕业以后啊，很多就想通过实习找到体面的收入可观的工作。
0: 是。
1: 这两块呢，也都是我们学校的一种招生以后的一种什么一种出口，对吧？
0: 啊，
1: 我们的孩子们毕业以后的这个升学和就业的渠道是非常通畅的。
0: 嗯，好的，好的。您说到这儿的话，我已经看到有小伙伴发来信息了哈。是这样，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一对一的给您去做一个解决。我就看那，提类似问题比较多的，我就做个嘴替帮你们问一下。宋哲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第一，有人问这个5年一贯制是不是考进去之后就是连续上5年，毕业时是全日制大专？
1: 是的，我们的五年制高职呢，它就是5年一贯的，平时考取就读的同学呢，5年连读在财校，符合毕业标准以后呢，它颁发的是全日制普通高校的专科文凭，而且这个专科文凭呢，它是在教育部的学习。

0: 的。
1: 好的，
0: 哎，是这样。
1: 好的，
0: 哎，
1: 然后有人问，有专转本和专接本两种通道是吗？
0: 嗯，是的，专转本呢是咱们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对全省的所有的三年制的大专科和五年制的高职每一年组织的一个升学考试。
1: 嗯，
0: 那么通过这个考试呢是可以去报考和考取全日制的本科。
1: 嗯，
0: 那么专转本呢，这是专转本。专接本呢，它是同学们如果通过专转本没有考上全日制序列的本科的话呢，
1: 嗯，
0: 那么孩子还想就读不想就业，可能年纪还小，
1: 嗯，
0: 那么可以选择专转本专接本。专接本呢是指我们的高职院校跟我们的本科院校通过助学自考这个序列来完成学业，获得相应的学位和相应的毕业证。它呢比全日制可能从家长和社会的角度呢，
1: 嗯，
0: 可能是略低一点，但是呢它也是国家正式承认的一个教育序列之一。
1: 啊，那宋哲，我是不是
0: 函授不同
1: 啊？宋哲，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专接本的这一块，
0: 嗯，
1: 专科呢是在咱们学校念的，嗯，它是全日制的这个专科证书。
0: 对。
1: 然后这个接本的这种方式，他拿到的是一个成人自考的这个
0: 是助学自考。那
1: 啊，助学自考啊。
0: 对，我们的五年制高职的同学呢，在最后一年呢，
1: 嗯，
0: 首先要通过专转本去考全日制的本科，
1: 哦，
0: 然后我们大多同学呢，你像我说，我们有200多名同学去考，那么80名接近100名考上，
1: 嗯，
0: 那考不上的同学呢，可能成绩略有不足啦，或者方方面面，那么他还想继续就读呢，我们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刚刚说的这个专接本，那么还有一个渠道呢，就是我刚说的我们的中英专本硕项目和我们的中韩这个专本衔接的两个项目，
1: 哦，
0: 这两个项目呢我们孩子以后选择这两个项目以后呢，
1: 嗯，
0: 回国以后如果毕业以后获得的这个国外高校的这个本科学位和硕士学位呢，
1: 嗯，
0: 是咱们国家留学服务中心认可的，
1: 嗯，
0: 相当于咱们国内的211，是这样。
1: 玉鹤呀，这个肯定有很多人心动。这样哈，
0: 关于每一年都有人报。
1: 关于这两个学业的话，我待会儿看一下有没有人问。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在下半段，待会儿6:03左右，我们再接近直播间的时候跟大家细说一下。如果你们要是不感兴趣，你们可以问别的，好不好？还是按照大家的这个需求去问。上半段的节目还有1分钟，我想问一下哈，有小伙伴问有没有校企合作或订单班。这个也很热，就是这个名词好像很热。
0: 对，这个订单班呢，它是有一些职业学校呢，它会在开班前跟一些企业进行一个长周期的一个合作，
1: 嗯，
0: 然后毕业的学生呢，他就是毕业以后直接到订单合作的这个企业，
1: 嗯，
0: 目前呢，因为现在的学生的升学和就业比较多元化，
1: 嗯，
0: 而且呢，随着这个人工智能和信息化的信息化的推动呢，
1: 嗯，
0: 现在目前在职业学校里面订单班，就目前咱们徐州地区不太多了。
1: 嗯，好的。
0: 为什么？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呢，他
1: 也想要更多的通道，
0: 对，
1: 是吧？
0: 可能对他的选择可能更多元一点了。
1: 嗯，
0: 哎，是这样。
1: 好的。那么各位家长，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呢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和咱们江苏省徐州财经职业技术学校的这个招生办的主任宋主任，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就第二阶段网络报考的一些事情。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打80809393来问我们。在下半段大概6:03，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为大家一一的做详解。一会儿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 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今天这个环节呢会稍微特殊一点点啊，今天我们节目里面是有嘉宾的。现在这个时间段呢正是很多中考学生的家庭家长和孩子们啊在考虑着第二阶段网络报名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思考期。我报什么学校然后我报什么样的专业，因为一旦在这个时候去报，更多的是一些职业学校，那可能和接下来孩子的一个就业，包括说现在啊在职校当中继续有上升的升学的通道，也是家长和孩子们去考虑的一个一些重要的因素了。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招生办的宋主任来和大家进行一个这个分享。那不仅是我们对财校啊有更多的了解，同时在这个报考方面你们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来问啊。80809393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你们打我的同事会接啊，会把你们的问题转达进来就可以了，我们会尽量的帮大家做个嘴替就问一下。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宋主任。宋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让您在线上久等了哈。刚才呢我已经看到有应该是家长啊又发来信息了，说的听说咱们财校在各种技能大赛当中获得了荣誉，是不是孩子以后到了学校也能参加技能大赛，咱们的成绩好不好？
0: 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徐州财经高职校呢从2008年以来在职业院校的技能大赛中呢是取得了优异成绩。那么很多家长可能不太明白啊，在所有的职业院校包含高校，每一年呢他都会举办对应的技能大赛。其实它对应的就是去考量每一个学校在专业建设和学生的人才培养中取得的一些成绩和水平。那么学校呢从08年以来呢，我们代表徐州市在省级以上的技能大赛中呢一共获得金牌178枚，银牌232枚，铜牌呢是204枚。其中代表咱们江苏省在参加咱们 国家技能大赛和世界技能大赛中呢，获得了20金、9银和3铜。这个成绩呢，技能大赛呢是在整个江苏省内是属于名列前茅的。那么同样呢，我们在国家和省呢都会有对学生职业院校啊，还会有一个叫创新创业大赛。这一块呢，我们一共荣获了57项奖项，其中在国赛中啊，代表江苏省获得金奖1项、银奖1项。省赛的金牌呢获得13项。这些呢都说明了就是技能大赛和创新创业大赛的成绩呢，其实也是家长在考量这个职业院校这个高校的一个办学水平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指标。那么同样呢，咱们学校呢在这近两年来呢，我们有19名同学获得了徐州市的未来工匠的称号。那么技能大赛怎么样参加呢？我们对每一年才校就读的学生啊，我们都会去进行一个技能大赛，校级的技能大赛，学校每年都举办。从中间获奖的同学呢，再进行一个学校技能大赛集训队的选拔，优秀的同学呢，再继续参加我们的市赛、省赛、国赛和世界大赛。那么获得在省级以上技能大赛获得金牌，金牌、银牌的，包括铜牌的相应的同学呢，国家尤其是省里面呢，对这些优秀的技能大赛的获奖选手呢，是有保送到全日制本科的这个政策的。所以我们每一年呢，我们的学生啊，都有接近20-30名同学是免试直接保送全日制本科，这也是整个徐州市最多的。主任是这样，
1: 对于学生来说，而且对于家长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吸引力了。当然，得说啊，就是好的一定会有。同时呢，我们看着这个好，咱们孩子到了学校里边也得是服从学校的管理，同时就是你得努力拼搏，对不对？
0: 对，
1: 师傅领进门，修行还是靠你个人。
0: 对，这样的话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学校的氛围，学校的办学水平。那么呢，一样，刚刚呢，主持人也问到了，那么才校的分数线，这个按往年啊，2025年的时候，去年呢，这个我们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呢，5年制高职啊，我们的3个专业组最低分数最低的啊是431分，这个分数呢是我们招生的接近1500名同学里面的最低分。然后我们的3+3的分数线呢，50人最低分是484.5，我们的3年制中专最低分是412.5，我们财校的分数线呢，在同类专业的同类学校中是最高的。你像我们的3年制中专412.5，在一些学校都是可以上5年大专了。所以家长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今年的志愿呢，它是5年制高职和3+3在一个批次，能填8个志愿。我们在填志愿的时候呢 ，A 志愿、B 志愿、C 志愿这个顺序呢，其实就是后续在投档系统在检索的时候的顺序。A 志愿符合这个学校的分数，它就能投到 ；A 不够，它就检索 B；B 不够再检索 C， 够哪一个投哪一个。所以我们建议家长在选择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如果要选择我们财经学校 A 志愿填报我们学校，因为我们在同类的同专业的学校里面分数最高。如果你 A 志愿填的别的分数低的学校，肯定投到那个学校去了，对不对？那么一样 A 志愿选财校以后呢，我们其他志愿可以做比较稳的。那么去年每一个学校分数线在咱们的徐州市教育考试院网站上都能查询，那么财校是431，那别的学校可能是410多、390多，这样我们保持梯度给他填好，冲的、稳的和保底的，这样确保孩子在对应的批次啊，能选择上选到自己的合适的学校，是这样。
1: 宋主任是这样，我看到家长在问啊，就是在说这个分数线的事情。他说呢，自己所就是家里啊都比较感兴趣的这个专业，看到去年的这个招生的分数呢，比他现在考的可能高了3分。 他是问
0: 那
1: 要不要闯一闯
0: 是吧、
1: 啊、我觉得这家长用的这个词儿确实是、
0: 对，
1: 如果是我们在当时的话可能也会这么想，要不要试一试闯一闯。那您的建议是

0: 肯定是要填啊，因为志愿我刚才说了一共八个志愿，如果你的分儿叫我们学校往年的分数线，这个分数线首先我解释一下，它是每一个批次投档结束以后产生的每一个学校专业组的最低分，那么我们现在填志愿的时候是永远不可能预测到
1: 到底
0: 这个学校的专业组最低分是多少，那么叫往年可能会高也可能会低，因为跟填报我们学校的学生的分数水平人数都有相应的一些因素，所以呢我们在填志愿的时候啊，不往年的分数线只是参考，比如我们孩子现在还叫去年还差三分，能不能填？肯定要填了。 A 志愿填是冲的，你如果 A 志愿填了以后投档结束以后如果分数低于你的分数你又没填志愿，那不就亏了吗？对不
1: 对
0: 他就会后悔了，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分数可能较往年不够了，你比如我考到400分才叫去年431，那我 A 志愿我可以也可以冲一下，但是 B C D E 其他的志愿你要填一些保底的比较稳的，冲的能冲上咱就能上，如果冲不上那我还有 B 志愿 C 志愿 D 志愿来保底，是这样的。
1: 嗯，就是说我所能理解的啊，就是我们如果去看你所选的想选的这个专业，如果说我们的分数和他差的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之下，您说人家收430呢，我就考330，我非得要冲，这个真的是好学够呛了，对不对？
0: 那个就是说分数跨度比较，就是可能有些同学啊，可能分数没有考好，两百多分300多分，这样的同学呢其实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学校，我刚才说了，那么我们无论是五年制高职还是3+3还是3年中专，那么徐州地区都有非常多的学校，那么按照去年的分数线你查一下哪些学校的分数线跟你的比较相近，那你的志愿就可以去选择它，可能就是稳一点的了，对不对？
1: 对，
0: 当然也不能因为分低我就不敢去冲，不敢去闯，对不对？是这样。
1: 哦，好的，就是因为现在呢，它的志愿并不是只有一个、两个、三个，它一共是八个志愿。
0: 对，
1: 八个志愿。哎，你可以拿你的第一志愿，真的是去和你心目当中最想和它贴近的那个学校和专业，我要去贴一贴，试一试。因为刚才宋主任也说了，不是说啊我们划到450你就这是我们最低分，不是，是我这一年所有报的人我从高往低录取，我录到这个最低的分数了。
0: 他是中考招投系统计算机系统投档的。
1: 对。
0: 学校分数不是学校定也不是教育局划，是投档结束产生的这个学校的最低分，
1: 是
0: 所以家长们呢就是说你报的
1: 所有的被录取的人当中最低的那个分数，
0: 最低分就是这个学校的分数线，
1: 并不是我们学校说有多少分我今天我就划定这个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您
0: 不
1: 要放弃八个志愿呢，就是您可以拿第一志愿去和你最想的那个学校和专业你去碰一碰，
0: 对，
1: 没有什么亏吃，然后比如说从第二志愿开始第三志愿开始你就要结合时机，
0: 就是比较稳的，
1: 哎，相对稳一些，对，这样呢才能稳一些呢，保证您有学上，或者是说在有学上的这个情况之下，离您所心仪的这个专业更近，或者是能得到的这个概率更大，是吧？
0: 对，是的。
1: 另外呢我们也要这个量力而行，您比如说咱们一个学校里头啊，它有很多类别，刚才像宋主任说的有这个五年高职的啊，有这个三年中职的，还有这个三加三的是吧，这些都有，你不要可着一个就我非得怎么样，有的时候啊咱们人生道路并不是非得一次到达彼岸的，就是我可能会有点略迂回，但是它是你把里攥的事儿，你就把它也要铺到你的道路之上，应该是这么说的。
0: 这个呢就像主持人说的，也是在咱们徐州中考指南上啊，我们专门徐州市教育局的中考指南上关于填报志愿呢有一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的中考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一定要避免高分低报和低分高报，没办法，就是我的分数很高，但是我的 A 志愿填的是一个分很低的学校，这是一种失误，那么 D 低分高报，就是我的分数不。

0: 对，我想最后这一段呢，我把我们的这个近期的学校一些安排，给大家汇报一下。第一个呢，从7月2号一直到7月13号，学校呢举办我们的校园开放日及招生咨询活动。我们22个专业，包含三加三和三年中专，我们一共24个专业的老师啊，我们全部在学校。家长啊，广大考生和家长可以来学校去考察咨询。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家长在选择财校的时候啊，我们在填报第二阶段志愿的时候，因为它是网上填报，就是孩子们用自己的中考的口令卡去登录咱们徐州教育考试院的一个填报志愿的这个网址，在填报的时候呢，就是点选用鼠标，大家呢一定在选择志愿 A 志愿填报的时候啊，不要点错学校，也不要点错专业，这个一定要切记。因为有很多家长可能他点的时候啊，点错学校了，提交了，这个是没法改的，所以呢就提醒一下家长。一样，我们也欢迎广大家长呢，因为财校就坐落在咱们的泉山区云龙湖畔，所以呢广大家长距离12号、13号还有接近11天，家长们可以来学校来咨询。我们呢每天的早晨8点半一直到下午5点，老师全在，包含咱们的周末。也欢迎家长呢带着问题考察学校来咨询，能够帮助孩子能够填好志愿，选择好自己的未来。
1: 好的，宋主任，我是这么想哈，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个人体会了一下，就是说如果说您对咱们这个徐州财经高职校是有意愿，那您就要把这个学校，我想要什么样的专业，就是人家专业都有，往年都有分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些个分类它都有，您大概了解一下之后带着问题来，有针对性的，比如说我今年多少分，我想报哪个专业，老师您看行不行，可以咨询一下咱们的老师。您说我要八个志愿，我全让人家这个财经高职校老师帮我选，这个不可能，那您一定要带着自己很有针对性的问题来，你说我想报咱们学校，我这个分儿，您看我能放在第几志愿去报，我报哪儿，您能帮我参考一下，这个没问题，
0: 对
1: 不对？其他如果说您想做个保底的，尤其是孩子这次考的分儿不是太高，您确实不太如意的，那这样保底的分儿的话，您恐怕不能在这个财经高职校去找，那您要去找您孩子所在的班的班主任，再把另外几个这个问题问一下班主任，给您一个小建议。大家都是这些老师，其实都是有经验的，对不对？就是我们讲一个战略战术，您不要去一个地方之后，您把所有的问题都让这个学校的老师来给您解决，他不知道您的实力，还有您的这个真实的想法，对不对？还是要分开啊，做好一个这个规划，家长一定要帮孩子，是吧？
0: 对，主要呢就是家长来咨询呢，就是我们第一呢孩子的分数水平，第二呢家长对孩子未来专业包括未来职业包括未来升学的一个规划一个想法，然后呢我们会结合孩子的分数，然后还有孩子的兴趣啊，家长的规划，然后对应家长对我们学校的相应的专业了，他想了解一些所学的课程啦，包括未来的这个就业的行业岗位了，我们都会详细的给介绍。所以呢我想呢就是家长们呢还是就是这段时间不要太，因为很多家长很着急的，他说孩子分一出来以后我怎么办怎么填，
1: 都焦虑了，
0: 没关系，我对很焦虑，然后我们呢手中都有一个咱们徐州市2026年的中考指南，要把这本书好好的详细看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学校往年的分数线呢在咱们徐州教育考试院的网站上中考信息一点里面全有，那这个网站的网址呢就在咱们孩子的口令卡上面就有，它就是咱们填志愿的这个网站，所以家长们可以多去考察完以后选好自己想上的学校想上的专业，按照往年的分数自己拉一个单子，然后再去相应的学校去咨询去了解，然后选择好最适合自己的孩子成长的学校就可以了，
1: 对，
0: 是这样。
1: 对，已经为大家支的这个招，我觉得这个战略战术已经很细了。各位家长，你们要记下来，然后呢，一定要用成人的这个思维，更理性的、耐心的去对待这个事情。还有几天，来得及。另外，如果说大家对于咱们这个

0: 徐州财经高职校有一些想要了解的更多，或者您没时间去学校的话，没关系，7月6号下周一下午3点钟，我将会用一个半小时以上的时间带着大家到学校去逛一逛，好不好？尤其是我想如果到时候咱们各个这个分院里面的一些负责老师啊负责人如果在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更加详细的去讲一讲他们的专业？
1: 是的，
0: 是吧？
1: 对，
0: 哎，我觉得如果这样就更好了。
1: 对，7月6号下午呢，我们将全方位的向我们的广大的考生和听众们啊，包括我们的线上的，通过直播的形式呢，让家长了解学校，了解专业，了解我们的这个孩子选择的未来，是这样。
0: 好的，再来说一下，刚才宋主任说了，千万报的时候别报错了。那我把咱们学校的全名告诉大家，我再说一遍，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我们平时好说财校，但是您报名的时候您可千万不要搞错了啊，不要去用这个省略的名，我们亲切呼唤的这个名去当人家全名大名，这不行啊。再说一遍，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别搞错就行。好嘞，今天也非常感谢宋主任给我们进行的这个讲解，时间有限，我们先说这么多，等到这个六号我们直播的时候，我们就着大家的这个疑问再给大家做更详细的讲解，好吗？
1: 好的，主持人，
0: 好嘞，打扰您，谢谢，
1: 六号见，
0: 再见，
1: 谢谢，再见。

0: 说着聊着，其实也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哈。这因为今天呢，这个时间段是比较特殊的，正好摊着这个中考成绩出来了，又挨着到周末的时候啊，这个咱们所有的第二次网络上面的这个报名，其实等于是第三批次的这个招生啊，就要这个执行了，所以呢，很多家长可能在这个时候也比较关注自己的孩子啊。但是下周末啊，所以呢，我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加了那么一个特别的节目。如果说您现在刚刚打开收音机听见我们的节目的话，也要关注一下7月6号我们的下午的3点的视频直播，好不好？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哦，拜拜。
1: 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3选1，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7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

0: 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

0: 们要集中统一领导，亲政呈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6: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 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

0: 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 14% 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六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六元时代。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今。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5: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12: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7: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12: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7: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劲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12: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7: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劲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2: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 400-969-6868 400-969-6868 400-969-6868

0: 六八。
1: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两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0: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两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1: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的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0: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
0: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0: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 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水中花来自谭咏麟。水中花带有浓重的东方古典气息，伴奏中还选用了二胡这一传统乐器，歌词与曲调的完美结合，加上谭咏麟的演唱，成为了如梦似幻的一个场景，令人听后回味无穷。经过春晚的传播，这首水中花成为了歌迷们的经典记忆，而这也是谭咏麟唯一一次在春晚演唱。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Exhale 来自 Whitney Houston。

Exhale 来自 Whitney Houston， 独特的旋律，真挚的情感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内心。这首歌仿佛是在告诉我们，在生活的起伏中要勇敢地面对内心的感受，释放出积压的情绪，最终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份自由与宁静。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那年我们17岁，来自何润东。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3: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2: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

0: 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
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5: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

0: 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胡老，我命不好。说这种话的人，我只要听到谁说一次，我就呲着他一回。啥叫命？从娘胎里带的，应天地时辰，命中注定的事儿，存不存在呢？确实存在，这点不可否认，但是天生的，改变不了的，绝对没超过50%。每个人程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天生占了3分，有的人占4分，有的人占5分，但是所有的人都没超过1半，另外一大半真正对咱们的人生起绝对性作用的是你后天的努力。所以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命不好。你能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具有智慧的人，而不是一只蚂蚁一棵小草，就说明咱们的命已经足够好了。至于说后天发生点什么意外，生病了，家里人病倒了，怎么治都治不好，那不是命的事儿，是你的努力程度不够，或者缘分不到。得心脏病、风湿、类风湿的患者，或者腿脚不听使唤，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我就不信你喝上胡家老膏之后一点效果没有。我不信，别人都好使，为啥你不好使？这是不正常的，要么就是你没坚持住，3天打鱼2天晒网，喝2天半就停药了，要不然就是谎报军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交代实底儿，否则的话不会没效的。用完胡家老膏的人没效果的太少了，但是胡家老膏曾经也遇到过困难，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熬膏的时间。最早我们胡家老膏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时辰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时辰，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是在做人方面要这样，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高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

投掷时间定做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膏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们老膏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时间砍一半的话药效咋保证？九太爷说，那咱们就试一下，把熬制的过程给他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不是不可能，如果试验成功，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缩短，能用老膏救命的人就多了。所以就这么的就试了一下。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更快，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但是凡事都有度，熬胡家老膏的时间50天已经是极限，再往下压缩时间减1天都不行，熬制的过程已经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了，再想加工序加不进去了，药材受不了，锅也受不了。老听众都知道，熬制胡家老膏的锅是陶土制成的，不是铝锅，也不是铜锅，用别的材质不好使，只能用南方的紫土，这是咱们中国特有的土壤，用它烧的陶才能把老膏特殊的烧材善陶叶树的火力渗透进去。当年我们胡家老膏用土办法熬制的时候，制作过程也相当壮观了，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船子，盖着蒲蓬草编成的席子，熬膏之前要放鞭炮，十响一咕咚，主事的还要给熬膏的1.3米口径的大陶土锅系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当，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膏熬制点火喽，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膏开启了一个新的里程。从我记事起一直到现在，我已经记不准胡家老膏一共烧了多少柴，出了多少膏，这些药救治过多少条性命呢？太多了，查不过。

但是有个别患者家里发生一些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我都记着。我有一个患者姓闵，叫闵慧荣，河北廊坊人。闵慧荣22岁进婆家门之后，不到两年便开始照顾起瘫痪婆婆。45岁时公公也瘫痪在床，从过去到现在31年了。他先后照顾两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仍然无怨无悔，这是个好人呐。搁一般人谁能做到这份上？1990年闵慧荣的婆婆刚49岁，就因为脑溢血成了植物人。年轻的闵慧荣孩子还不到一岁，从此就开始了一边带孩子一边照顾婆婆的生活。她原来是一家国企的储备干部，为了照顾老人，她选择了辞职让老公上班，这一照顾就是31年。闵慧荣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婆婆穿衣、喂饭、翻身、擦洗身子，伺候婆婆大小便。由于婆婆一天到晚都躺着，闵慧荣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她翻身、按摩，晚上也睡不好，一晚要起来七八次。孩子小的时候，他一边哄孩子一边伺候老人，他经常是喂完奶把孩子放在车子上去照顾老人。他跟我说，有时孩子会抱着我的腿哭闹，但是也没办法，我都是先紧着老人伺候完后再安抚孩子。后来孩子不满两岁就上了幼儿园，她的老公负责接送孩子，她负责照顾老人。闵慧荣的公公在10年以前咽喉和胃里相继长了不好的东西，几乎每年都住院。丈夫白天上班，闵慧荣一人担起了照顾两位老人的重任。2012年公公也半身瘫痪，坐起了轮椅。2013年公公因颈椎压迫神经全身瘫痪，住院3年。那3年是闵慧荣最累的时候，她一方面需要照顾瘫痪在家的婆婆，另一方面还要去医院伺候公公。虽然她的爱人和孩子也会请假帮她替下班，但是主力还是她。两个老人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主要都由她照料，给婆婆喂完饭擦洗，让婆婆小便完，然后紧接着带着饭去医院，同样的事儿再给公公做一遍，安抚好公公，她再急忙赶回家照顾婆婆。那时她那是抱着老人大小便，因为老人瘫痪在床，身上完全没有力气，都需要闵慧荣使劲将老人从床上抱到床边，然后再从床边抱到坐便器上。一天下来，光是抱着公公婆婆大小便就得来回七八次，他经常累得直不起腰，腰间盘突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得的。闵慧荣跟我说，

有一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因为要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跑，他经常赶时间，骑车子也快，摔了好几跤，他的膝盖、腰和胯都不同程度摔伤，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忍着痛坚持。他还说，那个时候感觉照顾两个老人都忙不过来，根本没时间去考虑自己。从那开始，膝盖也落下了病根。在闵惠荣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婆婆从一位植物人逐渐恢复到在她的搀扶下可以坐起来了，眼睛能开了。虽然她自己吐字不清，但是能听别人说话，这让闵惠荣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她觉得付出总算没白费，但是好景不长，2014年秋天，公公突然因病去世，她婆婆因此也受了打击，病情又开始加重，大小便失禁，脑袋也糊涂了。闵惠荣说，婆婆是个讲究人，爱干净，每天都要洗脸洗脚，她一般早晨第一件事就是为老人擦洗身子，但是因为老人神志有些糊涂，有时给她洗过了，她说没有洗，还要再洗一次，一天洗三次很正常。另外老人经常吆喝小便，其实翻开尿不湿还没有，如果不给他换，他就不愿意，一个劲儿吆喝，所以就是这样来回更换，白天如此，晚上也是，他的晚上跟白天一样，老人一会儿吆喝擦身子，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小便，他都得在床上伺候着。30多年了，他已经忘了自己上一次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觉是啥感觉。平时呢，他困大劲儿了，就在床边的沙发上眯会儿眼，睡觉也得离婆婆近点，这样婆婆能随叫随到，一天满打满算，闵惠荣能睡上4个小时觉就算不错。在她的细心照料下，老人卧床多年，从来未生过褥疮，给老人伺候得十分精细，但是她的身体却支撑不住了。2018年夏天，天热，老人心烦，他就经常吆喝。老人一吆喝，闵惠荣就着急，经常汗珠顺着头发往下流。时间长了，他的左侧头上起了一个大包，去诊所看，说是毛囊炎，出汗多，堵塞毛孔，炎症导致了脓包，医生建议他打针，他拿了点药便回来伺候老人，正赶上老人要小便，伺候完老人小便，他在厕所蹲着给老人洗衣服的时候，一下子蹲在地上起不来了，顺着腰往下全是木的，不听使唤了，于是他只能用手往前爬，爬着出来给爱人打的电话。他爱人带他去医院一查，医院诊断为腰椎间盘重度突出。

0: 还有腰椎滑脱。医生很严肃地警告他，不能再干活了，再不休息，马上就得瘫痪。医生在他的左腿上还发现有严重的静脉曲张，青筋都鼓起来了。闵惠荣告诉大夫，那是常年抱老人上下床得的。另外，因为腿上摔过，他的膝盖也出现了问题，有骨性关节炎、滑膜水肿，腰疼、膝盖疼、腿疼，从腰往下没好地方了。闵惠荣的丈夫本打算让闵惠荣做腰椎手术，大夫都没让，说做完手术也不当事儿，他腰上腿上全是问题，做一个腰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腰椎手术万一不成功，伤了神经，他家就又多了一个彻底瘫痪的病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家养着，不能再干活了。就在回家静养的这段时间，闵惠荣终于用上了胡家老膏。他儿子在北京上班，无意当中跟同事打听来的，第一次买就买了十盒都不到，在熟人那儿好不容易窜来了九盒，就寻思先喝着试试效果。结果刚喝没四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腰不疼了，敢吃劲儿了，能自己活动活动，给婆婆和丈夫做点饭菜都不成问题了。有时候她丈夫不在家，忙不过来，她婆婆又拉屎又尿尿的，她过去偶尔周一把搭把手，一点问题没有，身上有劲儿了。等他把手头的这几瓶胡家老膏都喝没了之后，整个下半身两边腿都不难受了，也听使唤了，以前总感觉麻还发木，这是腰突的后遗症，现在腰没那么疼了，下边也不木了，膝盖上的肿也眼瞧着消下去不少。而且最让他惊讶的是，他发现他左腿上的静脉曲张好了，消下去将近一半了。以前都说静脉曲张不好治，但是闵惠荣刚喝胡家老膏不到两个月时间，腿上的静脉曲张竟然也见到了明显效果，这一下子闵惠荣就来了信心，所以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让儿子继续买了20瓶胡家老膏。第二次用胡家老膏的时候，我才跟闵惠荣通上电话，我才知道他家里这些年经历的这些事儿，我挺感动也挺感慨的。我说您继续用吧，一定要坚持，您要是不好病，胡家老膏我不收你钱了，你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积了多少德呀，于情于理，这点骨病我一定能帮你治好。后来第二次买的20盒胡家老膏又喝没了一大半，他的腰突和骨性关节炎、腿肿基本上都消下去了，走道干家务活都利利索索的，啥都不耽误了。但是我发现他第二次用老膏的时候 药下的速度非常快，没过一周，两瓶就没了。又过了一周，他告诉我，胡老，我又喝没两瓶。我说，你是偷着加量了吗？他说，没有，我按照您告诉我的，一天四口膏吃着呢。那怎么吃的这么快呢？他说，我给我婆婆用着呢，喝上当天就管事儿，尿尿没之前那么频了，以前光尿不湿一天就得换六七张，真正尿到上边的就得六七张。谎报军情的说自己有尿，实际没有的，那就没变数了。这回用上老高之后，尿不湿不废了，一天有两张足够用。既然有效果，我说那你就给老人用吧，省着你遭罪。后来他又进了20瓶老高，专门给老太太用。用下来之后不到半年，老太太能坐轮椅了，之前只能躺着。他家老爷子走后，老太太就坐不起来了。现在通过胡家老高的治疗，脑溢血瘫痪30多年的患者不但能坐轮椅了，身上还有知觉了。现在知道刺挠了，蚊子叮个包，知道自己挠了，也知道拉屎尿尿，能说话了，比之前恢复意识那次强太多了。现在吃饭都不用别人喂，自己能攥住勺子了。但是他这个情况要想自己站起来，说实话有点困难，毕竟瘫痪的年头太长，30多年身上一块肌肉都没有，都萎缩了。用胡家老高能帮助他恢复到啥程度我不确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肯定比之前强，帮老人延长3-5年寿命一点问题没有。回头再说闵惠荣，他照顾老人落下了一身病，吃了不少苦，但是闵惠荣说他不后悔。他是一个要强的人，曾经上班时他就要强，要么不干，要么就要踏踏实实干好。当年他选择辞职照顾老人，照顾老人就是他一辈子的事业，所以他要坚持干好。现在他的身体在老高的帮助下已经恢复了99%，那么伺候老太太的重任他又接过来了。但是这次不像之前那么难，因为他婆婆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能说话了，能坐着陪他聊天了，这是过去30年都没出现过的大的改善。在老高的帮助下，这一家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祝福他们，也祝福所有在用胡家老高的患者们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了，那下面的时间留给大伙儿，谁有问题现在也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

0: 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000-4251 400-000-4251。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哎。
3: 跟你这灯通通话，我挺激动的。
2: 嗯。
3: 哎呀，我今天打的电话是替我老伴打的。
2: 是吗？
3: 我谢谢你给我带来胡家这老高这么好的治疗的药啊！哎呀，救了我老伴儿啊！就俺们全家，
2: 哎，
3: 我老伴用这个胡家老膏快半年的时间了，
2: 哎，
3: 效果呢太好了，这些年的这个病啊，现在才知道啥叫疗效啊，啥叫对症啊，哎呀，胡老，
2: 哎，
3: 我和我老伴都是吉林松原的，
2: 哦，吉林的老朋友，
3: 他今年65岁，
2: 啊，
3: 嗯。他这是原来吧，这个脑血栓，他有5-6年了。这之前上医院呢，一住院吧，最少也得10天半拉月的。哎呀，
2: 那可不是。
3: 是吧？那个当时花那钱就跟流水似的。你说这又是打针又吃药的，完了还得雇人给他按摩，给他做那个叫什么康复锻炼。哎呀，
2: 康复锻炼。
3: 咱那啊，是吧？你说咱这个老百姓家庭。你说这家里就这么点收入，省吃俭用，你说攒这点钱儿，没剩下不说，还欠了不少钱。
2: 那是必然的，治疗不起啊，有了病非常痛苦，经济又这么困难，给您带来多大的麻烦和困难了，是不是啊？
3: 是的，当时俺家老伴啥呢？他就是卧床了，说话不能自理了，好在呢说话吧还行。他那个大小便啥的能知道告诉我，
2: 哎，
3: 但是吧，他面瘫，就是说脸吧麻木啊，不得劲啊。另外还有这就是那个他心脏不好，这有心绞痛，哎呀，总犯病啊，啊，总犯病。
2: 嗯，
3: 这就5-6年了，你说就这样，我无意中吧，我听到你这节目了，哎呀，
2: 哦，
3: 就是啊，所以当时。我也没犹豫，就打电话给老伴订了这胡家老膏。哎，他用上以后也就5-6天吧，右边那个脸原来不是麻的吗？哎，也就5-6天，他就减轻了，不怎么麻了，看着不僵了。
2: 你看看，好的多快！
3: 啊，还有就是他那心绞痛吧，用到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他心绞痛就减轻了，就发作的次数少了，而且时间也短了。他自己还说，用这胡家老膏以后吧，他说身上总感觉热乎乎的呀，就是这事儿，他跟我叨咕了好几次，说我看到了，见好了，他心情也不一样了。再到1个多月的时候吧，逐渐他这个手能攥住自己能攥拳头了。
2: 你看看，
3: 而且吧。而且他也敢，就是跟能下地，能站起来了。
2: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
3: 哎、呀
2: 太好了啊！
3: 是的，你说我这心里可落地了，我这心可落地了。没过多久啊，这自己吃饭也行了。
2: 你看，
3: 哎、就是
2: 越来越明显的见好。
3: 我就鼓励他坚持服用，一定会好利索的。咱别着急，一步一步来呀。我这心里头知道我治了这么多年没治好的病，用了这胡家老膏才几天呢，是不是？这才1个多月的功夫，比以前那个多少年的都强了，治多少年了？你说？
2: 你看看变化够大的啊，这是难得的这个好的结果，
3: 是呗？我就觉得非常好啊。哎呀，一到点我就拿药给我老伴吃，督促他锻炼。我老伴现在吧，用这个胡家老膏快半年了，眼巴前的事儿吧，基本自己都能做了。上个卫生间呢，洗个手啊，吃个饭呢、啥都行了，就比以前稍微慢点。但这不用我伺候了，
2: 没错，
3: 一下子就给我解放了，而且现在
2: 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啊，是不是啊？哎，
3: 啊是呗，我现在心情啊特别好，没事儿。

0: 做的简单的家务，对，我也是愿意让他动动，就这样吧，不是能恢复的更好吗？不是恢复更快吗？
1: 没错，所以咱们用这个治疗办法，他不仅能好了，而且他的活动多了，他心情和体质都完全不一样了，比以前大有改变，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再进一步治疗的话，要比这要好得多，咱是有把握的，让他病好起来，没有问题啊，老朋友。嗯。
0: 啊，是呗，我现在可高兴了，这胡家老高治好我老伴儿的病，他不遭罪，我就开心了，我们老两口能幸福安度晚年了，也不给孩子添负担了，添麻烦了。哎，这多好啊！那我怎么说你救了俺们全家呢？这回我想开了，我老伴用的这么好，我也和他一起用，那让我们有生之年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是吧？
1: 对，你老两位都用它，那会更好的来治疗咱们疾病。为什么呢？胡家老高他有一个特点，一个是有病，很快的把你病治好；没有病也会养生。这是一个，另外咱是通过这个胡家老高的治疗是起到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像您的老奶，您看看用了一个来月，他不仅是半身不遂啊，脑血栓得到很好治疗了，心脏的毛病也得到很好治疗。
0: 对，
1: 您高兴，
0: 谢谢你了，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0: 啊我可高兴了，现在
1: 啊，我恭喜你们两位啊，咱先谈到这吧啊，让您的老伴越来越好啊。
0: 哎，好好好，再见。
1: 好，这样，再会。哎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河北承德的听众啊。
1: 哦，
3: 今天跟你通上话挺高兴的
1: 啊。哎，我也一样啊，咱们只要谈到健康的问题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是。
1: 嗯，
3: 这不今天嘛，得感谢你，还感谢胡家那个老高啊。哎，还有我们家孩子就是特别支持我，让我吃你们这个胡家老高。
1: 好，我非常欢迎您，请讲吧啊。
3: 好好好，我是乙肝患者。
1: 哦。
3: 去年呢年初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腹胀的情况。
1: 嗯。
3: 还以为是吃饱了呢，消化不良啥的呢。还就没在意。突然有一天呢就感觉咋的呢，特别的疼的厉害呀。
1: 哦。
3: 晚上难受睡不着觉。在床上疼的那时候直打滚啊。翻来覆去睡不着，还吃不下饭。后来这孩子领上县医院去检查去了。发现说是肝腹水还有肝硬化。
1: 哦。
3: 哎。完了大夫不让走，让住院，在医院住了几天院。
1: 嗯。
3: 哎，打了那个消炎针和补水的药啥的也吃了。
1: 啊。
3: 然后做了各项检查。
1: 嗯、
3: 建议我说切这个切脾。哎。
1: 啊、
3: 但是孩子们不放心呐。
1: 嗯。

0: 家老高之前呢，一直都是那个中西药一直吃，一直控制的还都挺好。
1: 嗯。
0: 但是去复查的时候啊，人家说我这个就出现那个少量腹水了。
1: 哦，又出腹水了。
0: 嗯、是，完这不孩子嘛，怕复发啥的，孩子就挺担心的。
1: 就是。
0: 怕我这有点啥事儿，但是人家大夫说没事儿，控制好了说可以自己吸收。我这稀里糊涂的又进医院，稀里糊涂就出来，反正咱们自己觉得没啥事，但孩子们挺担心的。
1: 结果呢？
0: 说实话，胡老，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听讲座的时候，觉得讲的可好了，挺实在，我们老百姓啥都能听懂。哎，就是吧，我虽然是天天听你的讲啊，但是啊，我都没张罗要买。是我家孩子呀，一听说这个胡家老高回归本源的道理，就跟我说呀，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治病咱先不说，就剩这个讲座这个老师这个岁数，咱也得试试，能治好更好，治不好缓解缓解，能延年益寿不也是挺好的吗？是不是？
1: 您说的很对，他既能治病，同时也能养生啊，所以用它是绝对啊有价值有作用的啊，没有问题的。
0: 是。我也知道，我治病不能着急，得慢慢来呀，是不是？
1: 没
0: 就这么的，我就跟孩子说说，你也别惦记我了，你安心回家上班吧。因为啥呢？我治病不是说是，不说是那个慢慢一点点来呀。
1: 嗯。
0: 哎，这都孩子一走啊，我也不紧张了，也就感觉这松口气似的，每天说干啥就干啥。
1: 哎。
0: 哎呀，天天吃这个胡家老高，没想到真挺有效。
1: 嗯。
0: 我就是身体呀、啊、不那么累了。不乐乏了，睡觉啥也挺改善的。
1: 你看看，
0: 能吃进饭了。
1: 嗯，
0: 吃了两个星期左右吧。这胡家老高，我就感觉这胃口好了。
1: 啊、
0: 虽然这个有这个变化啊，但不管是变化大小哈、啊，感觉能吃进点饭，肚子不那么胀，感觉身体啥的比以前浑身有劲，不乏累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不是？
0: 对，吃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牙齿有变化了。以前呢，动不动刷牙啥的就出血，现在不出血了，脸色也不那么蜡黄了，觉得不灰香香的了，脸色变过有点红润了。
1: 嗯，说明肝肾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治疗了，太好了啊！
0: 对，
1: 用的是对了，对不对啊，老朋友啊？嗯，
0: 对呗。
1: 哎，
0: 这个胡老师，现在我吃这个胡家老高啊，已经八个月了。
1: 哦。
0: 前两天去复查，大夫说我这个肝腹水已经没有了。哎，我跟孩子同时松了一口气，都把心放下了。这胡家老高啊，真是大功臣。你看，就这么每天两口高，就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好，完全这个摆脱这个病痛的折磨，真太好了。我就谢谢你这个大爱之心，让我们这些普通患者呀，都能用这么好的药啊。
1: 对，主要您很幸运的来使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0: 嗯，
1: 也就是咱们本源的治疗。
0: 确实，胡老师啊，从本源上治疗啊。
1: 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是
1: 的，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而且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就不会怕病了，病完全都可以排除掉，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个结果您看看多好，既治病又养生啊，所以它对咱们身体有非常好的作用。咱们胡家老高已经用了100多年了，用的他的这些个病人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好，谢谢胡老，有聊天再麻烦你。
1: 哎，好，就这样啊，祝你更健康、
0: 哎、
1: 更快乐，好吧？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好好，
1: 老朋友。哎，
0: 哎，谢谢胡老师了。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吴老，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黑龙江鹤岗宾县的听众吗？
1: 哦，好啊。
3: 我叫王有贵。
1: 哦，
3: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也非常的大。
1: 哦，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1: 是吧？好，请讲吧。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坏死。
1: 嗯，
3: 这个生活呢都不能自理，用了你的胡家老高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1: 啊。
3: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1: 哎，好的。
3: 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1: 嗯，
3: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
1: 嗯，
3: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去就感觉人的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的血糖都高到23了。
1: 嗯，那么高啊。
3: 完了，我在那儿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四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嘛。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甲双胍和那个护肝片。
1: 哦，
3: 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得了这个股骨的坏死嘛，不能走道了，就躺在床上。这生活呢也就不能自理了。
1: 很痛苦啊，走路都困难了。而且股骨头坏死非常危险，股骨头一旦坏死了，不行了，必然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1: 嗯，
3: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你也知道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盖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1: 啊，
3: 然后就开始腐烂。
1: 你看看，
3: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的那么大一个眼子啊，腿肿得老粗，还往外老是淌脓啊。
1: 嗯嗯，
3: 哇，嗷嗷的疼呀。
1: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然后把那个止疼药粘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就是，嗯，
3: 完了，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你也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
1: 哎，
3: 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嘛。
1: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哎，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3: 嗯，对呀，这现在胡老，我跟你说，
1: 胡家，
3: 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家老高啊。大概用了有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放屁，一念就放了好几天。
1: 嗯，
3: 然后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1: 嗯嗯嗯，
3: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10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啊，能自己做3顿饭吃，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3: 对呀、啊啊，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1: 啊，您请讲。
3: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甲双胍类药都不吃了。
1: 是吧？
3: 啊，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1: 嗯嗯嗯。
3: 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光下降。我现在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饭前测血糖，晚上也测血糖。
1: 啊。
3: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1: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嗯
3: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1: 没错。嗯，
3: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往外吐。说到这个胡家老哥，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1: 你看多好，
3: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1: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3: 对呀、啊。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3: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啊？老师啊，我给你报喜、啊，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坏死啊，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1: 嗯，没错。
3: 大鼻尖烂的那个眼子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1: 你看看啊，好得多快。嗯，
3: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1: 嗯嗯嗯嗯，
3: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1: 哎，你看看啊，就说明您的骨头坏死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骨头坏死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嗯
3: 嗯，对啊，你看我以前是活的是生不如死嘛，现在不用遭罪了嘛。
1: 嗯，太好了。嗯
3: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应该也好了不少了，因为我现在肚子变小了，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有食欲了。
1: 啊啊，你看多好啊。
3: 喘气儿的比之前也顺畅了。
1: 嗯嗯，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您这么些问题都能解决，为什么？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啊。
3: 嗯，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逛了，还能出门买买菜。
1: 嗯，
3: 哎，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刷刷呀，收拾收拾啊。哎，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1: 嗯嗯嗯，难得呀。
3: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可能没几天活头了，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家老高，让我能用现在这个日子啊能活出个人样来。
1: 嗯嗯，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3: 对啊，胡老板，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在那里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要谢谢你了。
1: 啊，别客气， 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一个前景，没有问题，好吗？嗯
3: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3: 嗯，好的，谢谢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7: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 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8: 好，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去了。坐在这儿啊，我就突然间想起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估计很多人都知道，很熟悉，却没有仔细的想过，说这个故事是什么道理。这个故事啊，出自《三国演义》，说这个诸葛亮，诸葛亮嘛，非常聪明的人，对吧？他和另一个极其聪明的人，谁呢？司马懿。他俩呢是老对手了，俩人打了一辈子仗，每次都是诸葛亮赢，但是最后呢，谁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啊？是司马懿，对吧？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说有意思在哪儿呢？大伙想，为什么每次都胜利的人，最后的结果反而是失败的，而每次都被揍得很狼狈的人却笑到了最后呢？那这个问题啊，很简单，简单到像开玩笑一样，但却有非常现实的答案。是什么呢？因为诸葛亮中途死了，司马懿还活着。那我要说的这个故事呢，就是他俩的最后一仗。那大家想一想，他俩最后一仗是怎么打来着？诸葛亮在岐山打败了司马懿，司马懿退守营寨，坚决就不出战。诸葛亮想尽办法，想要引诱他出战，但没有成功。最后呢，想出个主意，派使者出使魏营，送给司马懿一些女人的衣服、头巾、发饰，并且告诉他，你要还是个爷们儿，就出来跟我痛痛快快的打一仗，要不敢出来， 就干脆自认不是男人，把这些衣服啊首饰啊，哎，你穿戴上出来给我看看。你想啊，这个古代的人呢都是那种大男子主义，很开放了，有一些人男人扮女相，大家都还挺喜欢，他有这个本事，很多人很羡慕。但这个要是放在宋朝以前，绝对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是对一个男人最大的侮辱。你就算是现在吧，你要说一个男人说你怎么跟娘们似的，这个就算骂人了，对不对？但是现在这样说啊，不算很严重的骂人了。在诸葛亮那个时代，你这话要是说出去，我告诉你，就跟刨人家祖坟差不多。别说司马懿贵为大元帅，统领三军，你就算是一般人是吧，要是受了这样的侮辱，他一定会气得什么都不顾了，会很冲动的，因为这种侮辱受不了啊。结果呢，司马懿怎么表现的呢？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关心起这个诸葛亮的生活起居。哎，他就问那个给他送女人衣服的使者，问啥呢？他就说了，说现在孔明睡觉吃饭怎么样啊，工作忙不忙。哎，就跟问候老朋友似的啊，是吧，老张老李最近身体咋样啊，忙不忙啊，就这个意思。然后这个使者就回答说，哎呀，丞相工作很忙，晚上都没时间睡觉，很小的事情都要亲自过问，每天吃饭都很少。然后司马懿就对手下的将领说，啊，怎么说呢，三国演义的原文是这么说的，说孔明时少事烦，岂能久乎？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诸葛亮吃的这么少，工作这么繁重，这个还能活多久呢？这是个反问句是吧，意思就是他活不长了。说完这话呀，哎，司马懿做了一件很牛的事儿。什么事儿呢？他真的把诸葛亮送来的这些女人的衣物都穿上，众目睽睽之下来到大营门口，叫诸葛亮出来看，还搔首弄姿。大伙儿可以想象一下啊，一个老头穿着女人衣服，花花绿绿的，还带着满头的珠翠，首饰都戴上了，叮了当啷的，扭来扭去的，做出各种女人姿态，结结实实的请诸葛亮看了一场大戏。诸葛亮见了，连气带抽，不久以后就病死在军中。这一段是蜀国由盛转衰的一次重要战役。书上叫什么呢？叫司马懿受辱妇人。我们说司马懿这个人呢，三国演义里面把他描写成一个大反派，但是在这儿啊，咱不管他是不是好人，但他一定是个养生方面的牛人，是吧？为啥呢？他不但懂得气大伤肝的道理，面对极致的侮辱，面对人家送给他的女人衣服，做到自己不生气，还能利用这个机会去气自己的对手，直到最后把诸葛亮活活的给气死了。这已经是很神仙的手段了。你看，在这儿咱们又提到了一个气，又提到了肝了。那么肝的作用是什么呀？啊，说到这儿，大家都知道我要做一件事儿，什么呢？抛出一个老生常谈的概念。我在节目当中啊，其实已经无数次的 几乎每天都要强调一遍，因为

这是一个大伙必须熟记的常识。我们说中医的五脏，心、肝、脾、肺、肾，它跟西医的临床解剖学上能看到的那些个器官，它是完全不同的。你记住啊，它完全就是两码事。中医说的五脏，你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而是一些功能。你可以这么认为啊，五脏呢，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宗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那中医所说的肝，也不是西医说的，就你能看到那三片肝脏。那中医所说的肝，它的功能是什么呢？还记得吗？很多老同志记得，叫肝主疏泄，对吧？它是身体里的管道修理工。任何的管道不通，都是肝没有完成任务的结果。所以啊，针对于身体里各种管道淤堵不通的问题，无论是消化系统管道也好，生殖系统管道也好，还是神经系统管道也好，包括我们的循环系统管道，哎，也就是我们的血管，当这些管道淤堵不通了，我们要知道该怎么办，对吧？怎么办呢？你要化瘀，要疏肝。另外呢，肝还有一个特性，叫做募约取直。说啥叫募约取直呢？你看在五行上啊，肝对应的是木，就是说木的特性就是能取能直。那它为啥能取能直？很简单，因为它有弹性。这个怎么理解啊？你现在出门啊，你找一棵树啊，你看那上面有树枝，你伸手去掰它，就你不用很大的力气，你是很难折断。为啥？一掰它弯了，对吧？你一松手它回去了，为啥？它有弹性，这就是能取能直。你记住，这是肝的特征。所以我们说肝的特性募约取直。那这一点在人体上会涉及到什么？涉及到人的性格、脾气和情绪的问题。所以说，凡是情绪的问题必伤肝。所以所有的情绪病，打气上来的病，要怎么办呢？要调肝。再有，咱们说凡是身体当中有弹性的东西都归肝管。那我们机体哪儿有弹性啊？大家想一想，什么东西是带弹性的呢？最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皮肤。你看那年轻人啊，这小姑娘，哎呦，你看那皮肤晶莹剔透，就好像煮熟了剥了皮儿的鹅蛋一样，那叫什么？吹弹可破，不单是光滑，用手按你还有弹性，是不是？那你一对比，老年人的皮肤，就咱这个年纪的啊，你再别往大说了，就咱这个年纪的，就那个皮呀，一拽都老长，皮肤的表面都是角质化的，弹性减弱了，对不对？皮肤的弹性也归肝管。那还有呢，咱们之前提到的筋，你想一想啊，筋是不是要有弹性？它要伸缩呀。咱们的胳膊为什么能抬起来？这就是筋收缩，才能拉动它抬起来，是不是？为什么咱们能迈开腿走路，能张开嘴吃饭？这都是筋拉动的。那筋要收缩，要舒张，它的弹性必须要很强。那要是它的弹性减弱了，筋缩了起来，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像老年人很绝大多数

部的关节病、肌肉劳损病，这都属于筋缩的范畴。那想要改善筋缩呢，就要啊做两件事儿。哪两件事儿？第一个，拉筋，把筋拉得长一点，筋柔则骨正，你筋一柔，骨头才能打开，保持充足的灵活性，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呢，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要化瘀疏肝。你记住，只有化瘀疏肝，我们才能离关节病、肌劳损病以及退行性病变，你才会离它远远的。所以像腰肌劳损、足跟痛、腰间盘突出，还有什么风湿、类风湿的关节炎，这些病它是筋的病，肝主筋，所以所有的筋病都需要从肝论治。那除此之外，所有的风症，无论你是像什么风寒、风热、风湿，就这等等吧，这种外来的风邪，还是像痛风、中风这种内生的风邪，所有的风症都需要调肝。那为什么说风症要调肝呢？其实我们看自然现象中的风，你看完你也就理解了。自然界中的风啊，什么特点？最大的特点就是流动性，对吧？而且空气流动产生风，你看这边是冷空气，那边是热空气，这冷热一对流就产生了风。所以我们身体里面呢，就我们身体里流动的东西有许多呀。你比方说我们的血液、我们的经络、我们的神经传导、我们的淋巴循环，它们都是无时无刻的在流动。这种流动啊，其实就是风的体现。而中医的肝主疏泄呢，其实就是让这个风啊保持和顺的状态，不过于快，也不能不流动，太快了就是肝风大作，肝阳上亢，那不流动了呢，那就气滞血瘀了，像什么脑血栓呢、静脉栓塞呀等等问题，它就随之而来了。所以说呀，想要让风维持在中正平和的这个状态，就必须得调肝。这说的是肝和风的关系，也是为什么风症一定要调肝的原因。可以说风症它在我们身体里面是无处不在的，也不可能没有，但是这个风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风调雨顺呢，还是对我们身体造成巨大破坏的狂风暴雨啊？那这个就全得看我们的肝好不好了。那我们说风症呢，在我们身体大体可分为两类，说哪两类呢？一个是外风，就是外来的风邪，那你比方说风寒、风热，还有180多种风湿问题等等。另一个呢，就是内风啊，也就是内生的风邪，比方说痛风、中风，这都属于内生风邪。说到这儿，可能有的人会问了，说这内生的风邪怎么的，身体里怎么还能会产生风邪来吗？我告诉你，没错，风邪不仅仅有外感的，还有内生的。你看风的本质其实就是什么？流动，对吧？外界的风啊，是空气流动产生的啊，这边是冷空气，那边热空气，冷热对流了，就产生了风，对吧？那在我们身体里面，它也存在着流动。比方说我们这个血液、我们的经络、我们的神经传导，包括我们的淋巴液等等，它们都是无时无刻的在流动。说这种流动啊，其实就是风的体现。而这些内生的流动
好与不好，这东西归谁管呢？都归肝管，因为肝主疏泄，肝一旦不好，疏泄出现了问题了，那么这个气血的流动性就会出问题。要是流得太快了，这就是什么呢？风热，肝阳上亢，肝风大作。流速慢了，局部的体温呢就会变凉，就会产生风寒，甚至出现痹症，那么气滞血瘀、脑血栓、静脉栓塞等问题就随之而来了。那只有什么时候是最好的呢？就是那种不快不慢、中正平和的这个状态，这是最好的。而这个最好的状态需要谁来维系呢？记住，需要肝来维系。所以谈到风症，我们可以说外风需要调肝，而内风呢更需要调肝。那么说到这个内风嘛，其实内风的病呢也有很多。你就比如说昨天呢我们讲到的痛风。痛风这个病啊，是不是很多人都有？那如果从西医上来讲，痛风的根源是什么？是尿酸的问题，对吧？一查尿酸高了。很多人不明白尿酸是啥。尿酸其实啊是一种身体的代谢垃圾。那在中医呢统称为什么呢？湿邪。它是我们人体每天都会产生的东西。那这个尿酸在我们体内太高了太低了都不行。为啥呢？太低了说明有可能身体排泄正常，但是产生量过少，说明新陈代谢过低，或者摄入的蛋白质过少了。一个人处于极度的营养匮乏状态，他才会这样。比方说过去，天灾人祸，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就容易这样。而太高呢，尿酸呢，作为身体的垃圾，你想有垃圾你就得找地方堆积，于是你像关节腔附近啊，这些地方就像是天然的仓库，就成了尿酸的落脚地了。随着尿酸越积越多，这些酸性致密地堆在一起，就会变成大大小小的尿酸结石，不仅影响我们的关节功能，同时还会引发无菌性炎症，然后出现红肿胀痛的现象，痛风也就由此产生了。当然了啊，我们这是从西医的角度来给大家解释，但是从中医呢不难看出，痛风本质上是一种代谢病，是因为湿邪在身体里面堆积过多，久而久之产生的一种疾病。你看中医有一句话叫湿久必寒，寒久必湿。这个寒和湿它是一对共生的关系。所以说呀，内生的湿邪呢就在我们体内关节处不断堆积的时候啊，寒邪也会悄然而生。是这个时候大家如果做一个热象图，也叫热感图啊，你就会发现健康人的热成像里边的热度是均匀的，而身体有寒湿的地方的人呢，他的热成像啊就不是均匀的，有一些地方明显过热，而有一些地方呢则明显过凉。那这种寒热不均的这个现象，如果放在自然界就会产生什么呀？没错，它就会产生空气间的流动风，于是就此产生了。那我们体内呢，这种内外交流的不畅，本来气血能够过去的，现在好了，有了湿邪寒邪的干预，气血过不去了，里面每天代谢的垃圾毒素也出不来了，交流不顺畅啊，于是就影响了肝主疏泄的功能。那肝为了把这个地方通开啊，就像是一个鼓风机一样，不断的在淤堵的这个位置呢输送气血，

于是乎怎么样，肝风大作。那么痛风患者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明明病灶部位是寒的，气血进不去嘛，里面就会产生寒，但是发病的时候它的症状呢是以红肿热胀为主。所以这个病啊，不明真相的中医大夫往往是用凉药去治，用凉药去打压它这个热。那大家想一想，热是什么？是我们的气血啊，这些气血就相当于身体组织的修理工啊，本来是把这些病灶啊给通开的，但是现在好了，你用凉药把这些管道关节的修理工都给浇灭了。那你想一想，让它变得越来越凉了，短时间内表面上看确实是不红了，不肿了，不胀了，但是呢病根去掉了吗？没有去掉，对吧？湿寒邪气消失了吗？也没有。那随着这块的寒湿越来越重，我们的肝主疏泄啊，为了把这些个寒湿淤堵给打通，怎么办？是不是还得集结兵力去攻打他们啊？于是乎过了一段时间，痛风又发作了。这就是西医没治好，许多中医也是这个越治病情越重的原因。第一个，身体里的湿邪痰瘀没有化掉；第二个，寒病不用热药，反而用清热的这个凉药，导致越来越凉，越治越凉啊！风寒湿三邪在这个过程中势力越来越大，病程呢也就越来越重。第三呢，就是不仅不去帮肝疏泄啊，反而一个劲儿的打压肝阳，导致肝越来越差。之前我们讲过，肝为五脏之贼啊，对吧？那肝气越差，身体的病啊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到最后我们发现，痛风的患者越治病程越重，越治呢发现不仅痛风出来了，心脑血管病也跟着出来了，各种各样的瘀症、风症、筋症全都出来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肝气不行了。你看痛风这个病在中医里叫什么呢？叫力竭风，或者叫做白虎力竭风。大家想一想，白虎啊，它属金，带着一股寒凉肃杀之气，来到了关节，淤堵住关节了，因为痛则不通啊，所以让关节产生虎咬刀弯般的剧痛，因此痛风又叫做白虎力竭风。那痛呢，说明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呢？在于不通，堵住了它才会痛，这个就叫痛则不痛，痛则不通。淤堵不通的特点是什么呢？是不是内外交流不畅？本来血液过来了，能够把这些营养送进去，同时把里面的这些垃圾毒素啊，也就是寒邪给搬运出来，好了，现在这个地方淤堵住了，外面的气血进不去，里面的湿邪出不来，交流不顺利，就容易让肝变成鼓风机，不断的在淤堵的这个地方啊加强血液流速追风。于是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明明病灶部位是寒的，气血进不去嘛，没有气血的温煦，那自然是寒的啊，里面产生寒了，但是发病的症状呢却是以红肿热胀为主。那么痛风具体应该怎么调理呢？你看中医讲究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对吧？所以我们还是把它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急性期的阶段，相当于是抗震救灾；另一部分呢，是调理期阶段，相当于灾后重建。

那在急性期阶段，昨天呢，我给大伙分享了两个急性期的方子，对吧？但大伙记住，这两个方子仅仅适用于急性期，在痛风急性发作期时，可以用这两个方子，等那个疼劲儿一过，这两个方子就不能再用了，因为这两个方子都偏凉性，要用下去的话，性子就偏了。而且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把这个病治好的话，还是要以化瘀疏肝为关键点。所以接下来要吃的一个是化瘀的药，经常给身体呢化化瘀。我们说化瘀能够除湿啊，才不会让湿邪在身体里面造成异常的堆积，导致痛风。所以要化瘀除湿，其次呢就一定要疏肝，肝主疏泄，疏泄的能力强，每天清扫工作到位了，尿酸才能没办法堆积，稍微有一点就被肝清理走了，不会形成淤堵，自然也就不会再形成什么风湿寒瘀这些问题了。好，这是给大家讲了内风当中的一个病，痛风。接下来呢，咱们继续的就来讲一讲内风当中比较典型的问题啊，高血压和中风。好，咱们先来说说这个高血压。高血压中医叫什么呢？肝阳上亢，对吧？说为什么它叫肝阳上亢啊？在中医里，肝的作用是什么来着？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对吧？叫肝主疏泄，没错吧？它是给咱们疏通管道的，血管也是一种管道，所以疏通血管就是肝的责任。那么什么是阳啊？人体中的阴阳呢，其实说的是气，正气。我们获得正气，积累正气的过程叫做阴，而消耗正气，让正气发挥作用，这个过程叫做阳。所以说肝阳上亢，我们翻译成白话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身体血管被痰盂给堵住了，这时候我们的肝呢，就赶紧的没日没夜的加班加点的疏通血管，所以就导致啊，把这个肝气抒发的太过了。亢就是亢奋嘛，也就是太过分、太亢奋的意思。那这是肝阳上亢的意思啊。那有的人会问了，说这个和风症有什么关系啊？你看前面我们讲过风的本质，其实就是流动，外界的风啊，是空气流动产生的。这边是冷空气，那边是热空气，冷热对流就产生了风，对吧？现在，那在我们身体的里面呢，也存在着流动，对吧？你比方说咱们这个血液，咱们这个经络，我们的神经传导，我们的淋巴液，它都是无时无刻的在流动的。说这种流动啊，其实就是风的体现。而这些内生的流动的好坏，都归谁管？都归肝管。肝主疏泄嘛。说肝一旦不好，疏泄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气血的流动性就会出问题啊，流得太快了，这就是风热，肝阳上亢，肝风大作；流动慢了，局部的体温就会受凉，就会产生风寒，甚至出现痹症。那么气滞血瘀、脑血栓、静脉栓塞等问题随之而来了。所以说肝阳上亢其实就是肝为了疏通血管，血液过快导致的。尤其肝不仅仅主疏泄，还主生发呢，气血会急剧的向上走。所以肝阳上亢的人，你看吧，有一个算一个，都容易怎么的？头晕，脚下无力，走路呢像踩棉花一样，因为气血都到上面去了。那大家要想一想啊，肝阳上亢，这是肝的问题吗？
不是，根源还是在于淤堵，是淤堵太多导致肝消耗正气的能量才会变得那么大。因此我们这时候我们最好的做法呢，不是去打压这个肝阳，那是什么呢？是把这个帮助肝去通瘀化毒啊，对不对？你血管通开了，肝的工作量没那么重了，没那么多了啊，它的花销呢自然而然的就减少了，肝阳上亢的问题自然而然的就降低了，对不对？但是啊，咱们现在很多中医啊，治疗高血压的时候他怎么办呢？用很多凉性的药物去打压那个肝阳，美其名曰帮助你降血压。你看很多能降血压的中成药，牛黄降压丸、真菊降压片都是寒性的，结果会怎么样呢？这些药越吃，吃了以后呢，真的能降血压吗？很遗憾，降压效果比西药差得多。西药最起码吃了以后马上就能降下来，这些中成药能不能？它都不能，它就降得慢。而且前面咱们说了，中医治病的基本思路是什么？是寒则温之，对不对？你想一想，你用凉药去打压这个肝阳，这不是用寒药去治寒吗？只能让身体越来越寒，寒久生湿，湿久生痰，只会让血管的堵塞越来越严重，甚至很多本来只是高血压的人受点寒以后就脑梗了、心梗了，这不是让病根更重了吗？所以针对高血压的问题，其实也不光是高血压问题啊，所有心脑血管的问题都要怎么样？哎，对了，化瘀疏肝。那讲完了高血压的问题，是肝阳上亢，接下来我们说说中风，也就是脑中风。脑中风啊，它分为两种，一种是脑血栓，另一种呢是脑淤血啊。二者的机制是不一样的，但是危害是一样的。脑血栓呢，是颈动脉的血栓流到大脑当中，在一些血管分叉的地方流不过去了，最后堵在那儿，它过不去了也就算了，它还不让血过去，血液到这儿不能流动了，风症也就出来了，于是中风发生了。那脑溢血是脑血管发生破裂了，血液从血管中出来了，流进了大脑里，流进了血液之后呢，那么这些血逐渐的凝固，凝固的位置就把血液和大脑给淤住了，导致了大脑相应的组织缺血缺氧，引发风症。所以二者的表现虽然不同，一个是栓塞了啊，一个是出血，但是危害是一样的，都会导致大脑组织的缺血缺氧。那针对这两种问题啊，我们能做的最好的还是预防，尽量别让这种问题啊发生。所以化瘀疏肝依然是我们着重要做的事儿。在这里啊，还是要强调一下啊，特别是在后续调理的过程中，疏肝调肝是重中之重。我说了啊，这又是一道值得敲黑板的必考题。再次重复一遍，大伙儿你就记住，所有的瘀症要调肝，所有的情绪病打气上来的病要调肝，所有的筋症要调肝，包括所有的风症也要调肝。那关于疏肝调肝呢，有这么几种方法啊。首先呢，是注意情绪的调节。你看中医讲究的劝病为先，什么叫劝病为先呢？就是有些病呢有情绪上的问题啊，是因为有个什么样的心结，这心结不打开，他这个病永远好不了，吃多少药都不行。那怎么打开心结呢？就需要把为难的事儿解决了。比如说

这就要用到中医的劝病为先。如果他当初能遇到一个很厉害的中医大夫，就好好开导开导他，学习一些道家的、佛家的学问，学习一些什么好的中医理论，放开心结，说不定这个悲剧啊就不会发生了。所以说，治疗他这个病，当然也包括大部分人的情绪病，关键是什么呢？是聊天，是学习，是佛家讲的开悟。那聊天学习是药吗？不是，对吧？但是它能治病。那关于疏肝调肝，可以吃点啥呢？一个是酸味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肝喜欢酸。比方说醋，很多人听说醋能软化血管，其实呢，醋不能直接软化血管，而是它能增强肝的力量，肝去给你清除斑块，斑块少了，当然血管就软化了，是不是？另外，酸味的东西呢，还有好多水果，比如说梅子很酸啊，大家都听过望梅止渴吧？啊，给大家简单说说啊。说有一次啊，曹操带兵，那、啊、就是长途奔射啊，走了很远，水都喝没了，这当兵的走不动了啊。曹操呢，骑着马到前头站一下，一看回头说：“兄弟们，往前冲，前面有一片梅林。”这话一说完，所有的将士不渴了，足下生力往前走。为啥？他一想梅子，分泌唾液，所以说你看是不好东西。还有山楂，它也有疏肝的能力。蓝莓，水果店里啊都有蓝莓卖，好贵的啊，十几块钱一小盒，一两多一点。其实从保健养生的角度来说呢，它的效果比不上醋。就咱们家里吃醋啊，别舍不得花钱，别买那些个太便宜的醋啊，一块钱来一斤，你想一想，它不可能是粮食酿出来的，是不是？要是有条件的话呢，咱们周边要是有酿醋的那个作坊呢就好了，买点好醋，每天在吃饭的时候呢喝上半两，好处很大。还有一种是多吃绿色的食物，因为肝在五行当中属木，木对应的就是绿色，所以要多吃绿色蔬菜。这个不需要多说啊，这已经是一个基本常识了，是吧？那刚才说的这两种，酸味的和绿色的，都是食物，它的作用呢比较小，健康人用来保养是可以的。如果是已经生病的，包括之前我们说各种瘀症、金症、风症等等，光靠食疗保养的话，这就不够了，是吧？需要更厉害的一点的东西了。这个呢，回头有时间呢，我再跟大伙详细聊。对了啊，那天有一个患者朋友问我，自己呢有什么呢？肝囊肿，大小是 3.8 乘 2.3， 就问我说这怎么解决？像肝囊肿的人呢，一般都是好生气的，心情不舒畅，所以呢，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一句话，叫人呢得学会放下。在放下和舍得之间，我们经常是放不下，舍不得。我们对金钱财富放不下，对功名利禄放不下，对爱情婚姻放不下。如果遇到了放不下的事儿，你不妨问问自己，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压得心脏又沉又疼，难道就能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所以人的幸福就是在一拿一放之间，生命的意义不再拿起来，而在于放下。所以人生哪有那么多放不下的东西呢？要往开了想，对吧？那么说到刚才这位患者啊，肝囊肿嘛，已经 3.8 乘 2.3 了。说这个囊肿说白了，和恶性病啊，基本上就是一步之遥的事儿了，能明白吧？

0: 就差一点了。这东西啊，你给它看成什么呢？你就把它看成瘀，治疗上就是化瘀，然后疏肝。那么关于疏肝理气、疏肝解瘀，我这儿呢有几个方法啊，叫什么呢？叫柴胡软肝饮。这里边有这么几味药啊，大家伙可以记一记啊。就是爱生气的是吧？有囊肿的你都可以记。柴胡30克，白术15克，当归15克，黄芪30克，三七粉5克，鳖甲粉10克。说这个方子尤其适合肝脏不好的病人。你像有肝囊肿的、肝硬化的啊，你像这里边柴胡就是疏肝解瘀、疏肝理气的。白术这味药呢，能够健脾养胃化湿，还能养肝护肝。那三七呢，既可以止血又可以活血，可以帮助我们化瘀，对于肝囊肿啊、肝硬化呀，那都是非常有利的。那这里边还有一味不怎么常用的药，叫什么呢？叫鳖甲粉。说这个是个好东西，主要是干啥的呢？叫软肝，让肝变得柔软，同时还能软坚散结，特别适合肝囊肿、肝晚期的病人。像鳖甲这个药，可以软坚散结，还可以滋阴补肾。那么整体这个方子怎么用呢？如果你想既经济又实惠，那你就直接给它打成粉，一天就吃两次，每次一勺，开水冲服。如果打粉的话，这个鳖甲呢，你就得30克。如果煎汤熬药，那鳖甲10克就行。但这里边得注意啊，注意什么呢？像肝囊肿再往下发展呢，它就容易恶化了，所以平时呢一定要多注意怎么少生气。然后讲到这儿了啊，大伙看看有啥问题没听清没记住的，你就记住我的话，只要有问题别憋着，给我打电话，是吧？电话开通了，每天都在这儿，有问题就问呢。你说你憋在心里憋来憋去反而不好，有啥话就说，说开了就好啊，那叫什么来着？说破无毒，你越憋越鼓大包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啊，没事的时候经常来来电话聊聊天啊，让大家伙心情也舒畅，病呢离咱们才能越来越远。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 无偿的

0: 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段时间呢，李老师呢会给听众朋友们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这个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的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包括呢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是张嘴就来，对吧？那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这个人体三通指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则包括着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和排泄通道、肝肾。正所谓脾胃主管营养的摄入，血脉主管营养的输布，而代谢通道主管我们人体内垃圾毒素的代谢和排出。那么纵观我们所有患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说到底都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药品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能够做到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宝级中药，而且它这个药劲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通过这一种药啊，咱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价格还良心。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呢只卖一块钱。而且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它就知道它这个效果怎么样。李老师保证呢你用上好使，吃了管用。咱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就合到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国内的患者呢能够享受到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是来之不易的。啊，我没说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我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我对厂家呢就这么一个要求。啊，就是在推广期间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李老师做到了。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你们每一个患者来讲的话，都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被拒之门外。说有钱人能用，我这没钱，我只能等死，我只能遭罪。啊，你在李老师这儿不需要。而且我说了，一块钱我也不让你们错花。因为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在没遇到我之前，也吃过很多药，也花了很多钱，吃亏上当的事儿多了。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赚钱不容易，存点钱更难。啊，但有病了还得治。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你们很纠结的这种心情。如果让你们花了钱了没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良心何安呢？所以说大家伙都听好了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是

0: 觉到效果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第一代在市场上推广十年之久，咱能站住脚跟，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效果好啊，它售后好。这么多人喜欢李老师，不就是因为我有一颗善待患者的人心吗？我真的是打心眼里头啊疼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我希望你们能够无病无痛健康长寿。啊，到了你们这个岁数，其实应该都想明白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身体重要。你要是现在还能治疗，没有及时用药，将来有一天躺在医院里头，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手术费，还不一定能不能给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说咱冤不冤？咱亏不亏？咱后悔不后悔？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疾病严重了，不能自理了，得给家人带来多大的负担？啊，就那个罪你都受不起，对不对？可现在，只要你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完全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是，这说到改写命运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人，他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阿姨啊。叫刘桂英，也算是我的一个恩人了。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就是当年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吧，我们家里边困难，拿不出学费，是政府呢给出的钱，当然也拿不出这个去北京的路费，这是乡亲们给凑的。这会儿刘姨呢，不但给我们捐了钱，还在我临行的时候吧，特意的给我送来了十个腌好的咸鸭蛋。在那个年代啊，这些咸鸭蛋呢是弥足珍贵啊，尤其就是到北京的这一路上，那窝头就着咸鸭蛋呢，那简直就是美味了。所以说这份恩情我一直得记挂着啊。不过你别看我叫她阿姨，其实她比我大了十几岁。我离开家的时候吧，她才三十多。然后呢，2020年秋天，我回老家看望乡亲们啊，也想着呀，在村里头吧，进行一次义诊。我到了以后呢，村长还有村主任呢，包括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就先来接我，简单的聊了聊，说关于义诊的时间呢，地点。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刘姨现在还在过去那个地方住吗？我说我去看看他吧。这时候村里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哎，他得了不好的病，啊，自己都搬出来了。现在呀，没有人敢接近他，也挺可怜的。我说不好的病，我什么不好的病啊？那工作人员就说了，我们也不懂啊，也很多人呢，根据他的症状就猜测说有点像过去那个肺痨，就不停的咳嗽啊，脏得很啊。他们家里边人呢都躲着他，就怕传染。我说走，你带我去看看。我听了这话，我就挺着急的，这不就来到了刘姨的住处。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村里头吧，就最老的，也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些这小土房的区域，我就挺诧异的。我说刘姨住这儿吗？我这里边这就都没水没电了，他怎么活呀？因为多少年前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片已经是断水断电了，所以我就问，我说这怎么住人呢？啊，他说电呢是没有，这水呢，白天他儿子呀打过来就放门口。啊，而且那房子这四处都漏风漏雨啊，就差没倒了。我说这让人怎么过怎么活呀？尤其就是我进去之后吧，我看到躺在床上瘦的已然是皮包骨的刘姨啊，就身上盖着一床那个破被子，旁边呢有半碗干了的面条，看见来人了赶紧就齁了带喘的就起身，哎呦，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脸色极差。看了之后吧，哎呦，这眼前就浮现出当时他送我咸鸭蛋的时候那种年轻健康那种就那个状态，就真的不敢想象，就如今怎么就这样了。哎呦，那个一下子就，你说现在跟大家说呀，这比他还酸呢。我说刘姨啊，我说 你还认识我不？哎，然后老人家就看了看我李婷，哎呦，他觉得像，但是又不敢相信。哎呦，我听完之后我就老激动了啊， 然后紧接着他就又咳嗽了。我马上我过去安抚他，我给他喝了口水啊，接着我给他把脉啊，他还躲不让我碰。哎呦，汗小啊，哎，你快点离我远点，我这个病传染呢、啊。我说你都这样了，就你这种病情的很多种类型的，它不一定传染，你先让我给你看看。我这一搭脉啊，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大脉知道他脾气亏虚，肺气不足，肾气的更是即将衰竭，所以他这个血脉淤堵，心脉受累，明显的就是肺心病的症状。中医认为什么呢？叫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气喘。你这个病啊，它标在我们的肺，根在我们的脾，本在我们的肾啊，三脏的亏虚，血脉一堵，那这就很严重。但是这跟这个传染病它不搭边儿，啊，我说没事刘姨，你这个病啊，别着急，它不传染。但老人家还是不放心，就对我说：“这憨小啊，啊，我得这个病之后吧，我不但咳嗽，我这痰里边都带血丝儿啊，啊，我死活我都自己受着，我不能给大家伙带来瘟疫呀。”我听完这个话之后，我马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大姨呀、啊，你那个咳血呀、啊。”那是由于咱们咳嗽的比较剧烈，你外力的作用下出现的气管支气管破裂出血的，所以说他这个带点血丝儿啊，你放心，你这个病啊我能给你治，但是来要治病咱不能住这儿了。这个时候吧，村领导吧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刘姨的儿子，并且告诉他说北京来的专家了，你母亲的病不传染，得可以治好，他们就赶紧就过来了，就接了啊。刘姨前脚刚到家我就跟过去了，随到呢我就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就是买了不少的这个水果和营养品，我就给刘姨送去了。刘姨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直在那抹眼泪。我跟他讲了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到他用药的第三天我去看他，主要想知道他有什么感觉吗。刘姨有点言语闪烁啊，这个儿媳妇就说了，说李大夫啊，我妈这两天吃了你这个药啊，不但还是咳嗽，而且还往外吐一些发黑的大粘痰，连那个鼻子口都流那黑乎乎的东西，这怎么还越吃越严重了呢？啊，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或者说我上哪儿去问问去，但是我妈说了，说你也是好心的，不想让我去麻烦你。我一听老太太拦着，我就笑了。我说刘姨啊，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再者说了，你这表现是好事，这是药物发挥作用的结果。然后接下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病啊年头太多了啊，你想你这气管啊，包括肺脏啊里头啊，就甚至说还有这个心血管里头啊啊，就那么多垃圾啊，它不堵在那儿，咱们能呼吸能困难吗？对吧？那它堵在那儿，咱是不是得给它排出来？甭管从哪儿排，都得给它排出来。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成分呢，都是来自于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啊，而且应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叫千锤百炼。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能够快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进入我们的脏腑组织，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它很快就能够把残留在我们体内的所有毒素都给你排出去。我说我问你啊，你把这个痰卡出去之后，你身上包括这个心口窝有没有轻松点？哎，你说实话刘姨。他一听他就乐了，哎呦憨小啊，确实是这样，你别见怪啊，你兄弟媳妇啊这个脾气太直，也是看着我又严重了有点着急。我说刘姨啊，你儿媳妇有什么说什么，这挺好的，再说了呢，你就好好配合治疗，过几天你就不咳嗽了，而且其他方面呢我都让你日渐好转。果然就照着我的话就来了，他把体内的这个肺毒给咳出去之后吧，说自己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真通了，呼吸也不费劲了，脸色也变好了，就连吃饭都有胃口了，晚上睡觉也不瞎折腾了，哎，一天比一天强。但是我的工作太忙啊，在老家没待上几天，乡亲们的病啊也都看得差不多了，我就准备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刘姨留够了他应该服用的三代延寿方啊，留了三副， 还偷偷的在药盒里头塞了1000块钱，钱不多，略表心意。因为我知道刘姨她是个要强的人，直接给她肯定不会要，所以说呢就塞到药盒里了，啊，她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到那盒药，什么时候发现那就不清楚了。总之呢，我希望啊她能自己兜里边有2个零花钱。那我离开那天呢，刘姨拖着还有些虚弱的身子，跟不少的我给义诊的一些老人们一起送到我村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头又酸了。回来之后啊，时不时的关注刘姨的病情，啊，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给她打个电话。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呢，她跟我讲说，不但不咳嗽了，啊，还能够下地干活了，啊，有时候啊，要是不去地里头，她在家里边给儿媳妇做点饭呢，喂喂鸡鸭呀，还有那些猪啊，这都行了。我也是替她高兴。那为什么说今天想起来说她这个事儿呢？就在昨天下午。学生啊给我拿上了一个包裹，一个快递，我打开一看，10个咸鸭蛋，上面还用铅笔写的是几号烟的。我给刘姨治好病这一晃啊，你看看啊，这也是好几年了，每隔一段时间，哎，我就会收到这么一盒咸鸭蛋，而且不多，就10个啊。我跟刘姨说多少次了，我说我不要了，你别给我寄了，她不听啊，说知道我啥也不缺，就爱吃他这个咸鸭蛋，啊，其实在我心里边，这些鸭蛋呢，是一份回忆，是一份念想，是一份情谊。我拿刘姨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庆幸的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确实是让刘姨重新的活了一回。其实如果对中医比较了解的人呢，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这个肺病往往是特别难治的，所以在临床当中，患者一般呢就是带病很久。那可是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刘姨这么多年又这么严重的肺心病能给治好呢？其实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也包括针对于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了等等等等的。你看我们效果都非常好，原因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肯定不行啊。我们所有的疾病来讲，它全都是血脉发生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但你这个血脉为啥会堵呢？两方面原因。第一，就是肥脂油肝超标残留，咱们吃进来的毒素啊，那这一点呢是不是跟脾胃有关了？哎，它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并且脾胃亏虚了，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也会导致我们出现疾病。而第二个就是我们自身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残留下来的毒素垃圾没有及时的排泄掉，这就会堵。所以说只有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畅通，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这不是一般的药物可以做到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治疗方向很准确，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再有呢，我们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咱凭借的就是疗效在说话。为什么老师敢说，我说你放心去用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的底气在哪儿？就在我们疗效方面。只要你配合李老师进行治疗，过去你花了多少钱，治疗了多少年，没有康复的这个顽疾，你在我这儿多说三副药，全能够给咱们真正的带来健康。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两副就好了。而且你还花不了多少钱，一片1块钱，你就算是三副，它能花多少钱呢？咱何必在这受这个罪呢？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好了，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

0: 0000-4243 400-0000-4243。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0-4243 400-0000-4243 40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林老师啊，您好。
3: 嗯，
4: 终于和您这真人通上电话了，我太激动了现在。
3: 哟，别激动，我慢慢说。这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4: 哎呀，我是咱们的那个老朋友了。
3: 啊，
4: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就是我后面呀需要买多少药，然后我想把它买够了、买齐了，就是免得以后啊，就是买药没有的话，就是麻烦嘛，买不到。
3: 嗯，确实是这样。这两天呢，可能你们也都听我说了啊，就有些地区呢，这个药源是非常紧张的，这一点也是属实有点无奈，因为咱们呢，它既要承担出口海外24个国家的重任。你不出口也不行，因为咱国内的老百姓，你之所以啊一块钱一片就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靠的呢就是厂家出口海外的这个利润，然后用来补贴的啊。但是你一出口呢，咱们这个药源它就是问题啊，再加上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啊，由于就是广播这么一传播开了之后，需求量大了，咱国内的需求量大了啊，这个药它就越来越少了。你需求量大呢，它药源呢每年生产的就这些呀，啊，所以说呢，我就改变了一下我的说辞。大家伙儿，你如果身边的亲戚朋友你要是介绍你用的，那索性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啊，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有这个把握才说这样的话，
4: 哈、啊，
3: 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4: 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都20来年了，
3: 嗯，
4: 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就是感觉那个血压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高压有时候都到那个170，低压都是90-100左右。
3: 哎呦，你这个压差有点大呀，这压差大动脉硬化啊，这是临床上常说的事儿。
4: 哦，这个我好像还觉得没什么感觉、
3: 嗯、
4: 因为别人那个高血压都是迷糊呀或者是头晕啥的，我没这些症状，所以我就感觉不难受，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儿。
3: 哟，那不行啊！我跟你讲啊，往往有很多患者发生意外的，就是因为高血压不难受，他就不重视了。
4: 哦，
3: 哎，你就像你说的，说我吃上降压药了，啊，我这血压就下来了，本来也没什么症状，就以为高枕无忧了，啊，但事实它不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啊，这个西医为什么给人这个血压定在了？啊，高压120，低压80，你上下别超过10个毫米汞柱，如果超过了的话，要么就是高，要么就是低，啊，它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你一旦超过这个数值的话，对我们的血管它就会造成损伤。那我只能说你算幸运的，就是没有发生什么危险，这是好的。
4: 是的，李老师、
3: 嗯、
4: 但是我感觉我最主要的毛病是啥了，就是这个青光眼白内障，我感觉挺厉害的
3: 啊，
4: 就是四五米开外，我根本男的女的分不清，现在眼睛胀得可难受了，就连带着头也疼，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感觉晚上睡不着觉，疼的就是只想撞墙那种感觉。
3: 那是眼压太高了吗？
4: 是，就是另外心脏也不好，特别怕那个动静，你要是突然有点声音啥的一响，那个心就扑通扑通扑通跳的不行，
3: 嗯，
4: 就感觉就是心脏要跳出来那种似的，特别难受。
3: 嗯，
4: 你这心一跳。

0: 爸就开始迷糊了，就浑身没劲儿。你说我感觉这岁数也不大，李老师，我才58，现在就成这样子了，就真的，李老师，就为了治我这个病哈，我可舍得花钱了，就买了可多那就是名贵的那些个药，还有什么专家呀，那好大夫啥的，我也找了挺多的，我就总认为我这个药贵的吧，就肯定好，我就是这么想的。
1: 嗯，
0: 在吃咱们这个药以前吧，要不是别人给我介绍是吧，我都不敢信是吧，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效果？后来我用上的这个药了是吧，再听你那个节目就才知道，
1: 嗯，
0: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原方里头都是用的那个新鲜的药材发酵的，然后里面那个成分也还挺珍贵的，国外一片和那个人民币都50-60了，真是这就托李老师您的福哈，我们才1块钱一片用上的。
1: 其实你说这个话呀也真的就是应了咱们国人的一句老戏话了，上杆子不是买卖。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说这个埋怨大家，就是咱们说这个事儿。像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况啊，你要说三代延寿方50块钱一片，老百姓脑子里边的固有思想，这药肯定好。
0: 对对。
1: 哎，不管它效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呢只要它价格在这儿，我就认为它肯定好。
0: 嗯嗯。
1: 再加上有别人能够用完了之后他们反应也好的时候呢，我们心里边就想，哎呀你看这么好的药我用不起。哎，就感叹了。但1块钱一片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这药能有那么好吗？为啥？因为它便宜啊，就便宜没好货。但事实上啊，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就一个福分啊，李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1块钱一片，它是实质价值的话，那大家都知道了，50-60块钱就合到人民币了，对吧？
0: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呢，我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同时吧，我也感谢我那亲戚给我推荐了这么好的药。
1: 嗯，
0: 哎，我就想着得给人补这个人情啊，等人家那个儿子结婚的时候，
1: 哦，
0: 我得给你包个大红包。真是，就是感觉多亏了人家。你看我现在就是才吃了这个半副多是吧？然后就这些年这个降压药我都没少吃，但是血压就从来没这么好过。
1: 嗯，
0: 现在降压药我都好几天不吃了，就是每天就是量一次那血压嘛。现在高压就是130，低压80-85那样，几乎没有太大的波动，而且我就是这个眼睛嘛也好了，我就感觉能派上用场了，不像原来就是聋子似的，耳朵也白搭。
1: 啊啊，你这个还挺幽默的，你这话说的，就能够用一种开朗的心态，也平常的心态呢去看待自己的疾病，这也是保障了你没有出现意外的一个原因。啊，这心态也很重要啊。
0: 嗯，是是，我就是用了4-5天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也不难受了。
1: 嗯，
0: 然后眼睛也不疼了，就是看东西，虽然还有点那个雾蒙蒙的，但是就起码我能看清楚人了，就是男的女的我都能分出来了，就好像咱们在那个厨房里做饭，那个油烟那个气儿就是散了那种亮堂了感觉。
1: 嗯嗯嗯，你这样一来，咱们也觉得心情都舒畅了，对吧？
0: 是。主要是我心脏也感觉舒服了，就声音啥的也不怕了，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
1: 这样一来呢，咱们也就不用担心呢再发生危险了。起码说在我这儿我就不担心了，
0: 嗯，
1: 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就没担心过一样。
0: 是
1: 啊，搞啊，没事儿没事儿，吃点降压药挺好的。嗯，这心脏病啊，它是一个夺命杀手。再一个来讲的话，不管是白内障还是青光眼，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视力下降，严重就致盲了，啊！咱先不说说这种情况出现你遭到大罪，就一旦说我们真要失明了，这日子怎么过呀？
0: 哎呦，那没法过了。
1: 对啊，但是西医来讲的话呢，就是治疗这些问题啊，它往往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就像你所说的，要不是自己用上啊，你能想到说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就这一种药，它治了咱这一身的病吗？
0: 是。
1: 要不说中医学博大精深啊，老师讲过很多次，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是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啊。哪三大生命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高血压，老师给你们讲过，血压高它就是血液垃圾太多啊，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要么就是我们肝肾不足没代谢掉。
0: 嗯，
1: 啊，你只要血液一脏，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堵到晶状体你就白内障，啊，就跟咱们那个照相机那镜头一样，雾蒙蒙的，雾气糟糟的，哎，你左一遍擦，右一遍擦不行，什么原因？晶状体它已经淤堵了，这是根儿。还有就是青光眼，青光眼你为什么胀？为什么疼？防水小梁网出现了循环障碍，归根结底还是堵了。嗯，就好像说咱们家里人下水道它已经有很多的水在那堵着呢，你下不去了，你说放到我们的眼睛里，是不是眼睛它能不胀吗？对吧？
0: 对，
1: 它眼压能不高吗？它这么来的。你包括我们这个心肌缺血，心肌缺血怎么回事？还是我们这个心血管有一个淤堵造成的啊，那血管狭窄了，血容量不够了，心肌细胞吃不饱喝不足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营养供应上；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舒布上；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肝开窍于目，对你这个眼睛恢复来讲是更好的。你瞧瞧咱现在多好，对吧？
0: 是，就是现在特别好嘛。李老师，我跟您说，我现在是谁也不相信，我就信您了啊。但是李老师，我现在也知道，就咱们这个药有时候就确实不好买，所以我就想，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提前把它备好，备好了。
1: 可以。李老师也经常嘱咐大家伙儿，不要等到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备药，那就肯定晚了。啊，咱们得提前备上，这对我们来讲是有好处的。像你这个情况呢，你也别着急，你再有一副药，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
0: 啊，一副药，李老师，可是我家那个亲戚他都用三副了，我有点担心我的够不够。
1: 哎，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一共两副就够了，啊，你要不放心的话，用完这两副之前呢，你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到医院里边，你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让医院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你这个治疗的效果，这不好吗？对吧？
0: 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那我今天就再订一副药。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啊。
1: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想给你做个锦旗啊，但你的学生讲说你不让收。那么李老师，你说把病治好了，那我今天来电话，那你看那多少得跟你说声谢谢吧。
1: 哎呦，我就说嘛，你们给我送锦旗这个心意我领了，但锦旗千万别送啊，实在点咱办公室都挂不了了啊。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嘛，你们为了这个事儿你再多花一分钱啊，你跟我分享你的治疗过程，这我就太高兴了啊，这比送锦旗都好。
3: 好，那个发酵中药吧，三代延寿方我都用了三副药的，现在停药都一个多月了。
1: 效果怎么样？
3: 效果不用说呀，特别好。啊，因为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1: 哎，
3: 这么你讲的嘛。
1: 这就是老朋友把我说的这个要素都记住了啊，也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了，是吧？
3: 我跟你讲啊，原来什么情况啊，就是心脏不好，二尖瓣关闭不全。我就说句真心话吧，如果说不吃这个药吧，就得做手术了。而且也问了，说那手术换瓣膜吧，至少下来得将近20万。那普通老百姓咱根本在这治不起呀。
1: 确实是，咱们很多的这些患者呀，都说这个天价的手术费还有高昂的医药费，让咱们感觉到病不起，治不起。
3: 哎呀，那你说，但是你不管你治不治，那你说你不治，不就得说这人要死吗？因为当时医院的人都讲了，继续发展下去叫心衰了，已经一点力气都没了。然后就感觉到吧，从早到晚就是难受咳嗽，然后吐的痰吧都是红血丝的。
1: 那说明咱们肺部已经感染了。
3: 另外这胸口还憋闷呢，药吃的太多了都不好使了。再一个本身吧自己还有这风湿关节吧疼啊，天热的时候一摸吧就跟摸冰块似的，那天冷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疼的这个腿都弯不了弯，走不了路。 还有那个胃口也不行，是吧？不敢吃东西。那你说人这玩意儿不吃就饿，然后吃了就胀的嘛，就难受。说你把我给救了是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吧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试试效果，但是用上没几天吧，我就觉得这药劲儿非常大呀。啊，咱就说这个心脏啊、关节啊、胃口啥的，开始变舒服了。
1: 嗯，
3: 而且感觉到说啥，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就这个效果吧，觉得来的特别快。那其他别的药慢慢慢慢都减了，也就不吃了。后来吧，肠胃老师就知道，然后我又订了两副，一共就是三副药下来。前几天吧，去医院做了个体检，人一查，反正啥事都没了，指标都好。
1: 嗯，
3: 现在吧，吃得香，睡得着。是吧？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身上也觉得有劲儿。那你看我这一想，这不就等于把手术这20来万的费用不都省了吗？
1: 嗯。
3: 所以说，我想给你送锦旗呀、啊。我就觉得人心人数，你是药到病除啊。
1: 啊，这锦旗的词儿都想好了。我要感谢您对李老师的信任，还有这份荣誉。李老师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就凭借着自己所学的经验，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而让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就是这样真正治病的好药，这也是我最大的骄傲。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其实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和知足了。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所有受益的患者，大家记住了，就不要想着说给李老师制作锦旗或者送什么东西什么特产的，真用不着这些。李老师现在的日子说实话什么都不缺，我缺的就是看到你们健康，看到你们长寿，看到你们尽享天伦之乐，能够看到这些我就快乐，我就知足了。啊，您今天打电话还有别的事儿吗？
3: 是这样啊，除了想感谢你之外吧，再一个我想让我家这孩子看看能不能用上。
1: 孩子怎么回事？
3: 是这样啊，这孩子岁数不大，然后才30来岁，因为他整天开车吧，颈椎就不太好，落下个颈椎病。啊，平常吧，你说按摩针灸啥的也就去做了，但是这两天他又讲说自己手麻了，这个我就比较害怕了。
1: 嗯，
3: 他这个情况吃这个药，你看能不能行啊？
1: 嗯，我告诉你啊，这是职业病，也叫退行性的骨病，而且手麻了，咱们应该引起重视了，啊，这是压迫神经了，啊，而且这种退行性的骨病来讲的话，除了血脉的淤堵啊，还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这司机表面上他是轮这个方向盘的，啊，但其实啊，他们真的很累很辛苦，啊，你也告诉他要劳逸结合。再一个呢，就是不能够长期的久坐，你总那么低着头啊，这都不行，要改一改生活习惯。另外，三代延寿方你尽早给他用上，有不少颈椎病啊，包括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效果都非常好。而且他年轻还好治，啊，你像这个情况，基本上一副药啊就能给他治个差不多了，啊，但是刚才老师嘱咐的这些，你一定得给他带过去，啊，得让他知道啊。
3: 行行，那李老师我都记住了啊。
1: 嗯，
3: 那我就抓紧时间给他订药呗。
1: 好，然后让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一定要好好配合。就90%的脑卒中的患者也是由于颈椎病带来的，啊，你得告诉他不能不重视。这尤其是他年轻30来岁的话，就觉得自己年轻没事儿啊，很多的症状出现了之后，他可能睡一宿觉，第二天就好了，他就不当回事了。这一点一定要就是做父母的就得紧着提醒了啊。
3: 行，那明白了啊。
1: 嗯，
3: 那行了，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和孩子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0-4243，40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 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李老师啊。
1: 哎，你好。
4: 我想问一下，哎，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不能治疗偏瘫？因为啥，老伴儿吧岁数大了，哎，已经瘫痪四年了，咱这个药还能不能治啊？
1: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4: 嗯，老伴儿今年71了，嗯，这个脑梗嘛都有两回了。现在就是这个胳膊腿完全使不上劲儿，吃喝拉撒也全是我伺候，说话吧也说不明白，吃饭吧还喷的到处都是。你说他本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刚给他换完，结果又尿了一点，这一天呐把我都累死了。
1: 要么说这个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如果说你一个人伺候他，就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肯定是非常辛苦的，而且也还跟着上火呢。
4: 对，
1: 孩子能不能帮个忙什么的？
4: 哎，孩子反正回了吧，看我累成这样也挺心疼，也帮我洗洗涮涮，不然呢我这一天呢根本就洗不完，收拾不过来呀，大便有的时候知道，哎呀，当时他又不知道，葫芦巴肚，人呢就跟傻了一样啊。
1: 这脑梗以后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脑萎缩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很多患者这个病情啊确实就是越发的严重了。
4: 是，真是的，但是不管咋样啊，我也有希望他活着。你说他活着，我伺候他吧，也算有个伴儿。要不这个人没了，这个家也就空落落。哎，这要是剩我一个人呐，都不知道这日子该咋过呀。
1: 嗯，我问一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4: 嗯，这还是我一个亲戚告诉我，说他有个邻居啊，就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好他这个中风后遗症，效果挺好。他说，吃完这药以后都治好了，现在人呐都能走了，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哪怕他能站起来吃喝拉撒自己啊能自理，哎，我就知足了。
1: 好，我跟你讲啊，老伴儿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当中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愈的非常多，啊，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你老伴儿的病情，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咱就说这个脑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梗住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淤堵了，对吧？
4: 对对对。
1: 这个呢咱们都理解了，说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怎么办呢？得通。你不通该肯定不行。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啊，你想想看，就比如说咱们中午吃饱饭了，你这个胃肠啊，哎，要是给我们去争取一点血液，那咱们马上就变得哈气连篇，就开始犯迷糊了。为什么？他要消化食物，这气血到他那儿去了，脑袋就怎么样，吃不饱了，然后就迷糊了，就开始困了啊，吃完饭犯困。因为脑细胞它太能用血了，太能喝血了啊，你要不给他喂饱了不行。何况你老伴儿呢，他已经出现了梗塞了，也就是通往脑部的这条路已经堵了啊，你不通肯定不行。但是咱还得琢磨，你光通了呢它还不行啊，你琢磨它为啥堵才能够从根上解决问题。那脑梗脑血管为啥堵？因为血液不干净，血里边有垃圾了，有毒素了，它才会堵的。那为什么血里都会出现垃圾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看我们吃的这些肥脂油肝啊，现在这人呢为啥讲究都是个富贵病，你过去的很少人得这种病，因为那个年代你吃饱就不错了，大多数的都是饿肚子的，糊弄一口啊解决温饱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你像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就很少见，几乎没有啊，有也不是这堆人里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吃的太好了，跟我们这个脾胃它就有关系，因为脾胃是管消化吸收的，吃的太好消化吸收不了，一堆一块都往这身体里边去，它就容易造成淤堵。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了，这肝肾功能如果不够强大，我们血液残留的一些毒素垃圾没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啊，尤其这个肾脏它是负责呀每隔四五分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的啊。

0: 生的病变。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得兼顾着脾胃肝肾，然后的病灶的发展过程在血脉，我们还得兼顾到血脉，哎，我们要做到三通。但是通了还不行，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老伴儿由于脑血管的长期的淤堵啊，他有很多的脑细胞是处在休眠干瘪或者奄奄一息的状态，他已经不活跃了，已经受损了，哎，那咱们受损呢，咱就得修复他啊，咱这个脑神经不能够重建，他这个肢体语言呢就没办法恢复。可是很烦人的在哪儿呢，我们人体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还进不去啊，你像过去打仗的时候你看那个盾牌一样，它是挡着呢，你这个药力啊它不够，它就进不来，它打不过来啊，所以说要求这个药劲必须得大。那你要想要修复这个脑细胞啊，就还得要求这个药物得有活性，分子量非常小。你想想看，这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难度，一个沟一个坎，所以这个病它就特别难治啊。在没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这个病在西医那儿那就是无药可医吧，可以这么讲，你就得熬着去吧，你逃不了了。但你看看，不管是哪儿的患者从医院出来的，不是呆呆愣愣的，就是半身不遂的，要么全瘫在床的，严重的植物人的。但是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做到的不光是一方三通，最重要的是发酵药物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药力是够的，它里边含有863种活性多肽，哎，就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所以说它的药效也是够的。那刚才我告诉你了，我们很多瘫痪在床的一些患者朋友，有3年的，有5年的，还有躺在床上10年8年的，只要是他们来到了咱们文玉堂，应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已经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所以说呢，你放心，就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们是绝对可以让他康复的啊。
1: 哦，太好了呗。嗯，那我这就看到希望了，高兴了。
0: 嗯，你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就行啊，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要是有的话呢，你就一次性的给你老伴儿啊就把这个三副药给他订回来啊。
1: 行，
0: 我为什么说这次我不想说订一副药了，你三副药订回来呢，因为啊你老伴儿这个病他肯定得需要三副药啊。
1: 对，
0: 然后呢咱们用上之后，你说我买上一副，我用着效果好了，我再买，哎呦没有药了，因为药源现在很紧张，或者是1块钱一片的名额没有了，你这两项碰上哪一项咱都舍手啊。
1: 对对对，
0: 那有的老百姓会说了，说那我也不知道这效果好不好啊，我这听你讲的挺好的啊，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但是我要买上三副药回去，我吃了不好使，不砸手里了吗？你放心，李老师说到做到，咱不仅是平价药啊，咱还是放心药。你说这三副药李老师让你拿回去了，你说我这老伴吃上了一段时间，你说感觉李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错花的，
1: 啊，
0: 你就放心就行啊。
1: 哦，那挺好，你这挺有保障的。
0: 哎，没有真材实效，咱不敢说就是给大家伙这样的保障，对吧？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是有十足的把握。
1: 对对对对对，
0: 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我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嗯，
1: 赶紧打电话了，谢谢你啊。
0: 好，
1: 哎，好，再见。
0: 嗯，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啊，李老师。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0: 有时能够感受得到，我挺着急的哈，让你久等了。
3: 哎，李老师，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我呢就是用到今天，正好呢是第12天了。
0: 啊，那是老患者了，也算是。
3: 哎呀，怎么说呢？这还是我那个亲戚给我拿来了2盒，哎，他说呢就是让我试一试，感觉一下，那个效果怎么样？
0: 嗯，
3: 哎，别说啊，这个效果还真的挺好，而且呢，一片的才1块钱。所以呢，哎，我说我得赶紧的，就是问问李老师，你像我这个情况呢，就是要治好的话，一共得需要多少药？我那赶紧把它给买回来，咱也不能够总是用别人家的，对吧？
0: 你这样的话，你把你这个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呢，今年就是。

0: 年纪不大，我今年才65岁。
1: 嗯，
0: 但是呢，我这有这个糖尿病嘛，现在都已经有13年了。
1: 13年算老糖人了。嗯，
0: 对呀、啊，我跟你说，我那个这个就是血糖呢，就是不吃不喝，餐前呢都是9点多以前，餐后呢都在16、17个点。我呢吃着健糖药，还扎着那个胰岛素，哎，这个血糖呢还是不平稳。然后呢，身上的并发症呢，后来也是越来越多，就是在眼啊。而且呢，这个脑袋呢还整天呢就感觉迷糊，就是胃呢就是感觉胀得特别不舒服嘛。
1: 嗯，
0: 哎，这都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肾，在医院检查呢，就是尿蛋白呢是3个加号，血肌酐啊，还有
1: 啊，血肌酐、尿素氮。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个都高。医院呢就是说我这个就是有那个尿毒症这个倾向。
1: 对，
0: 哎，他说你千万得注意这个身体。另外呢，就是我呢感觉呢就是胸口呢就是憋闷嘛，有时候就是感觉上不来气儿。
1: 嗯，
0: 他说呢我呢可能还有那个就是冠心病，我们家老婆子当年呢就是因为这个病走的，他走的时候他才40多岁。你说我，哎，我这想到他呢，有时候我在心里就害怕。
1: 那可不就是吗？
0: 嗯嗯，
1: 糖尿病有70%的患者都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的，然后呢有30%死于肾脏的衰竭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因此我们说糖尿病它是个甜蜜杀手，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天天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是根据这个糖尿病的病名去治病的，啊，血糖高了就是糖尿病了，然后把血糖降下来就行了，那不是那么简单的。血糖为什么高你不考虑，但是降糖药它肯定是能降糖的，胰岛素它也是能降糖的，那这个是西医考虑的，但中医不这么想，所以说西医治不好。你吃的降糖药扎的胰岛素也没挡得住并发症啊，对吧？
0: 就是就是，嗯嗯嗯
1: 嗯。
0: 哎，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呢这一天天的就是吃那个药呢，我也吃了不少，但是呢没有一个真正管事儿的。
1: 嗯，
0: 你说我现在用这个三代延寿丸，我才用了12天，我就感觉我那个喘气儿呢，就是能够一口气能够喘到底儿那种感觉的，就是感觉那个底气人感觉就足了。
1: 嗯，
0: 而且呢人也不那么难受了。我呢现在感觉呢就是浑身呢现在也有劲儿了，并且呢晚上睡觉呢我现在最近这几天我也感觉睡得挺好，身上呢不怎么痒了，
1: 嗯，
0: 并且呢这个吃饭呢现在也感觉有了胃口了。最主要的是我这个血糖，我呢昨天早上测那个餐前血糖是 5.7， 餐后呢是 7.8。
1: 嗯，
0: 哎，真的我在这儿非常感谢你们。
1: 是这样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
0: 嗯，
1: 你看那个时候的第一代的延寿方呢，一片能够顶普通中药的28片，啊，第二代延寿方呢顶普通中药的60片，啊，那咱们现在这个第三代啊，工艺上呢，又在2代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的全面提升了，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就更大了，效果就更快，来的也就更快了。
0: 哦，怪不得，就是我说呢，吃一片顶那个中药都80片呢，真的太好了。
1: 嗯，
0: 哎，刘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就是降糖药不吃了？给你看可以吗？
1: 你现在这个胰岛素还扎不扎？
0: 胰岛素昨天呢我就没扎。
1: 那胰岛素就不扎了，降糖药的话你再晚个2-3天看看。
0: 哦，
1: 也就是说你这个血糖稳定1周左右，那个降糖药就可以完全停了。你先别着急，啊，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咱们场外老师取得联系。还有一点呢，你中间不能断药。必须得连续服用，那这在短短的10几天的功夫，只能说就是我们看到了效果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为什么说就这10多天的时间，我们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很多患者都说了，说就这10多天可能比我吃的这个10多年的这个效果都好啊。
0: 是是是。
1: 为什么？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一再的跟大家伙讲，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这类患者呀，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大米饭没事儿啊，别人啃个西瓜没事儿，咱就不行。
0: 啊，哦，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我们靠什么消化吸收啊？得靠的脾胃。哎，所以说这是第一点，脾胃不行了。
0: 嗯，
1: 再一个就是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得跟肝肾有关。糖尿病其实非常的复杂。
0: 哦，
1: 你说你光吃点降糖药啊，刺激别的细胞工作呀，扎那个胰岛素来代替胰岛酶的细胞工作啊，那它呢就能够从根本上给你缓解症状，但是它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病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你各种的并发症来讲的话，它还是接踵而至啊，因为你持续的血糖升高，你血过于粘稠，你血脉淤堵了啊，堵到哪哪就有问题。你冠心病不就是冠状动脉的出现淤堵吗？啊，为什么感觉到胃胀啊？你糖尿病患者普遍叫胃清瘫。
0: 嗯嗯嗯。
1: 哎，这还是堵的原因啊，吃点东西就堵在那儿了，它就不消化。
0: 对对对对对，嗯嗯。
1: 哎，那要是堵，咱就得通。而三代延寿方呢，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而脾胃经通达了，我们的血糖就稳定了。不管你多少年糖尿病患者，用了之后很快血糖就开始往下走。啊，
0: 哎呀，那太好了，嗯嗯嗯。
1: 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呢，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专门干什么呢？疏通血脉的。别的药呢，可能给你通不了的，咱们呢就能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药药力大，药性猛，哎，一片的从头给你通到脚。再一个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强化你肝肾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说我们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要想彻底的治愈糖尿病，并且彻底的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不让你发生危险，逆转咱的病情，不让你到肾衰那一步，也绝对不能说让你走上老伴那条路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你现在用着药就踏踏实实的，只需要点时间就能彻底治好了啊。
0: 哎，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1: 我给你一共开三副药，一共三副，你怎么定老师就不管了啊，你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然后有没有一块钱这个一片这个名额，直接打电话就行，就中途记住别断药就行。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我记住了，太谢谢你了，谢谢李老师，你帮助了我。哎哎哎，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 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如起，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 968899898

着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18集。
3: 跟铜铃那个不差上下，上中等的身材，宽肩膀，胸脯鼓鼓着，细腰梁，屁股蛋翻腾着，身上穿着宝蓝色裤褂，里头白褂子，十三太保的纽帕，袖面高挽，一条去油黑的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背后背着大草帽，手上拎着马鞭子。在他的身旁有一匹白龙驹，这匹马高七岁，大皮板，刀棱脖子，猪尖耳朵，浑身上下没有半根杂毛，跟大白缎子差不多少，挂着18个威武紫金铃，鞍颤交环，都是新的。而且马脖子上搭了着搭包，里边鼓鼓囊囊的揣的都是东西，看的意思也是赶长途来的。最吸引张方的是鸟船德胜钩挂着一条花枪，鹿皮套套着枪尖儿。耶呵，张方心说话，要别人打我这下我跟他拼命。这小伙长得太帅了，就冲这个五官相貌，算了，我忍忍吧。不过又一想，我太憋屈了，那头把我训了一顿，这头还打了我一巴掌，我就这么善罢甘休啊？不行，我没吃过这亏，干脆我冒点坏水泄泄私愤。滋一声，坏水上来了。张芳冲这年轻人呢抱了抱拳，我说这位小哥，刚才是我一时没注意踩到您脚上了，怪我眼瞎，疼不？我给揉揉啊。说实话弯腰啊，就给这人揉脚，这人一看有点过意不去，把脚一撤，拉住张芳，朋友，对不起，刚才是我一时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我打了你一巴掌，我是罪该万死，这没关系，没关系。你看那，我把您脚踩了，我理应当给您揉揉。哎，小伙子，不是本地人吧？啊，外乡人。外乡是指哪儿？安徽淮安府的。哎呦，道不近呐，上这儿来办事儿啊。我听说9月9重阳盛会，天下的英雄集中于此，我打算开开眼，长长见识，特为上铁扇寺来的。那请问您跟铁扇寺老当家的有什么关系吗？没有，根本不认识，我就是特为看热闹。

0: 哦，是这么回事。我说朋友，你快走，快走啊！我刚来，怎么走？快走！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呀！我替你捏着一把汗，你知道吗？你现在处境太危险了。哦，年轻人就一愣。朋友，我听糊涂了，我又没得罪谁，怎么我的处境这么危险？危险！你往台上看看，比武台上使枪的那主，你看见没？看见了。那人是谁你知道吗？刚才我打听了，说姓什么陆，叫陆秉章。
1: 对呀、啊、
0: 这老家伙俩老钱买碗兔子血，贵贱不是东西。刚才他声明的时候你来没？没有。你看他声明的时候你不没来吗？现在我告诉你，他一登台撇着辣嘴，把枪在手中一端，他说了，说今天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人来了，他欢迎，他就反对使大枪，告诉全场的人，谁要使枪趁早给我滚开，哪个不听我提了到台上就穿蛤蟆。他还声明，是天下使枪的都是他耷拉孙儿，耷拉孙不听话，得把他收拾死。我说这马是您的吧？这枪是你的吧？啊，完了吧？你正在他警告之列，这玩意儿他要发现你使枪，把你拎到台上穿了蛤蟆，你这怎么办呢？嗯，快走，咱俩投缘，我把他底告诉你。年轻的小伙子不听电罢，闻听此言，剑眉倒竖，是虎目圆睁。这个，他真这么说，我这人从来没说过瞎话。嗯，咱俩投缘嘛，我才告诉你。哈哈哈哈！好一个陆秉章，他算个什么东西？其实等于说他自己，别看他在台上比比划划，真要论使枪的，他才是耷拉孙子的辈儿。冲朋友你这一说，我还非登台会会他不可。别呗！您说张方够多坏，这纯属是冒坏水。这一勾芡，这小伙是火上的，年轻人嘛，头脑发热，一挥手叫过俩家人来。哦，张方这才发现人带着跟班的。老五、老三，给我看着马匹，我登台。少爷，你看，您说了，您到这就为看热闹，您登台干什么？诗里头没咱，干里头没咱。废话少说，我是主人，你们是主人，当然您是主人，那就听我的。说着话，唰，把大褂闪了。后头的草帽摘了，马鞭子挂上，一伸手在德胜沟上咯楞，把花枪摘下来了，把前面的枪帽子撤掉了。张方一看这条枪是刷亮夺人的二目，一尺八长的枪尖子，八楞鎏金挡，二指宽的血槽，四指宽的锋刃，那太快了。把大枪在手中一提，你们马匹看好，我去就回。张方往旁边一闪，小心，留神，哥们儿注意。看这小伙挤过人群是直奔比武台，张方乐得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心说话，打我还没那么一个，除了我爹跟我同师叔，别人收拾我，我非得调理他不可。小伙啊，你还毛嫩呐。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他登台也有好处，他真把陆秉章给收拾了，给我们的人出口气。陆秉章把他给收拾了，我也报了一巴掌之仇。他在后边等着咱不提，单说这小伙子分人群来到比武台下，仰面往上看看， 3丈3尺高，那说着玩呢。你这小伙不使旱地拔葱，也不使燕子三潮水，干什么呢？来个撑杆跳，拿大枪当杆儿，往后倒退出去3丈多远，噔噔噔往前一个紧跑，把枪尖子一着地，俩手一扶这枪杆，再起，这枪就弯了，跟个弓形一样。等扒着一个反弹，借着这个劲儿，飞身而起，跳上比武台，双脚落地，深吸皆无。天下看热闹，这些人一瞅，哟，飞人啊！哎呦，又杀几个飞人，哗！一阵大乱。单说这小伙来到台上，把枪在掌中一托，高声断喝：“在二位，别打了！二位住手！我来了。”单说南侠司马空，100多个回合没有取胜，倒也心中焦躁，把抓柔肠啊。那么大的南侠客，鼻洼鬓角已经见了汗了。哎，正这么个时候，这小伙来了，来早了不如来巧了，真是及时雨啊。南侠撤剑飞身形跳出圈外，倒提宝剑，用道袍把汉子斩了斩，闪目一看，是个20挂零的小伙，不认识，一团的锐气。道爷心说，大概跟海川认识，或者跟其他朋友认识，管是谁呢，乐得利用这个机会下台喘喘气儿。无量天尊，施主，你要比武不成？是，道爷，你下边歇着去，把这个老家伙交给我了。南侠飞身下了比武台，回归本座，怎么歇着怎么喝水呢？咱们不必细说了。嗯，单说这小伙登台之后，把枪尖着地，砰，往里一戳，扎着背膀，怒目横眉。盯着陆秉章，陆秉章也有点累呀、他也是个人呢。连战几位大侠，精力耗费的不得了了，他把汗也眨了一盏。不过呢，这家伙体力还是相当好的，看表面看不出乏累了。陆秉章擦完了汗，手捻虚髯，往对面打量打量，嘿，一瞅就泄了气了。完了，你想跟我比武不成吗？谈不到比武，我先问你点事儿啊，说吧，你是叫陆秉章吗？啊，对呀、花枪门的总门长。然，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啊？我陆秉章，你方才登台那片声明你冲谁说的？嗯，你白活什么？陆秉章一听，我多少声明来的，这话从何说起？我年轻人，你这话指什么？指什么你清楚？你当个天下的英雄大言不惭呢？你说什么使枪的唯你独尊，别人靠边站，凡是今天参加这个盛会的人，凡是使枪的都给滚，必须得滚，要不滚嘛，你给提了到台上穿蛤蟆，这话是你说的吗？是我非可把陆秉章给气坏了，心说谁他妈这么缺德，这不瞪眼胡冒泡吗？我多那说过这话呀。陆秉章也气糊涂了，也没往下深问。哎呀，对我说了，你怎么的？你看，你没说，你承认这干嘛呀？张方在底一听，这个乐呀，心说这位气蒙了，太好了。哎呀，他高兴不提，这小伙一听是真的，更生气了，把牙咬得嘎吱吱吱响啊。陆秉章，既然你说出大话， 你就对你说的话得负责到底。今天使枪的来了，咱们两飘枪会一会，我瞅瞅你陆炳章究竟有多高的本领。今天我给你就穿了蛤蟆来了。往下一撤身，噗噗噗，我这大枪一抖啊，陆炳章就一愣，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一抖是金鸡乱点头，如果眼神快看得很清，18个枪尖儿，本来就是一个，怎么出来18个呢？就是枪头的晃动的，呵呵呵，那枪在人家手上跟面条一样。哎呀，陆炳章心说可够呛啊，我累了，我应该呀、找个人替换替换我，下台喘喘气，喝两碗水，活动活动筋骨，我再登台我谁也不怕，可现在没人替换我呀，又遇上这么一只猛虎，心里怎么没底呀呢？这没底这个仗就不好打了。但是陆炳章将是老的辣，经验颇丰，在这种场合他能沉得住气，两只眼睛盯着对面这个小伙，拉开了架势，话不投机是站在一处，这两条枪搅在一块儿，太精彩了。咱没说过吗？枪是兵刃之中的贼，又普遍又难学。说它普遍，谁都会使枪，练好了不那么容易的。今天这两位行家里手这一施展能耐，天下人可真开了眼界了。佟林不认这小伙是谁，佟林说呀，了不起，高。如果这小伙下了台之后啊，我把他请过来问问家乡住处姓字名谁，我们好好的处一处。我也喜欢枪，将来呢跟他学几招。太漂亮了，不但说佟林这么想，程立明的剑侠也是如此。那个时候那个大姑娘怎么办，那大姑娘简直气得都要冒泡了，憋着一肚子火准备找张芳算账的，心说你怎么把我这蹲这儿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又不好发作，只好在旁边忍着。你说这张芳这不没事找事吗？安下这些头咱不说，但说台上两个人打到50多个回合，陆炳章不打了，跳出圈外，哎，等等，我小伙子，我瞅你大枪的路子非常眼熟，我打听你一个人，行不行？说吧，打听谁？有一人姓花呀，叫花振芳，人送绰号叫神枪镇成都。这人你认识不？你算打听对了，花振芳是我爹，我是他儿子，叫花亮。哎呀，还有一个叫花振远，那是我叔叔。陆炳章一听乐了，孩儿啊，这么说大水冲了龙王庙，咱是一家人了。怪不得我瞅你这枪的路数这么眼熟呢。我告诉你，我跟你爹跟你叔叔交情莫逆，在20岁的时候我们形影不离，经常在月下学枪。你发现我枪的路数没？跟你们家的枪有相同之处，那就是你爹跟你叔叔传给我的。你们家的路数我也传了不少，你爹你叔都挺好吗？挺好啊。哎呀，多年不见了，真想他们呢。想不到你都这么大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花亮吧？对呀、我听你叔叔说， 你还有个绰号叫八辈哪吒花亮，
1: 对呀、啊，那就错不了了。
0: 孩儿，咱爷儿俩还用伸手吗？嗯，这是一场误会。这么办吧，你愿意留到台上，我下台；我要留在台上，你下台。咱们约会个时间，爷儿俩坐一块好好谈谈。事情结束之后，你领着我上你们家花家寨，我就看看你爹跟你叔叔，不知你意下如何呀？陆炳章紧套近乎，八辈哪吒花亮闻听此言，把脸往下一沉：“呸！陆炳章，你算个老几儿啊你？就是我爹跟我叔叔认你，我也不认你。你太狂了你！今天把那边你给我掀过去，这是比武台，不管是谁，我也六亲不认，非分上下论个高低。”花亮会斗陆炳章，这个小伙儿啊，怎么到的帽山铁山寺？陆炳章说那些话是真的吗？真的。从中啊还有点小插曲，咱得介绍清楚。花振芳、花振远老哥俩守这么个独苗，爱如至宝，没给他找老师，哥俩传授的能耐就传授的枪。这一生之中人家没研究过别的兵刃，唯独在枪字上狠下功夫。他们吸收教训呢、啊，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你不管世界上哪一行，这一行你要研究精了，那比什么全强。你别什么都会，什么都稀松平常，那就没意思了。人家要研究尖端。而且花氏哥俩家里有枪谱，吸收古往今来各门各派枪招的精妙，把它穿在一块儿再发挥，故此人家的枪叫花家枪。为什么不找老师呢？怕这孩子学砸了。另外呢，怕自己的枪招叫外人学去，那个旧社会那个人都保守，会点什么都藏着，恐怕别人偷一偷去。故此没给他找老师。就在花亮12岁那年，就给花亮定个制度，他们这花家寨离这县城啊20多里地，天天叫花亮进城去买茶叶去，多了不行买，一次买半两。这老哥俩喝茶喝的还挺重，这半两一天指定喝光。后来花亮就说：“爹叔叔，我一回买回几斤了不就得了吗？怎么半两半两的买？不，一次就买半两，多了不行买。”日久天长，花亮这才明白，爹跟叔叔用心良苦，以买茶叶为名让他锻炼脚程，在腿上下功夫，来回40-50里，一天一趟一天一趟，日久天长腿上有功夫了。因为这个使枪这东西吃力啊，腿上没功夫不行啊，多么好的把式，腿上没功夫等于不会。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

0: 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林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林传》
4: 第119集。
5: 单说有一次，花亮呢到了16了，买了茶叶之后拎着往回走，没出这县城呢，他一看那十字路口围着一圈人，花亮站在后头一瞅，干嘛的呢？求帮的。一个老头带个姑娘，这老头拎条木头杆花枪在那练枪，要练别的花亮就不看了，他一看练枪就把他吸引住了，拎着茶叶包瞅着。老头练完了，花亮大吃了一惊，哎呀，心说我们家也练枪的，我听我爹跟我叔叔说，我们家的枪不说盖世绝伦差不多少，但我总觉着有些地方还不如这打把式卖艺的。就这样呢，对这个人他非常崇拜，所以暂时没走。另外呢，把剩下的钱扔到里边去了，剩下能有半两银子。那老头捡起来一看是银子，乐了，哪位给我的？花亮一乐，我给的。哎呦，年轻人这，哎呀，心太好了。怎么办吧？收您银子不白收，丫头，练趟枪，报答报答这位。感情人带这个丫头也会练枪。这姑娘把木头杆的枪接过去，红着脸，抚了抚，然后练了一趟枪。等练完了，花亮傻了。哎呀！心说爹呀，叔叔，你们老哥俩的枪招未必赶得上这姑娘，今天我可遇上高人了。姑娘练完之后了，花亮到了里头说，老人家

0: 这位这姐姐好，叫妹子也好吧，你们二位何必在街头卖艺呢？如果不嫌弃，跟着我敢问花家寨，我爹我叔叔都是交朋友的人，我们家吃喝不愁。别看我不当家做主，但我总觉着把你们领去，他们不会生气的。二位到我家吧。那老头就问，你们家贵姓？姓花呀。我叫花亮，我爹叫花振芳，我叔叔叫花振远。哎呀，使枪的祖宗啊。那好吧，我们跟着去一趟，哪怕学几招，我们到安徽也没白来。叔说简短，领到家去了。开始花亮跟爹爹跟叔叔一说，俩老头生了气了。后来巴达巴达滋味，认为孩子做的也不算过分，就这样把这妇女接进厅堂，一问求帮这老头姓钱呐、钱武钱大侠，那也是威震四川有名的人物。到这儿了，哎呀哈，花氏弟兄心说，我们原来长在四川成都府啊，要这么论起来我们还是老乡呢。今天一见非常高兴，特别是都练大枪，一见如故。就这样，花氏弟兄把跨院让人收拾出来，安顿妇女在这就住下了。每一天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坐在一块儿去研究大枪。钱武大侠把自己所会全盘端出，老花家所会也全盘端出，然后又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他们是这么样建立起来的友谊。孩子到了18岁的时候，双方老人都同意把钱武大侠这个老闺女叫钱彩霞许配给花亮，结成亲了。花亮也完了婚了，小夫妻在一起没事也研究枪法。转过年来还得了个小胖小子，因为这小胖小子非常喜欢，也起了个名叫新宝，又可心又是宝贝儿。小新宝长得活泼可爱，一家人的生活倒也幸福。不过呢，花氏弟兄发现呢，自从花亮完婚之后，有点贪妻恋子啊，这功夫明显不如从前。老哥俩背后一商议，说这孩子耽误了，贪恋女色呀，不求进取，这么下去怎么行呢？要知道他这样，就不给他完婚了。怕耽误孩子练功，这一天花振芳把花亮叫过来了。亮儿，爹爹，我发现你练功有点退步啊，你找出是什么原因来没有？爹，我二五更的功夫从来没耽误过，我怎么没觉出来退步呢？你没觉出来，我可看出来，你照这样下去前功尽弃了。孩子，听爹的话，别在家待着了，我派出老三老五跟着你，带点钱到外头逛的逛的，遍走名山大川，遍访高人，开开眼界，长长经验啊，到各地取取经，然后再回来啊。爹，这就这么决定了，你叔叔也同意，收拾东西明天就走。那阵不但国家是封建制，家庭也封建制，当爹的说话儿子不敢违背，所以呢他撅着嘴回了屋了，到屋往那一坐，低着脑袋一句话不说。彩霞说话，丈夫怎么了？没什么，没什么，哼。 你的心事我清楚，刚才爹跟你说那番话我在窗外的都听见了
1: 啊，
0: 你偷听来的，我不是有意的，我办事路过那儿，顺便我听到的。爹说的都不假呀，你的确功夫不如从前了，主要的原因你没说出来，你有点贪妻恋子，受我的影响。老人生气了，又不便把这话挑明了，故此打发你闯荡江湖，让咱们俩分开。分开一个阶段呢，也许你这个功夫能够复原。丈夫啊，父母之命绝不能违背，你也不要生气。现在我给你收拾东西，明天你就走。哎呀，你真是我的贤妻呀，我正发愁怎么跟你张嘴呢，你看你说的我心缝里去了，明天就走。你看这小媳妇儿，真明事理，晚上无话，到第二天花亮打点行装，彩霞姑娘给她收拾，抱着孩子跟爹亲热亲热，大枪挂好，带着足够的穿资路费，老三老五陪着离开花家寨。在外头闯荡了三个多月，花亮的心始终就没离开家，那夫妻恩爱嘛，就即使身子在外，心留到家里头了。转来转去，正好转到九月九重阳会，这老三老五听着信儿了，少爷，这机会千载难逢啊，听说重阳会可热闹了，有一个城里名的侠客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都参加了，听说大清国的名人差不多的都到了，你需要开开眼不？这太好了。花亮闻听愁云全消散了，就这样急冲冲赶奔云南茂山，结果来晚了一步，下晌这才赶到。等到这人家开始比武了，咱们交代的清楚，除了铁扇寺的人、被请的人、佟林等人之外，还有不少外边的人看热闹。这后山呢有不少老百姓呢，人来人往的，谁在这看也没人管，故此花亮才站到人群里头看热闹，巧遇张方冒坏水，把他鼓捣到台上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花亮年轻啊，能耐是不错，受老岳父、受叔叔、父亲的真传，跟媳妇儿切磋技艺，的确不含糊。但是分跟谁比，跟陆炳章比的一块呢，差着一大截。你看一马三刀行，平躺五四的五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拉长线一看活就见真功了。陆炳章劝他，他不听，陆炳章把猴眼也瞪圆了，心说小该死的，既然不识抬举，那休怪陆某无情了。第二次再伸手，他下了绝情了。哎呀，花亮一看不行了，有点吃不住劲了。怪不我爹说我能耐退步了。我这要不娶媳妇好好练功，焉至于如此？他一着急心乱了，定盘星稳不住了，手也没准了。打仗比武就怕这个，一个没留神可坏了。陆炳章没心伤他，枪分心刺他，他用枪往外一拨，陆炳章后把一抬，前把一翻，枪一拧个呲溜奔小肚子来了。要按说花亮能躲开，但是花亮脑袋这一溜号坏了，就这一枪正扎肚子上头。说着玩呢，一尺八长的枪尖子，那给扎上能轻得了吗？耳轮中就听见，这一枪扎了个大透膛啊！腰犬那面枪尖子就出来了， 可汗八辈哪吒华亮刚刚出世就命丧比武台。张方在底看得清清，慢点慢点。张方一闭眼一拳锤头，我缺德损了我呀，我损透了我呀，可又一想也不怪我呀，瞅你倍儿精神流光水滑的，闹了半天是个饭桶。哎呀，张方咱不说，这是一片玄花呀。陆炳章把枪撤下来，枪一顺，顺着枪尖的血槽滴着大大血往下一躺，老家伙一咬牙，哼，小伙子，这你可别怪我，愿你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命该如此。我铁山寺的，听着，哪位麻烦麻烦，把死尸搭进去。铁山寺有专门负责任的，上了一帮小和尚，抬着华亮的尸体从比武台上下来，收拾血迹的收拾血迹，抬人的抬人。一看那家没苦主，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哎，就先放到比武台下边吧，往台下一放，找了个白单子给盖上了。那个老三老五是佣人呢，一看少爷死了，一个牵马一个跑过来，哎，少爷，哎，少爷，少爷哟，要知道如此咱也不应该来呀，我的少爷。正说着有人哭着上了台，好啊，陆炳章你拿命来。陆炳章脱枪一看，上了个高个的老头，眼珠子都挂了血线了，谁呀？花亮他爹花振芳，神枪镇成都。不但花振芳来了，花振元前五大侠都来了。什么原因呢？花振芳把儿子给打发走了，一走就好几个月没信儿，老头有点想儿子了。他兄弟也埋怨他，大哥你看你这脾气就直爆，这头天晚上咱哥俩商量的事儿，你第二天就把孩子给打发走了，你这多难呢，孩子没出过门，年纪轻轻的，这要到了江湖上有个三长两短，你不后悔吗？你三捣鼓两捣鼓，花振芳心没底儿了，说二弟你看你那事你怎么不拦着呢？花振元说，你决定的事你是一家之主，谁敢说个不字儿？嗯，那么事到如今怎么办？找吧，把孩子找回来吧。他俩在屋这一说，前五大侠花亮的老岳父也听见了。前五大侠说，这么办吧，我也跟着一块去，咱们去找这孩子去。哎，这一出门也没有这么长时间的，故此老哥仨吊着膀子出来找花亮，找来找去找去找来，找到帽山铁山寺。怎么往这儿找呢？热闹大呀，估计这花亮爱看热闹，肯定能上这儿来。真猜对了，晚来一步，刚到台底下，眼睁睁瞅着活不烂跳的儿子一枪让人挑到这儿了，当爹的是痛断肝肠。故此花振芳登台呀，一伸手把儿子的枪捡起来，儿啊，我的儿啊，哎呀，咣咣咣踹台板。陆炳章啊，这心里头也不太是滋味，在旁边瞪眼看着吧。等哭罢多时，花振芳把眼泪眨了一眨，姓陆的够意思，够朋友，哎，没想到我儿子命丧一手。我大哥，你容我解释解释行不？嗯，我跟孩子把话都说透了，我说跟你有交情，我还说事情结束之后到你们家串门，这孩子忠言逆耳就是不听。别说了，别说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拿命来刀枪便刺。陆炳章连让了五招，花振芳是越战越勇， 招招下绝情。陆炳章。

0: 气身亡，一枪就挑到那儿。花镇远上去了，扶沙窟，哭罢多时，把枪抄起来，给哥哥、给侄儿报仇。大战陆炳章，啪啪啪，50回合，噗，这一枪从后心扎进去了。花镇远是当场毙命，你说多惨吧？不出一小时，一家三口全完到这儿了。前五大侠哎呦了一声，赶紧让仆人上台把死尸抢下来。三具尸体摆在这儿，老头子伏尸大哭。正在这么个时候，又有人飞身上台了，还带个孩子。谁呀？花亮的媳妇儿彩霞带着孩子新宝。听说丈夫惨死在比武台，那心情那难过那就不必说了，提着枪登着台了。到了现在跟疯了一样，把孩子放到台口这儿，还说呢：“宝儿，在这等着娘，我给你爹爹、给你爷爷报仇。”小孩才一生是懂得啥，都傻了，在旁边。他就像疯子一样提枪来找陆炳章。陆炳章把嘴一咧：“你是谁？”“我是花亮之妻，我叫彩霞。”“啊，年轻人，我看算了吧，这比武台变成了战场，咱们两家的仇口是越结越深呢。我年岁也不小了，发自内心来讲我不愿意这么做，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是追悔莫及。你年纪轻轻，你能有什么能耐？你说报仇你报得了吗？当然你把我挑了是最好不过，可惜你办不到，我也不能干那种绝户事。彩霞姑娘，带着孩子走吧，啊，赶紧把尸体拉回花家寨处理后事。等这盛会结束之后，我必然赶奔花家寨前去谢罪，到了那阵怎么处置我都行，你看好不好？你说出什么来我也不能跟你伸手，你拿命来吧，你口蜜腹剑。你彩霞姑娘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连着扎了25枪。陆炳章真不善，没还招，左躲右闪，前窜后崩。后来一看扎起没完来了，陆炳章是火上的：“彩霞，你可别把我逼急了，真把我逼急了，你们家一个带活气的可也没有了啊！”“你少说废话，我把命早豁出去了。”彩霞姑娘是悲愤过度，气血往上一涌，刚想再进招，眼前一黑，哭通通摔倒在台上。那小新宝一看那娘摔倒了，他也明白点事，爬过来了，叫着妈妈往怀里的扎。陆炳章提枪在旁边看着。陆炳章一想啊，我怎么办？等他缓过气来还得跟我玩命啊。也罢，不毒不狠不丈夫，这小孩是小小子，如果这小小子长到20来岁，那阵我就80来岁了，要给他爷爷他们报仇，我是甘受罪呀，我有力量也使不出来了，干脆吧，剪草除根，我就下棋独守。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

0: 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夏至为何被古人视为阴阳消长的重要转折？从皇家祭坛到一把摇扇，一碗汤面，究竟蕴藏着怎样顺应天时的生存智慧？敬请关注光阴里的节气夏至。

0: 西周初年，周公旦为了寻找天下之中，在河南登封设立土龟，测量日影长短，验证节气。在日复一日的观测中，人们发现当正午日影缩至最短时，白昼延至最长，这一天古人谓之夏至。至者吉也，在古人的宇宙观里，夏至是一年里阳气最充盈、万物生机最昂扬的时刻。然而在道法自然的东方哲学中，天道既满，物极必反，这种盛大到极致的繁荣也预示着自然节律即将迎来一场玄妙的转换。这种阳极阴生的转变被古人视作时序更迭的关口。那么在夏至时节，为祈求风调雨顺，礼赞大地之德，从庙堂之上的国家祭典到寻常巷陌的市井习俗，究竟凝聚了多少顺应天时的生存智慧？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夏至》，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早在先秦时期，先民们就懂得通过土龟测日影，发现啊，在整个的夏季当中，总有那么一天正午时分的日影最短，并且这一天呢也正是万物壮大繁茂的极点，那么阳气也达到极致，因此呢叫夏至。至呢并不是道的意思，而是极醉的意思。夏至的确包含着很多的之最，是24节气当中最早被确定。

0: 爱的节气之一，是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一年当中夜最短昼最长的一天，是北半球获得太阳辐射能量最多的一天，是太阳运动轨迹的转折点，下沉之后太阳直射地球的位置那么开始逐渐的南移，北半球的白昼开始逐渐的缩短，夏至到来，杨梅熟了，梨枝醉了，西瓜熟了，栀子花也香得非常浓烈，连映日的荷花也别样的红了。夏至到来，阳气至极，万物至盛，欣欣向荣。关于夏至的伺候说，鹿角解，禅师名半夏生，木槿荣。那鹿角解的意思呢，鹿角啊在夏至到来的时候呢开始脱落，在鹿类当中啊只有雄性长角，它的角呢是向前，因为感受到这个阳气盛极而衰，然后呢就开始脱落。禅师名的意思呢指的是雄性的知了，在夏至后因为感应古意而鸣。那先秦时期啊，蝉的命名在各国的差别很大，在楚国称条，在宋魏称唐，在秦晋称蝉。诗经当中呢，如条如唐，如沸如羹。从此呢，我们汉文化史上呢便诞生了一个成语条唐沸羹，常常用来形容什么呢，形容社会乱象丛生的时代，非常形象。乱到什么地步呢，乱到像蝉的叫，像唐的鸣，像汤的沸，像羹的翻滚。夏至的蝉呢又黑又大，叫声清亮，俗称知了。秋后的条唐呢又小又绿，叫声尖锐急促，也称为寒蝉。柳永的词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那么这里的寒蝉呢实际上指的就是秋天的那种条唐。半夏生指的什么呢，指的是半夏的生长。半夏呢是一种野生白色块状的喜阴的药草，因为在夏日之半生长而得名，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削皮散结的功效，生于阴阳半开半合的时候，所以呢作为一种中药材，那么也主治半开半合之病，协调呢整个中枢。木槿荣的意思呢是夏至到来的时候呢，也正是木槿花这种植物啊花繁叶茂的时候。因为夏至呢是阴阳互转的关节点，在先民们天圆地方阳为天阴为地的这种宇宙观念当中，夏至呢是一个阴阳失衡这样一个节气，为了驱除灾害还有这个避毒去邪，从国家层面来说呢往往是天子必须举行祭祀活动，以求得阴阳调和，同时呢感恩大地的馈赠，祈求眼下的风调雨顺和将来的五谷丰登。所以呢夏至祭地就成了历代王朝的一项盛大的庆典。夏至到来，虽然气温还没有达到最高，但是呢有一样物件那一定是派上用场了，那就是扇子。一把小小的扇子既是夏至的食用之物，又是馈赠朋友的风雅礼物，同时呢也包含着丰富的哲理。此外呢我们知道围绕着夏至的这个白昼啊最长这一特点，诞生了很多的历史故事，民间故事，还有民俗风情、民俗活动等等，特别值得和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呢我就想从祭奠大地、扇子风情、长天老日这三个层面来和大家分享夏至这一节气的独特的意蕴。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层面，祭奠大地。人类早期文明当中啊大多呢都存在着对天地的崇拜，认为啊天地是天然的永恒之物，上天阳光普照，风霜雨雪就像严父，大地生长五谷孕育万物就像慈母， 因此呢，有了父权母帝的这种浅诚礼敬的说法。天圆地方，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上古时期的这种观念呢，把大地边缘和四海相连，认为啊，东西南北四海呢围绕着大地，而大地呢则被视为是海内，它之外的区域呢则被看成是海外。自然而然的，那么先民们呢也就有了对大地的崇拜，与祭天相似，祭地呢也是像那国家层面的历史悠久的礼制活动。它的仪式呢在周礼当中就有了详细的记载。夏日至，余泽中之，方丘奏之，意思就是说呢，在夏至到来的时候呢，人们会选择在泽中的方丘上举行祭地仪式，以表达对大地母亲的敬意。泽中方丘不仅呢代表着四海环绕的大地形象，更体现了人们对大地的这种敬畏和感激。一夏日至，至地是物昧，那么夏至祭祀这个对象呢，除了大地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物昧。那物昧什么意思呢？物昧就是百物之神。祭地呢是祈求阴阳调和，风调雨顺，谷物丰收。那么祭物昧，那就是因为他们可以消除疫疠饥荒。秦汉之后呢，祭地礼仪呢完全制度化了。汉武帝元鼎四年，也就是公元前的113年，在河东的汾阴立坛祀后土，基本确立了最高等级的天地分祀，成为后世这个南北二交之际的一个源头。汉成帝的时候呢，城墙匡衡，第一次提出来在长安立南北交，提出了祭天与南交，救阳之意也，祭地与北交，祭阴之象也，提出这样的观念。那魏晋南北朝时候呢，祭地制度呢有了变动。曹魏明帝的时候呢，曾把方丘祭地和北郊四地一分为二，到了晋朝的武帝时候呢，又合二为一。南北朝时期，南朝在北郊祭地，而北朝的北魏呢，方的祭地呢，它的记载呢还比较少，偶有同祭昆仑帝旗和神州之神的这样一个情况。隋唐时期呢，祭地的制度呢进一步规范化，开元礼呢明确规定了夏至日方丘祭地这样一个整套的礼仪，并且呢明确纳入了律令体系，对于毁坏丘坛、祭祀失职这些现象呢制定了一些惩罚的措施。宋代的祭地呢大致沿袭了开元礼，但又有所加强，不仅要举行祭祀，而且夏至节气呢百官还可以放假三天。明代初期，这个朱元璋在中山之北建立方丘坛来祭地。迁都北京之后呢，公元1530年，嘉靖皇帝在北京的安定门外新建了方丘，也就是我们今天后来的地坛，规定呢在每年的夏至由皇帝亲祭或者遣官致祭。清代呢完全沿用明朝的制度。
1: 在古人看来，夏至阳气鼎盛，正是阴阳流转的关键节点。为了祈求社稷安宁与五谷丰登，一场感恩大地的盛举便自上而下地展开了。在庙堂之高，平日里端坐龙椅接受百官朝拜的九五之尊，必须走下金銮殿，顶着烈日来到方丘，以谦卑的姿态向大地表达最极致的敬畏。而在江湖之远，广袤乡野间的黎民百姓也同样用最质朴的方式感恩着土地的馈赠。这一天，从皇家祭坛到市井田垄，所有人都在试图完成一场与天地自然的呼应相融。那么庄严肃穆的祭地大典上究竟设定了怎样一套繁复严苛的礼制规矩？而在广阔生动的神州大地上，又究竟流传着多少关于夏至的文化与民俗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夏至》，敬请关注。
0: 民间有句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实际上就来源于祭地大典，是对它的规格、程序太过繁琐的一种感慨。那到底有多繁琐呢？我 我们仅仅以明清时期的祭地来为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来这种俗话的不虚。明清时期的祭地大典呢，有大祀、中祀、群祀三个等级，其中呢，祭祀皇帝祭神被尊为是最高等级的大祀，一般是在夏至日举行，和祭天相似，程序呢非常繁多，祭品种类呢也非常繁多，礼仪呢就更是非常的繁杂。之所以如此的繁琐，是因为祭地呢这样一个礼仪啊，和祭天一样，这是整个国家级的最高大典，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礼制乃至社会生产生活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政治层面，祭地呢是天子宣示统治的合法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天子需要亲自参与，或者叫遣官致祭，以彰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样一个一统气象。在封禅大典过程当中，封礼呢往往指的就是祭天，而禅礼指的就是祭地，指在什么呢？在于报帝之功，昭告帝王，功绩于天下。在文化理念上呢，那么祭地仪式呢往往是集中体现了天圆地方、父亲母地、阴阳调和的这样一个传统的宇宙观，还有哲学思想。既然祭地祭的是地母，那么地母神到底有哪些呢？他们又各自叫什么呢？地母神在不同的语境文化当中呢呈现出一种多元的面貌。首先是后土和女娲的融合，后土作为道教的四御之一，被尊为承天效法后土皇帝旗，掌管着阴阳，滋润着万物，象征着大地的厚德。女娲呢则是创世女神，团土造人，炼石补天，那么兼具生育还有护佑的双重神性，和后土呢共同构成娲皇后土圣母这样的一个复合形象。其次呢是由于自然崇拜还有农业信仰，地母神呢还被视为土地丰饶的化身，特别是在农耕社会当中，汉代文献称地母为媪神，凸显她的母性特征。再次呢还有一些跨文化的地母原型广泛的存在于世界的其他的文明当中。相对来说呢，中国的地母神则更倾向于强调阴阳平衡和农业生产的这样一个关联。祭地的传统随着王朝政治的这样一个覆灭，也就逐渐的退出历史的舞台了。但是呢，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它的民俗活动当中还存在着一些延续。譬如贵州的布依族非常崇拜农耕文化还有道德文化，每年呢农历的六月初六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田仪式，当地呢群众呢身着盛装，带着贡品到田间来祭祀，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以此来展示布依族深厚的农耕文化还有对自然神的崇拜。苗族、壮族这些民族呢虽然没有明确把夏至和祭地母直接的联系起来，但是呢也普遍存在着对自然神灵的一种崇拜。比如苗族的圣母信仰和女娲崇拜有相似之处，壮族的亚拜节蕴含着对土地还有女性的敬意。由于中国的地域广大，这种对土地的祭拜具体到各个地方呢有了巨大的地区差异。北方呢往往以皇家祭地为核心，注重礼制规范，南方呢则保留着更多的民间色彩。譬如浙江缙云的地母庙会，结合着一种辽祭古礼和地方的歌舞。广东的部分地区呢在夏至开镰时节往往会跳贺楼舞以谢土地。夏至祭地意义呢非常重大，首先呢这是先民生态智慧的体现，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阴阳调和的理念，正好呢和现代性的生态保护思想呢不谋而合。其次呢还是社会凝聚力的纽带， 祭祀活动呢，往往通过集体的参与，强化社群意识，会吸引着周边的很多的群众。

来共同参与，促进地方文化的认同。再次呢，这种祭地活动呢，还是一种非遗的保护的实践，下至祭地母的整个的相关习俗被纳入了非遗名录，推动着传统文化的活态的传承。总之呢，下至祭地，它不仅是对自然节律的回应，更是中华文明当中敬天法祖这个精神的一种具体实践。从皇家祭坛到民间田垄，这个传统呢，通过仪式和信仰持续地滋养着人们对大地的一种敬畏和感恩之情。接下来呢，我们看另一个层面，那就是善的风情。我们一般都知道啊，冬天数九，其实夏天也数九，以夏至为起点，每九天为一九，共81天。通过数九歌，整个暑天的这种气温变化，还有人们的情感趋势呢，便在数九的过程当中清晰可见。譬如1929，扇子不离手，那么就是说呢，从夏至开始，扇子就已经不离手了。因此呢，夏季送扇，驱暑纳凉，自然而然的就成了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习俗。通过考古发现，这个扇子的发明啊，最早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虞舜时期，它被称为五明扇，有着广开视听、求贤自福的这样一个意味。商周时期，扇子呢主要是作为周王仪仗的一部分。那么战国到两汉时期，扇子呢开始逐渐的融入日常生活，大概是因为苏轼的《赤壁怀古》当中啊，周瑜潇洒的形象太过深入人心，羽扇纶巾，谈笑间强如灰飞烟灭，所以呢到了魏晋时期，羽扇呢成为一种风雅的象征，并且呢还被赋予了一种军事指挥的这样一个神圣的意义。隋唐时期，以竹木为骨架，素绢为扇面，形状呢宛如圆月的这个团扇开始流行，特别是在上流社会贵族圈当中，成为贵妇的一个时尚象征。诗人王建那句著名的团扇团扇，美人并来折面，就特别的强调了这种团扇的美学价值。宋元时期，折扇从日本传入中国，一直到清代，扇子完全成为一种艺术品，并且呢延续到现代。夏至送扇的礼仪啊，起源于何时，我们现在已经没办法考证。那么这份历经千年的风雅之礼，不仅呢实用，更能传递出以扇御扇的这样一个深意。一般的来说，夏至送扇呢蕴含着如下的几层意思。首先呢，寓意的是善良善行，因为善和善是谐音，是赠送友人的理想的伴手礼。其次呢，还表达了一种友善。扇子呢在古代啊，常被作为同窗分别的时候用于纪念，那寓意着什么呢？友谊长存，友谊深厚。作为吉祥物，扇子呢通常被用来定情取信，并且呢已经成为才子佳人这个故事的模式当中的一个标配。公子落难，小姐送扇，相会花园，长亭送别，高中状元，那么皆大欢喜。那最后呢是驱邪避毒，传统上呢这个扇子啊也被视为一种辟邪之物，常常是在扇面上呢绘上有五毒或者叫五端，驱瘟辟邪。五毒呢是蜈蚣、毒蛇、蝎子、壁虎还有蟾蜍。五端往往是菖蒲、艾草、石榴花、大蒜还有龙船花。说贞观年间呢，这个李世民作为皇帝曾经亲笔书写扇面，然后赐给近臣。扇面上写道：树动清风以增美德。由于皇帝的倡导，所以呢唐代送扇就发展出一种很大的市场。长安的东市就有规模不小的扇市，那么亲友们之间除了馈赠扇子，还附带着香囊、脂粉盒。

0: 这些小礼物。辽史李治就曾经记载过，夏至之日，俗谓之朝解，妇人进采膳，以粉之囊相赠位。说到香囊啊，脂粉啊，除了在男女之间互相赠送之外呢，那更有女性之间互相赠送。为什么呢？因为扇子能够带来凉意，而脂粉能够吸收汗液，散掉浊气，可以防止生痱子。
1: 从虞舜时期的武明扇到魏晋名士的羽扇纶巾，从唐代宫廷的团扇遮面，再到明清时风靡市井的折扇流芳，一路走来，扇子早已超越了最初扶暑纳凉的实用功能，演变为了夏至时节君臣同乐、闺阁相赠的风雅信物。文人雅士在扇面上挥毫泼墨，展示风采，帝王将相用它指点江山，才子佳人用它遮面传情。可以说，中国人的含蓄与浪漫、骄傲与风骨都被巧妙地折叠进了这一开一合之中。那么，在浩如烟海的诗词歌赋与古典名著当中，扇子如何成为中华传统文化里独树一帜的文化符号？当暑热退去、秋风乍起之时，它又究竟在文人笔下承载了怎样的文学隐喻呢？
0: 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典型的形象，扇子呢，不仅在社交上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雕刻、书法、绘画，甚至舞台形象当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整个的中国文学史上，以扇子为意象、为形象，也形成了一种非常有趣的扇子文学。新裂七纨素，仙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妾似钟，恩情终道绝。这是汉代班婕妤的《怨歌行》，他以拟人化的手法为扇子担心，同时呢也替扇子委屈，感怀扇子的这样一个境遇，用的时候呢不离手，不用的时候呢就被抛弃了。人类的情感呢也大多是如此，所以从此之后呢，秋扇见娟这个成语呢就诞生了，常常被诗人呢用来书写闺怨，当然了，更多的时候呢还是闺怨其表，怀才不遇其理。扇子呢从此呢便走进了文学的殿堂。除了扇子诗词之外呢，扇子还被写进了小说，四大名著当中啊几乎都给扇子留下了相当大的篇幅。在岐山公主手里啊，芭蕉扇成了西天取经当中过火焰山式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在诸葛亮还有周公瑾手里啊，这个扇子呢就成了身份指挥棒，一开一合之间尽显主人的那种潇洒和从容。至于《红楼梦》当中的关于扇子的这个名场面啊就更多了。那么其他的文学名著当中，扇子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道具，譬如我们都知道的济公活佛，这个芭蕉扇呢往这个脖子里一插，这济公的这样一个形象就变得特别的接地气。再譬如李香君、侯方域，那么一把桃花扇便从定情的信物演变成了爱情和兴亡的沧桑的见证。那唐伯虎呢更是眼光犀利而且独到，通过一把扇子，那么他看到了他自己的命运，世态炎凉。我们看唐伯虎的这首诗：秋来完扇何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把事情详细看，大都谁不住炎凉。在立上他是继承了班婕妤的秋扇见娟。扇子虽然高贵一时、名噪一时，可是呢秋风一起、天气一凉，也逃不掉被主人弃之如敝屣的这个命运。那么经典伟地的文人士大夫因为时运不济而失宠被弃，构成了一个绝佳的对应关系。当然了，和红颜老去的迟暮美人被时乱中弃，也同样构成一种绝佳的隐喻关系。夏至的一把扇子在中国文化

的与敬礼啊，永远不只是一把扇子，而是蕴含着一种中国人的独有的一种丰富的文化精神。除了宏大的王朝叙事之外呢，还流传许多的温润动人的历史故事、民间故事、民俗风情。这些民间故事呢，根植于人间烟火，反映着的呢是夏至日常的这个特点，承载着古人的生活智慧还有美好的期许。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层面，那就是长天老日。夏至这一天呢，发生过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杯弓蛇影。故事呢最早呢建于东汉时期的学者应绍的风俗通义怪神。他说的是应绍的祖父应琛曾经做过蓟县的县令。夏至这一天呢，应琛邀请主簿叫杜轩请小酌。杜轩呢端起酒杯正要饮下，目光无意间呢扫过杯底，浑身猛地一颤，杯底呢竟然有一条小蛇若隐若现。杜轩呢不由心头一紧，手中的酒杯呢微微发颤，于是呢下意识的抬头看了看应琛，见应琛低头浅酌，好像没有任何事无事一样，神色淡然，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杜轩呢张了张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强压下这个心底的恐惧，硬着头皮喝了这杯酒。放下酒杯之后呢，就借口不胜酒力，就匆匆的辞行。几天之后呢，应琛就听说杜轩病了，然后呢特地登门拜访探望，见杜轩呢面色惨白，心中十分的疑惑，就问其病因。杜轩的家人呢就道出原委，这让应琛感到困惑。沉思片刻之后呢，好像忽然想起那日宴饮的一个境况，若有所思，于是呢就快步的回到家中，仿照当时的宴饮的情况再次准备了一桌酒席，邀请杜轩再次赴宴。杜轩呢强撑着身子再次赴约，落座之后，应琛就举起酒杯邀请杜轩同饮。杜轩呢举起酒杯低头一看，大惊失色，杯底再次浮现了那条小蛇。看到杜轩的这样一个惊恐之色呢，应琛就笑了，就命人把墙上的那个弓拿下来，然后呢让杜轩再看酒杯，果然蛇不见了。应琛这才笑着解释道，说自府上探望归来之后呢，我就猜出一定是这张弓惹的祸。果然杜轩闻言然后呢恍然大悟，病情呢也很快的好转。故事呢也并不复杂，哲理也很简单，无非是说人呐不能疑神疑鬼，自己吓自己啊，不要被表象迷惑，眼见未必为实，需要理性的探究事物的本源本质，疑心生暗鬼，无端猜疑呢往往会引发身心疾病。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资讯特别发达的时代，面对传言或者突发状况，不要轻信，更不要臆测，要学会验证信息的来源，避免被假象所误导。杯弓蛇影它的本源故事呢发生在夏至，阳光强烈，墙上的弓啊借着夏至特殊的这样一个光影角度，才在酒杯当中形成了酷似蛇的这样一个倒影，导致杜轩忧惧成疾。这个故事呢也成为了夏至日呢光影一生错觉，人心一生一惧这样一个经典注脚，同时呢也为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样一个俗语找到了绝佳的案例。接下来这个故事呢叫巧解千日，它反映的这是美貌和智慧并存，孝道和聪明双全的故事。说的是呢很久很久以前呢，这个村里呢有一个姑娘叫巧姐，这个巧姐呢针线活特别好，那么布料到她手里一打眼就知道尺寸大小，一动手呢

0: 就捡到翻飞，飞针走线，这个布料呢立马变成了各种款式的衣服鞋袜，刺绣手艺呢就更是出神入化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世上万物呢只要被他看上一眼，那么立马呢就在心里转化成那种灵动的图案，仿佛是天地间的灵气啊几乎都凝聚在了这样一个小小的绣绷之上。乔姐出嫁了，夏至这一天呢也正赶上三天之后的鸿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

0: 天。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表达对抗战的纪念，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通过谋划纪念方案，起草纪念宣言，出席纪念大会，发表纪念文章和纪念题词等方式，表达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建国构想，彰显中共的地位，协调党派关系、国际关系，塑造国家形象，使抗战纪念的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在抗战期间，中共的抗战纪念活动提升了中国共产党抗战话语的影响力，对于凝聚各方力量赢得抗战胜利产生了积极影响。毛泽东是怎样谋划抗战纪念方案的？他起草或发表过哪些纪念文章？中共是怎样借助各种纪念方式和契机彰显抗战纪念活动的社会功能的？又是怎样通过这些活动提升抗战话语影响力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抗战纪念活动上。1937年7月7号，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汉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给亿万炎黄子孙也留下了挥之不去的伤痛。在抗日战争期间，每逢这一国耻日，中国共产党就以各种形式表达对抗战的纪念。1942年6月23号，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对抗战纪念进行部署。电文说，明日拍发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七七五周年决定，收到后请在新华日报公布。延安决定举行盛大纪念七七的大会，另有宣言和通电，强调团结抗战。这里传递了中共抗战纪念方式、旨趣、要求等信息，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毛泽东对抗战纪念的高度关注和精心运筹。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抗战纪念都有周密的部署和安排，毛泽东主导或参与了其中的策划。1940年6月10号，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纪念七七全面抗战三周年问题，提出中央准备发表纪念宣言，并发一个指示，政治局的同志都要写纪念文章。毛泽东指出，写七七全面抗战三周年的文章要解答一些实际问题，比如政权问题，应当公开说明三三制问题，说明只有统一战线政权才能争取中坚力量。目前党内错误倾向主要是左倾，表现在政权问题、土地问题、群众工作等方面，要发一个中央关于纠正左倾错误的指示。所以可见，中共不仅发表宣言、文章来纪念抗战，而且借助抗战纪念出台党的政策，纠正统一战线工作中左的错误。6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全面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召开200人的干部会议，政治局各同志写纪念七七事变的文章。1941年6月，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指示，对建党纪念、全面抗战纪念进行总体部署，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指示还提出，中央准备在七七事变纪念日发表宣言与文章，尽可能于七一前排除，在全国各地刊物同时发表。各地方纪念文章应侧重说明

与当地具体任务有关联的问题。这是毛泽东对抗战纪念方式要求的筹划，根据当时条件，集会议纪念、文字纪念于一体，既有中央的统一要求，又有地方特点。1943年7月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对付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宣传与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问题。针对蒋介石、胡宗南调集合防兵力准备进攻边区，国民党公开宣传取消中共、取消边区、制造反共舆论的举动，毛泽东提出要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会议决定7月9号召开延安各界群众大会，纪念全面抗战6周年。在群众大会上表示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并用大会名义发表通电。如此一来，抗战纪念成为对付国民党反共宣传军事进攻的策略。毛泽东不仅参与纪念宣言的讨论，而且亲自起草修改宣言。1939年7月3号，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2周年对时局宣言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等文件。毛泽东发言时说，同志们，这些文件指出国民党反共、防共、限共问题，这些文件中都要强调反对内战，宣言中的文字要简洁些，纲领每条只要一两句话。这是毛泽东对宣言核心内容表达形式的要求。到了7月6号，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宣言，并决定由毛泽东、博古负责修改。7月7日，中共中央为抗战2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发表。宣言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宣言的核心内容、语言风格体现了毛泽东提出的宗旨。1940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抗战纪念宣言，针对第一次反共高潮后的国内局势，将中心思想确定为号召抗战到底，团结到底。7月5号，中共中央为抗战3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在新中华报发表。1942年7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5周年宣言，还有中共中央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同样经过毛泽东修改审定。其实，这个宣言直接体现了毛泽东提出的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需合作建国的方针。1943年6月，毛泽东再次亲自起草抗战纪念宣言。6月29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为抗战6周年纪念宣言草案。7月2号，解放日报发表了这一宣言。从毛泽东年谱可以看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两次起草宣言，两次负责修改宣言，还多次参与宣言的讨论。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纪念抗战或追悼抗日阵亡将士，中共中央先后举行了纪念大会。1938年7月7号，延安各界举行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并举行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当时毛泽东出席了大会，敬献挽词：抗战到底，浩气长存。并在大雨中领导进行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在哀乐声中为死难者敬献花圈。1943年7月1号，中央办公厅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和全面抗战6周年干部晚会，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说，现在全世界、全中国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任务都只有一个，这就是打败人类公司。

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这里结合国际局势和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的反法西斯任务。另外，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是毛泽东创作的高峰期，其中部分文章是为纪念抗战而作。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时，开篇就说：“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7月7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做英勇的战争。”快一年了。这篇讲演随后刊发于7月1号出版的《解放周刊》第43、44期合刊上，带有明显的抗战纪念意蕴。1939年6月30日，为纪念全面抗战两周年，毛泽东撰写《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一文。在文章开头，毛泽东写道：“我手边收集了不少材料，撰写一篇纪念抗战两周年的论文，借以答复自《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出版以来，从某些方面发出的责难、挑战和质疑。明之曰《再论持久战》，这里只能简略地说一说当前时局的危机问题。”这篇文章刊于1939年7月7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75、76期合刊，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改题为反对投降活动。1940年7月5号，毛泽东为纪念全面抗战三周年而作《团结到底》一文，申明了共产党人承担的抗战责任，强调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并阐明了在政权、军队等方面的政策。这些文章借助抗战纪念，扩大了传播面，也提升了影响力。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纪念抗战，表达抗战主张，发表了相关题词。1938年6月30日，在全面抗战一周年和中国共产党诞生17周年前夕，《新中华报》发表毛泽东的题词：共产党员应与各党各派各界人民一道坚持抗战，为驱逐日寇、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并在斗争中起模范作用，不达目的绝不停止。7月1号出版的《解放周刊》第43、44期合刊是纪念全面抗战一周年和中国共产党17周年的专刊，刊登毛泽东的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这是动员民众参与抗战的呼声，也是中共政治主张的表达。因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这些题词具有特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纪念活动是一种政治仪式，也是一种政治象征，有其独特的功能。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通过借助各种纪念方式，利用各次纪念的契机，彰显了抗战纪念的社会功能。抗战纪念的首要任务在于动员全民族参加抗战，赢得抗战胜利。毛泽东1939年6月30日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针对投降派：战则亡，不战则存，和则存，战则亡的荒谬论调指出，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是团结抗战，以求解放，反对投降和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呼吁坚持抗战，坚持团结，旨在消除投降、分裂论调的影响，以凝聚各方力量。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为了维护抗战大局，毛泽东在起草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全面抗战4周年纪念的指示时强调，中国共产党无论在国际国内任何困难情况下，都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到底，抗战到底，反对分裂，反对

投降。中共中央1943年7月2号发布的《为全面抗战6周年宣言》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加强作战、加强团结、改良政治、发展生产四大建议。宣言指出，只有加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互相援助，特别是加强对于敌后抗日军民的援助，才是加强整个中国战场作战努力的具体办法。抗日战争应该是始于团结，终于团结，团结是全国人民抗日的基础，也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基础。因此，利用抗战纪念之际，毛泽东和中共申明了团结抗战、合作抗战的主张。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谋求抗战胜利的同时，也在筹划战后的国家建设。1938年77全面抗战纪念日前夕，毛泽东同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时指出，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对于这个国家的基本特点，毛泽东进行了总体勾勒，如这个国家有独立民主的政府与代表人民的国会，有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各民族是平等的，经济是向上发展的，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自由，军队与人民打成一片。经毛泽东修改发表的《中共中央为抗战2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主张抗战胜利后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1942年7月2号，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指出，中央为纪念全面抗战5周年宣言有一个新内容，就是战后的建国方针和强调团结的问题。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5周年宣言，对战后中国的国家形象进行了设计。宣言指出，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独立的、统一的、和平的、民主的、民生幸福的、经济繁荣的中国，应当是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民主共和国。这里涉及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内政外交、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与社会建设，战后中国的轮廓清晰可见。如此一来，抗战纪念的表达功能得以充分显现。中国共产党担负了敌后抗战的任务，但由于自身传播能力有限，加上国民党的歪曲宣传和报道，敌后抗战的真实情形并不为国统区和海外民众所了解。正因为如此，借助抗战纪念彰显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也成为必要。1941年5月，毛泽东在《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一文中明确表示，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毛泽东起草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全面抗战4周年纪念指示时强调，在党外要表扬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战绩与各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成绩，并着重宣传我们的施政纲领是能坚持敌后抗战的正确办法，同时也是全国人民能够走向光明胜利的道路。在党内要使全党都明了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在今天它已成为团结全国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它的政策关系全国抗战的成败与全中国人民的命运。1943年，毛泽东出席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和全面抗战6周年干部晚会时指出，我国的抗战现在有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敌后战场的斗争非常残酷，我们共产党在那里做了很大的努力。几年以来，我们创造了许多新东西，例如反扫荡、反蚕食、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拥护军队、生产运动、整顿三风等等。这里申明了敌后战场的作用，也总结了抗日根据地的政策制度创新。说到这里，毛泽东是如何简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贡献，他又是怎样借助抗战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表达对抗战的纪念，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通过谋划纪念方案，起草纪念宣言，出席纪念大会，发表纪念文章和纪念题词等方式，表达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建国构想，彰显中共的地位，协调党派关系、国际关系，塑造国家形象，使抗战纪念的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

在抗战期间，中共的抗战纪念活动提升了中国共产党抗战话语的影响力，对于凝聚各方力量赢得抗战胜利产生了积极影响。毛泽东是怎样谋划抗战纪念方案的？他起草或发表过哪些纪念文章？中共是怎样借助各种纪念方式和契机彰显抗战纪念活动的社会功能的？又是怎样通过这些活动提升抗战话语影响力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抗战纪念活动。下。

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抗战纪念都有周密的部署和安排，毛泽东主导或参与了其中的策划。他不仅参与纪念宣言的讨论，而且亲自起草修改宣言，还多次参与了宣言的讨论。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纪念抗战或追悼抗日阵亡将士，中共中央先后举行了纪念大会，毛泽东等领导人出席了其中部分纪念大会，并借助各种纪念方式，利用各自纪念契机，彰显抗战纪念的社会功能。对于中国共产党担负的敌后抗战任务，由于自身传播能力有限，加上国民党的歪曲宣传和报道，敌后抗战的真实情形并不为国统区和海外民众所了解。正因为如此，借助抗战纪念彰显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就成为了必要。1943年，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指出，整个中国战场实际上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这是对两个战场关系的揭示。对于敌后战场的贡献，宣言通过总结敌后战场的抗战，彰显了中共对于抗日战争的贡献。另外，宣言还指出，22年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我党奋斗的方向是使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完全正确的方向，并将在今后的历史实践中继续坚持下去，直到完全胜利而后已。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这就借助抗战纪念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脉络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也有助于提升中共的地位。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关系既有合作也有冲突，毛泽东主导或参与抗战纪念蕴含协调国共两党关系的用意。经毛泽东修改发表的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呼吁巩固国内团结，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包含协调国共两党关系的诉求。针对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国共两党两军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摩擦，毛泽东在起草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时强调，全国必须加紧团结，内部摩擦必须消除，国共关系必须调整，内战危险必须根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巩固，全国人民必须抗战到底。在这里表达了消解国共两党关系危机的愿望。1942年6月3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请他考虑利用77的机会找王世杰谈一次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并表示愿见蒋介石一谈，请王世杰向蒋介石转达。到了7月2号，毛泽东复电董必武时提出，恩来现在病重不应走动，你请你找王世杰一谈，申述我党中央77宣言大意，请王介绍见蒋介石。7月17日，周恩来在重庆会见了张治中，提出希望同蒋介石面谈。周恩来当天把情

电告毛泽东，主张同蒋介石谈些解决问题的意见。8月14日，周恩来应约会见蒋介石，蒋介石提出在西安约毛泽东一谈，而周恩来认为蒋介石遇见毛泽东的目的未可测，与蒋会晤时间似嫌略早。9月5号，周恩来致电毛泽东，二人见面时机不成熟，蒋介石对人包藏祸心，局势也非对我有利。周恩来估计了同蒋介石会晤的可能前途，一个是表面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另一个是约毛泽东来重庆开参政会，借口留毛泽东长期住重庆不让回延安，此招万不能不防。周恩来提议林彪出面，不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再定毛是否出来。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意见，这次会谈后来并没有举行，但从中可见毛泽东利用抗战纪念协调国共两党关系的思路。协调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也是抗战纪念的旨趣所在。毛泽东在《团结到底》一文中就表示，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政权的设想赢得了民主党派的认同，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5周年宣言指出，必须按照合理原则改善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间的关系，加强国内团结，不给日寇任何挑拨离间的机会，我们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及各抗日党派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可见毛泽东与中共借助抗战纪念表达了协调与民主党派关系的愿望。毛泽东在主导或参与抗战纪念的过程中，注意彰显中国抗战对于争取世界和平、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以塑造国家形象，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4亿5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1/4，如果能够一起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的是非常伟大的。这将中国抗战胜利与全世界永久和平联系起来，彰显了中国抗战的地位。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抗战6周年纪念宣言指出，我们的抗战是在极端艰苦的情境中实行的，我们与苏、英、美、诸同盟国是不同的，他们是先进的工业国家，我们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但是我们仍然艰苦地进行了整整6年的抗战，超过任何国家的抗战时间，这是由于全国人民与全军将士的努力。通过比较，说明了中国抗战的艰难和支撑中国持久抗战的原因，也彰显了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为了赢得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毛泽东利用抗战纪念之机表达对苏联的推崇。他在起草中共中央为抗战3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时表示，一切帝国主义战争都是屠杀人民的战争，唯有未被卷入帝国主义战争漩涡的伟大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才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真正援助者，中国抗战的可靠朋友正是苏联与全世界人民。在这里表达的是对苏联的信任和期望，有利于中苏关系协调。1943年7月1号，毛泽东出席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和全面抗战6周年干部晚会时，对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现在它变成了全世界人。

类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角。没有苏联红军、苏联人民和苏联领导者斯大林，没有斯大林格勒一战，人类的命运就还在不可知之处。这个评价将苏联的作用提升到关系人类命运的高度，对于中苏关系协调以及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不无积极意义。除了协调中苏关系之外，毛泽东还注意利用抗战纪念协调与英美的关系。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全面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按照毛泽东的布置，这篇宣言的主旨是拉英美蒋反德意日，体现我党力主团结的方针，但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也有所批评。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宣言提出了十项主张，其中第一项就是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如此一来，借助抗战纪念表达了联合英美的愿望。可以说，抗战纪念功能的彰显体现了毛泽东的政治谋略与政治智慧，也诠释了毛泽东倡导或参与抗战纪念的深层用意，说明了抗战纪念的必要性。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抗战纪念对于中国共产党抗战话语的建构乃至抗日战争的胜利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毛泽东主导或参与抗战纪念，引领抗战纪念活动的实施，使抗战纪念走向常态化、规范化。1938年到1945年，每逢抗战纪念，中共都组织开展纪念活动，逐渐形成抗战纪念的模式。抗战胜利以后，中共仍借助抗战纪念发表宣言或口号，表达对于时局的主张。1946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七七事变九周年发表宣言，对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局势进行了分析。一方面是人民力量空前高涨，要求独立、和平与民主；而另一方面是反动派坚持独裁和内战，美国企图代替日本的地位，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在此基础上，宣言强调独立、民主与和平，这已经成为我国人民三位一体的斗争任务。没有民主，中国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与和平，而中国如果不能完全独立，和平与民主就更是空话。中国共产党决心坚持中国的独立与民主，决心坚持中国的和平。1947年的7月7日，中共为纪念七七全面抗战十周年发表对时局的口号，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饥饿政策、独裁政策、卖国政策，强调只有民主的联合政府才能消灭内战，实现和平，取消独裁，实现民主，制止卖国，实现中国民族的独立。因此，就抗战纪念的形式而言，解放战争时期延续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做法。毛泽东主导或参与抗战纪念在全党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1939年7月7日出版的《解放》第75、76期合刊推出了七七纪念特辑，除了刊发毛泽东的《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外，还刊发了朱德的《我们一定要胜利》，周恩来的《抗战两年》，洛甫的《反对投降妥协坚持抗战到底》，王稼祥的《目前抗战的政略与战略的中心问题》，刘少奇的《巩固团结粉碎敌人的阴谋》，邓发的《坚持团结才能取得最后胜利》，肖向荣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两年来的战绩》等文章。1943年6月，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党内同志们纷纷撰写纪念文章，朱德的《我们有办法坚持到胜利》，陈毅的《新四军在华中》，刘伯承的《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徐向前的《克服困难迎接胜利》，贺龙的《加强团结准备反攻》，都是为纪念全面抗战六周年而做。
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既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而作，也是为纪念全面抗战6周年而作。毛泽东主导或参与抗战纪念，对于营造纪念氛围、实施抗战纪念具有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借助抗战纪念所建构的话语、所发出的声音都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赢得了各党派和各阶层的认同和肯定。比如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抗战3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发表以后，受到中产阶级的欢迎，上海大公报发表了这个宣言。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5周年宣言发表以后，晋察冀各界认为它是中国抗战图上的指路明灯，绥德各界在讨论宣言时认为它鼓励了同志，指示了方向，靖边县召开绅士座谈会，认为团结抗战、团结建国，这是老百姓的要求，因此中共抗战话语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共鸣。国民党对于中共抗战话语的态度和应对，也折射了中共抗战话语的社会影响。1943年，中共中央为抗战6周年纪念宣言发表以后，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度关注。7月6号，国民党当局禁止《新华日报》刊登中共中央为抗战6周年纪念宣言，当天夜里还派军队包围了报馆。第二天，驻重庆的外国记者纷纷就内战危机质问国民党发言人张道藩，美、英、苏各大使也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警告国民党不得发动内战，否则立即停止援助。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共通过抗战纪念宣言所表达的抗战话语的影响力。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主导或参与的抗战纪念发出了团结抗战、持久抗战的声音，也实现了广泛的政治动员，感染了各党派、各阶级，促进了抗日战争时期全民族力量的凝聚。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5周年宣言发表以后，刘少奇曾指出，应该拿这篇宣言到各阶层人民中，以各种方式去展开完全民主的讨论，去深入的宣传教育群众，去团结群众，在我们的口号“民主的新中国”之下，去详细解答群众所提出的关于新中国的各种问题。1942年7月27日，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指出，我党为纪念民族解放战争5周年发表了宣言，给国民党和老百姓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有助于调解国共关系。双方代表已开始在重庆会晤，值抗战5周年之际，我们发表了告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号召他们进行顽强的斗争和克服困难。中共抗战纪念对于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同抗战，对于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总的来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纪念方式，使抗战纪念功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成为塑造中共形象、提升中共影响力的重要平台，也是促成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比较燥，可以多吃一些生津润燥的食物。中医认为酸能理应生津，您可以在日常饮食中搭配一些酸性食品，比如山楂、乌梅、石榴、葡萄、橘子等。不喜欢酸味水果的朋友也可以饮用一些代茶饮，比如乌梅橄榄茶，能生津利咽，守住燥邪的入口，很适合经常口咽干燥的朋友。做法也很简单，取乌梅橄榄

0: 榄各3到5枚，加水煮开后代茶饮。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记忆力下降究竟是不是出现了认知功能障碍？健康专家号告诉您如何识别早期认知功能障碍。日常生活中的哪些行为，老年朋友的哪些疾病更容易加重认知功能障碍？民意点通为您详细分析，和您聊聊如何远离认知功能障碍。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 健康专家号，
0: 记忆是人生的底片，会保存在我们的脑海里，但是也有许多老年朋友遗失了自己的某些记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胡女士的经历。
2: 胡女士这半年来记忆力越来越差了，明明是曾经十分熟悉的回家路线，自己却迷路了，常常临出门时想不起来把钥匙放在哪里。以前记得很清楚的女儿的电话号码，现在最多也只能想起3个数字。慢慢的，她不记得早上吃过早餐没有，吃了什么，不记得刚刚看过的书的内容，她出差错的频率日趋增多，常常搞错朋友的名字，还老忘记自己家里的电源开关在哪儿。她变得非常焦虑，常常自言自语，徘徊不定。女儿带胡女士去医院就诊，医生怀疑胡女士出现了认知功能障碍，还需进一步检查。
0: 记忆消失的过程隐秘而难以识别，认知障碍这个词很多朋友会感到陌生，发生了认知障碍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今天的健康专家号，老年医学科专家带您了解认知功能障碍，告诉大家如何早期识别，学会预防。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康林，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主要从事营养不良、衰弱、肌少症等老年综合征的综合评估和干预，擅长老年共病，尤其是老年心血管疾病的诊治。
0: 欢迎康林主任来到健康之家。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康林，
0: 非常欢迎您哈。那么今天我们来聊这个认知功能的问题哈。那么在案例当中呢，胡女士她出现了记忆的问题，医生怀疑她是出现了认知功能障碍。那我们首先请康主任跟我们说说，到底什么是认知功能障碍呢？
3: 认知功能障碍确实是现在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哈，因为随着大家寿命的延长，我们遇到很多老年朋友说，我甚至不怕死，但是我怕变傻了，我怕自己照顾不了自己，或者给家里人添麻烦，所以大家对这个认知功能障碍，尤其是像痴呆这样的词语是很敏感的哈，大家都怕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我们说，其实认知功能它包含很多方面，包括我们的记忆力、定向力、执行能力以及我们跟人沟通交流的能力，以及一些日常生活的能力等等这些。所以呢，认知功能不仅仅是记东西的能力，包括我们处理日常事物会不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影响，这都是我们的认知功能所包含的内容。所以对于认知障碍来讲，我们说只有当你的记忆力和执行能力对你的日常生活有影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叫认知障碍，而不是说所有的忘事儿都是我们叫认知障碍。因为现在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啊，我们每天都接触大量的信息，很多时候大家都会有偶尔一下子提笔忘字啊，或者是甚至说想不起来人名字啊，突然这个找东西想不起来，大家都有这样一瞬间的这种好像失忆了啊。但如果我们经过提醒还能想起来，它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并不能把它叫做认知障碍。所以虽然我们今天讲的是认知障碍，但是我们也要对它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既要重视它，又不要过度的恐惧它。
0: 嗯，那这就说到我们如何来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认知功能障碍。确实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很多老年人都会说，哎，自己有记忆的问题，那到底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诊断为认知功能障碍呢？
3: 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经常遇到的问题。

0: 问题啊，包括我们开了这个叫记忆门诊，所以很多老人都顾名思义的会来评估哈。开门见山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记性变差了，或者家里边人觉得我父母的记性变差了，那么他们就要来做一个评估啊，看自己是不是确实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大多数的主诉或者表现就是丢三落四啊，比如说经常找不到东西啊，或者是说这个提笔忘字，反复的问同样的问题。我们说有一些可能是病理性的，有一些经过我们的评估，它其实就是这个自然老化所带来的一些变化。那么如果我们老年人或者是家属觉得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都推荐你可以去找专业的机构，比如去到老年医学科或者是神经科去做一个这样的专业的评估啊，去看看你的程度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因为我们有各样的量表，这些都是有很多实践经验的，可以通过一些科学的设计的问题去帮你判断。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老年人比如说到另外一个房间想拿东西，然后一下子就懵住了哈，想不起来，其实这个我们很多成年人也会有这样的现象哈。但是如果你过几分钟还能够想起来，或者经过提醒还能想起来，并没有影响你的日常生活，那么这个只是一个我们说可能事物太多或者是年龄增长所带来的自然的变化，这个我们不用过于恐惧。但是如果你经常发现比如说丢东西、丢手机、丢钥匙这种事情，或者是甚至我们有的老年人会发生这个做饭忘关火、烧水烧干了甚至都冒烟了还没想起来，那这种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的，可能我们要小心一些病理的变化了。所以我们说只要你对自己的记忆有顾虑，都可以寻求专业机构的评估，因为这个很简单哈，就是我们通过一些问卷量表就可以帮你做一个初步判断。如果并不是病理性的，大家不用过度担心，但如果有问题，我们又可以早期的去发现，早期的做干预。
1: 嗯，康主任说这事儿，我就想到就是我们有一个嘉宾，那这位嘉宾还是一位神经科的主任医师，但是特别有趣的是他来我演播室三次都走错路，一次是坐地铁坐过了站，一次是打车然后打到了我们另外一个办公区。后来我就笑他，我说哎呀，您还是做这个认知功能障碍方面的主任医师呢，你看您还老是这样，就是好像是属于哎，在生活中很多琐事面前好像还能力挺弱的感觉。
0: 其实您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全球都做过这样的研究，就大家都很关注什么会影响认知嘛。那么在这个学历这件事情上啊，确实我们说文化水平过低它可能会增加这个认知的风险，但并不是说学历很高或者你文化水平很高就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我们也去探究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啊，当然我们没有做过特别说有循证证据的这样的研究，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对于那些在某一个领域特别特别艰深的某些专家哈，他可能就像您说的，他在某一个深入的领域去会研究的非常深，但他对其他的方面就很不关注，或者他的日常的生活能力没有那么强，甚至是一种丧失的状态。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做学问做得很艰深的，他甚至不认路，然后所有的日常照护都是由别人代劳的。那我们说其实我们的脑区是有很多功能的，如果只在某一个领域特别活跃，那其他的功能区就还是一个用进废退的过程。那么久而久之，可能尤其在你退休以后，你不再从事这个健身领域的时候，其他脑区的这种功能丧失可能会更明显的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也是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还是要各个功能都要均衡发展，包括哪怕日常生活，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尤其在中国，可能在之前老年男性的家务都不做的，我们会去问日常生活能力哈，可能他从来不买菜、洗衣服、做饭什么这些，我就会跟他说，如果你不做这些，那你的功能就丧失了，你老伴儿的功能特别强，他可能时间再长，你们俩的认知就会出现偏差了。
1: 就是我觉得康主任是提醒我们大家，就是让我们的大脑综合发展。
0: 嗯，
1: 但是其实我这位嘉宾呢，我是想说，他很多时候就是过于专注。
0: 嗯，
1: 他讲他为什么坐地铁坐过站，就是因为他在回一个患者的微信。
0: 嗯，
1: 就是患者可能有问题问他，然后他在地铁里就开始回微信，然后就坐过站了。然后至于说他打车到了另外一个办公区，是因为他正在打车的时候，然后有人问他这个患者某个情况，在问他，他就没有考虑我到底去什么地方。
0: 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哈，就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一点的，我们不能叫患者，年轻人也会发现自己好像总做错事情或者什么。我想可能就是因为现在人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可能你要同时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顾此失彼。所以这种也并不是我们说的认知障碍的表现，只是需要我们去调节自己的节奏哈，不要让自己过快了。
1: 然后呢，还是回到我们这个认知障碍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因为在刚刚的案例当中呢，胡女士她听说自己可能是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哎，马上就会提出问题，哎呀，我是不是老年痴呆了呀？
0: 嗯，
1: 那我们还想接着问，就是那老年人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就是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吗？
0: 其实这里边有几个概念哈，就是大家对阿尔茨海默病这些年可能是因为科普宣传做得比较好，包括一些这个影视节目综艺节目啊，给大家很深刻的概念，就大家觉得老年痴呆好像就等同于阿尔茨海默病，其实这两者并不是对等的关系。我们说所谓老年痴呆或者老年期的痴呆，它只是说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我们的脑功能就会有衰退，出现的一些记忆力减退会影响日常生活的这一类表现，我们统称为老年期痴呆。那么究其原因其实有好多种，阿尔茨海默症只是导致老年期痴呆的其中一种原因，它是特定的功能区的这个功能的减退，或者是大脑皮质的萎缩。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原因可能会导致老年期痴呆，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血管性的痴呆，最简单的大家会体会，如果有脑梗塞或者是脑出血之后的这些病人，他的脑功能区受损以后，也会导致记忆力的下降，功能的下降等等这些衰退，它其实也是一大类引起这个老年期痴呆的原因。那任何一个疾病导致的功能区的损伤都是老年期痴呆的原因，所以并不是说我们有认知障碍了它就一定等于是阿尔茨海默病了，它只是众多原因当中其中的一个。
1: 我们还想了解的就是，当我们老年朋友自己或者是家人，我们如何识别自己就是早期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因为确实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认知功能障碍早期干预效果是最好的。那像刚才我说的那位来我们演播室做嘉宾的主任哈，他肯定不是认知功能障碍，但是那我们老年朋友怎么判断，哎，我这个记忆力的问题啊，或者是说我判断力的问题啊，到底是不是认知功能障碍，我到底需不需要去就诊呢？
0: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的细节哈，去自我感受一下是不是存在这些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判断，记忆力是比较我们容易这个感受到的一个问题，其实对于认知障碍的判断还有很多细节。比如说我们可以自我判断，我们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是不是有困难，比如说做一些财务的决定，我在这个交费算账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判断有困难，或者是有一些兴趣爱好的改变啊。其实我们认知障碍有一些老人是他的日常行为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如说原来很健谈的一个老人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了，不愿意跟人交往了，这些也可能是认知障碍的一个早期表现。但是由于它不像记忆力那么容易被我们所理解，往往会被忽视掉。那么我们家属最容易感受到的一类的这个认知障碍的表现，就是发现父母老是在问同样的一件事情，比如告诉他几点接孩子，然后他又反复不停地问，刚说过话又不停地问，那么这些是比较我们容易去感受到的。那么其他的，比如我们日常生活，现在我们也与时俱进哈，我们有很多新的电器啊，新的这个手机、电脑、遥控器啊，一些这个比如打车软件、外卖软件等等，有的老年人是可以掌握的很快的，对新鲜事物接受的很好，但有一些就在这种 操作方面有一些困难，这个

0: 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去感受到的可能老人会出现的一些表现啊。那么另外就是我们在评估的时候会发现的一些问题，有些老年人会不记得时间或者是空间的这种我们叫时间空间的定向力啊，记不清哪一年几月份，甚至有的老人对穿衣服都不敏感，就是他感受不到冷热的变化，好像你看这个很热的天还穿得很厚，那就是他对温度的感知或者是时间的感知会有问题。所有这些表现可能都是我们说认知障碍的早期表现，它不仅仅局限在记忆力这一方面，所以这提醒我们的照护者或者说我们的家属啊，要从早期的一些表现去发现这些蛛丝马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很遗憾地看到，等到家属带老人来看病的时候，他已经认知障碍很严重了，然后你去追问他，他说可能在几年前就出现了表现，只是没那么严重，大家就错过了。因为我们说这个事情还是要早期干预才能够延缓或者是预防它加重，如果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我们觉得很遗憾，好像错过了那个窗口期，就没有特别好的办法了。所以这也提醒我们的家属，在从早期的一些蛛丝马迹可以去发现这些问题。
1: 我其实刚才听了康主任说的啊，我就觉得可能我们早期认知功能障碍不光是记忆的问题，其实可能是老人的各种情绪啊认知方面的变化可能都会是一些征兆。但是关于记忆的问题呢，其实我们普通人，我们没有认知功能障碍的人，有时候也会有忘记的事情，这都难免嘛。
0: 是的。
1: 但是是不是有一个区别，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彻底忘了，就像橡皮擦给它擦掉一样没有了，这种其实我们是要高度关注的。如果说经过提醒能想起来，或者过一会儿他自己能想起来，可能就是因为当时走神了，或者是过于专注了，然后能会把这件事忘掉，是不是这也是一个标识？
0: 对，您说的特别对，其实这就是一个我们可以自我评判或者家里人去评判的一个标准哈，就是提醒以后是不是能想起来。因为很多人都有过一过性忘事儿这件事情哈，经过提醒能不能回忆起来，或者是能不能自己就又把这件事补救过来，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尤其是我们说的这种认知障碍，它往往是一种逆行性的遗忘。很多老人的表现就是对年轻的事儿还记得特别清楚，但是对近期发生的事儿就总容易忘记，甚至提醒也不记得了。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帮助大家判断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康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如果我觉得家人就是家里的长辈可能是有了认知功能障碍，那么我们什么情况下需要就诊？就诊的流程是怎么样的？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刚才我们讲到了哈，如果您发现自己的家里人确实出现了这种影响生活的，或者是有一些异常的行为啊、情绪啊、生活方式上的一些改变，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蛛丝马迹去发现啊。作为家属来讲，我们希望能够有这种早期预警的表现，哪怕您不确定，我们建议您早点来带老人来看，我们可以帮助你做一个判断啊。但对于老人自己，往往不要过度的焦虑紧张，因为其实我们的情绪也会影响记忆力，有的老人就是越紧张越忘事儿，对吧？那么在就诊前，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家属能够做一些准备，比如说老人的基础疾病有哪些，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梳理，包括他的用药情况是怎么样的。因为你的疾病控制情况包括药物的种类，有一些也可能会影响你的认知功能和记忆力的，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流程。因为经常我们会问家属的时候，老人得什么病也不太知道，目前控制的指标是怎么样的也不了解，然后问他吃什么药，基本上只能跟我们说红色的、白色的、长条的、圆片的，这些其实都是无效信息，没有办法帮助到医生啊。所以如果能够在就诊前有这样的准备，会更高效的帮助医生发现问题，也更有助于我们做判断。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老年期的这个认知障碍或者老年期痴呆，它有很多因素。如果我们的比如说血压、血糖、血脂这些代谢性指标控制不好，也可能会增加我们脑血管病的风险。所以这些我们

0: 我们甚至发现，哎，这个老人算特别快，然后发现他其实是已经看过这个量表了，然后他就已经在家提前练过了啊，所以算得特别快。但是我们有一些量表，比如说100减7，我们只到65，所以你就会发现他算到65是很快的，再往后就不行了啊。这一方面就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的量表，我们在各种这个介绍里边都不会太详细的介绍这个量表的内容，就是不要造成这种影响判读结果。但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你通过练习是可以提高你的这些相应的功能的，它就是一个可以用进废退可以提高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为什么还推荐到专业的机构，由专业的评估人员做评估，是因为这个本身评估的过程是一个交互式的过程，其实它是一个有点主观的过程。那么当你的情绪比较放松，你的专注力比较集中的时候，你的评估结果就会好一点。所以我们现在的记忆门诊是有单独的房间，我们有专业的评估人员，因为你的用语可能会影响评估结果，如果不够专业，你的这个解释说明不清楚，老人可能会理解不到。包括很多老人实际上是有听力的问题的，如果你的语速过快，不清楚，声音不够这个清晰，老人不是因为认知的功能打错，可能是因为听力的问题啊。包括在跟老人互动的过程中，这种情绪和这个你的态度都会影响他的反馈。如果这个评估者表现的不耐烦或者很严厉，就会影响他的应答。所以我们通过专业的人员，而且像我们在评估的时候还会借助于血压、心率和表情识别等等这些，去帮助我们判断这个老人的应答是不是达到一定的准确率。这些都是更专业的方式，也可以其实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帮我们去寻求这样的问题哈。比如说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个相对比较年轻的女性患者哈，他来这个就诊的时候其实非常紧张，他觉得自己记忆力已经很差了，但是经过我们评估以后他几乎都是满分。所以我们问他这个，跟他在讨论结果的时候，他也说，他说因为我们的评估的护士，我们是一个专门的护士，他说他非常有耐心，然后就静静地等我去回答，一点都没有催促我，而且在我表现得紧张的时候还会适当地鼓励我。他说我到这个房间去评估的时候，觉得我好像突然变聪明了，我就回答的结果很好。而我们的护士在事后反馈的时候说，这个女士其实她就是非常的紧张焦虑，所以她给自己很多心理暗示，觉得自己好像有问题，但当我鼓励她以后，其实她都答得很好。这也提示我们情绪对于我们的评估结果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我们说专业的评估，它一方面能够更准确，一方面也能够帮我们发现你的所谓认知障碍究竟是真正的认知障碍，还是由于其他的因素影响了你的自我判断。所以这就是我们推荐大家去专业的机构，而不是自己仅凭一些量表去做判断。当然量表可以帮助我们做发现啊，最终的判断还是要借助专业的机构。
1: 嗯，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认知功能障碍的这个诊断。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量表是一个初步的筛查哈，那么明确是不是认知功能的问题，还是要做哪些特殊的检查呢？
0: 认知功能的问题，刚才我们说了，在老年期其实有很多，而且我们发现很多老年人的认知障碍它是一果多因的，就是我们说造成这个结果可能有很多因素，我们很难在老年人身上鉴别的特别区分度那么大，说它一定是 AD 阿尔茨海默还是 VD， 我们说血管性痴呆还是其他的啊，很多是混杂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要做的检查可能就要涵盖的方向比较多，比如说它基础的一些代谢指标啊，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尿酸等等这些基础代谢指标，包括我们一些甲状腺功能，我们一些营养元素的缺乏，可能也对我们的认知功能有影响。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头的核磁啊，去看看我们的脑子是不是有萎缩。当然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报告上可能

0: 都会有一些这个改变哈，不一定都是病态的，我们也没有必要拿到一张报告看到字特别多就很紧张，还是要借助于医生的专业的判断。包括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针对于比如说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专门的检查，一些功能核磁或者是我们叫 PET CT 的一些代谢性的检查，可以帮助我们做判断，这个可以交由专业的医生和机构来帮助我们做选择合适的检查。
1: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认知功能不可避免的会衰退。那么我们日常的哪些行为以及我们身体的哪些疾病可能会加快这种衰退呢？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来缓解这种衰退呢？接下来您一点通，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康林继续为您答疑解惑。有人说老年人营养不良会加重认知功能障碍，这是真的吗？
0: 大家可能会讲营养不良怎么会影响认知功能啊，其实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脑细胞也是需要营养来供给我们的代谢的啊，比如说胆固醇，大家都会通常的想，对于心脏来讲，我们都害怕高血脂啊，它会让心脏的血管堵塞，所以我们就害怕吃过多的高胆固醇的东西。但是很多老人其实他分不清胆固醇和蛋白质，所以我们有一些老人因为害怕三高就什么都不敢吃，肉蛋奶都不吃，恨不得天天白水煮菜。实际上我们说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你比如说最简单鸡蛋，它蛋黄里边主要是胆固醇，而蛋清里边主要是蛋白质。而我们胆固醇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作用的，我们知道细胞壁主要是需要胆固醇的合成，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脑细胞它要完成功能代谢，它也是需要我们的营养元素的。所以任何指标肯定不是越低越好，我们如果一味的因为担心这个三高而过度的减少营养摄入，那我们就缺少了脑细胞代谢所需要的能量，那么久而久之也会影响认知功能。所以我们说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度哈，一定不是任何指标都越低越好的。而如果由于过度的控制，比如说我们有糖尿病的老人，因为担心血糖的问题，过度的限制饮食，甚至是用药的剂量太大，我们说低血糖往往对于脑功能的损伤会更大，你的一次低血糖可能抵消掉你很长时间降糖的效果。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尽量减少低血糖的发生，包括这个过度的限制营养元素所导致的对于脑功能的影响。
2: 所以说老年朋友一定不能忽视营养的问题，因为它不光关乎我们身体的健康，其实对于我们认知功能的这个发展也是非常的有影响的。
0: 是的。
2: 我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叫神经科大夫喊您看牙，就是我采访的一个神经科的一个主任医师，他在读博士的时候做了一个论文，就是关于牙齿健康和这个老年认知障碍之间的一个关系。但我们也把这个问题抛给康林主任哈，请康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哎，我们牙周疾病和我们的认知功能障碍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0: 其实口腔问题是很需要大家关注的啊，我们常说病从口入啊，这个不光是指消化系统的问题是由口腔引起的，其实我们的认知功能包括我们的肌肉功能可能都跟我们的这个口腔的一些疾病是有关系的啊。像我们最近有很多研究去关注牙齿包括口腔问题，口腔卫生问题跟认知的影响。我记得2023年这个在神经医学的杂志上，日本的这个专家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哈，大概的意思是说我们牙周的问题引起的牙齿的脱落，大概少一颗牙齿就相当于脑的功能老了一岁，这个比较大家能好记忆哈。这就说明我们已经有一些科学的证据表明我们的牙齿的功能或者是我们牙周的一些问题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所以我们 老年朋友，包括我们的照护者。

0: 一定不要有这样的误区，说老掉牙了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啊，老了就这样，我也不去做干预。实际上我们缺齿就会影响我们的营养的摄入，营养的物质的种类的减少会带来相应营养元素的摄入的减少，这其实跟我们刚才的问题是一脉相承的啊。那么另外呢，牙周的问题还可能会增加口腔的细菌的这个滋生，那么通过一个慢性的低度的炎症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脑功能，所以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对于口腔健康的维护也要从日常的点滴做起，比如说早晚刷牙，三餐漱口，保证口腔的卫生，如果有牙齿脱落的问题要尽早的去做修复，维持我们的这个口腔功能，对于我们的脑功能也是很重要的。
1: 嗯，那我们接着问哈，还有人说老年人走路时候步伐越小的人越容易出现认知功能障碍，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0: 我们只能说这两者之间可能是一个相关关系啊，但是很难决定因果，到底是认知障碍引起的步幅变小，还是说步幅小的人出现的认知障碍啊？但是往往这些表象在我们的临床上是相关的，因为躯体功能和脑部的功能也是息息相关的。有一些步幅小，我们说小碎步前冲步态的人，他可能有帕金森的问题啊，或者是肌肉功能的减退，它跟我们的脑功能也是并行的。那么由于我们的比如说步幅变小，它可能活动范围也会减小，那么也会导致它的跟环境的接触的变少，信息的接收变少，那么也可能会影响认知功能。总之这两者之间可能有相关性，但它的因果关系并不是一个很确定的关系。
1: 那您刚才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些听力出现障碍或者视力出现障碍的朋友，可能也会增加他这个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是吗？
0: 是的，其实听力的问题是我们发现在老年人中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但是往往被大家忽视哈，因为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感受，听不清，其实你对外界信息的接收就会损失很多，而且如果你总是听不见，周围的人就会需要提高音量跟你说话，那么会很累，那么可能就会减少跟你的交流，或者是表现出一种不耐烦的表情，那么会影响到老人，那么他慢慢也会不自主的就减少跟外界的沟通，那么久而久之形成的这种心理情绪的变化可能会导致焦虑或者抑郁的这种状态，甚至会产生社交隔离。那么越是孤立的环境，交流的减少，它会加重我们认知功能的损失，所以我们说听力的维护和代偿其实是很重要的。视力、听力包括触觉、嗅觉、感觉，这些都是我们的五感哈，其实它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很重要的。对于听力和视力，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辅具去代偿的，比如说有老花眼的，我们佩戴老花镜你就可以看得清楚，那么听力也有助听器的方法，所以很多老年人不要排斥这个助听器。我们说很多老人可能不愿意戴助听器，是因为他觉得环境的杂音特别大，那我们也专门跟耳鼻喉科的医生去沟通过，助听器这件事儿其实三分靠验配，七分靠调试，不是说你配了一个很贵的助听器它就一定能起到作用，而要根据你每个人的具体条件去调整，这个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调整。那我们可能只是在投入上花了一笔钱，后面就没有去细节的调整，导致它没有发挥足够的功能，那我们老年人就摒弃了这个助听器，那么长此以往可能就会影响认知功能，甚至会发生危险，对吧？有一些预警的声音你听不到，所以听力对于认知功能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也是在我们的临床中发现的，很多认知障碍的老人都有听力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个一定要提醒大家去注意，去验配调整这方面的问题。
1: 然后我们再问一下，还有哪些老年朋友可能是认知功能障碍的高危人群？

0: 我们说家族史是一个相对的风险因素哈，就是如果你的直系亲属里边有一些在早期发生了这种认知功能的问题，那你要小心。当然我们在临床上遇到好多说我的这个父母八九十岁了，然后有点记忆力减退，那就很难说他是不是正常的衰老了啊。另外一个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吸烟或者酗酒啊，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都是我们要戒除的。吸烟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反复的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脑肺包括认知功能都是一个不良的因素。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要督促老人去改变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啊，戒烟限酒，包括日常的这种生活运动环境的这种交互不要过于的隔离，而且要保持对新鲜事物的这种好奇心啊，这也是很重要的日常需要关注的点。
1: 嗯，那说到吸烟和饮酒这件事儿了，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错误的做法可能会更容易患认知功能障碍呢？
0: 我们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哈，也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比如说我们发现很多老年人他的这个睡眠功能不好啊，我们其实睡眠是一个最自然的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和脑功能修复的一个很重要的自然的方法。我们能够保证充足的睡眠或者比较有质量的睡眠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么有一些老年朋友的睡眠不好就会影响他的认知功能，包括我们说心理情绪哈，我们的心理情绪也会对我们的认知功能的一些表现造成影响。比如说有一些可能并不是病理上的认知功能的减退，而是因为他过度的焦虑紧张导致好像自己有一些问题啊，那么反复的这种心理暗示会加重这种认知功能障碍的表现，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从日常生活中去警惕的。对于照护者来说哈，如果我们有这种认知的这种障碍的老人在身边，我们可能关注点不仅仅在于说我给他吃药就能够改变他的这个功能了，因为我们知道这本身就是一个老化的变化过程，很多时候照护比用药可能更重要，或者至少说是同等重要的啊，我们对于这个生活细节的关注，比如他已经出现了一些记忆力的减退，那我还让他独立用药可能就是一个不安全的表现。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比如说血糖过低可能会影响认知功能，那如果这个老人经常记不住，吃了药又忘了又吃一份，那可能就会造成低血糖，那如果我们照护者没有做到监督的作用，就会增加他出现认知障碍的风险。所以在生活细节上的一些照顾，包括环境的安全，这些也是我们提醒照护者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1: 嗯，那老年朋友哪些疾病可能会让他更容易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呢？
0: 我们说所有老年期容易出现的一些代谢型疾病哈，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当然它是一个随着年龄增长发生率越来越高的一类代谢性疾病，我们并不用惧怕所谓戴了一个帽子在身上，只要这些慢性病我控制的稳定，它就不会影响我的认知功能。但如果你长期的血压控制不好，我们遇到很多老年朋友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但是没有规律用药，或者用了药但是他不知道要监测自己的血压指标，用药了但并没有达标，这些长期的影响可能会慢慢造成脑功能的损伤。我们说并不是所有的高血压糖尿病的老人他都有症状，比如说有一些老人可能血压到178了他都没有头晕头疼，那么糖尿病就更是我们说的一个叫寂静的杀手，他也不疼不痒对吧，也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有三多一少的症状，但是如果你这些指标长期控制不好，久而久之它会对我的血管的影响、代谢的影响会损伤我的脑功能。所以我们说这一类疾病都是需要我们需要合理控制的。那么另外有一些比如说甲状腺功能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说 感染性疾病，如果我们没有去把它控制好，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脑功能，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各个系统的问题，口腔的问题，对吧？如果没有去预防，也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包括我们说听力、视力这些感觉器官的疾病，如果没有去代偿，也可能会影响。所以我们说人其实是一个很全面的嘛，它各个系统之间都是互相影响的，所以我们对老年人的认知功能的维护不是一个单一器官的，需要从全人的角度去关注。
1: 嗯，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一些比如说一些疾病的急性发作，打个比方，比如说低血糖，就是因为我们听说低血糖它是很危险的，当然如果说我这个危险解除了，我确实及时的补充了糖，及时的补充了能量，我低血糖缓解了，那么这个低血糖的这一次发作的过程会不会对我的大脑功能造成损伤呢？
0: 其实在不同的人群这个代偿功能是不一样的哈。比如说我们青壮年如果偶尔发生一次低血糖，那我可能通过及时的补充很快就能修复过来，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修复能力也在下降，而且很多老年人他的低血糖并没有我们成人的那种特别明显的表现，比如说心慌、出汗等等，他可能是一个就我们讲这个低血糖的阈值会很高，它即便很低了，老年人也没有表现。我们甚至在这个临床上发现，有的老年人可以测血糖才一点几、二点几，他也没有心慌出汗的这些表现。那没有表现，往往我们就会错过发现他的这种机会。那么长期的低血糖就会对他造成损伤。如果这个损伤已经造成了，可能我们再补救也于事无补了。所以这个是也对老年人来讲我们可能更要关注的，因为它的很多表现不像成年人那么明显。
1: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认知疾病的发展阶段和发展规律是怎么样的？能不能请康主任给我们简单的描述一下？
0: 任何一个疾病它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啊。我们一般来讲，对于这个痴呆的病人或者是认知障碍的病人，他也是有一个自然的规律的。那么疾病它都分早期、中期和晚期啊。那么在早期，可能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一系列，不管是记忆啊还是行为啊、情绪啊等等的一些表现，它并没有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现有的一些药物去延缓它的进展。而更重要的，作为我们老年人来讲，我们要通过一些运动啊、功能的代偿，去用进废退的减少它的、延缓它的这种过程。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有认知障碍的人，我通过一片药就能够让他变聪明了，只通过一片药，我们肯定要不断的用脑去训练这个功能。所以在早期，我们现在提倡的也是一个多维度的干预，就是不要把这个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药上，而要我们通过一些康复锻炼，周围的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去促进他这个脑功能。那么在中晚期，可能我们的这个药物能起到的作用就更有限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更关注他的日常生活的照护了。比如说老人已经有这种走失的这种现象了，那我就需要避免他独立的外出，要给他比如说做一些标记，写上我们的联系方式，甚至用一些定位手环哈，去预防这种万一走失的这种事件。如果已经他都有这个做饭忘关火的这些表现了，那我就要避免他接触这些电啊、火这些，避免他独立接触这些内容。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就完全让他不做事情了啊，因为还是这个用进废退的这种思维，我们要在尽量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加强他的认知照护。随着疾病的发展，他到了一个认知障碍的中末期，有一些老人可能连日常的吃喝拉撒都很难自我控制了，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更要去考虑我们如何进行症状的控制。这个阶段其实我们提醒照护者，往往在这个阶段会很纠结、很痛苦。比如说老人他已经不能自主进食了，我们经常会有家属有这样的顾虑，那我要不要给他下胃管，要不要给他做鼻饲的营养，不做呢又觉得他可能会饿着，

0: 做呢，又会很多老人会排斥这个过程啊，会很抵触，甚至很激惹他。那么我们提醒照护者，如果能够在更早期啊，就在老人他有自我认知功能的时候，要跟他沟通交流这些事情，因为每一个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就说我不能接受他所谓被饿着啊，但是其实在这个阶段，认知障碍的老人并不一定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就是我们正常人会有饿的感觉，他可能慢慢的随着功能的减退就没有这种饥饿的感觉了，所以我们很难用自己的感受去代替他的感受。但是如果我们能在他清醒的状态跟他沟通过这件事情，就避免我们后期的纠结。如果他很明确的表达我不想下胃管，我不想接受这些虽然延长生命但没有办法帮我恢复功能的这些做法，那我们就可以对医疗的处置作为一些提前的判断。往往很多家属或者照护者在那个清醒的阶段没有得到这样的授权，导致后面会很纠结很痛苦，所以这个也是在照护中可以提醒大家早期去沟通交流的一些问题。
1: 好的，那最后呢，我们再请康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老年朋友可以做点什么来预防出现认知功能障碍。
0: 其实还是我们说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或者是一些小的事情的这个运动和这个锻炼，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个防护哈。最简单的，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手指操，对吧，我们去做一些手指操的锻炼，现在有很多类似的视频或者讲解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精细动作的锻炼，或者是手眼配合或者是双手做不同的动作，用笔写不同的字，或者哪怕石头剪刀布，两个手用不同的这个石头剪刀布的这个动作，就是类似这些小的运动锻炼，可以一点一点的刺激我们脑细胞的功能哈，去帮助我们日常锻炼。包括比如说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很多老人比如说年纪大了去学一些书法呀、绘画呀，或者是做一些园艺活动啊，你去增加这种日常的这个锻炼，其实都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甚至我们最近有一篇文章哈，它统计了所有不同的职业里边，因为这个阿尔茨海默导致死亡率最低的两个职业，就是出租车司机和频繁用导航的这些人员。那其实提醒我们什么，就是你的这个行动能力和我的与人交互的能力和这种识途的能力的这些训练，都是可以促进脑功能的。那就说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这些训练，就像打游戏一样哈，去不断的训练我的脑功能，也可以帮助我们延缓认知功能的减退。总之就是大家一定要配合我们的日常的功能训练，而不要把这个说变聪明寄托于一丸神药就能改变我们的结局。
1: 刚才康主任给我们强调的是我们运动锻炼这个方面，训练的这个方面，那在饮食起居方面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0: 饮食起居方面也是我们说要尊重一个我们的合理的膳食和我们的一个适度的指标的控制哈。我们合理的膳食首先它要丰富，我们这个不管是日常的能量的摄入，还是蛋白质各种微量元素的摄入，我们需要均衡啊，比如说我们每天的这个饮食丰富多彩，各类颜色的这个食物都有，各种种类的食物都有，这个对我们的营养摄入是均衡的。那么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刚才除了说戒烟限酒以外，我们能够增加跟人的互动，包括多晒太阳，增加这个日照，增加营养元素，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预防认知障碍或者是延缓我们的认知功能的减退有很重要的作用。
1: 我想问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生活中哪些行为可能会特别伤我们的认知功能，特别伤我们的脑细胞，比如像您刚才说到的酗酒，熬夜，这些可能都会对我们的大脑比较大的损伤，就类似的还有什么呢？
0: 我能感受到就是情绪的问题。我觉得老人有两种极端哈，一种是就是什么都不怕， 我抽烟我就一直抽，然后反正我这些这个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它只要让我没有感受我就不去关注它，那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代谢性疾病对脑功能损伤。另外一类有点过度的关注，就是很担心很害怕，甚至我们的体检的指标有一点点的异常它都特别的注意特别的紧张，这些过度的这个担心反而对我们的健康没有有利的影响。我们说有一些它就是自然的老化，我们不要把衰老也当疾病来治疗。我们反复说有一些老化的表现就像头发变白了脸上长皱纹一样，它就是个自然的过程。如果我过度的担心这些所谓的指标反而对我的健康形成一个负反馈，没有利于我的健康，而且往往在这个认知功能或者其他功能上会造成一种假象或者是不利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想提醒老年朋友的，我们既要关注健康又不要过度的担心产生焦虑的情绪，也要正确的认识老化。
1: 今天关于防治认知功能障碍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康林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合理膳食，戒烟限酒，保持良好的情绪，多做做手指操，控制好自己的慢病，这些预防认知功能障碍的方法，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中要坚持做到。愿每位朋友都能拥有健康的大脑。说起痛风，很多朋友会认为这是吃出来的毛病，那么痛风到底和饮食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明天节目带您了解引起痛风的原因，看看您有没有痛风的隐患。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山药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具有健脾养胃、滋肾益精、润肺止咳的功效。秋天多吃山药，可以增强脾胃功能，促进消化吸收，同时还能滋养肺脏，缓解秋燥引起的不适。这里希子为您推荐山药粥。山药粥口感软糯，容易消化，做法也很简单。把山药去皮切成小块，和大米一起放入锅中，加适量清水煮成粥。煮好后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加少许白糖或盐调味儿。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痛风是吃出来的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痛到难以言说的痛风到底是怎么引起的。痛风了一定要积极治疗，大夫敲重点告诉您中医有哪些特色治疗方法。控制痛风除了积极治疗，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管理也很重要。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

0: 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有哪些？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 健康专家号，
0: 说起痛风，很多朋友都不陌生，有的朋友还会说，痛风啊，吃出来的，管住嘴，迈开腿。那么痛风真的就是吃出来的吗？让我们一起先听听李先生的经历。
2: 李先生最近和朋友聚餐，是一瘸一拐的去的。朋友问怎么回事，李先生说前段聚会有点多，酒喝的有点多，痛风了，脚踝疼得不行。今天和大家见面，酒我就不喝了，只能吃点清淡的，就想跟大家聊聊天，排解一下烦闷。原来啊，李先生刚刚退休，没什么事儿，隔几天呢就会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喝啤酒、涮火锅、吃烧烤、吃小海鲜，没想到呢却让痛风发作了。李先生的经历也给他的朋友们提了个醒，大家纷纷表示以后这酒啊得少喝了。同时他们也纷纷给李先生出谋划策，其中一位朋友的建议让李先生动了心，那就是去看看中医，给自己综合调理一下。
0: 听完李先生的经历，感觉确实是李先生毫无节制的吃喝引发了痛风。那么痛风和饮食到底有多大关系呢？中医药又能为痛风患者朋友带来哪些帮助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中医专家和大家详细聊聊痛风。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霍小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痛风、类风湿关节炎、银屑病关节炎、干燥综合征关节痛等疾病。
3: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霍小萌医生。
0: 欢迎霍主任哈。首先我们请霍主任给我们讲讲关于痛风的病例故事。痛风真的那么疼吗？
3: 啊，痛风呢确实是一个疼痛非常剧烈的一个关节炎。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当时有一个住院的患者，也是一个30多岁的一个青壮年男性，他当时呢就是正好处于一个痛风的急性发作期，而且当时呢因为他病史比较长，他这个受累关节比较多，出现了一个就是四肢多关节的一个红肿热痛。然后他躺在床上，那个时候是夏天，身上盖了一个毛巾被，很薄的被子。然后我们在查房的时候呢，就需要看一下他的关节。这时候我们主任轻轻掀了一下他这个毛巾被，然后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细微的动作，就触发了他这个疼痛。这个压力他都不能承受，然后他就突然就躺在床上疼得嗷的一声就叫起来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个痛风的疼痛级别还是很高的。我们有一个疼痛的这个 VAS 评分，也就是说以0到10分作为一个评判的标准，0分呢是完全没有疼痛，然后呢10分呢就是一个人他所能承受的极限的疼痛。一般呢痛风的患者他的给自己的评分都能达到8-9分以上，所以说痛风的疼痛呢是级别很高的一种疼痛。
0: 嗯，听起来这么疼，我们还是一定要别得哈。那我们还是从头来了解痛风。那这个名字呢，痛风它本身一个是疼痛，还有一个就是风。那我这个我就想到，我们中医认为凡是跟风有关的疾病好像都是游走的。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痛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风呢？
3: 首先痛风这个病名呢它非常的形象，这个痛风发作的时候真的就像一阵风一样。我们说呢痛风它典型的发作呢是一个就是可以在数小时内疼痛达到高峰。比如这个患者他白天还好好的，晚上突然夜里睡觉的时候就突然就关节疼起来了，出现这种就是昼轻夜重的表现。而且呢它这个就是缓解起来可能也相对的比较快，有些首次发作的这个痛风患者他可能就表现得像脚扭伤了一样，2-3天就好了。所以说这个风呢确实是像一阵风一样啊。另外呢就是这个风，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就是有没有一些风邪的影子啊，那也有一些患者呢他是比如说受寒以后也会诱发这种的关节症状加重。所以痛风这个病名呢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疾病名称。
0: 那好像我们中医也认为一般跟风有关的病都跟肝有关。那痛风它到底是哪些因素

0: 造成的呢？
1: 痛风呢，主要呢就是现在医学认为呢，它还是跟主要和咱们嘌呤的代谢异常，以及呢咱们肾脏呢对这种尿酸的排泄出现障碍有关系。那中医讲呢，其实这个我们所说的代谢呀，或者说是消化呀这些情况呢，其实是得之于肝脾的运化，所以说呢可能会和咱们中医的肝肾脾有相关性。
0: 嗯，好，那可能有些朋友在体检当中啊，就发现自己这个尿酸这个指标高了，就很担心，哎，我尿酸高了，我会不会就是痛风啊？尿酸和痛风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1: 痛风这个疾病呢，它其实分为三个临床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一个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期，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一个急性的痛风性关节炎期，第三阶段呢，是慢性的痛风性关节炎期。那么很多朋友呢，他体检发现血尿酸升高，这个呢，咱们要就是评判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如果说您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尿酸高，偶尔这一次体检发现尿酸高，那么我们要找找原因。比如说您在体检的前一两天饮食上有没有一些特殊比如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一个年轻女性，她当时也是我们单位体检之前前一天晚上家里聚餐来着，她吃了六七个螃蟹，小螃蟹，第二天抽血呢，她的血尿酸就达到了600多，然后她特别紧张，就问我说，哎，这个我这个是不是高尿酸血症了？因为他家里有点家族史，他也挺紧张的。我说你都吃什么了呀？因为我觉得他以他的性别和年龄呢，不太像这个痛风啊，也不太像是这种真正的高尿酸血症。他说，哎呀，我就是昨天我们家聚餐，然后这不是那个螃蟹下来了吗？吃了点螃蟹。我说你啊，先别着急，你呢就是正常饮食，过段时间啊一两周你再复查抽血再看看。结果他再复查就在正常范围内的，所以呢，如果说您是这种的我们所说的一过性的血尿酸升高，那一定呢是要复查一下看一看，或者找一找原因。不光是饮食，有些年轻朋友呢，比如他在剧烈运动以后也会出现血尿酸的一过性升高，因为它和咱们这个骨骼肌的这种运动以后的代谢产生的这个嘌呤类的物质有关系。所以说就是看到一次血尿酸升高，咱们不用着急啊，可以复查再看看。一般咱们是至少连续两次以上静脉血的血尿酸大于这个420，男性啊大于420，咱们才可以评判您是一个高尿酸血症。那么就是说，如果是持续的高尿酸血症，比如说我每年体检都是500-600啊，我也没管的，因为有的人不疼不痒的，也不重视。随着这个血尿酸它持续的这个升高，它可能就会在咱们的一些关节的软组织里沉积，那么它可能就会诱发了一个痛风性关节炎了。这个时候就进入到一个第二个阶段，就是急性的痛风性关节炎这个阶段。相对这个时候呢，它就是发作比较的急，急性的红肿热痛啊，这关节这儿又红又肿，摸着还烫，而且疼痛剧烈。如果说您这个时候再没有好好的去治疗它啊，随着这个痛风性关节炎它反复发作，有些患者他都没有间歇期了。一般这种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有些人可能是间隔一两年或者几个月才发作一次，但如果有的人他没有对他进行很好的治疗，反复发作，基本上没有间歇期，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我今天是脚趾头肿疼，过两天又出现了脚踝的肿疼啊，过两天脚踝好了以后又出现膝关节的肿疼，那这种就是进入了慢性痛风性关节炎了。这个时候相对来说您的疾病就相对难治一些了。
0: 就是说我们这个尿酸这个指标它其实是有可能变化很大的，比如说我如果之前吃的嘌呤比较高，或者我之前运动，可能都会造成它一过性的升高。
1: 对，
0: 如果要是一直都高，那就很危险了。但我们还是不了解为什么尿酸一直都高就会造成痛风这样一个非常疼痛的症状呢？
1: 对，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发作这块呢，就是当我们的血尿酸持续在一个很高的这个水平的时候，它容易产生一些结晶 啊，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化学里边学到的这种溶液的饱和啊这么一个概念。那我们有一些身体会有一些慢性损伤的部位，然后它这个地方呢相对的循环比其他地方要差一些，那这个血在经过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它可能血流速会降低，或者它内外的这种压力的原因，会使得血液中呢这种浓度比较高的尿酸在局部停留，然后沉积形成了一个尿酸盐的结晶。那这个尿酸盐结晶在软组织里沉积以后，它就会诱发呢一些炎症反应。在这个时候呢，白细胞啊，巨噬细胞就来到这里啊，作为咱们的一个自身免疫系统的一个反应，就是把这个晶体作为一个异物来攻击。那在这个过程中就诱发出一个急性的一个炎症的反应，就会出现哎红肿热痛、体温升高这样的表现。
0: 那我们还听说过有这样的案例，就是说尿酸降了，然后痛风反而更严重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1: 是这样，就是我们讲痛风性关节炎，它的发作的那个根本的原因是血尿酸在这个局部软组织里沉积以后形成结晶。那么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在局部形成晶体了，那它血液中游离的尿酸可能相对来说数量就少了。我们也见到过这样的病人，他在痛风急性期的时候，他血尿酸才200多，但是呢，他的关节症状很典型。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一些辅助检查的手段，比如我们给他做一个关节超声的检查，我们就看到他有症状的那个关节里边啊，分布了很多这种的尿酸结晶在里面。所以你就可以想到，你原来的那个600-700的尿酸实际上都在这儿安营扎寨了啊，所以它不在血液中游离存在。
0: 嗯，那么刚才的案例当中，李先生他是脚踝疼哈、那我们听说的好像一般更多的是大拇指疼。
1: 嗯，
0: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痛风的这个疼痛，它一般会发生在哪些部位呢？
1: 大拇指，咱们所说的脚大拇指呢，实际上是我们医学上指的这个脚的第一直指关节这个部位，也就是说您大拇指和您那个脚底板连接那个部位啊，那个地儿叫直指关节。这个地方呢，确实是作为咱们痛风典型发作的一个首发关节。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在正常直立行走的过程中，这个脚上受力最大的地方就是这儿，它也是咱们人体关节中最容易发生劳损的部位。也就是发生劳损以后，这个地方它是特别容易有慢性炎症存在的。甭管什么人，咱们就得站立行走，是吧？这个关节它肯定是最容易磨损到、使用到的，所以这个地方它首当其冲，就容易吸引尿酸在这里结晶，所以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首发的关节部位。其次呢，就是咱们的脚趾头，然后呢就是咱们的足踝关节，然后再往上呢就是膝关节。典型的发作关节呢，就是以下肢关节为主。
0: 我们再来回到开头的这个案例哈，案例中李先生呢是经常和朋友喝啤酒、涮火锅、吃烤串、吃海鲜。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痛风主要是吃出来的吗？引起痛风都有哪些原因呢？
1: 我们最常见的可能就是这种食物的诱因啊，但实际上临床上我们看呢，也不是这种唯一的因素。我们说痛风的发病呢，还是主要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嘌呤的代谢紊乱啊，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尿酸排泄的减少。那嘌呤代谢紊乱这部分呢，其实是大致分为两种，比如说我们的饮食问题，摄入过多的嘌呤含量的食物，比如说咱们喝啤酒、撸串、吃海鲜啊，涮羊肉，这些就是嘌呤比较多的，包括动物内脏啊这些食物。另一方面呢，是有些人呢，他可能是先天基因上是对这种嘌呤代谢是有障碍的，尤其是见在一些这种发病年龄比较低的小朋友啊，年轻的小伙子啊什么的，他就是本身他的体质就是对这种嘌呤代谢是有障碍的。或者呢是说这个人他有一些慢性的肝脏疾病，因为我们知道嘌呤主要是在肝脏内合成啊代谢的，所以说如果他存在一些慢性的肝脏疾病，他对嘌呤的代谢是会出现一个功能的紊乱。所以说也不单单是吃的原因。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一个肾脏里边对尿酸排泄的减少啊，我们讲这个尿酸呢，它主要是通过小便排出体外的，大约有85%以上的这个尿酸是通过咱们的小便被带出体外。因为尿酸呢，它是一个代谢的最终产物，它在咱们身体中是没有太多的用处的，它是一定会排出去的。那如果说有一些人他有一些慢性的肾脏病，或者他饮水量特别少，每天的小便量不足，那他尿酸排泄这块就会出现减少的情况，也会引起血尿酸的升高。
0: 一个是摄入的，一个是合成的，一个是代谢问题。
1: 对，是的。
0: 嗯，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痛风的高危人群，哪些人更容易发生痛风呢？
1: 痛风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重男轻女的啊，尤其是这种年轻的男性，青壮年男性，这个人群呢，相对来说呢，他可能就是饮食上呢量比较大，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

0: 尤其是比如说人到中年30岁啊，三四十岁，正是这个家庭中和工作中的一个中流砥柱，相对来说呢可能也比较的劳累，会熬夜，会加班，然后呢饮食呢也不是特别的规律，他们呢相对来说呢在工作中大多数人又是在办公室里久坐，那么代谢呢就相对降低了，而且呢尿酸的这个代谢呢也和咱们的性激素水平有关系，临床上呢我们会认为就是雌激素是有利于尿酸的代谢的，所以说男性呢他一定是雄激素是多于雌激素的，所以说他对尿酸的排泄上是没有女性更强，绝经期前的女性呢很少会发生痛风这个疾病。
1: 嗯，然后还说到就是除了男性可能比女性得痛风要多一些，还有一个类就是我们老年朋友痛风的发病率好像也挺高，这是为什么呢？
0: 对，老年人呢是这样，就是相对来说老年人他咱们的脏器的这种代谢功能是下降的啊，甭管是肝脏啊还是肾脏啊，咱们这种代谢功能的下降，还有呢就是老年女性咱们呢绝经以后失去了这个雌激素水平的保护，所以咱们相对来说这种雌激素利于尿酸代谢这个先决条件没有了，所以说咱们可能老年女性发生痛风的概率就比年轻女性要增加。另外还有呢就是老年人呢基础病比较多，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有一些的降压药和降糖的药物它会对咱们的尿酸代谢有影响，所以说如果说您有基础病同时呢也有这种高尿酸血症，在药物的选择上可以让医生呢帮您进行一些选择。
1: 好，还有个问题就是痛风的发作跟季节有关系吗？
0: 这个病本身它没有季节性，但是呢会受到咱们这种社会学或者说咱们的这个节日的影响，比如说那个到春节一般我们就从元旦开始吧，元旦然后春节大家聚餐灯多，因为聚餐的时候大家都想吃点好的，所以好的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呢就是比如说肉啊、海鲜呀包括一些比较复杂的食物就比较多，这些食物呢它的嘌呤含量就相对的高，还有就是家庭聚餐时候会饮酒，饮酒也是不利于尿酸代谢的，所以可能相对来说在节假日的时候痛风的发病率会更高一些。
2: 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张希为您主持的健康之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2: 大夫敲重点。
1: 痛风之痛让人们难以承受，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霍小萌带大家了解痛风的中西医治疗有哪些方法。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痛风是怎么诊断的。
0: 痛风呢其实它诊断是有一个金标准的，我们在临床上说啊，诊断的金标准呢是在您这个发生痛风的这个关节进行穿刺，然后抽取这个关节腔的积液放在偏振光显微镜下去看，如果说发现这种针状的尿酸盐结晶，这个是诊断痛风的金标准。但是呢因为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并且呢在这个痛风患者他发作的时候呢这个关节已经很疼了，我们再去拿一根针去扎它，这个挺不人道的，所以这个方法呢就现在临床使用的非常少了，除非是用于一些诊断上比较疑难的一些鉴别诊断上，我们可能还会采取这个方法。那么作为常规来说呢，我们就作为用一种经验性的方法来诊断痛风，比如说这个患者他来了一个下肢关节的急性的红肿热痛，我们首先要询问他以前有没有高尿酸血症的病史，比如患者说我以前就是体检就发现血尿酸高了，我没怎么管他有4-5年了，那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还有一个他疼痛的性质，病人一定是一个急性的下肢单关节的红肿热痛啊，就单一一个关节啊，一个脚趾头或者一个脚踝或者一个膝关节，它出现在这种的啊几个小时就达到高峰的这么一个急性的疼痛，并且这个部位是一个又红又肿啊，摸着还烫还很疼痛剧烈，并且呢它还会有静息痛， 也就是患者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越静止待着他越疼，

0: 是需要高度关注的。
1: 对，是的。如果咱们在体检中发现血尿酸升高，一定要重视这个事儿。一个是刚才提到的，如果是一过性升高，我们要回想一下，咱们在抽血前有没有说一些饮食的情况，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运动啊造成这个情况。那如果说这些因素都没有，并且咱们连续两次这个体检都尿酸都高了，咱们要重视。尤其是当您连续两次以上静脉的血尿酸是大于500微摩尔每升的时候，咱们一定到医院找大夫来看看，评价一下。如果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您有没有痛风发作都应该降尿酸治疗。
2: 嗯，好，那我们接着就来聊到这个尿酸治疗，特别是我们中医在治疗痛风方面有什么特色。
1: 在痛风的急性期的发作的时候呢，我们中医还是有一些方法的，除了这个吃药，我们也有刺络放血啊，比如说他那个肿胀的那个关节局部呢，我们可以给他点破放血，尤其是有一些可能他有一些那种比较软的尿酸盐结晶的时候，因为这些尿酸结晶呢，你通过他身体自己代谢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但是如果说他已经形成有形的这种的乳糜状的这种的结晶状态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给挤出来，就是不用再进行这种脏器的这种代谢了。当然这种呢是也是一些极个别的情况。另外呢，我们就还可以局部的一个敷一些药膏啊，像我们中医院呢有一些特色药膏，芙蓉膏、定痛膏，两个放在一起可以起到局部的清热凉血、消肿止疼的作用啊。很多比如说他在口服药或者静脉药使用上有禁忌的患者，他又要解决他的症状，那他只能咱们把对身体的危害降到最低，采用这种外治法缓解它局部的疼痛。另外就是中药汤剂了，一般呢是急性期以清热解毒利湿通络为主，然后会给病人根据他的体质舌脉啊辩证选择一个方药来使用。
2: 刚才说了我们中医的这些治疗方法，那一般常规的痛风西医的治疗方法呢？
1: 痛风的西药治疗呢，就是分为两个阶段。在您这个痛风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如果是首次治疗，那还是以抗炎止疼为主。这个阶段呢，就是咱们就消炎，就先把局部的炎症消了。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咱们要完善血尿变常规，然后肝肾功的检查，明确一下您现在脏器的情况。因为有些人呢，他会同时合并肝功能和肾功能的异常，那对后续的这个治疗呢，就会有很大的困扰啊。比如说，我们很多病人，我临床上观察，就是痛风的病人，大概得有95%以上都合并有脂肪肝啊。那么他这个脂肪肝的病人，有些人他来的时候肝功就是异常的，他肝功高，我们在用药的过程中可能加重了肝脏的负担，那他可能肝功就更高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治疗选择用药就得选择可能对肝功影响更小的药，比如说他要是肝功不是很高，我们可以一起给他用着保肝药，再用非甾体抗炎药。如果他转氨酶都升高3倍以上了，但现在又疼得特别厉害，我们除了保肝，可能会给他用除了非甾体抗炎药，我们会选择糖皮质激素，相对来说对肝功影响比较小啊，先把他的炎症解决，然后把肝功逐渐恢复，等关节症状完全缓解，再加降尿酸药。初次这个降尿酸药使用呢，一定是要在这个关节症状缓解以后用，因为在这个降尿酸药使用的初期，它可能会出现溶精痛，所以它会引起这种的关节肿痛症状的一个波动反复，所以一开始也是小剂量的一点点加，我们叫滴定疗法，直到就是用到这个病人他血尿酸达到一个达标的状态，我们稳定住这个剂量。如果说您是一个平时就在规律服用降尿酸药，但是呢这段时间呢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导致您的痛风又复发了，那降尿酸药其实这阶段不主张您停原来什么剂量吃还是什么样的方案去维持，在这个阶段只是加上一个抗炎止痛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案，同时也要考虑到您肝肾功的情况，多方面的来一起把您的症状缓解。
2: 刚才说到的是缓解症状啊，那我也多问一句，痛风能根治吗？
1: 理论上啊，痛风是不能根治的，但是我们有临床达标。其实如果说您的血尿酸持续稳定啊，我们待会儿会说一下咱们的达标标准，并且您的痛风症状没有反复再出现，其实这就叫临床治愈了。 当然这是建立在咱们一个合理治疗的基础上。那么咱们痛风什么是达标呢？就是您的血尿酸有一个数值的限制，我们一般呢是化验单上会体现，以男性为例啊，是以420微摩。

0: 作为一个标准。那么就是您如果是真正痛风了，您就不能以420为标准了，您就得要求高一点了。那么我如果说您是有痛风发作，就偶尔发作这样的发作史的病人，那您的血尿酸要控制在360以内。但如果说您是一个已经有痛风时形成，并且呢您是一个痛风反复发作，就很频繁发作，我们讲的那个慢性痛风性关节炎的这类的病人，那您的血尿酸就得降到300以内，您才能说在日后不反复发作，并且有可能那些已经形成的痛风时它逐渐溶解。所以说这是有标准的。
1: 嗯，说了标准以后，我就还想问一句，那是这个血尿酸的值越低越好吗？
0: 不是这样的，血尿酸呢，一般咱们治疗上，包括咱们就是生理状态，也不建议降到200以下，因为这个血尿酸它还是有一定的用途的，它就可以维持咱们脑脊液的一定的晶体的压力，对咱们大脑的这个供血循环呀，以及脑脊液循环是有帮助的。所以如果说这个血尿酸低于200，可能呢会引起咱们脑循环的一些问题，可能患者会出现头晕呀，或者记忆力下降啊，意识的问题。所以说不要降到200以下。
1: 嗯，就是说越有痛风，那可能我们这个阈值就会越来越小。
0: 对，
1: 嗯，好，那我还想问个问题，就是咱们问个救急的问题吧，因为我之前接到过朋友的电话，因为我做健康节目嘛，大家会觉得我可能了解一些，但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半夜男士打电话来跟我说，我现在突然大脚趾疼，我可以初步判断可能是痛风，因为他说这个症状，但是怎么办？
0: 这是这样，如果说您半夜里突然出现这种痛风的发作，家里如果说手边有这种比如扶他林乳胶剂啊，这种消炎止疼的外用药，可以赶紧给它敷上啊。包括有些这种的外用的凝胶贴膏，都是以这种就是非甾体抗炎药消炎的这类为主的，外用是最安全的。但如果说您对您的肝肾功比较有信心，比如说您是规律体检，并且平时近期可能也查过，以前也没有肝功或肾功的问题，如果家里手里有比如芬必得啊、扶他林啊、洛索洛芬钠、双氯芬酸钠这一类的药物吧，可以及时吃上，包括秋水仙碱也可以在第一时间马上吃上。
1: 就是我们平常常用的那些就是止疼药，
0: 嗯，
1: 如果您要是对自己身体有把握的话，这个可以在药店买到的止疼药是可以吃的。
0: 对，是的，
1: 嗯
0: 啊，而且就即使是啊您不知道自己肝功什么样，如果说以前也吃过这类药，也没有什么不良反应，晚上临时吃这一片也是问题不大的，可以咱们第二天马上去医院看。如果说提示肝功肾功有问题，咱们再及时调整也都来得及。
1: 嗯，然后比如说呢，朋友就会问，我是用热水泡泡好呀，还是用冰敷好呀？
0: 其实痛风在急性发作期既不适合热敷也不适合冷敷。热敷呢可能会能加重您这个关节肿热的症状，冷敷呢就是在您给它一个外界冷刺激以后，它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就更差了，可能它沉积的尿酸就会更多。其实可以抬高这个患肢，就是把您那个脚啊抬高点，如果您躺着呢，就可以在小腿底下垫个枕头或者一个被子卷儿啊，稍微抬高一点，促进回流。如果您坐着呢，就在旁边再放个凳子，把脚支起来点儿，这个是有利的。如果说有外用药膏，就敷上。
1: 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远离痛风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2: 医生有话说。
1: 已经尿酸高了的朋友，我们生活中该怎么办哈？那首先可能大家关心的就是我还能吃海鲜吗？
0: 海鲜呢是这样，就是海鲜咱们也不能一概而论，主要还是要看这个海鲜它嘌呤含量的高低决定的。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像有一些深海鱼，比如说这个金枪鱼啊什么的，还有一些贝壳类的这种海鲜，它的嘌呤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这一类的这个海鲜尽量就不吃。但是像有一些比如这种海白虾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这种不是特别嘌呤含量高的这种的海鲜，也可以少量的吃。海鲜里边有一个完全不用顾虑的，就是海参。这个食物呢它对这个咱们嘌呤影响不大， 所以说就是有条件的，或者说您当时就有这需求的啊，海鲜可以吃，但是不作为咱们日常饮食中的一个必须项。所以这个东西呢，它首先不是治痛风的啊，大家要理清这个关系，不要有这个误区。所以它呢，就是您可能在这种膳食选择上呢，它可以作为一个选择，海带也是可以吃的。所以其他的海产品呢，如果说您不知道它的嘌呤的含量，并且呢以前也没有过说吃完了以后会不会诱发痛风发作这么一个经历，所以您尽量还是少碰。
1: 嗯，然后就说喝酒哈，因为咱们前面的案例当中也是因为吃海鲜喝啤酒导致的痛风的发作嘛，那我们就想问一问，痛风不能喝啤酒，但是喝白酒呢，是不是就没事儿了？
0: 这个酒呢，首先就是我们要知道，所有的酒它都是含酒精的。酒精本身它就是在这个尿酸的代谢中是起到不好的作用的，它会影响尿酸的代谢。那么酒呢分很多种，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啤酒肯定是最不好的，因为啤酒它虽然酒精含量不高，但是它本身它那个啤酒花啊，它嘌呤含量比较高，所以是最不适宜的。另外白酒呢，就是它酒精的浓度比较高啊，一般白酒怎么也得三四十度吧，啊，还有很多都能到六七十度的。那这个浓度的话，酒精就对咱们的这种肝脏内的尿酸的代谢是不好的。那么也还有另一种的酒呢，就是红酒。红酒相对来说呢比较特殊一些，它的酒精含量可能相对和啤酒差不多，比较低的度数。但是呢，因为红酒呢它里面含有一些单宁类的物质，是一个碱性的，所以它这部分呢会对咱们的这个尿酸的代谢是有一点点帮助的。也经常会有朋友问，或者是患者问，说我这个平时工作就是可能应酬比较多啊，我就酒局很多，那我能不能就喝酒？那就是可以在酒的种类上选择一下。如果您本身是个痛风患者，或者你血尿酸高啊，大家可以商量一下，我们今天那个少酌一点，喝一点点红酒啊，可能能把这个对您的危害降到最低。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咱们万一喝了酒了，一个是咱们刚才讲的酒的种类上有些选择，还有一个就是酒的量别太大，咱别每次都喝很多。然后呢，还有就是您在这个酒局上喝酒的这天吃的这饭，尽量也有一些选择。比如这一桌菜，您呢喝酒了，您就挑那嘌呤含量低一点的菜吃啊，别同时又吃涮羊肉又吃海鲜的，那肯定是不好。喝完酒之后呢，这几天呢，尽量避免再次有这种酒局的参加，就是您频繁的去饮酒。另外呢，就是要多增加饮水量，促进咱们这个尿酸的代谢。
1: 好，那我想请霍主任给我们详细的理一理啊，就是如果我出现了血尿酸的升高，或者如果我已经有过痛风了，那么我在饮食上应该怎么办？刚才我们提到的是海鲜，特别是一部分什么深海的带壳的这种，它可能嘌呤的含量会很高。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其实就是有一些中等嘌呤含量的食物啊，就在烹制方法上也对咱们这个尿酸是有影响的。就是比如说举最简单的吧，就是肉类啊，红肉这一类的食物，其实它是咱们这个营养摄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因为红肉呢它含蛋白质丰富，含铁呀，一些就是矿物质也很丰富，咱们不可能不吃啊。那么就是说，如果咱们尿酸高呢，咱们在合理食用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咱们能收获最大，然后这个风险降到最低。那么这种红肉呢，我们可以就是了解一下它的特性。我们需要的是它的蛋白质和它的矿物质，我们不想要的是它的嘌呤，对吧？那我们在这个加工制作的过程中呢，就可以用方法来去除嘌呤。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家里咱们做红烧肉或者炖排骨啊，反正我妈妈的做法呢是先把这个肉搁热水里焯一下，然后呢咱们再焯糖色啊什么的，这样过程其实焯的这个过程特别重要，因为嘌呤是溶于水的，在焯制这个过程中呢，这个肉中的大部分的嘌呤就溶解在这肉汤里了，这部分咱们一般都倒掉啊，就不要了。那你看这个在加工的过程中，哎，它就取出了很多。其实咱们吃的时候，这种大块的这种红烧肉啊和排骨啊，反而它给咱们提供了丰富的这种的蛋白质啊、铁、钙这种有利的元素。所以其实如果尿酸控制稳定的时候， 我就和患者说，你回去吃红烧肉，吃炖排骨，大块朵颐可以吃，没有问题，每天就是控制在二两以内，其实这个量基本上成年人是够的，就是不要太贪心，因为如果您太贪心的话，你就以后可能控制的一发不可收拾，您真的就什么也吃不了了。另外呢，就还有一些就肉类的这种制作方法里，就是其他的做法，比如说咱们会做肉馅包子、肉馅饺子、馅饼。那么这种它把肉剁碎了，和其他的蔬菜啊、鸡蛋啊拌在一起做成馅儿，这个。

0: 里边就有问题，因为它的这个汤汁儿里会含有很多的嘌呤。您看，其实您没吃几口肉，但是您吃的这个嘌呤还挺多，所以会有患者说，我吃了这个肉包子我发病了。哎，我会跟他讲这个，您看您吃这肉包子其实可能连一两肉都没有，您还不如吃二两的这红烧肉呢。还有就是涮羊肉这个问题，其实本身呢，如果您涮羊肉的过程中您光涮了这肉片，吃了这个肉片，它可能影响并不大。但是有的患者朋友呢，他说我跟别人去聚餐了，我们点的涮羊肉，然后我知道我有痛风，我特别在意，人家吃肉我吃菜，我吃大白菜大萝卜，然后那个涮的蘑菇呀什么这些我都吃的素的，但是我后来我也犯病了，这为什么呀？我都这么清洁这饮食了，这么顾忌这个了，哎，其实这里边还是这个问题，那个汤里边含的嘌呤很多，尤其咱们涮一些蔬菜，它这个都是根茎嘛，它那个孔隙很多，它会吸进去很多这种汤汁儿，那这个嘌呤就吸到您这个蔬菜的这个孔里了。您吃这口大白菜，没准比人家那吃那涮肉片嘌呤还多呢。所以说，如果说跟人家聚餐吃涮羊肉，您也可以，要不您跟人家分锅，要不然呢您就吃两口肉也没关系。然后您那个涮的那个菜呢，在一个另外一个锅里涮，哎，这个影响就能降到最低了。
1: 哎呀，我觉得霍主任提的这个技巧真的太重要了，这样的话真的是很多朋友可能还是能吃一部分肉，
0: 对，
1: 能吃一部分好吃的，但是您得会吃，
0: 对，
1: 甚至可以比如说咱俩吃，我的肉在你那锅里涮，
0: 对，是的，
1: 然后肉可以吃点，
0: 对, 对，
1: 但是呢我自己这锅汤我就不能涮肉了。
0: 对，其实从这几年的这个痛风的指南上啊，也是对饮食嘌呤限制摄入这块越来越不那么强调了，因为我们逐渐认识到痛风的发病它也是一个多因素的，它也不是单纯就是饮食这一个方面，因为我们以前也有很多的患者就是说，哎呀，我过的是什么生活呀？其实我就是想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然后我又不能那样吃，我很痛苦，我每天吃的像小白兔一样，很痛苦。其实真的，如果咱们把血尿酸控制稳定，然后咱们在饮食上稍微精细化一点点，我们的饮食是可以多样性的，也不用过得那么辛苦。
1: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肉汤里面可能含有的嘌呤是非常高的，那么其他的在饮食方面还有吗？
0: 其他的就是有一些植物的嘌呤啊，我们以前也有患者他会提到说，哎，我吃了芝麻酱，就是这个麻酱，他也诱发了关节症状。然后还有些人，比如说他吃花生、坚果啊，吃豆制品啊，诱发这种痛风发作的。那这个其实是因人而异的。首先，这种嘌呤它分植物嘌呤和动物嘌呤，植物性嘌呤它这个在体内的代谢呢和动物性嘌呤是有差距的，这个也分人种。其实我们会发现，其实咱们亚洲人的人种对植物的嘌呤的代谢能力是优于白种人的，所以可能国外的文献中报道呢，他们会对这种花生酱啊、花生的这种的报道会比较多，就是比较限制这类的食物。但是其实咱们国内的人群中对这方面的影响不是特别大，还是因人而异。如果说您是那种吃了花生吃了芝麻酱您就犯病的，您就尽量不吃啊。如果您吃了没事儿，这方面您可以不用那么完全顾虑。包括豆腐也是一样的，如果就是咱们日常买的那种白豆腐啊，你成盒的那种的啊，它其实没有经过任何这种复杂的这种就是加工的情况下您是可以吃的，因为它在体内代谢还是很好的。还有就是这种加工类的豆制品尽量要慎重，因为有一些它是在卤制的过程中它添加了很多的调料啊，它的成分更加复杂，它代谢起来可能障碍会更多，所以这类的咱们尽量要少吃。
1: 我觉得特别中肯。好，那我们再来聊聊痛风患者的运动。痛风患者我们需要好好锻炼身体吗？还是因为太疼了我们就不能动了？
0: 痛风呢是要锻炼的，但是咱们急性期的时候那肯定是尽量以休息为主。你这个脚都肿成那样了，咱们做啥运动都不太合适了。如果说在痛风急性期发作过后还有一点点症状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做一些上肢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坐在椅子上把这个两个腿分别依次抬起来停住一会儿，这个时候呢让我们的腰肌啊和腹肌用力啊，也锻炼了我们一部分的肌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耗能啊，因为咱们很多痛风的患者呢都是体型偏胖一点啊，就是肯定也有久坐这么一个因素。咱们这个有氧运动这个事情呢肯定是要一以贯之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

0: 是这段时间一歇就歇懒了，可能就再运动恢复起来就慢一些。所以在这过程中，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所谓脚不沾地儿的运动，躺在垫子上，躺在床上，坐在椅子上，我们抬抬腿啊，让这个腹肌收缩一下啊，腹肌锻炼一下也是可以的。如果说在痛风完全缓解了，咱们关节一点都不疼了，也可以做一些这种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咱们游泳啊，骑车呀，30分钟以内的这种快走，各种的操类，然后垫子上的运动，核心中段力量的训练，包括一些养生操类都可以，因人而异。如果说您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呢，觉得不舒服，就赶紧停下来，先循序渐进，从小量的开始加起。有氧运动的原则呢，是最好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您的心率能够到120次以上，这个时候才能耗能。然后呢，在休息的时候呢，以这20分钟之内，您的心率能降到正常这个维度，不要在运动过程中过量。因为咱们很多这个痛风的患者呢，可能心血管条件也差，他在这种的剧烈运动中呢，比如说我现在下决心了，我一定要好好锻炼了啊，出去跑步，在这个过程中突然心脏的负荷增加，您可能这个就会诱发这种急性心梗啊什么一些的问题。所以说还是循序渐进，不要看不起一些很小细微的运动，比如您就躺在床上抬起腿练练那个空蹬车，是吧？或者说呢，做一些胯下击掌，抬抬胳膊抬抬腿儿，这些活动其实呢，在这过程中您的心率是有变化的，您的耗能也有变化，您的心肺功能也是有一个逐渐调整的，那为您后面能去参加马拉松啊什么这些运动做一些准备。这个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咱们运动也不是一下子就达到的这个标准的。
1: 就是说我们在痛风急性期的时候，我们是不要动了，我们好好休息。
0: 对，
1: 但是总的原则就是我们尿酸高的朋友，有痛风的朋友其实是非常需要运动的。
0: 对，
1: 但是因为我们可能已经有痛风了嘛，可能我们身体其他问题也会比较多，所以一定要循序渐进，一定要小心。
0: 对，然后运动的种类选择上也是尽量减少那种跑跳类的。像有一些中年的男性的患者啊，他会说我其实平时我挺喜欢踢足球的，然后从小就喜欢，然后工作以后也一直在坚持，可能比如说一两周啊，或者说一个月左右啊，会跟朋友们约一场踢足球。但实际上这个运动呢，到这个年龄段是不太建议的，因为他在这种的就是踢球跑步的过程中，他对下肢关节的这种冲击力是比较大的。并且踢足球啊，就是咱们这个球和脚接触的部位，就是咱们这个足的这个指指关节这个部分，它这种每次这种撞击其实还会增加局部的损伤的，那可能就为您下一次痛风发作引起这种慢性损伤备好了这个空间了。所以这类的运动，包括有些那个男同志喜欢打羽毛球网球这些，还有乒乓球，因为这些运动呢，它有接球啊什么这种瞬间的运动位移，在这个过程中您可能需要一些肌肉的爆发力。还有就是平时如果说疏于锻炼呢，咱们的肌肉力量差，韧带呢也相对松，在这个过程中呢容易扭伤啊，或者说是有一个局部的撞击比较大，那也是容易发生运动损伤的。所以我觉得呢，咱们的运动还是以缓和的有氧运动为主。
1: 那我多问一句，就是如果有运动损伤的那些关节部位，是不是可能会成为一个痛风的更可能发生的部位呢？
0: 对，是这样的啊，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我举个例子吧，我原来有一个小患者，他是个高中生，就是可能也是家里呢就是给吃的条件好一点，而且这个小朋友呢也不太爱运动体型偏胖一些，然后呢就是情绪也有点暴躁，反正是一个就是性格呀饮食条件呀各方面都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男孩子。然后呢他在高中有一次体育课的时候，他把手给戳了，打篮球的时候有一个手指就骨裂了。他之前就诊呢一直是高尿酸血症，然后呢就是控制的也还算可以，但是他因为上学这个压力比较大呢，也不是能频繁来就诊。结果直到某一天他突然来看病了，他这个手关节肿了。他这个骨裂这个事儿也是我后来追问病史才问出来的。他这个肘关节肿，哎，我当时还挺紧张的，因为手关节肿痛一般不是痛风的首发关节，我就怕他有别的风湿免疫病。然后呢我就赶紧让他去做了一个关节超声，关节超声证实他就是痛风啊，局部有尿酸盐沉积。 非常典型。后来我才问他，我说你这手曾经发生过什么呀？他才跟我说，就是打篮球上课戳了，骨裂了，那个地儿是一两年以前的事儿。那么这件事儿呢，就是一个例子，就是如果说您某个部位有一个慢性的这种运动损伤，那它就可能会成为一个吸引尿酸盐在这沉积，诱发痛风性关节炎的一个基础。痛风这病它就是病走虚处，您哪个地儿伤得多，它就哪儿就先会发病。
1: 嗯，但是根源还是我们的血尿酸的升高。
0: 对，是的。
1: 嗯，所以呢还是要从控制血尿酸做起哈。
0: 对，是的。
1: 然后我们再问问生活起居，比如说我的作息跟痛风有关系吗？
0: 也非常有关系。我临床接诊的这个患者中呢，有一部分呢是这种20出头的年轻男性的患者，他们呢其实就是工作压力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然后呢有的是刚刚毕业，有几个这个患者呢，他就是从事这种 IT 工作，或者说是做这种的影视后期，然后他也是一个就是长时间需要坐在电脑前这么一个工作。有几个患者呢，他们就是长时间熬夜，比如说我那个做影视后期的这个患者，他就说接到一个片子的工作，他可能在前期拍摄的时候浪费了很多时间，那他要赶这个工期，那就把他后期这块的时间就压缩了。他需要3个月完成的工作量，可能这个甲方需要他就是1个月就完成，那他就得24小时几乎这样连轴转。他长期这样的一个作息以后，就导致了他一个代谢的紊乱。然后他其实本身既没有遗传的病史，然后以前也没有什么这种基础病史，就周而复始这样的一个生活工作状态，就导致了他这种代谢紊乱，出现了一个高尿酸血症，直至发生痛风。这样的病人还真挺多的，尤其现在越是咱们这种的工作的工种的变化，以及咱们生活的这个节奏的变化，这样的就越来越多。所以还是主张咱们就是一定要按时睡觉休息，然后规律饮食，适当的运动，这个是亘古不变的主题吧。
1: 嗯，还有一方面就是情绪了，情绪和痛风关系是什么样的？
0: 情绪也会对咱们的痛风发病有影响。我有一个患者，就是他是一个中老年人啊，一个50-60岁的一个男性，他之前呢就是也很自律，然后依从性也很好，血尿酸一直控制的还不错，然后他有一段时间没来复诊，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又出现了，然后又来了。我感觉他好像瞬间苍老了很多，并且他这次复诊是这个因为痛风又复发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哎，您以前控制挺好的呀，这次怎么了？后来这个先生就挺感慨的跟我说，嗨，真是我家里遇上事儿了。他就是老年丧子，儿子突然生了一场大病去世了。他那段时间呢就是生活过的就是比较的灰暗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痛风又复发了。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有过一个例子，是一个患者之前也是控制不错，上午呢在单位被领导训了一顿，情绪可能不太好，下午这个痛风就发作了。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个别的例子啊，但是我们也可以见到情绪确实是会对痛风发病是有影响的。所以是我们看到痛风其实它发病并不是一个唯一因素，不是光吃喝这么简单，它一定是和咱们的代谢的紊乱是有关系的。那么代谢的紊乱呢，它也会受到咱们的环境因素啊，咱们的情绪因素，咱们休息的程度，这些都会有影响。还有呢就是外界寒冷受寒。以前有一个患者，就是他在冬天某一天就是在外边等车，可能那个公交车遇到点事故，就等的时间特别长，就冻了一下，然后就又发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有过症状的关节，然后咱们对他加强保暖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今天关于防治痛风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霍小萌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对大家有所帮助，让我们远离这种难以承受之痛。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之家。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我们都有牙疼的经历，很多朋友害怕看牙医，总是自己对付着，疼过劲儿了，也就不想着去好好治疗了。明天节目带您明明白白看牙医，消除看牙恐惧心理。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2: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某一天您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睡觉睡得正香，突然就醒了，就精神了，然后毫无征兆的开始心焦神乱，就是平时咱们说的闹心，就觉得别扭，感觉要发生天塌地陷的大事，结果那天真的就发生了。有的是父母或者兄弟姊妹去世，有的是财产丢失，有的是重要的职位不保， 这种现象从西方国家传来一种说法，叫第六感。人的第六感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每个人一辈子至少都经历一到两次可以提前预知即将发生的，这种能力不是学来的，没人教也学不会，它是我们身体里边存在于潜意识当中的一种自然本能，就像小狗小猫能预测地震一样。要发生地震时，天气预报测不准，但是小动物能测，它慌乱，这是本能反应。我们人呢，对事关生死的危险，有时候也能预知，它是人体的本源，自带的功能。回归本源，不仅能够回归生命活力，回归五脏六腑的功能，同时还能够增强你对危险的预判能力，让你对周遭世界的感受更加灵敏。但是胡家老高不是让你喝上之后你就有特异功能了，不是这样。这种功能每个人自身就有，但是随着人的衰老，它自然而然就衰退了。那我们通过老高回归本源的目的是啥呢？让他不衰不退，保持原样，这样的话在关键时刻也许能救你一命。我有一位脑出血患者，他就经历过类似的事。他姓胡，叫胡静，岁数不大，今年才57。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只有52岁，没退休呢，还正在上班。和很多病友不同的是，小胡的脑出血不是因为高血压等疾病原因造成的，他的脑出血是因为得了脑血栓之后在溶栓期间发生的出血。所以说他这个事儿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儿，有得过脑梗脑中风的患者在溶栓期间千万要注意。咱们不管医生怎么告诉你的，说你这儿难受那儿疼都不要紧，那是因为没疼在他身上，你自个儿得重视自个儿。哪个地方自己感觉不好，特殊疼、特殊麻、特殊木都得做检查，赶紧做检查。脑血栓患者如果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从血栓转变成出血，出血的话是容易出大事的。小胡本身就有先天性心脏病，卵圆孔未闭，心房和心室之间有一个小窟窿眼儿，没闭上，这是先天的。先心病患者发生脑血栓的几率就比一般人高5倍都不止，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还算年轻，才50岁出点头，上有老下有小，平时也没太注意，不怎么吃药也不怎么检查，直到2015年年底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小胡那天晚上是11:20左右发生的脑血栓症状，当时正睡觉呢，突然就觉得左半身子麻木没有劲儿，就像是左边的血都跑右边来了，左边不过血了，最后给自己麻醒了，打120送到医院的时候大概是12:00多，送医院的时候他还很清醒。医生在征询小胡治疗意见的时候提出来有一种 可以在血栓发生一小时内强力溶栓的进口药，但是打上这个药以后有脑出血的风险，病人就害怕出血，所以拒绝了医生的这种治疗方案，选择更保守一点的治疗方法。当天晚上办完所有手续，到了病房已经一点多了，随后护士就拿来了兑好的吊瓶，开始给小胡打上，还打了一个肚皮针，说是抗凝血的。小胡跟我说，他到了医院以后就好像有了希望一样，一切都听从医生的安排，安心的接受治疗。当时单位也给小胡安排了一个人陪床。第二天七点多，医生会诊，又安排做了脑部的核磁共振，排除了脑出血，确定是脑血栓。因为是半夜一点多开始的治疗，所以打完半夜兑好的药之后，这个病人白天就不需要再打吊瓶了。于是他从第二天早上一直到中午，一直都躺在床上安心休息，一直休息到下午的时候，小胡突然觉得有点头疼，一开始是可以忍受得住的疼，后来在晚上刚黑天的时候就属于那种特别剧烈的头疼了。这时候患者有点害怕，就跟陪床的人说找医生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不一会儿功夫，第一个医生过来了，看了一下说没事，就是脑血栓带来的，不要紧，然后开了一点止疼药给小胡。但是这个止疼药吃完之后一点没当事儿。大约十点多的时候，病人头疼得更加厉害，又去请来了医生，这次是另一个医生来的。医生来看了小胡的各种检查报告，说头疼和脑血栓没关系，应该是神经问题，没大事，让小胡别担心，又给小胡开了另外一种止疼药。小胡呢，又吃了，结果到了半夜，他在睡觉的时候又被疼醒了，这个疼痛非常严重，是特别特别的那种疼，疼到啥程度呢？直接把他给疼哭了。小胡的家人赶紧去请医生，这次又来了另外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直接给小胡开了针剂，他告诉小胡如果打这个针还止不住疼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了。果然打上这针以后，大约有半个多小时，小胡的疼痛减轻了。小胡折腾了大半夜，也终于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护士来打针，照样是肚皮针加吊瓶，小胡从迷糊中醒过来，头还是疼。这个时候医生就开始查房了。小胡等到医生来查房之后，他就再次跟医生说了他的情况，并询问医生为什么自己的脑袋会这么疼。这次带头查房的主任没有给小胡什么解释，就是说不要紧，听到主任都这么说，他呢也就放心了，就没有再纠结这个事儿。于是吃完止疼药继续躺着休息，躺着躺着就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到中午的时候，陪床的人喊小胡吃饭，小胡睁开眼觉得天气好像不好，感觉有点阴沉沉的， 看啥东西都发暗，也没有食欲，就觉得还是睡觉。陪床的人也没有勉强小胡，小胡就接着躺着又眯一觉。那么他这个脑出血是谁发现的呢？不是医生发现的，是他自己先有的感觉。他躺在病床上正在睡觉，睡着睡着突然就从睡觉的状态清醒过来了。小胡说，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醒的，没有人喊我，也没做噩梦，就是突然间一下就醒了。而且醒了之后，小胡让陪床的人扶他坐了起来。这时候他心里突然有个念头，就想做个脑 CT 看看。小胡告诉陪床的人，让医生帮小胡去开个单子，还叮嘱人家，如果医生说没必要做，就说病号坚持要做。陪床的人去了，果然医生说没必要做，因为上午已经做过核磁共振检查了。但是陪床的人就说了，是病人自己要求开的。就这样拿着医生开的单子，人家用轮椅推着小胡去了 CT 室。小胡记得很清楚，做头部 CT 时已经快五点了， CT 室的医生马上就要下班，正好没有人排队。陪床的人扶小胡上去，然后做完了，等了没几分钟，医生就拿报告过来了。医生说的第一句话就把小胡吓哭了。医生告诉他说，你脑出血了，脑袋有出血点，出血量还不少，超过30毫升了。当时小胡的脑子嗡的一下子，眼泪

上就下来了，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有委屈，有愤怒，有没招没落的无奈，有害怕，同时也为自己感到庆幸。假设自己刚才没有突然间清醒过来，坚持要做这个检查，那么没准儿他就会一直迷糊的睡下去了。其实他这么寻思也对，脑出血可不像脑血栓和腔梗有缓头，脑出血在睡觉的时候直接导致脑死亡的概率非常高。 CT 检查室的医生看到病人哭了，连忙安慰小胡说，你别担心，这是在医院，脑出血赶紧处理，还来得及，赶紧回病房吧。陪床的人推着小胡回了病房，然后跑去找医生，几乎是两分钟左右吧，呼啦一下子，小胡的病床前围满了人，主任医生、主治医生、小胡找过的四个大夫，还有其他实习生全都跑过来了。护士给小胡把剩下的吊瓶拔了下来，然后给小胡插尿管，让小胡24小时卧床，不能再下床了。然后又紧急安排了脑出血的开颅手术，把脑袋里溢出来的血做了紧急处理。手术之后只解决了一个事儿，就是头疼不经常犯了，犯的时候也不像之前那么剧烈，因为血肿对神经的压迫解除了，止疼针和止疼药不用吃也不用打了。但是左手和左脚自从做完手术之后就好像被卸了力一样，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右侧好一点，但是跟之前比还差一点。总而言之，光靠右边一条胳膊支不住他的上半身，在没用胡家老高之前，靠他自己的话，他连坐都坐不起来。胡家老高是小胡在出院之后用上的，做完手术一共留院观察20天，20天之后病情稳定了，也没有啥太大的改善了，就办了出院手续。出院以后的第4天就开始用胡家老高，是胡静的母亲推荐他用的，没人比胡静的母亲更知道脑出血的厉害，因为胡静的父亲就是脑出血然后半身不遂最后去世的。胡静的母亲伺候脑出血患者伺候了将近10年，后来他老伴走了，有位老姐们跟胡静的母亲聊天的时候就提起了胡家老高，说胡家老高能治疗脑中风，他家老头子在当年如果能用上胡家老高的话，他的病兴许还能好，即使不好也能多活10年8年的，能多享不少福。有句话不说吗，是金子总会发光，好东西早晚能派上用场。胡静母亲把当年对老头子的一份遗憾用到了胡静的身上。胡静这丫头到底是年轻，她刚用胡家老高才1个多月，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连1/4都没吃没，就见了非常大的效果，最早体现在眼睛上。胡静自打得了脑出血，第一个并发症就是眼睛，他的左眼视力受到了影响了。左眼睛往上瞧有个盲区，不管看啥

经出血压迫到视神经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刚用了一个多月，他左眼的视力明显改善了，用左眼睛看东西一天一个样。以前他的视野非常窄，就能看一半，上一半看不着，只能看见下一半，但是最近看东西越来越全面了，看得非常真切。无相之前，眼前像有层纱，像有东西遮着似的，他眼睛舒服了，心里也敞亮。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候，他左眼睛的视力和视野跟右眼睛差不多，不相上下，基本上就回归正常了。而且他眼睛好的同时，他自己也能坐起来了。自己在床上躺着时，右手稍微用点力气就能直起身子来，不用别人扶了，右侧的腿脚有力量了，这是第二个进步。比这两件事更了不起的发生在三个月之后，等他手头的20瓶胡家老膏马上要喝没的时候，真正的让脑出血患者看到希望的事发生了。那天正好他母亲托客车给他做了平时最喜欢吃的黄米团和牛肉馅饼。胡静的爱人去车站接了，胡静一个人在家，一直在床上躺着，看了一会儿书。自从眼神好了以后，他看书的习惯就捡起来了。看累了之后，他就自己扶着床沿坐了起来，不仅坐了起来，还转了一个身，一扭屁股，把两边腿搭在床沿上，脚尖点着地面。这时候突然心血来潮，动动手脚，觉得心里很平安，他就慢慢的把整个脚底板放到地上了，一使劲儿，他竟然就站了起来了。当时激动的心里砰砰直跳，胡静试着动动左脚，可以动，而且他能感觉到力量，不像那么软绵绵的了。虽然很久没下床，有点陌生感，但是他当时很确定他的脚可以动了。然后他站起来之后，就慢慢的扶着墙走到了卫生间。这么些天了，从打上次脑血栓住进医院，他第一次照镜子，看见自己这张脸都不敢认了。这张脸这个憔悴呀，不像50岁出头的人，像60、70岁的人，脸上老年斑都出来了。瞧哪哪埋汰，他就开始洗漱。洗脸的时候发现自己左手也有力气了，好使了，所以他在卫生间好一顿洗呀，享受着可以自由活动的幸福。快洗完的时候，她听见门口的拧钥匙声，她丈夫回来了。她丈夫一进屋一看，发现床上没人，吓一跳，冲着屋子里喊：“人呢？”胡静在卫生间里也喊：“说我洗脸呢。”然后她就随手拽下来一条毛巾，擦吧擦吧，然后就从卫生间里走出来了。相比刚才，他走的已经是很有底气了。除了好久不动，有点虚弱以外，真的是跟正常人没啥差别了。胡静的爱人站在原地，愣头愣眼的瞧着胡静，不敢相信事实。最后还是胡静走到他跟前，两个

0: 人抱一块儿了，抱头痛哭，真都没想到脑血栓再加上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在用上胡家老膏之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好了。到现在为止四五年过去了，这次脑血栓合并脑出血没有给小胡带来什么影响，一切照旧。从他能站起来自己洗脸那天开始，脑中风再也没复发过。我把他的经历说给大家听，是希望大伙在自己的就医过程中也可以多留心自己的情况，多和医生沟通，因为人体是很奇妙的，很多故障是设备检测不到或者捕捉不到的，这个时候自己的感觉是最真实的。同时也鼓励大家，即使有了偏瘫也不要怕，积极治疗。现在有胡家老高帮你保底，那么多患者都恢复了，你还有啥不放心的？总有一天我们跟他们一样可以行动自如，跟正常人没啥区别，只要你方法用对了，方向对了，就错不了，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好，我看线上已经有电话打进来了，那么咱们马上把二号线这位患者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0: 哦，
2: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0: 哎，好的。
2: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0: 嗯嗯，
2: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啊，这20几年啊把我折磨得够呛。
0: 嗯，
2: 这个大便啊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0: 嗯，
2: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0: 嗯嗯，
2: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到后来啊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0: 嗯，
2: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0: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嗯，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2: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高，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啊，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0: 嗯。
2: 啊，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啊，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啊。所以上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啊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啊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啊 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
0: 嗯，
2: 然后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啊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了我好几次了，
0: 哦，
2: 挺严重的。
0: 嗯，
2: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0: 哦，
2: 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膏了。
0: 哦，这时候
2: 当时吧
0: 又想起来了，
2: 哎，
0: 是吧？
2: 哎，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啊，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啊，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了。
0: 哦，
2: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啊，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0: 现在
2: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0: 啊，
2: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啊，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0: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2: 好了，立竿见影了，
0: 是吧？太好了，
2: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0: 啊，
2: 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0: 嗯，
2: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码，啊，是吧，啊，
0: 哎，
2: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嗯，
0: 对对，
2: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0: 你看
2: 胡老师，
0: 嗯，
2: 哎，你看这大便网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0: 嗯，
2: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
0: 嗯，
2: 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是
0: 它的变化多大，
2: 扩散了，
0: 嗯，太好了啊，
2: 太好了，
0: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嗯
2: 嗯，见亮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
0: 嗯，
2: 现在你看胡家老膏啊，我坚持吃了有一年了吧。我这个大便网是彻底的成型了。
0: 嗯嗯嗯，
2: 哎，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0: 哎，
2: 这是转变啊，嗯，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0: 是啊，太好了，
2: 嗯，
0: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膏给您起的作用， 是不是老朋友？
2: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啊，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家老膏啊实在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
0: 嗯，
2: 也消化得了了，
0: 哎，
2: 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2: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0: 是吧？
2: 啊，
0: 对
2: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也，
0: 嗯，
2: 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啊。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
0: 啊，
2: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说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
0: 嗯，
2: 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
0: 嗯，
2: 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
0: 嗯，
2: 报纸上的小字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0: 你看看，
2: 哎，
0: 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
2: 啊，
0: 多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2: 哎呀，特别好，胡老，
0: 嗯，
2: 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啊，哎呀，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
0: 哎，
2: 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觉得我现在吧，
0: 嗯，
2: 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
0: 哎，
2: 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吧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
0: 哎，
2: 治不好，可是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
0: 嗯，
2: 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啊。
0: 哎，好的，老朋友，就这样好吧，
2: 再见，谢谢
0: 啊，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活不到现在。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就准备后事吧。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胡老，我跟你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正要不行了，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现在这么大的大中国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0: 就是。
3: 那身子冰凉冰凉的，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0: 你看，
3: 这真的是没招了。
0: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都是凉的，是不是？
3: 对对，就是这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要是他真没那个长寿的命嘛，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档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照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
0: 就是，
3: 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0: 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3: 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0: 对，没错，
3: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 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0: 啊啊！
3: 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糕，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都能自己
0: 这个孩子多大多快呀、
3: 啊，
0: 是吧？太好了、
3: 嗯，
0: 我恭喜你啊！
3: 嗯，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再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了，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动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0: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3: 这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
0: 啊、
3: 真的我太高兴了
0: 啊哈哈。哎，这是您选用了胡椒老高，选择对了，而且胡椒老高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嗯，是的。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走两步了嘛、
0: 啊，
3: 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
0: 啊、
3: 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0: 是吧？
3: 然后我一看他、
0: 啊、语言也
3: 说话，我的心呐、啊、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
0: 啊、
3: 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
3: 嗯、
0: 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
3: 嗯、
0: 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
3: 嗯、
0: 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高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
3: 嗯嗯嗯嗯，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3: 嗯、
0: 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3: 行行行，好的，好的。
0: 好，就这样、
3: 嗯、
0: 啊。
3: 嗯，
0: 这位朋友，
3: 好，再见。
0: 好，再会。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你的人品呢，让人敬佩。你呢，为了一个诺言，为了一个传承，坚守了几十年。
0: 啊。
4: 那我觉得你是一位优秀的医者。
0: 谢谢你，
4: 将无数的患者从疾病中解救出来，摆脱了痛苦，
0: 嗯，
4: 让多少个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
0: 啊、
4: 你呀、啊、真的太伟大了，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吧。
4: 哎，我代表您救治过的患者真诚地向你说一声谢谢。
0: 好，我也谢谢您对我的尊重，谢谢了啊。
4: 哎，老师，我是江苏镇江的。
0: 哦，
4: 我今年67岁。
0: 哦，
4: 我呢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4: 哎，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给你啊，把我服用胡家老高前后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好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嗯，
4: 你看原来吧，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4: 有个手指僵硬得很、
0: 啊，
4: 特别是早上起来吧，又僵硬到有好长时间。
0: 嗯嗯。
4: 能做不容易才缓解过来。
0: 哎，这就叫沉江了，是吧？
4: 对对对，沉江，哎。哎

0: 有的时候必须用温水来泡一泡，那水才能缓解。
1: 没错，
0: 这个手脚啊，小关节肿胀疼痛的厉害。
1: 嗯，
0: 你看以前嘛，我都是靠一些止疼药，激素要缓解。
1: 啊啊啊！
0: 近几年呢，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
1: 啊啊啊！
0: 你看那个手指的小关节吧，都出现了增生，都变形了。
1: 嗯。
0: 而且跟你会儿吧，走点路吧，都受到影响了。
1: 嗯，
0: 平时啊，一点冷水我都不敢碰，碰了冷水就像个针刺的一样的疼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0: 哎呀，动一动嘛，就疼得更厉害了。
1: 啊啊！
0: 每一天嘛，没有不难受的时候。
1: 嗯，
0: 就这样艰难的维持着，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治疗。
1: 那可不是呗。
0: 哎呀，我到医院去啊，也不知治了多少次了，但是呢是越治越重，后来我都没有信心了。哎，可是呢一年多前嘛，又出现了更困扰我的难题。
1: 嗯，
0: 就是我这个左脚呢内外踝上啊出现了这个破溃。
1: 哦，
0: 原因就是因为出鞋穿这个鞋子磨破了以后感染了。
1: 对对对，
0: 我用了很多消炎的杀菌的药也不好使，
1: 解决不了，
0: 解决不了就是不好。
1: 嗯，
0: 有人说你是不是血糖高啊，伤口还是不封口。
1: 嗯，
0: 后来我到医院去检查了
1: 啊，
0: 血糖正常，没有糖尿病。
1: 没有糖尿病。
0: 哎，后来没有办法，也住院治疗过。
1: 嗯，
0: 治疗了以后吧，哎，多少是强了一点
1: 啊，
0: 回到家吧就坚持用药，伤口呢还是不愈合。
1: 嗯，
0: 一个大点的，一个小一点的。
1: 嗯，
0: 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喷一种外用药
1: 啊，
0: 叫什么生长因子的外用药
1: 啊啊啊。
0: 哎，喷了以后呢倒是比开始好一点
1: 啊，
0: 但是呢老是好不了，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不愈合。
1: 对，那不是解决它的根本的办法呀，是不是啊？
0: 是啊，把我扯得没有办法
1: 啊。
0: 哎，我有一个我余家的表姐啊，余表
1: 啊，
0: 哎，她有糖尿病，而且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可以说是一尺多病。
1: 嗯，
0: 她就是用你这个胡家老膏用了半年时间。
1: 嗯，
0: 现在的身体呢恢复得很过去啊，真的有天量之别啊。
1: 嗯，
0: 哎，她听说我这个病，就让我也用胡椒老膏看看怎么样。
1: 嗯，
0: 我听我这个表姐一说了以后吧，我就开始用上了。
1: 啊啊啊！
0: 以前呢，我这个伤口吧老有反复，
1: 你
0: 好两天耐两天的。
1: 嗯。
0: 哎，胡椒老膏用了十多天以后吧，我就发现它不反复了。
1: 你看看，
0: 我一看，这可是好现象啊！哎，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坚持服用。
1: 嗯，您看得非常准呐、啊。嗯，
0: 对，我每天观察伤口，
1: 啊，
0: 不到两个月，哎，我这个伤口就完全愈合了。
1: 你看看，啊，
0: 哎、
1: 好的多快，多彻底。嗯，
0: 对，这可是吃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1: 就是，
0: 每一天呢，我只顾看着伤口怎么样了。
1: 啊，
0: 等我伤口好了以后吧，我才发现，哎，我这个关节也不疼了。
1: 嗯。
0: 早上起来那个沉降啊也好了很多了。
1: 嗯嗯嗯，
0: 即使有点僵吧，一活动两下子哎就好了。
1: 嗯，
0: 不像那以前嘛，僵了好一阵子才能过去。
1: 对对对，
0: 现在好了。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的好与坏的一个标志啊，是不是？
0: 是不是啊？
1: 啊，
0: 而且关节呢哎这就没有红肿过。
1: 嗯，
0: 我给他打电话给我表姐，告诉他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太好了。
1: 啊啊啊！
0: 谢谢他介绍这么好的药给我，解救了我的老大难啊！
1: 确实，咱们选择对了。
0: 是的。哎呦，胡老，我要跟你说呢。
1: 嗯。
0: 我用胡椒老膏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呢。
1: 啊！
0: 我在79年的时候吧，得过牛皮癣。
1: 哦，牛皮癣。嗯。
0: 哎，牛皮癣呢，刚得的时候吧，我就吃了个口服药，用胃药药洗。
1: 嗯。
0: 哎。用了以后吧，哎，是好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可是后来呢，就是越吃药就越厉害，越吃药这个癣啊是越多。 我不是江苏镇江的吗？我到我们镇江中医院去治疗。哎，治疗了吧，有的时候见点好，但是呢，一停就又犯了。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了。不能说一点不见效，那是比以前好多了。就算腿和后腰那里还有。别的地方呢没有了。好了。哎，你看原来吧，我的胳膊上啊都是流皮血，我夏天根本穿不了半截袖的衣服。我一想啊，这个年岁是一年比一年大了，爱咋啊就咋地吧，不治了，还不影响我什么。哎呦，为了治疗这个流皮血啊，我的钱花的太多了。
1: 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是吧？
0: 对。你说在1970年、80年那个时候，那个钱多值钱啊！
1: 就是那时候咱们的收入也低呀、啊，
0: 对
1: 啊，生活不太好。
0: 那个时候吧，一个月要治疗就要花个800块。后来越治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这几十年的病呢，没有想到啊，胡老，我现在用胡家老膏4个多月，我这牛皮癣。哪都比以前强了不少，
1: 你看看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牛皮癣没有在皮肤科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办法，咱们用胡家老膏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0: 是是啊，你看面积变小了，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就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
1: 哈，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
1: 当然您高兴了啊。
0: 哎胡老，多亏了您传承了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我们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啊。这胡家老膏
1: 不一样了。
0: 真的不一样了，比那个人一样。我深深地感觉到这胡家老膏不光能治病还能养生。
1: 没错，
0: 补充身体
1: 是治养相结合的一种药物啊。
0: 对，补充身体能量真的是好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每一天2口膏，健康永相伴啊。
1: 没错，这是有奔的方向了，你说
0: 对
1: 不对啊？
0: 是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1: 太好了。
0: 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
0: 对，
1: 咱们人体治疗疾病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哪个方法好，咱们用了咱们的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啊。这是难得的啊，我们越想它，它越有说明它的特点和它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让我们病人带来了希望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是的是的。
1: 咱们说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对，
1: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对的，对的，说的太对了，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每天2口膏啊。
1: 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10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总结啊，胡家老膏是难能可贵的。
0: 是
1: 啊，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也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有了这种能力去抵抗疾病去了，所以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呀，哎，
1: 嗯，坚持吧，老朋友。
0: 哎，好的，谢谢你啊，冯老。嗯，
1: 哎，您高兴了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0: 是
1: 不是
0: 啊？哎呀，特别是我老伴，哎呀，
1: 好的，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0: 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1: 是非常光明的。
0: 嗯，
1: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胡椒老膏，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来达到咱们。啊，保证我们的健康，保证我们的生存，保证我们啊老年会完全高兴起来了，是不是？
0: 是啊，
1: 好吧，
0: 好的，好的，好，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
1: 我相信您的感受是非常多的，咱们等有机会，咱两位再聊吧，
0: 好
1: 吧？
0: 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哎，
1: 哎，好，
0: 谢谢啊。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

0: 天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0: 大家好，我是文丽，欢迎收听美文雅颂。夏意渐浓的时节里，你有没有注意到万物也因季节的变换散发出浓浓的只属于夏天的勃发生机？今天咱们一起在余光中的诗中领略夏天的韵味。夏日声音，天井打开了，谁在天井外唤我，用夏天潮湿的声音，在声音的揉搓中，我的一些什么被微热。三个季节的积累，一个季节的喷发，我在声音里飘逸。走在夏天，就走进一曲缠绵的音律，走在夏天，被夏天柔软着，在夏天疏通血脉，一次次的接受，冲破禁锢的暗示，一次次的在心底堆积，准备诉说的语言。渴望在夏天迷失，忘却来时的道路，听着夏天这个步伐趔趄的汉子怎样发出叹息。在夏天种树，手掌潮湿的时候，我匍匐在夏的草地上种树，一棵用自己的树枝以及树叶刮风的树，一棵在拥抱中长大的树，把眼泪留意在树冠，把叹息埋在树根。树的中间部分是对人的渴盼，在白昼消失，在夜晚种树，承受着星光和月牙的照耀。树木由于种植在夏天，就学会了隐语，仅仅用树枝的晃动表达自己。夏日的湖有一种幸福叫做被征服，有一种感觉叫做上路，有一个季节叫做夏天，有一处美丽叫做夏天的湖。夏日的湖宁静的几乎没有声音，夏日的湖美丽的几乎让人仰视。走在湖边，湖水荡漾出一千种姿态，游在湖里像是抚摸着自己的皮肤。夏天使湖水神秘起来，游动着一些会说话的鱼儿。夏天使湖草茂盛起来，生长着一些欲望和欲望编成的陷阱。夏天使湖水妩媚起来，女子们游走在湖畔，像是仙女来自天宫。行走在夏天，亮光在前走动，光吸引着光芒，留意着另一个湖泊，构成另样的美丽。其实可以追求的东西早就消失了韵味，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
2: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

0: 生活早报，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弛。今天是2026年的7月4号星期六，农历的5月20。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两部门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启动。欧盟机构称6月单日全球海面温度破历史同期纪录。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聊一聊，夏天洗澡的不当操作是跟心脏过不去。
1: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0: 生活早报领先一步，开启全新一天，欢迎各位的收听。近日，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该标准在全面管控行业水污染物排放，促进污染减排和防范环境风险的同时，积极引导和推动产业规模与布局优化，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对推动纺织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人社部近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至12月，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日前联合发布公报称，6月21号当天，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打破历史同期纪录。这一新的海洋高温纪录与热带太平洋海域出现厄尔尼诺的形成条件有关。
2: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0: 夏季高温高湿，很容易就黏糊糊的出一身汗，不少人洗澡的次数也随之增多。不过在医生看来，洗澡这件寻常小事在高温天里藏着各种隐患，一些不当操作对心脏很不友好，容易诱发心律失常、晕厥，甚至是心源性猝死。以下六个洗澡的习惯容易给心脏带来负担，本身心血管就不太好的人一定要加以注意。一、出汗时冲凉。夏天从室外回到室内，或者是刚刚运动完，身上往往是一身汗，不少人一头钻进浴室冲个凉水澡，这个习惯对心脏和大脑来说都是很危险的。大量出汗时，毛细血管处于扩张的状态，凉水容易刺激心脏血管突然收缩，伴随着血压波动，容易诱发心梗。冲凉水澡还可能导致头部血管收缩，造成头晕、头痛、眼前发黑。二、洗澡太磨蹭。长时间洗澡会使皮肤血管持续扩张，大量的血液涌向体表，脑部和心脏供血相对减少，容易引发头晕、心慌，甚至是心律失常或者是晕厥。三、饭后或酒后洗澡。在错误的时间，比如饭后、酒后、运动过后，或者是过度空腹时洗澡，会给心脏带来压力。饭后立刻洗澡会分散体内原本用于消化的血流，导致心脏供血不足。在饥饿的时候洗澡，血糖往往会偏低，更容易头晕乏力。剧烈运动或者是酒后立刻洗澡，可能引发血压、心率剧烈波动，严重时可导致心悸甚至是晕倒。四、洗澡时门窗紧闭。许多人洗澡时喜欢紧闭门窗，导致浴室内闷热缺氧，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容易感到胸闷、心慌，心脏供氧不足会增加心血管事件的风险。五、水温过高或者是过低。水温过高会令血管扩张、血流加快，心脏负担增加，可能让人感觉心慌，甚至是诱发心律失常。而水温过低则使血管骤缩、血压陡升，心肌供血不足，容易引发心绞痛等。六、洗后贪凉。 洗澡后身体的毛孔张开，血管扩张，这个时候如果立刻吹空调或者是冲冷水，温差刺激会令血管急剧收缩，血压心率随之波动，可能诱发心绞痛。无论是心脏病人还是普通人群，洗澡都应该坚持温和有节制的原则，尽量避免以上的高风险行为。总的来说，夏天洗澡最起码要做到两点：一、速战速决。洗澡可以尽量控制在10到15分钟之内，冲澡可以控制在5分钟左右。老人或者是心脏功能不佳者应酌情缩短。如果洗澡的同时要洗头，那么建议先洗澡，洗好之后穿上衣服，打开浴室的门或者窗户之后再洗头，这样不至于长时间缺氧引发头晕。心脏不好的人，尤其是老年人，建议坐着洗澡，洗澡应该和吃饭至少间隔1小时，饮酒的人最好等酒醒之后再洗澡。二、身上无汗的时候再洗澡。跟其他的季节不同的是，夏天洗澡之前身上容易有汗，身上有汗的时候不宜洗澡，更不能洗凉水澡，应该稍微的休息一下，等汗收了再用温水冲澡。如果一定要问运动出汗后多久能洗澡，建议是一般来说运动结束后20到30分钟，体温可基本恢复正常，汗液基本蒸发，血液恢复正常流动，这个时候洗澡相对更为安全。夏天温度高，湿度大，心脏面临重重的考验，除了科学洗澡外，夏日护心还需要留意以下几点：一、多次少量补水；二、吃点高钾食物；三、锻炼的时候避开高温时段；四、不要吃得太咸，建议每天食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可使用现盐勺。除三餐之外，还要少吃腌制食品、高盐零食和加工食品。总之，夏天高温高湿的环境对心脏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不恰当的洗澡方式和一些生活细节可能带来致命风险。保护心脏，先从科学洗澡、调整生活小事开始。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由张弛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了解本市方面的消息。夏收圆满收官，夏种全面落地。记者郑子豪、李正佐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截至6月25号，全市夏收夏种全部结束，小麦实现颗粒归仓，628万亩秋粮完成播种，夏管正有序推进。农情调度数据显示，今年徐州夏粮生产稳中有进，呈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的良好态势。全市533.9万亩夏粮6月5号大面积开镰，6月11号收获结束，丰产丰收已成定局。各地坚持收种同步、压茬推进，抢抓多轮降雨带来的有利伤情，加快秋粮播种进度。截至6月25号，全市628万亩秋粮播种全面收官，其中水稻271.4万亩，玉米290万亩，大豆62.5万亩，其他杂粮杂豆4.1万亩。今年秋粮播种普遍采用高性能播种机具，配套推广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措施，出苗质量高，秋粮长势总体正常偏好。三夏生产各环节有序衔接，全程机械化提供了坚实的装备保障与技术支撑。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农机发展科科长孙宗岳：
6: 全市共投入各类农机具超40万台套，其中大种型拖拉机1.2万台，联合收割机2.4万台，智能农机占比超35%，环田、灌溉、烘干等配套机具同步跟进，高峰期日均抢种小麦超80万亩，夏收与夏种加大推进，玉米大豆实现收播一体，水稻集采面积再创新高，机械化水平稳步提升，为秋粮丰产打下坚实基础。下一步，我们将推广秸秆精细化换田、低损收获等技术，加快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新能源拖拉机等智能高端装备落地应用。
0: 夏管是夺取秋粮丰收的关键环节。下一步，全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将持续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开展点对点技术指导，推动落实水肥调控、一喷多促等稳产增产措施，统筹抓好病虫草害、统防统治和灾害性天气预警应对，全力保障秋粮稳健生长。近日，贾汪区听众梁先生向好风热线栏目咨询，他孩子于2024年考取了社工证，听说徐州市对取得证书的人员有奖励政策，想问一下奖励金什么时候发放。对此，记者单崇玲联系了贾汪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王新向，他告诉记者说，按照徐州市的相关文件规定，对2021年至2025年我市市区户籍人员报名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并取得职业水平证书的，按照初级800元、中级1000元。

0: 奖励呢排在优先的位置。一旦财政审批流程走完，资金下拨到我们部里，我们会第一时间通过当初报名时留的联系方式通知大家领取。
1: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5: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6: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

0: 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3: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0: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4: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0: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5: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0: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7: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迭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8: 习近平总书

0: 议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4: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

0: 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

0: 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1: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

0: 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宇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结果
4: 不放结果，天域开放，中国不见山，永远值得一战。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

0: 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2: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4: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4: 今天是2026年的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
3: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4: 信义港海关监管场所即将封关运行，内陆县城开启家门口清关时代。
3: 智慧鹏城数富万企，徐州市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宣讲培训活动举行。
4: 智企匠心安住未来，徐州智安揭牌落地，赋能区域燃气人才发展。
3: 邳州打出备训组合拳，筑牢防汛安全堤。
4: 教育部下发通知，不得以夏令营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
3: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报告指出，厄尔尼诺预计将快速增强并加剧极端天气风险。
4: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5: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3: 一座不靠海的内陆县城如何叩开世界的大门？日前，随着新义港安全生产调度中心全面投用，海关监管场所即将封关运行，新义港实现了从内河货运港向对外开放口岸的关键跨越，进出口清关即将在家门口一站式办结。在新义港刚刚升级投用的调度中心，一面巨大的电子屏占据整墙视野，这里正是港口的智慧大脑。新义港将1200亩作业区、2000米岸线、29个2000吨级泊位拆解为24个数字网格，纳入全天候监控。新义港副总经理曹学强：
6: 过去港口作业点位多、区域散，隐患往往靠脚底板发现。现在我们把物理空间完全映射到数字空间，这套系统把货物装卸、车船调度、扬尘监控，甚至消防预警全部打通。这种实时监控加风险预警和快速处置的闭环，奠定了安全底线，畅通了生产环节，提高了生产效率。
3: 长期以来，内陆县域企业进出口深受属地报关、口岸验放的多头奔波之苦。如今新义港依托海关监管场所与保税物流中心联动，将口岸搬到企业家门口，终结了以往需往返徐州连云港办理手续的历史。查验放行一站式办结，通关效率迈入小时级，物流成本较公路运输压缩50%，成本的洼地正转化为产业的高地。中兴钢铁、新凤鸣、东方雨虹等多家企业正享受着港口内移的红利。新义港副总经理王向东：
7: 前期我们成功引进了国际物流公司，合资成立了新义港国际贸易物流公司，补齐了外贸物流报关报检、海河联运这块短板，积极对接徐州海关，争取业务指导，力争非洲金红石进口项目早日落地，让我们新义港开港以来最长的这条进口航线成为助推我们新义港从内河货运向对外开放口岸转型的关键一步。
3: 调度中心的投用和海关监管场所的封关，标志着新义港建设迈出关键一步。当前新义港正以平安、智慧、高效的现代港航服务，推动城市从地理枢纽向经济枢纽加速转型，为新义打造长三角北翼交通枢纽城市注入强劲水运动能。
4: 记者董申银、孙冉报道。7月2号上午，我市举行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调研暨96111110联动警情演练活动，通过实地调研与模拟演练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深密筑牢心理疏导加应急救援的一体化未成年人保护网， 深度检验我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成果。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伟、副市长杨健参加活动。调研组首先来到市公安局全山分局湖滨派出所，参观基层公安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特色阵地四疗小屋。之前小屋创新践行以人为本和警校家社联动共治模式，及心理疗愈、风险预警、温情传递于一体，有效筑牢基层未成年人保护防线。徐州市公安局全山分局湖滨派出所教导员程永海。
8: 湖滨派出所是将群网警治工作理念引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以四疗小屋为抓手，还有结合一些心理专家、社区，还有这个社会组织，对吧？多措并举进行展开帮扶工作，帮扶近80名这个青少年走出心理困境，或化解了这个可能出现的一些极端风险。
4: 随后，96111110联动警情演练在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正式开始。此次演练模拟一名未成年人拨打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96111心理援助热线寻求帮助的场景，在耐心安抚对方后，接线员拨通了110值班长坐席电话，并简要介绍相关情况。指挥中心经过综合研判，下达联动出警指令，同时通知120119前往现场支援。在监控画面实时传输民警处警过程后，110值班长向96111反馈处置信息。整个演练过程指挥顺畅，响应迅速，衔接紧密，展示了线上心理稳控、线下精准救援、医疗同步保障的多线并行处置流程。徐州市未成年人指导中心督导组成员王佳佳。
9: 那么以前呢，9611可能在通话结束以后才能去拨打110，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一个是可能耽误了救援的时间，另外呢，按道理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心理危机干预的人员或者接线员应该全程和这个青少年进行沟通，之前呢这样的工作可能就很难去做。那么今天9611和110能联动啊，那么我们可以在实现三方通话，但是是我们从心理的方面、从生命安全的方面这两个角度来呵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4: 智慧鹏程数富万企，徐州市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宣传培训活动举行。
3: 智企匠心安住未来，徐州智安揭牌落地，赋能区域燃气人才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永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0: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4: 记者胡珊珊、孙志慧报道，为抢抓徐州入选全国第三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重大机遇，助力民营企业加快智改数转网联步伐，近日智慧鹏程数富万企徐州市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宣讲培训会活动主城区专场在徐州工程学院主办。徐州市工商联经济服务部部长杜威。
10: 本次也是我们年度第四场专项培训活动，累计参加的企业已经达到了600多家，我们计划将全市的各个县市区的大型民营企业、规上的制造业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工商联执委企业和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的企业都基本覆盖到，从思想认识上解决大家顾虑，引导广大民营企业抢抓政策机遇，实现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的发展。
4: 徐州市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专委会主任、江苏新蝶数科集团董事长邢刚。
11: 这个我们参与这个巡回赋能活动的专家呢，基本上大概有七八位，他们代表的是各自领域的一些对于中小企业的各自领域的一些应用，包括例如说我们那个 AI 获客，包括我们的企业的智能制造。包含我们企业的这个数据的安全各个方面， 都会有相应的一些报告。
3: 为深入推进职工红色思想教育，深植爱党爱国情怀，以阅读润初心，以文艺聚力量，以党史启新城。7月2号由市总工会主办的工会阅读传初心庆祝建党105周年职工阅读主题活动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记者李京新、徐继尧报道。在配乐诗朗诵《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的深情诵读中，职工阅读主题活动正式拉开帷幕。随后由大马路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组成的大马路乐队带来了歌曲演唱《我爱你中国》，昂扬的旋律中蕴含着滚烫的爱国情怀，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为了让参加活动的职工代表深度感悟党在江苏的奋斗历程，汲取奋进智慧力量，市总工会邀请到省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成员、省党史专家库核心专家万建清做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江苏的光辉历程及基本启示》的专题讲座。整场讲座脉络清晰，内涵深厚，启人心智。现场职工纷纷表示，经历了一次灵魂的洗礼和精神的升华。徐州市消防支队新训大队韩宇航：
12: 这次参加总工会庆祝建党105周年阅读活动，通过专家老师的讲解，让我对党的奋斗历程有了更切身的体会。作为一名基层消防员，我会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3: 此次工会阅读传初心主题活动是市总工会深化工会阅读品牌、创新职工思想政治引领的生动实践。另外，7月2号至6号期间，市总工会将依托市工人文化宫职工书屋设置第九届淮海书展、徐州职工阅读推广分展场，组织亲子阅读、惠民书籍等丰富多样的职工阅读推广活动。市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部长王欢：
13: 希望呢通过系列活动的举办，能够在全市广大职工中倡导职工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让阅读的风尚在我们全市职工和职工家庭中都能够蔚然成风。
4: 记者孟凡宇、孙智慧报道。7月2号徐州智安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开业典礼及中华煤气培训学院认可培训机构授牌仪式举行。据介绍，徐州智安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由徐州港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全资设立，业务范围覆盖燃气上岗取证培训、一线运维实操、应急抢险演练、安全管理专项培训等。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徐州智安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石艳芳：
14: 我们徐州智安公司成立以后呢，公司将重点围绕燃气安检工、安装工等燃气行业的核心工种，深耕专业技能实训的工作，通过实战化的训练、名师带徒、技能竞赛等多种形式，把规范意识和安全本领扎扎实实地练到每一位从业者身上。
15: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3: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邳州地处宜墅四流域下游，宜河、中运河、邳仓分洪道三条流域性河道纵贯全境，水系复杂，防汛压力大。进入主汛期以来，邳州从防汛硬件设施、隐患排查、功能提升、科技赋能等方面着手，打出备汛组合拳，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宜河橡胶坝是集防洪、蓄水、灌溉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水利工程，在邳州防汛抗旱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汛期来临，工作人员对坝带等设施加大了检查力度。宜河橡胶坝管理所工作人员刘传刚：
16: 所有设施包括坝带、九座进行了全面的维修与保养，发现问题及时维修，确保安全度汛。汛期过后，我们冲坝带，保证管湖、铁湖、岗上三个镇的农田灌溉。
3: 除做好防汛设施检查维护、24小时值班值守外，邳州市还通过科技赋能强化防汛工作。在索家排灌站，记者看到珠江大沟2.5公里范围内的20个排污闸已安装自动化控制系统，工作人员透过电脑能实时监控水闸及河道情况，还可远程控制水闸的开启关闭，既缩短了指令响应时间，又降低了人员操作的风险。索家排灌站站长张金雷：
7: 原先我们这个发慢给我们下达指令了，我们这个要到现场，人到现场去提闸，提闸速度很慢，然后大概在半个多小时，这个共同实施以后，我们这个可以在发慢下达指令之后个两分钟之内实现这个全线二十个接物闸全提，效率提升很高。
3: 为提升城区防汛排涝能力，邳州加快推动城市地下排水管网新建与改造，同步实施泵站排涝能力提升工程。在运河西站改造工程现场，施工人员与机械设备协同配合有序作业，加紧推进控制室建设。工程完工后将大幅提升区域排涝效率。运河排灌站站长朱清正：
17: 目前水下工程已经基本完工，那个沿上道路已于六月十一号通车。为了保证呢安全度汛，我们临时增加了那个临时的那个排涝泵站，装机呢是十六台，总那个排水量呢大概达到3.8立方米每秒。
3: 针对城区低洼路段、老旧小区、主次干道等易积水重点区域，邳州市区完成全域积水点位拉网式排查，精准布设移动应急排水设备，构建固定地下管网常态化排水加移动泵站应急补排的联动作业模式，快速消除路面积水。邳州市防汛抗旱抢险中心主任娄建：
18: 我们从2021年开始，每年在平路边过，我们都要设置这个临时机组，架设了5台这个12寸的潜水泵，在极端天气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正常的迅速的开机，提升这个城市的排涝能力。
4: 近年来，睢宁县姚集镇城流村以田园综合体建设为抓手，通过整合土地，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旺、集体增收、民生提质、生态宜居的共富发展新路子。睢宁县姚集镇城流村党总支副书记朱春：
19: 之前村里边那个没有无人机，考虑到湖上撒飞打药比较困难，成本也比较高，村里边研究之后买了无人机，为村民撒飞打药减少他们成本，也减少劳动力。
4: 此外，该村还安装150盏太阳能路灯，实现全域亮化，新建文化广场、村民活动中心，并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群众幸福感显著提升。
3: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4: 教育部下发通知，不得以夏令营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
3: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指出，厄尔尼诺预计将快速增强并加剧极端天气风险。
20: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
2: 感受城市温度。

0: 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3: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6: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7: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8: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9: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下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1: 2026年下半年女兵应征报名已开启，报名时间为7月1号至8月10号24点，报名可登录中国征兵网。
9: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7月3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 0.75 元、0.79 元和 0.78 元。记者算了一笔账，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 37.5 元。本次下调窗口开启，刷新年内最大降幅。
1: 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指出，热带太平洋已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快速增强，导致全球多地可能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世界气象组织预计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将显著升高，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北半球秋季继续加强，其影响将扩展至全球多个区域。世界气象组织正在加强协调气候信息服务和预警支持，以帮助各国政府

0: 人道主义机构、农业和卫生等气候敏感部门以及脆弱区域为潜在的影响做好准备。
1: 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林芳，代表编辑刘金丽、蒋华，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
2: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4: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6: 九三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应急救援、排涝抢险、人员转移。广东、广西遭遇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提升两地防汛应急响应级别。
1: 所有的镇的干部已经全线下沉到镇里面，一个就是巡逻巡防，一个就是风险情况排查，另外一个就是持续的群众的转移。
0: 山洪沟口、狭改行洪沟道，还有河道边的养老机构，从重点省份到重点部位，陆汛的隐患排查持续推进。
2: 比如像养老院的这个情况的话，民政部门对2025年重点排查出来的2700多座养老院进行了全面的复核。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龙舟水来袭，如何强安全、轻隐患？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傍晚的时候呢，中央气象台的官方网站上一次性的更新了5条重要的预警预报信息。我们先来看一看，它包括了暴雨的橙色的预警，还有橙色的山洪灾害的气象预警，还有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黄色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和泽涝风险的气象预报。那可以说这些信息呢，把当前的这种防汛的压力实实在在的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都知道，在过去几天来呢，南方地区遭遇到了新一轮的这个强降水的天气，尤其是广东和广西已经进入到龙舟水的一个关键期。那么接下来从南到北会离真正的这个汛期的关键期会越来越近，那么我们有哪些重点的部位、关键的环节是需要去进一步的排查隐患的？我们怎么来织密防汛的安全网？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首先从这两天遭遇到这个防汛压力最大的广东和广西开始说起。
0: 6月13号晚8点到15号下午4点，广东陆丰市遭遇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全市平均面雨量340毫米，最大降雨量为709.5毫米，多地积水严重。其中陆丰甲溪镇是受本轮降雨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持续的暴雨导致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家中。
1: 这次降雨使我们全镇22个村不同程度啊，就遭遇了一个大水漫灌的情况，其中就像一些房屋啊、农田啊、桥梁、道路就比较明显。大陂村啊，就相对来说就比较严重，因为我们大陂村的地势比较低洼，要靠近我们这边一条河流叫鳌江河，在雨势就是外河比内部的水位要高，然后出现漫灌的情况，最高水位达到1.5米左右。
0: 目前大陂村部分2层结构的房屋中，有的1层已经进水。针对这部分受影响的村民，甲溪镇已经安排了相关人员运

0: 送饮用水、食品和药品等生活应急物资。目前贾溪镇已经转移安置群众411人，全镇设置了21个临时安置点。今天凌晨4点开始，当地雨情也开始逐渐减弱。
1: 这一轮降雨就整体呈现出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降雨的强度比较大、分布降雨的面积比较广这么一个特点。今天的工作我们主要是集中在转移安置群众跟排涝泄水的这工作上面。我们全镇投入了大概1000多号人，抢抓时间抢险救灾。
0: 除了转移安置群众，贾溪镇安排了24小时不间断巡逻巡查水库、地质灾害点等风险隐患点。根据预报，明天凌晨又将有一轮新的强降雨到来。
1: 所有的镇的干部已经全线下沉到这里面，一个就是巡逻巡防，一个就是风险隐患排查，另外一个就是持续的群众的转移。
0: 就在今天傍晚，陆丰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向全市市民发送了陆丰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的短信。预警显示，16号到17号，陆丰市仍有大暴雨风险，预计72小时内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事实上，6月12号夜间以来，广东多地出现强降雨，全省平均雨量达 65.6 毫米。受强降雨影响，揭阳、汕尾等多地出现内涝。昨晚7点，广东全省防汛应急响应也已经提升至3级。
2: 针对本轮强降雨，省三防办加强了这个调度提醒，联合省气象局向全省公众发布预警信息4.06亿人次，提醒公众啊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同时呢，组织水利、自然资源、交通、住建等部门呢，组成7个工作组，吩咐梅州、汕尾、揭阳等重点地区开展防汛的督导检查。
0: 除了广东、广西这两天多地也遭遇了强降雨，在贵港市截至15号下午2点，港北区最大累计降雨量达117.7毫米，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截至15号下午3点，贵港市共有5条河流超紧。今天凌晨，广西梧州市也遭遇持续强降雨，辖区多地出现城市内涝、人员被困的险情。今天除了转移被困群众，当地也进行了排水清淤工作。
3: 其实从昨天晚上到凌晨呢，梧州整个22个有气象站点的这个监测点位呢，24小时累降雨量都超过了这个历史极值。那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呢，从今天到明天，特别是未来3天，当地还会有一个持续的降雨过程。那当地相关部门也是严阵以待。
0: 今天上午，国家防总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同时增派国家防办工作组赴广西1线，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4: 那刚才我们已经从短片当中看到了，国家防总把针对广东、广西的这个防汛的应急响应呢，从4级提升到了3级。那这样的一个应急响应级别的提升，接下来会带来应对节奏的怎样的变化？尤其是水利设施是不是安全，有没有发生洪水的风险等等？那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防汛组的科长魏旭子。那魏科长，我们知道这一轮最新的这个广东的降雨从12号开始到现在下了5天了，那现在根据你们掌握到的最新的状况，有没有发生洪水的风险？包括你们现在要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或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哪里？
5: 好的，12日夜间以来，我省除粤西地区以外，全省大部出现了强降雨过程，全省平均面雨量达到了78毫米，过程最大累计雨量出现在汕尾的陆丰市，达到了822毫米。受强降雨影响，我省的主要江河出现了2到5米的涨水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出现了3到8米的这样一个涨水过程。我目前还有4条河流、4个水文站，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主要分布在韩江、东江和广东东部沿海地区。根据气象水文部门的研判，这本轮强降雨还将持续到端午节假期。

0: 经过我们的综合分析研判，我省出现流域性洪水的可能性较小，但不排除涵江流域。像涵江流域是我省的大江大河之一，五大江河之一，不排除涵江流域出现编号洪水的可能。同时部分中小河流洪水还可能出现一个多轮的涨水过程，强降雨集中区内山洪以及城乡积涝的风险要值得关注。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国家防总也是把广东的这个应急响应的这个机制从四级提到了三级。那么这样一个级别的提升，相应的会对应哪些，比如说指挥啊、巡防啊、还有值守啊，这些机制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0: 在启动本轮强降雨以来，我们厅也是及时启动了应急响应。我们10个值班专岗，24小时值班值守，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滚动分析研判风险，一事一单提下发风险隐患清单，提醒各地区做好一线巡查防守和这个风险防控应对措施。水利部门特别关注的是水库调度方面，我们目前组织了全省300余宗大中型水库，在雨前提前预泄4亿余立方米，在雨中我们目前拦蓄了6亿立方米，来努力的减轻我们的那个淹没范围和淹没损失。同时我们积极协同水利部珠江委协同做好我们的上游邻省水库，做好水库调度。比如说我们的广西的河面湿水库和福建的棉花滩水库，都进行了提前的一个预泄。其中我们棉花滩水库预泄了0.85亿立方米，雨中全力拦蓄洪水，大大的减轻了我省的防洪压力。下一步我们水利部门将积极协同应急、气象、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加强信息共享，协同做好洪涝灾害防御、城市排水以及山洪地质灾害等内容。
1: 好的，谢谢韦科长，谢谢您从广东给我们分享的这些信息。那么当然呢，对于广东来说呢，现在这个除了应急这个抢险要保人员的安全、保水利设施的安全之外呢，对于这个自然灾害的风险的防控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一方面当然就是指的山区的这种洪涝的灾害，另一方面呢还有像道路桥梁啊这些基础设施的这种安全以及这种重点隐患的排查。那么对于相关的内容，广东正在做什么？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正在广东揭阳的总台记者韩宇浩。宇浩，我知道今天好像这几天一整天的时间你都是在这个广东揭阳采访，那我们特别会关心就是对于这个自然灾害的防范和这个道路桥梁的这样这个基础设施的风险隐患防范来说，现在广东正在做什么，还有哪些重点需要监测的地方？宇浩。
2: 好的，我现在就在广东揭阳市惠来县的这个省道 S337线桥园镇这个大辽口桥这里。其实大家可以通过画面看到，现场的这个桥梁的中部已经出现了这个部分的这个坍塌。其实是因为这个大辽口桥修建年限相对比较久远，桥体老化，基础抗冲刷能力不太足，强降雨天气下呢就非常容易发生损毁。在那个今天在昨天6月14号，揭阳惠来迎来了一轮非常大的暴雨，持续的水流对于这种桥梁基座形成了二次冲刷，长期浸泡加上雨水的冲击，这座老旧的桥梁就出现了这个局部的坍塌，河水同时漫过了周边的这个临时便道。然后在这样的情况出现之后呢，大家其实现在可以通过画面里看到，是路政的巡检人员已经在进行第三次的巡检了。他们当时在第一时间呢封锁了整条路段，禁止这个人车通行，在桥梁坍塌破损处呢全部覆盖了像这样的

0: 定做警示的这个彩条布，遮盖这个受损结构，减少这个雨水持续的这个侵蚀，扩大这个桥梁的这个坍塌面积。现场呢也加装了这些围栏、警示标志、爆闪灯，隔离出这个危险区域，避免群众那个误入这里发生意外。那其实呢，结合广东本轮这个强降雨防灾工作的要求，对于接下来会对这个全域的道路啊隐患的这个排查力度会加大，重点对于这些沿河的旧桥、临水的路基、山边的这个边坡开展这种雨前、雨中、雨后的这样的巡查。其实，在强降雨的情况下，是特别容易对于这些危险路段，比如说靠山或者临湖、临崖这样的路段，会产生比较严重的这种次生灾害。所以，它建立这种灾害隐患的这种台账，发现这种险情，进行立即封控，对于这个居民朋友们的这种人身安全，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保障。那其实最后呢，在气象部门显示会来当地，它的这个降雨还会有局部的暴雨跟大暴雨，山洪跟道路坍塌、这个积水漫路的这种自然灾害的风险，它还是处于高位。在这里我也提醒这个市民，出行的时候其实要避开这个临河危桥低洼积水的这种路段，如果开车要经过这种涉水路段，其实最好的情况就是慢行，然后或者提前拨打路政的这个电话，让他们去检查之后再经过，不要强行涉水，然后遵从这种道路封控的这个警示，做好自身的这个安全防护。好的，柴璐，我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宇浩，你也要多保重自己的安全，尤其你的带来的画面，让我们感受到的确对这种重点部位去做好这样的一个台账，去做好动态的这种隐患的排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谢谢宇浩带来的报道。那其实呢，不仅像广东、广西呢，接下来像浙江、江苏等等这个长江的沿岸的地区呢，都会进入一个梅雨期。那么面对这样一些重点的部位以及关键的环节，还需要怎样做好隐患的排查呢？
2: 最近几天，除了广东、广西等地遭遇龙舟水关键期的强降雨之外，在全国层面，从南到北近期也将有持续的降雨过程。6月13号，浙江进入梅雨季，浙江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梅汛期雨量接近常年，略偏多，区域性暴雨过程频繁，部分流域可能出现超警风险，全省汛情防控压力在持续加大。目前，浙江省水利厅已经下发了关于做好梅汛期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通知，要求要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强化监测预报预警。
3: 预计18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进北台，那南方地区的主雨带也将会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届时呢，这一带大概率会进入梅雨季。
2: 不仅仅是长江中下游，接下来北方、东北、华北部分区域都将有频繁降雨出现。随着降雨不断增多，汛期的关键期也越来越近，对于各个地方的相关部门来说，防范应对的考验也在升级，相应的隐患排查工作也越来越密。就在6月12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民政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召开了2026年重点部位渡汛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座谈会。会上释放信息，今年是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首次针对重点部位的渡汛隐患排查展开专项行动，行动从汛前的3月份开始部署，到5月底已全部完成。
4: 我们组织开展这个重点部位的防汛隐患排查的专项行动，主要是基于汲取近年来这种典型暴雨洪涝灾害的教训，在重点省份推进开展的。首先是充分发挥属地的这么一个作用，由属地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统筹；再一个，通过发挥部门的作用，特别是水利部门，在中小河流、上洪沟风险识别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基础性工作；交通、民政等部门结合本行业的特点，合力进行了这么一个排查。
2: 信息显示，此次专项行动覆盖北京、河北等16个重点省份，重点防汛部位涉及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河道边的养老机构、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共排查出 2.5 万处隐患。
4: 2.5 万是包括我们涉及到的16个省份，每个省份平均起来1000来处。比如像养老院的这个情况的话，民政部门就重点对2025年重点排查出来的2700多座养老院进行了全面的复核。它复核排查预案是不是符合规范，还有防洪物资的准备，特别是人员转移是不是落实，对于失能、半失能老人是否落实了一对一和精准帮扶措施，遇突发情况能不能第一时间转移，从这些角度排查出来需要整改的风险隐患，汇集起来就形成了这个台账。
2: 目前针对排查出的隐患，90%以上已经完成整改，短期无法完全进行整改的也已经制定了应急度汛措施。
4: 我们通过隐患排查行动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底数和基数，这个台账也是来进行安全度汛管理的依据。如果碰到暴雨洪涝的时候，比如说进行人员转移，就要优先考虑这些暴雨洪涝的地方，重点关注，重点巡查，优先安排转移，这是一个方面的成效。另外一个方面呢，是通过隐患排查更进一步的完善了人员转移避险应急预案，更加提升了队伍物资装备的准备和保底通信的应急保障措施。
2: 而针对当前的主汛期，水利部也向相关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针对性加强防御措施。交通运输部也要求针对强降雨红色、橙色预警地区，非关停路段白天和夜间巡查不少于2小时一次。
1: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对于这个防汛重点部位隐患排查的重要性？相关问题我马上来连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的副院长尤志斌。那尤院长，我们看到和往年的这个防汛排查相比呢，今年是专门划定了多个重点的部位，那这些部位基本上是对应着哪些可能存在风险的场景，包括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您怎么来看待这种划定的必要性？
5: 我觉得呢，这个划定呢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尤其是我们目前划定的这些重点的一些部位，你比如说像山洪沟口，还有这种狭窄的这个山洪沟道，还有包括像养老院等等这些内容，实际上是结合我们这些年遇到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像有的养老院它就在这个山区，强降雨之后那就有可能产生这种伤亡，那有的呢也已经发生了，而且呢还有的比如说有的工棚营地它的施工就在山区，那么有的政府通知转移了它没有转移，也产生的这种重大的伤亡。那么从这些典型案例、近些年的事件当中呢，又结合我们这些年防汛的隐患排查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做法，更精准地确定了这样的一个检查的部位。我想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利于去摸清这个底数。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工作当中呢，也更有利于我们采取应对的措施，比如说预案的针对性。还有通过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从整个灾害链当中去了解我们面临的这种风险，进而呢，去提升我们整个准备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的技术保障啊、通信保障。那么这些呢，我想呢，对于我们整个工作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1: 那除了这六个重点部位的这个排查隐患之外，还有哪些环节在今年是需要格外去重视的呢？
5: 我觉得呢，除了从这些六个提到这些六个之外吧，你比如说还有我们的地下空间，以及像我们的这个桥梁，甚至是我们这里边的像民宿是吧，游乐的一些设施，这些呢都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像以往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比如说像我们一些民宿、游乐设施，甚至是呢还有我们一些驴友是吧，在这个山间啊，有时候在这个季节期间啊，在这个七下八上，在这个山间呢进行游玩和活动，甚至是探险。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呢，我们都应该去了解这些行动，还有包括这些部位可能存在的这些隐患。那么进而呢，我们使整个工作呢增强整体的这种准备的针对性。那么进而呢，去躲避这些风险，提高我们自我的这种防护的能力。
1: 从目前排查出来的隐患来看，有哪些问题是特别具有共性的？
5: 我觉得有很多是有共性的。那么第一个就是很多在思想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你比如说有的这个驻点，有的这个村庄，甚至是有的设施，那就在这个山峰拱口，还有这个狭窄河沟道的这个边上。那么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易发的这个洪涝灾害的这个季节呢，有些区域当中啊，有些人员呢，对于面临的这种风险呢，他并没有这种清晰的认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种山洪灾害。

0: 甚至是其他灾害来临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就像断水、断电、断路，那么这些问题呢也是可能存在的。那比如说我们从灾害链的角度来讲的话，像比如说这种强降雨之后就很容易引起滑坡，滑坡之后呢还有可能引发这个泥石流，泥石流呢就对我们这个居住的地点甚至我们的这个公共设施、桥梁呢都产生影响。那么以往呢也有出现这种强降雨之后是吧，有的桥梁坍塌的问题，那么对我们的行人、行车安全呢都造成了危险。所以说从整体来讲的话，那这些问题呢我想呢都是一些共通性的问题，值得我们的认真去研究和思考。
1: 那今年我们是第一次针对这种重点部位来进行这样的杜汛隐患排查，那接下来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排查的机制把它常态化的固定下来，变成提升我们这种防汛应对能力的一种方式？
0: 我觉得呢这项工作呢我们实际上正在做，包括刚刚这个发布的现代化应急体系实务规划当中啊，就明确提出来我们要制定灾害风险分级分类的评估隐患的我们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同时呢还要这种持续去推进我们基础设施设灾风险的。
2: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大家好，我是文丽，欢迎收听美文雅颂。夏意渐浓的时节里，你有没有注意到万物也因季节的变换散发出浓浓的只属于夏天的勃发生机？今天咱们一起在余光中的诗中领略夏天的韵味。夏日声音，天井打开了，谁在天井外唤我，用夏天潮湿的声音，在声音的揉搓中，我的一些什么被微热，三个季节的积累，一个季节的喷发，我在声音里飘逸，走在夏天就走进一曲缠绵的音律，走在夏天被夏天柔软着，在夏天疏通血脉，一次次的接受，冲破禁锢的暗示，一次次的在心底堆积准备诉说的语言，渴望在夏天迷失，忘却来时的道路，听着夏天这个步伐趔趄的汉子怎样发出叹息。在夏天种树，手掌潮湿的时候，我匍匐在夏的草地上种树，一棵用自己的树枝以及树叶刮风的树，一棵在拥抱中长大的树，把眼泪留意在树冠，把叹息埋在树根，树的中间部分是对人的渴盼，在白昼消失，在夜晚种树，承受着星光和月牙的照耀。树木由于种植在夏天，就学会了隐语，仅仅用树枝的晃动表达自己。夏日的湖有一种幸福叫做被征服，有一种感觉叫做上路，有一个季节叫做夏天，有一处美丽叫做夏天的湖。夏日的湖宁静的几乎没有声音，夏日的湖美丽的几乎让人仰视，走在湖边，湖水荡漾出一千种姿态，游在湖里像是抚摸着自己的皮肤。夏天使湖水神秘起来，游动着一些会说话的鱼儿，夏天使湖草茂盛起来，生长着一些欲望和欲望编成的陷阱，夏天使湖水妩媚起来，女子们游走在湖畔像是仙女来自天宫，行走在夏天。

在前走动，光吸引着光芒，留意着另一个湖泊，构成另样的美丽。其实可以追求的东西早就消失了韵味，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93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